0: 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嘅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话，6月21日嘅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20.86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同2024年创下嘅纪录高0.1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岸经济等造成压力。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到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话，发生地震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他发文话，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日经平均指数69442点，跌10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1美元，卖出4033.8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日元10.417，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1，加元5.515，新西兰元4.451，欧元8.92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8。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7:40发出，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6.7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对出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孖环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啦，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孖环路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 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启福道嘅，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Salam alaikum。 有时在街呢，你认识到一些太太才算啦，他们几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我又不会觉得他们是八卦要知晒你的私隐，而是对于摩洛哥人来说，家庭、婚姻、子女是他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的。
3: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7: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8: 系文化。
7: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8: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7: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9: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10: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2: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3: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2日，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位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解放军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抵达香港。李家超称，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及推进北都建设，进一步改善民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无核化进程良好。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嗱，講下有關於一啲嘅私人遊樂場用地啊，七月二號嘅早上啊，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0到32咧，都係千禧年代嘅咁。政府咧喺2019年咧，就住私人遊樂場地契一啲嘅政策咧，諮詢公眾。咁及後咧就決定更改個契約安排啊，就包括要求咧係佔用咗27幅用地嘅私人體育會咧，要開放最少30%嘅時間啦，同埋每個月咧安排係最少240個活動咧係。俾一啲合資格嘅組織係去用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嘅要求就係話，要喺下次嘅地契續 期嗰陣咧係要繳付三分之一嘅地價，並且係可以分期繳付嘅咁。咁啊、政府方面啊，文體旅局咧都話，除咗話繳付地價嘅要求將會喺下次地契續期嗰陣咧會執行咧，其他嘅優化安排咧已經係全面落實㗎啦咁。佢都回覆到傳媒啦，提到就係話27幅嘅私人體育會用地入邊咧，其實有15幅咧就會喺年底到期啊咁。咁啊，政府咧喺早前咧就已經係陸續咧同15個嘅私人體育會咧會面，解釋啊地契續期嘅申請流程啦，同埋要繳付地價嘅一啲要求。咁局方就話咧，所有嘅地價評估咧都係按住地政總署嘅既定程序咧提出覆檢啦。咁私人體育會咧都仲可以選擇嘅，就係喺地契續期嗰陣咧係選擇轉為社區組織咁啊。就可以俾一個叫象徵式嘅地價啦咁，但係咧就係要全面開放一啲設施俾公眾去使用嘅咁。嗱，對於一啲頭先講嘅呢啲私人體育會嚟講，究竟會點樣選擇咧？係會即係俾一個比過往貴嘅一個地價去到三分一啦，因為過往都係一個象徵式地價去俾嘅啫咁。定係咧都係繼續象徵式地價，但係轉為一個即係叫社區組織咁啊，全面開放啲設施俾公眾使用咧咁。你點睇18723啲有關於呢一啲嘅私人遊樂場用地嘅話，叫私人體育會嘅一啲設施嘅用地咁咁？18723啊，咁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何健康，早晨。
16: 早晨。
15: 你好，你好。嗱，先講下先，今次即係政府啦，就話呢一啲私人體育會啦，咁部分咧就係會喺年底就已經係即係要續約噶啦，個契約要到期噶啦咁。你對於佢哋係咪都會選擇係，因為而家政府係收佢哋市值三分之一嘅地價，係咪都會係照俾，定係會有一個嘅轉型啊？先話可以係做一個社區組織嘅，你估計佢哋會點樣選擇咧？其實
16: 絕大部分嘅呢一類型嘅。會所啦，體育會啦等等，其實都應該可以負擔得到今次政府提出嘅補地價嘅條件嘅。第一，呢一啲體育會都營運咗一段時間啦，財政上都相當之充裕。第二就係、是、其實嗰個壓力都唔係話真係咁大，因為亦都係可以攤分，即時係可以俾10%啦，跟住其他可以攤分一個年數係去俾嘅，即係10年咁樣。咁所以對於其實佢哋個財政壓力真係唔係話真係咁大，所以絕大部分嘅呢一類型嘅會所啦、體育會啦，都應該可以負擔得到。咁所以若然佢哋係可以選擇嘅話咧，相信我覺得佢哋都會係符合政府呢一個嘅續約嘅條件嘅。
15: 嗯，因為有啲消息話，如果要俾個嘅地價三分一，可能都講緊由幾千萬去到甚至過億嘅咁。你頭先話應該負擔到啦，即係點樣睇到佢哋呢啲會係咪真係有呢筆錢？又或者會唔會有啲人咁講，有啲會可能相對個會員細啲嘅、少啲嘅，有冇一啲特別嘅儲備嘅時候，要俾呢個地價嘅時候，日後會唔會係由會員喺個會費嗰度分擔翻？會唔會變咗係咁咧？
16: 咁我頭先所講咧，絕大部分啦，咁你其實睇到一啲呢一類型嘅會咧，其實個歷史相當於悠久啦。第一，第二會員亦都有一個特定嘅一個都幾多嘅人數啦。第二就係咁多年嚟嘅，你睇到呢一類型嘅會所都有做一啲唔同嘅翻新嘅一啲動作啦，甚至乎有啲擴建嘅一啲唔同嘅工程會做啊。咁所以其實你都知道其實佢哋嗰個財政狀況應該相當之充裕嘅，咁但係有可能某一兩個可能嗰啲會員嘅人數冇咁多嘅，嗰啲可能嗰個負擔會更加大，咁但係若然即係當然你呢一個整體嘅政策一定係以公平公正嚟係計算啦，就即係其實所有嘅呢一類型嘅會所睇即係續約嘅時候一地一視同仁啦。咁若然你真係嗰、那個續約條件認為係太過困難嘅話，咁呢個冇辦法。咁其實都仍然係有可以將呢一個會所係全面開放嘅一個選擇嘅。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其實當然你要額外咁樣樣喺同過往以往嘅象徵式收費，今次就要俾一個地價，咁雖然話係攤分嘅，但係都可能會即係有多少壓力，咁唔排除亦都有可能係會未來對於佢哋嘅會員係徵收呢個額外嘅一個會費咧，加會費咧咁樣，咁其實即係等於你個包租婆。 即係喺即係續約嘅時候加租，咁當你加租嘅時候，咁你一定要俾啦。咁若然你係有另外一個客嘅，你係做緊某一門生意，咁你都可能會考慮將你嗰個收費提高咁樣。咁所以呢個唔係唔合理，亦都可以理解。咁但亦都冇辦法，因為其實一個咁多年嚟嘅一個政策呢，都係一個非常之係優惠嘅。咁你去到呢一個時候，其實續牌嘅時候，政府其實都係按 feel 翻一個揸正嚟做嘅做法啦。第一，第二就係其實呢幾年特區政府嘅政策都係個原則首要就係能者多付啦。第二就係公平公正啦。第三就係亦都一定會以政府嘅財政收入為其中一個考慮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唔係唔合理，亦都係享用咗呢一個優惠咗咁多年啦。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唔合理。咁頭先所講啦，但絕大部分嘅會所都可以負擔到呢一個嘅今次嘅呢一個續地嘅續契嘅呢個條件啦。咁佢哋嘅會員亦都一定係能者多付，佢哋嘅會員一定係100%，亦都可以負擔到。若然假設性係將呢個會費提高嘅，
17: 咁你估係咪都你話絕大部分應該負擔到啦，係咪即係都可能有一啲會喺地契續期嘅時候會選擇轉為社區組織，係咪估計都會咁？又或者轉到社區組織嗰個難度，實際運作上面係咪都有一啲唔容易嘅地方呢？
16: 我自己嘅假設呢，就係絕大部分都一定係可以負擔得到呢一個嘅費用嘅。咁你其實可能而家大家都可能會睇到，即係新聞報道可能會有某一兩個會可能係得幾百會員嘅，呢叫呢一類型嘅會所可能會有一個財政嘅壓力。咁但係我對佢哋嘅財政壓力係唔係太了解，咁可能佢哋亦都咁多年嚟都有相當嘅儲備都未定。咁但係當然你呢一個時候，特區政府亦都唔係話你今日即刻要俾錢嘅。即係你係可以攤分，咁攤分得嚟嗰個條件係點樣樣咧？嗰個條款係點樣樣？嗰個還款嗰個機制，即係嗰個付款嘅機制係點樣樣？亦都唔係話寫得好實，亦都係我相信有商量嘅餘地。咁所以呢個時候亦都係同特區政府去話俾佢聽，我嘅財政狀況係點樣樣啊？你一直以嚟你嘅運作係點樣？你個會員個架構係點樣樣啊？對於體育嘅發展啦，對於你哋平時推動體育嗰個方向係點樣啊？我覺得特區政府即係作為呢一個即係包租公嚟計咧，係我相信唔係係一定係咁不近人情，但係執行嚟計就一定會一視同仁噶啦。
17: 嗱，繳付地價呢個安排就陸陸續續會做啦，喺嗰啲即係相關嘅場地啦，嗰、那個地契續期嘅時候嘅之前咧，都有一啲係即係進一步開放佢哋嘅體育設施嘅一啲做法係做咗嘅，譬如咧就係話即係要每個月240个嘅即係活動嘅時數啦，係即係即係同一啲體育團體合辦嘅工作人士都可以參與呢啲體育活動嘅。咁另外亦都話會進一步開放嗰啲體育設施去到個總量30%等等啦。整體你覺得呢啲開放嘅措施，或者而家呢啲私人體育會嗰個運作合唔合乎社會嘅期望咧？係咪夠開放得夠咧？又
16: 其實以我的觀察啦，咁而家好多呢一輪嘅會所咧都逐漸去增加佢哋對於即係非會員同埋公眾嘅一啲開放嘅時間，可以俾市民係可以享用啦。咁其實都睇到一個有一個上升嘅跡象啊。而今次呢一個嘅所謂續地契嘅條件咧，就係即進一步係全面係可以將呢一啲嘅時數嚟提高。咁我其實睇到個趨勢都係一定係向呢一個方面發展，就係、是、譬如過往呢一類型嘅會所，會俾好多市民嘅觀感就係、是，咦？呢一個係一個幾 exclusive 嘅地方喎，即係若然你係冇翻咁上下，你係入唔到嘅，去唔到享用呢啲設施。咁其實對於即係釋除市民對於呢一啲會所嘅觀感，亦都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啊。第一，第二，你睇到其實就算係未去續地嘅條件，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係希望可以將更加多嘅時間咧係俾公眾係享用，咁嚟緊呢一個方向一定係對公眾係有益㗎啦，一定係有益嘅。咁但係好多人都會問就話：喂，咁我係會員，我俾咗咁多年嘅會費，得嚟你而家有可能係會再加我會費，咁你 再開呢一個公眾，咁你係咪對我有啲唔公平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問題嚟嘅。咁當然你開放公眾嘅條件會係嗰啲時間會唔會係同會員係會有一個衝突咧？我相信係會嘅。咁會係一啲即係正如可能係一啲非繁忙嘅時間啦，第一，又或者係某啲時間係你唔可以享用某一啲服務，即係譬如餐飲啊，又或者泊車啊等等。咁所以其實一定會有一啲相應嘅安排。咁佢哋點樣開放啊？點樣去安排佢哋即係更加再俾多啲公眾用咧？呢個就要睇每一個會佢哋嘅運作係點樣啦。
17: 嗯，好啊，唔該曬何景康，同你傾到呢度啊。何景康係立法會議員，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就係呢啲叫做私人體育會啊，咁佢哋即係持有嘅私人遊樂場地契，咁而家都話有啲即係地契用地啦，年底咧就會係到期嘅。咁政府早年咧就更改咗呢個私人遊樂場契約嘅安排，咁啊私人體育會咧就由以往咧可以獲得政府以有啲就係免收地價啦，有啲就係象徵式有個地價可能1000蚊咁就批出個土地，咁啊而家就改啦。改造就係續期嘅時候咧，要俾1/3嘅地價嘅咁。請嚟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18: 早晨啊，蕭立文，早晨各位。
17: 你好，其實呢個就早年嘅安排嚟嘅，不過就講到而家就即係陸陸續續啦，有一啲嘅即係私人遊體育會啦，佢哋嗰個嘅場地個地契就陸陸續到期啦。咁所以就有個討論，因為要俾嗰個地價咧係講緊係1/3嘅咁。你自己點評估咧？即係啲會係咪都會係接受到或者負擔到咧？
18: 嗯，我覺得整體都應該係可以接受得到嘅。其實呢當時2019年嘅時候呢，政府嗰時做先公眾諮詢嘅時候，我都喺立法會嘅。當時都有個討論㗎啦，即係都大家都會有個感覺話希望呢一啲嘅私人嘅體育會所呢係再開放一啲時間出嚟啦。另外呢亦都希望係可以收返一啲地價咁樣。咁但係當時呢講緊個地價嗰個金額都係比較大啲。咁所以呢就大家都喺當時分咗兩個階段啦，即係睇第一個階段就係已經提到嘅，即係話即係開放返 30% 嘅時間出嚟俾公眾，另外咧亦都要有240個活動咧，係俾啲合資格嘅會員組織申請啦。咁但係嗰1/3個地價咧，就喺佢個續期嘅時候咧，就逐個傾啦。咁所以而家就所謂嘅呢個第二個階段啦。咁其實經過咗呢幾年嘅時間咧，我相信大部分嘅私人體育會咧，佢自己都做咗啲評估，同埋即係所謂佢預咗啲儲備咧，係去做呢件事嘅。咁我諗佢哋都有個心理準備㗎啦。都喺個過程裏邊咧，我相信政府都要同佢即係好好去傾啦，即係提到話究竟個所謂嘅還款期個時間係點樣啊？點樣去做啊？咁我諗解翻清楚咧，我就會覺得 OK 咯。
17: 係咪唔同大細規模嘅會都係可以即係負擔到嘅咧？定係都有啲方法去揾呢筆錢去應付嗰個嘅地價咧？
18: 嗱，據我理解咧，即係而家即係有所謂27幅嘅私人體育會用地、體育會嘅用地啦，有15幅咧就今年年底咧就會到期嘅。呢15幅裏面咧，其實當中我嘅理解咧有一啲咧，可能佢未必一定會選擇係繼續可以交到嗰個地租嘅，因為始終咧嗰個地租係講緊幾千萬或者段益去計嘅，咁所以咧就有一部分嘅，但我相信唔算好多啦。咁佢哋可能選擇咧會轉型去做一個即係公眾開放嘅場地嘅會所嘅方法啦。咁呢個就我相信佢哋而家政府同嗰啲嘅會都喺度商量緊，如果佢要選擇去走去呢一步嘅話，咁佢要需要點樣去做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啦。另一部分咧，我自己嘅理解，大部分嘅其他會咧都預咗一啲嘅儲備，過去幾年都儲咗落嚟嘅。咁我相信政府亦都有一個嘅攤分嘅時間性喺度啦。咁應該都有足夠嘅時間俾佢哋去處理咯。
17: 嗯，頭先你話係即係都了解到有一啲可能真係會轉為一個叫即係社區組織嘅形式，亦都係話全面開放嘅設施俾公眾使用呢、這個選擇，即係佢哋有冇話其實呢一類係邊啲嘅會可能會傾向呢個選擇多啲？又或者如果要咁樣做嘅時候，成個定位或者即係成個嘅用途都可能有一啲唔同㗎啦嘛。咁可能喺個具體做法上面有啲乜嘢要配合到咧？
18: 我就未必好方便去透露邊一個會啦，但我都有啲會同我講過嘅，因為咧即係佢哋可能個會嘅過去嘅運作模式咧，佢哋可能嗰個會員嘅人數啊，又或者即係佢哋嗰個收費咧，相對起比較平啲。但係呢啲會咧，好多時候都幾十年嘅，因為佢哋咧好多時候都要做啲大維修啊、裝修啊咁樣咧，其實使嘅錢係好多，咁所以佢未必能夠咧再額外負擔即係幾千萬段益嘅方法去交地租嘅。咁所以咧佢哋都會考慮轉型啦。咁其實轉型嘅形式都係頭先提過啦，即係而家係有一個開放嘅場地嘅用途，例如南華會，我嘅理解佢都係開放嘅，即係本上會咁可能鋪搭嘅
17: 會。鄭永信，唔好意思，
15: 因為窒咗少少。頭先講到南華會嗰位，跟住點樣話係？
18: 係啦，我話南華會咁樣為例啦，佢都係屬於全開放嘅。咁、基本上就係佢有一個比較要一個比較低廉嘅入會費收入會嘅價錢啦，亦都嗰啲場地嘅租金收費都唔可以好貴啦咁樣。咁呢個咧，佢係理論上嗰、那個。體育嗰個嘅私人會所咧，佢要提交一個計劃書俾我諗係文體旅局啦，應該係文體旅局咧。咁佢要去講俾聽，我嗱，我而家要開放個申請個期係點樣，我會點樣做，佢點樣開放咁樣。因為有啲會其實佢哋都應該要差唔多時間㗎啦。因為如果係今年年尾到期嘅話咧，即係我諗呢半年咧就係嗰個時間，佢要去提交佢哋自己點樣係去嚟緊點樣去安排咯。
15: 如果好似你咁講，有一啲係真係轉做即係唔俾唔到嗰個地價三分一啦，可能係其他選擇啦，轉做一個社區組織或者開放佢哋嘅設施俾公眾，會唔會令到一啲即係體育場地係即係少咗，尤其是特別俾嗰啲會員，有啲會員可能又會唔會係運動員嚟嘅咧？咁而令到一啲體育發展係有影響，會唔會去到咁樣？
18: 其實咧，而家即係其實嗰個餅睇你點樣切嘅啫。我自己個人覺得，即係個場地係永遠都唔夠啦。即係不論係即係五化中嘅精英運動員又好，即係可能私人會所又好，或者普羅市民又好咁樣。咁就算你而家所謂開放咗一啲嘅私人會所出嚟，其實佢都開放俾公眾，其實都係有幫助嘅咁樣咯。咁所以我自己係開放去睇呢件事。即係始終場地都係唔夠嘅，而呢種過去呢種私人嘅會所模式咧，大家都覺得係有需要係做一啲轉型嘅。就算我而家講緊唔係呢啲全開放嘅會，其實我自己期望日後呢啲嘅私人體育會所咧，佢都可以承擔一個更加大嘅體育嘅責任啦，係咪？即係我哋而家個體育發展得都好好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呢啲會所係咪可以願意除咗係公開放多啲嘅時間以外，或者係活動以外，可唔可以支持更加多嘅體育發展呢？例如可能佢哋個會係打網球為主嘅，咁佢哋可唔可以即係支持我哋網球嘅精英嘅青年軍多啲咧？即係培養多幾個精英運動員出嚟，又或者幫政府手承擔一部分嘅費用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可以係雙贏嘅，
15: okay.
18: 即係最後個會如果係代表住佢，佢、
15: okay.
18: 都係個好嘅好事嚟咯。
15: 鄭先生，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點樣可以更加多承擔體育責任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听日起至到本月五号，两艘军舰会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之前笑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会面，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看待。伊朗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日经平均指数69,325点，跌1,1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1.98美元，卖出4,044.2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港元7.843，日元100。

0: 即北緯 16.7 度，東經 113.2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按照現時預測，該熱帶低氣壓會逐漸增強，並會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島，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隨著該熱帶氣旋靠近華南沿岸，預料本港明日風勢會逐漸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狂風驟雨增多，而受地形影響，部分高地可能短暫吹烈風。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其相關強風區與珠海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發3號強風信號。海面有涌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增強，驟雨逐漸增多，可有湧浪。星期六風勢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噶，咁仍然系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咧出翻去元朗公路车多噶，咁分别龙尾咧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字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啦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和洪字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高爾夫球中心，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車多，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海之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那段都是車多緩慢。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5: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6: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摆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噶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 7月2日，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位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解放军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抵达香港。李家超称，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及推进北都建设，进一步。

0: 改善民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无核化进程良好。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一些嘅私人體育會咧，就持有嘅私人遊樂場地嘅契約用地年期咧就即將到期啊！咁呢個亦都涉及到咧早年咧係政府就更改私人遊樂場契約安排，一啲私人體育會咧就由以往咧獲得政府即係免收地價或者象徵式嘅地價咧批出土地啦，咁啊改為要喺續期嗰陣咧就要係俾三分之一嘅地價嘅咁。咁而家都話除咗話即係有即係要俾三分之一嘅地價呢個選擇之外咧。私人體育會亦都可以咧，係喺地契續期嗰陣咧，係選擇轉為社區組織嘅。咁啊，咁做呢個安排嘅話咧，就係可以俾一個即係叫象徵式嘅地價啦。咁但係就要係全面開放一啲設施俾公眾嘅使用嘅。先傾到一半嘅，同鄭永信繼續同佢傾下。佢係立法會議員，早晨。
3: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咁多位。
2: 嗱，其實之前咧喺早年嘅時候做呢一個私人遊樂場用地契約嗰陣檢討，亦都做公眾諮詢啦。咁當時其實都有啲私人體育會咧，就係正正就係話反映啊，係佢哋嘅用處係可以嚟促進發展嘅，為一啲本地嘅體育總會提供一啲重要嘅訓練同埋比賽場地嘅。時至今日再睇翻，係咪都仍然有一個咁重要嘅用途去收咗呢一個地價，或者有啲頭先你講啦，可能會轉為社區組織咁，其實有幾大影響咧？對於呢啲訓練和比賽場地的一些供應來說，
3: 它就有用途的。說真的，有一些比賽譬如高爾夫啊或者網球這樣，可能有時候呢那些場地呢，可能有些亞洲賽啊或者一些邀請賽啊，他們都會用那個地方的，又或者有些國際賽事他都會借那個地方作為練習場都有的。所以其實他都是擔任一個即譬如作為城市化的一個角色的。有一些精英運動員呢，即譬如他們都會用他們的高爾夫球的會的會所是去做訓練啦，他們都可能會提供不同的資助俾佢哋啊，咁樣咁亦都有咁嘅情況嘅，咁亦都睇到係普及化。咁其實嗰個有啲嘅體育會咧，佢哋都係就住佢哋自己中意嗰個，即係自己推動嗰個運動咧，佢哋都某程度佢哋都會搞一啲唔同嘅課程啊，希望係可以令到更加多人中意呢一個運動，咁都會做到呢個效果嘅。所以整體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嗱，雖然咧係私人體育會咧過去大家都會有個。可能感覺係話可能都係比即係比較要有高門檻啦，但係其實佢都有當中有佢發揮嘅角色嘅。咁但係即係而家今次呢一個方法，一方面我自己日贊同佢哋係收返一個即係佢應該要繳付返呢一個嘅地租嘅安排啦。咁其實呢個地租嘅數目都唔少嘅，咁交返之後，咁日後可唔可以更加好咁樣善用呢啲場地係推動我哋嘅體育化呢？我自己覺得都有好大空間係去討論囉。
2: 嗯，我意思係就係譬如頭先你話有啲可能日後選擇咗轉做社區組織嘅，喺普及化方面可能會好咗啦，俾得多啲設施俾公眾用啦。但係頭先講話體育嘅五化喺精英化同埋城市化方面，會唔會有影響或者個影響幾大咧？對於啲場地供應可能有機會少咗嘅時候，
3: 因為咧而家講緊咧係24個私人體育會啦，我嘅理解咧係好有限地會應該唔會係好多咧係會轉做即係開放即係公眾場地噶啦，因為其實佢哋大部分都有佢哋嘅經營模式啦。咁如果做唔到嗰啲咧，其實過去幾年咧，我覺得即係嗰個牽涉個一來個數量唔會好多啦，二來可能佢哋都真係要考慮轉型嘅，即係可能佢哋針對嗰個群組，即係未必可能可以真係可以繳付到咁貴嘅會員費啊、月費啊咁樣。咁其實長期落去咧，即係佢個場地嘅質素啊各樣咧都有問題出現咗咧，其實對佢個營運都唔係咁理想嘅。咁所以佢開放翻出嚟，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個影響就唔對於即係搞一啲大型嘅城市嘅體育嘅就唔會係好大嘅影響嘅。
2: 嗯，嗱頭先都講咗少少啦，而家喺私人遊樂場嘅用地契約咧都。都要求啊，要向一啲合资格嘅外界团体咧，进一步开放嗰个嘅体育设施，去到总量30%啦，并且要同一啲体育团体合办公众人士可以参与嘅体育活动，讲紧每个月咧系去到240个嘅活动时数嘅。你头先都话呢一啲嘅会，话呢啲场地日后可以承担更加大嘅体育责任嘅，仲有冇啲乜嘢即系期望咧？除咗以上做到嘅之外，点样去承担嘅责任咧？
3: 好啊，我自己覺得咧，我過去都了解過啦，即係有部分嘅 私人體育會其實都是很好的，真的就住推動精英運動，剛才提到啦，即係可能支援有啲獎金啊、獎助學金俾嗰啲運動員啊，以至到個場地，除咗場地之外，亦都俾教練啊佢哋。咁係有啲就會咧係好願意去做呢件事，其實係好好嘅。但係有一啲咧，其實講真的，你問我咧，佢就係、可能話我、開放場地，咁我就逢禮拜一、二、三12點到1點最曬嘅時候開俾你啦咁樣。咁呢啲嘅情，呢啲即係我都明白，可能個會所佢哋都要安排佢嘅時數啊咁樣。但係其實都可能最後咧，我相信文體旅館叫佢收翻份報告翻嚟嘅時候咧，都要睇下了解下話，喂，我開放咗三成噶啦，咁原來我開放三成嘅時間裏邊咧，得5% 係有人用嘅啫，其他時間都冇人用嘅，咁呢個就係假開放啦。你問我，咁所以呢啲咧就要針對呢個位置要同佢傾一下。另外咧就係、即係我都係希望佢係可以喺嗰個精英運動。同埋咧，嗰、那個係啦，精英運動嗰度咧係可以投放更多咯。因為而家我哋嘅精英運動員越嚟越多啦，其實咧喺個青年軍裏面咧，其實係有潛質地咧係可以透過即係啲嘅體育會咧係幫佢哋扶佢哋一把，係進入去體院又好啊，更進一步又好啊，咁樣喺前一期已經做得到嘅。咁呢個我相信佢哋亦都有好大空間去做啦。咁其實另外咧就係好多呢啲體育會咧，其實佢同國際都接到軌嘅，即係好多時候可能佢同好多全世界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嘅聯繫啊咁樣。咁我都鼓勵佢哋可能不論係旅遊又好，或者搞多啲研討又好，即係吸引多啲即係外國嗰啲高消費群啦，亦都可以透過佢哋嘅會同會之間嘅聯繫咧，係可以參與多啲嘅體育事情。
2: 嗯，頭先其中一點咧，公眾嗰、那個即係使用嗰個場地嗰個比率啊，係你有冇了解到初步了解到其實有即係公眾使用率係點嘅咧？有冇都睇到啲數字係點？
3: 即係我唔係好清楚啊，因為咧我諗都係要即係睇都係睇文體旅館，但係我目測我觀感上邊我知道有一啲咧，佢係好多時候開一啲時間係唔係好方便到大家使用嘅，又或者佢冇佢開放咗出嚟，佢冇個別再去推動話俾其他人聽，或者話俾其他學校聽，嗱呢個時間我開㗎，不如你呢間學校咁近，你不如過嚟呢個時間過嚟游水游水啦，又或者你過嚟我哋個 band 波場，你可以過嚟訓練，我哋可以開放嘅咁樣，咁我覺得佢就冇喺呢件事裏邊好大嘅推動咯，咁我覺得即係如果睇講緊話真開放。我覺得佢係，如果佢哋亦都對佢哋個會係好嘅，希望佢哋可以喺呢方面做多少少咯。
2: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咧係立法會議員啊，休息一陣先，我哋。
1: 港台電視31，國劇830，三叉戟二。
4: 故事進入最後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調查中傳出被殺消息，三叉戟因此爆發激烈爭執，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臨解散，最終可不可以將青山會犯罪主謀懲之於法？
1: 國劇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點半，港台電視31。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2: 講起有關於單程證方面啦，過往一啲嘅申請條件嘅點樣可以係即係合資格係申請單程證咧？譬如夫妻一方定居喺香港啦、澳門啦，咁另外喺內地一啲屬於叫做無依無靠嘅即係小朋友，佢可能係港人喺內地即係嘅仔女啦。咁如果佢要即係投靠喺香港嗰個直系親屬咧，咁可能就係、是叫做符合條件啦呢一個單程證咁。嗱，最新咧有啲嘅新安排嘅公布嘅，涉及到國家移民管理局嘅網。页入边提到嘅出入境管理局咧，就住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出公告，即系讲单程证啊。自今年7月1日起，咁啊夫妻团聚有四类嘅，咁其中呢一类咧叫夫妻团聚及偕行子女类咧，就系申请人同喺香港或者澳门嘅配偶分居时间够3年咁，有一个咁嘅条件写清楚啦。另外，譬如有叫子女。是投靠父母類咧，就係講緊申請人未滿18周歲，而父母咧都係喺香港啦，或者澳門定居。個另一類咧就叫仔女子女啊，係照顧父母類，就係申請人嘅年齡咧係18至59周歲，咁啊父母咧都係香港或者澳門定居，年齡咧都係60周歲以上，喺香港或者澳門係冇仔女嘅。咁仲有最後一類啦，就係父母投靠子女類啊，就係講緊申請人咧嘅年齡係60周歲以上，咁喺內。定系冇仔女嘅咁，咁喺香港或者澳门嗰个嘅定居嘅仔女咧，就年满18周岁。而家讲紧有四类，提到呢啲条件，同过往嚟讲，其实有几大变动咧，又或者有啲咩影响咧？今次呢个公布，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早晨。
5: 系，早晨，萧老文。
2: 头先讲咗四类啦，都比较详细咁讲嘅咁，但系整体嚟讲，呢、這个新安排嘅公布同过往其实有几大分别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咧？
5: 我覺得相對於舊的規定我理解就是對於原有規定的進一步完善的。咁新規定就更加聚焦於團聚呢個實際需要，所以你睇到個審批嘅條件係更加明確、具體同埋清晰，即係既防我哋過去講嘅可能濫用嘅情況，而又對於符合資格啲，就可以更加快咁嚟到香港啦。我覺得呢個合理嘅條件。我呢度具體講就係兩個方面嘅，一個咧就是、收窄咗個合資格嘅範圍，即係可能三類咧以前能夠可以申請，而家就唔可以啦。譬如話一個就係申請嚟香港繼承親屬遺產。第二類咧就係無依無靠嘅老人或者細路仔咧，包括領養嘅仔女咧，投靠香港嘅親戚。第三類咧就係特殊嘅情況，必須赴香港澳定居嘅，即係呢個酌情條款都冇咗，即係話呢個嘅範圍窄咗。第二個就係嗰個嘅處理嘅方式咧，都未有改變，即係以前叫申請，而家咧叫審批，即係以前嗰個嘅安排就係根據嗰個定居嘅名額同埋審批嘅分數線咧去處理嘅。而家咧係根據嗰個定居嘅名額同埋審批嘅條件，會唔會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係審批條件符合嘅話咧，如果名額許可，咁就批落嚟。咁而家都睇到啦，嗰、那個嘅單程證嘅名額咧都係好鬆動嘅，所以我覺得符合資格咧應該會好快咧能夠落到嚟。譬如舉例就話，我譬如夫妻團聚，以前如果能夠結婚咁分居嘅時候咧，就可以入住申請，之後咧要計嗰個嘅分數，睇下個情況。咁有啲地方可能快啲嘅，一兩年都嚟到嚟。但有啲咧可能耐啲嘅，要四五年，即係唔同地方嗰個分數線有啲唔同。但而家就話你符合咗分居咗三年之後咧申請，如果 OK 嘅話咧，咁咧就可以咧獲得佢批准落嚟香港。其實呢個都係涉及內地嗰個嘅政務改革，因為政務改革咧就係盡量減少嗰個人為嘅因素，即係你要符合嗰個條件，能夠證明到話咧，就獲得嗰個嘅批准。咁呢個兩個係一個明顯嘅變化嚟嘅。
2: 頭先你提到其中一點話少咗啲濫用或者收窄咗，過往有邊啲寫到明係可以，但係今次又可能收窄咗，係排除咗佢哋嘅啦。
5: 我咧好耐以前咧比較多嘅，譬如嚟到繼承個親屬嘅遺產，我咧而家內地好多唔同地方都有一簽多行啊，落嚟香港好方便啊，就未必係需要咧，因為要繼承遺產要落嚟香港嗰個嘅定居。另一個咧就係、是、我哋都處理比較多嘅，就係啲嘅領養嘅仔女就投靠香港，或者無依無靠嘅老人家或者細路仔嚟去投靠香港嘅親戚啊，即係借親屬近親。咁呢個咧都係冇咗呢一個嘅條款嘅。我呢一個就係特殊情況啦。其實呢個從我嘅角度係呢個酌情嘅情況。條款，但另一方面咧，呢個都會有啲濫用嘅情況裏面咯。
2: 其實本身有幾多可能真係用一個叫所謂繼承嘅即係香港居民嗰個產業嘅原因啦，咁佢係屬於叫內地嘅直系親屬啦，所以用單程證嘅方式嚟，又有幾多係屬於叫內地即係港人喺內地嘅領養子女，咁用呢一個原因係嚟到香港，咁係即係因為咁樣而攞嗰個單程證，有幾多呢啲人咧？同埋點睇今次呢個安排叫做即係你頭先理解咧，就應該排除呢兩類人咧？
5: 我覺得這個呢就是因為我自己處理面可能以前80年代90年代呢那個的繼承遺產比較多，現在會少了。但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我處理個案接觸裡面呢，就是影響的仔女和非婚子女呢可能都比較多的。譬如有些都來到求助，就是他想領養的仔女來香港的話，那我們處理這個案的時候可能都不是方便介入，因為我們不太明確真正領養一假的領養的問題，即係我哋唔確定嘅話咧，我哋好難咧着手去幫手。其實內地呢方面都加強或者收緊咗一個嘅領養嘅政策。但有一個新嘅情況就係非婚子女，就好多可能翻去內地唔係結婚，但係生咗仔女之後想嚟香港嘅話咧，喺呢度我哋以前都有啲協助咧，用個特殊嘅一個嘅安排，就係、是、佢可能要做一個親子界定鑑定。親子鑑定就明確呢個係佢嘅，即係有血緣關係嘅仔女嘅話咧，咁我哋都可以協助咧，佢哋可以通過頭先講嘅特殊情況咧嚟香港定居。咁呢度咧就係因為有親子鑑定咧，我哋好明確係呢個有一個血緣關係咧，呢個反而我哋就會容易去處理啲咯。如果領養嘅關係的話咧，呢個我有時我哋都唔係咁方便去幫你，因為呢個就係正正就係點樣確定真領養假領養嗰個嘅問題。
2: 所以頭先你講呢一類即係非婚生子女，可能有個港人喺內地就即係生咗個仔咁樣啦，咁而家呢一類究竟喺今次嘅公佈入面有冇講話係點樣安排，係咪都係合乎資格嘅呢？
5: 我呢度呢就冇咗呢個嘅安排，就特別呢個特殊嘅，因為呢個從內地嚟講呢 都唔係好合法合規嘅一個嘅情況嘅。所以呢個就係話正正就係呢個新嘅規定裏面咧，更加一個嘅規範咧，少咗呢啲嘅人為嗰、那個或者特殊處理嗰個嘅空間嘅。
2: OK， 嗱喺新安排之下，喺夫妻團聚，頭先都有講啦，話申請人同香港或者澳門嘅配偶啦，分居時間滿三年嘅咁。但睇翻咧出入境管理局咧發布啊，今年上半年，譬如夫妻團聚呢個界別啦，申請嗰、那個即係審批嘅分數線咧，之前係計分數噶嘛，叫做咁啊109.6分。以 0.1 分一日咧去計，咁即係其實計翻都係等大約係三年啦。咁其實係咪差唔多？即係而家用一個叫分居三年嗰個嘅即係條件啦，同過往叫啲打分制啦，咁其實係咪都係差唔多實際嘅等候時間？有，
5: 我覺得佢嗰個有個實際嘅情況就係、是、可能係每個地區地方嘅嗰個名額都唔同咧，即係有啲會快啲，有啲會慢啲。如果我哋有個了解嘅時候，你有啲快啲，年幾兩年都嚟到香港嘅，但有啲耐啲咧。啊！啲地方咧，可能係即係申請人比較多嘅話咧，四五年都有。咁我呢個嘅審批嘅一個改變嘅話，即係只要符合資格，就如果我哋滿三年嘅話咧，如果個名額有衝動嘅話咧，就可以即係符合資格就可以申請嚟啦。你睇到好多嘅條款都係嘅，即係譬如仔女投靠父母啊，或者仔女照顧父母類咧，佢都有明確嗰個嘅具體嘅要求，即係就可以符合呢啲條件就可以嚟到香港啦。譬如舉例。點解話頭先講話更加會聚焦團聚嘅實際需要咧？譬如話你申請啲仔女嚟照顧啲父母嘅話，以前就冇一個比較原則性嘅，但而家好明確，香港嘅父母兩個都要超過60歲，同埋香港冇其他仔女，而申請嘅仔女又必須咧係壯年嘅，就是、18到59歲。即係話如果香港啲長者80幾90歲想申請超過60歲嘅仔女嚟香港照顧嘅話咧，按照而家嘅規定咧都唔得嘅。咁呢個就更加係重，即係聚焦於真係申請嚟嘅時候咧，係嗰個符合嗰個實際嘅需要咯。
2: 我想講翻夫妻團聚嗰個了解多少少先。而家話三年嗰個嘅即係分居時間滿三年嗰個要求咧，你話可能過往嚟講有啲省係可能有啲地方啦，可能有啲快啲，有啲耐啲。有冇話通常邊啲啊可能係要等耐啲，邊啲啊可能快啲？個原因又係啲咩咧？
5: 其實咧喺譬如我哋廣東比較同一個比較密切嘅翻嚟多啲結婚嗰啲嘅地方咧。可能申請人會多啲嘅，即係譬如講廣東以外啲比較偏遠啲嘅省區省市嘅話，可能香港人比較少上去結婚嘅話咧，咁嘅時候佢嗰個名額會鬆動啲咧，可能就會快啲落嚟咯。
2: 預計今次公布之後，其實係咪即係可能啲要求清楚咗嘅時候，嗰、那個嘅單程證嘅審批速度都會快啲，關唔關事咧？又
5: 會嘅，我呢個正正就係內地有一個政務嘅改革，即係以前咧可能過審批過程裡面。人為嘅空間或者酌情空間大，而家就好清晰，有具體明確，有先剛才講嘅，有明確具體嘅要求，即係話，譬如你年齡啊，譬如你兩個有冇其他仔女啊，咁呢個要求裡面咧，咁嘅時候，總之你符合嗰個條件嘅話，佢就一定要批俾你嘅。如果唔批嘅話咧，你就可以有機制去上訴，就係、是、我俾到一個嘅提咗一個申請，又能夠指明到個申請嘅條件完全符合嘅話咧，咁一定要批嘅。
2: 王国多谢晒你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王国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到关于单程证一啲嘅即系公布啦，条件上面咧再清晰咗去公布嘅咁。睇一阵先。
6: 峰峰啊，可唔可以帮手搬啲嘢啊
7: ？Vivian， 你叫到梗系冇问题啦。
8: 哎呀，
6: 喂，你冇事啊嘛？成条腰弯低晒咁搬，好容易整亲噶。
7: 咁应该点搬啊？
6: 嗱，搬嘢嗰阵咧要保持背部挺直同埋身体平衡，用腿部肌肉发力企翻起身，咁样做提举动作先至唔会伤腰噶。
7: 好，下次我会跟足你嘅讲法嚟搬噶啦。
9: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嗱，讲下呢一个嘅基建啊，路政署日前咧就签署有关于青龙大桥嘅设计以及系建造顾问合约，咁啊为大桥建造工程咧展开准备嘅工作啦。嗱，青龙干线啊，其实就属于11号干线嘅项目之一嚟嘅，入面咧就系有即系全港啦首座双程四线嘅跨海大桥啦，咁啊主跨道长咧系大约系1.3公里嘅咁，连接咧就系青龙头交汇处同埋北大屿山交汇处咁，点样对个交 通有一个嘅援助咧，咁啊，其中路政署咧都话可以分流到屯门公路深井段啦，同埋丁九桥嘅啲车流，可以舒缓到个交通压力嘅咁。呢、這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新界西南立法会议员郭富蓉，早晨。
8: 早晨，萧乐文，早晨，咁多位听众。
2: 有关于呢个大桥呢、這个基建啊，你成个进度嚟讲有啲咩关注？又点样可以即系叫做舒缓到交通压力？
8: 我哋咧其實就一直都好關注呢個青龍大橋嘅項目進度同埋一個嘅即係工程嘅發展嘅，咁所以咧其實之前喺6月10號都曾經書面質詢嘅陣就向部門查詢過有關青龍大橋嘅情況，咁而家就睇到好開心啦，6月30號咧路政署就簽署咗呢個青龍大橋嘅工程項目設計同埋建造顧問合約，因為咧好似頭先主持所講啦，就標誌住咧11號幹線呢一個連接北部都會區的交通動脈就進入一個實質性的推進階段，亦都顯示了政府發展北都基建先行的決心。在之前6月10號的那個質詢裏面就見到陳美寶局長都是書面回覆，就給了一個數據大家都可以留意，就是去年呢青馬大橋那個繁忙時段的使用率已經是高達八成的了，而丁九橋的那個使用率呢都已經去到飽和，所以可以看到呢現時那個交通承載力呢是已經完全是飽和了，所以就著這個的青龍大橋它是可以呢幫到去做一個嘅戰略性分流嘅一個角色咯。
2: 嗱，郭富蓉，因為時間差唔多，點樣整體配合到北都發展嗰個嘅交通嘅舒緩啊？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有關於呢個青龍大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约八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为期五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会在星期六日早上八点半至下午五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的开放活动早前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供中程弹道导弹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的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日经平均指数69010点，跌1439点，港金报3787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76美元，卖出4067.45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7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寻日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嚟，党始终系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嘅初心使命，喺不懈奋斗中创造咗彪炳史册嘅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嘅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特区政府、中联办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到黎嘉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咗国家嘅关心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嘅时候就话：一国两制系中国共产党嘅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今年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嘅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寻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又强调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四宗罪被捕。据了解，黄锦辉星期一晚揸私家车在中文大学宿舍外面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意外之后不顾而去，其后他回到现场向警员承认曾经发生交通意外，他接受酒精呼气测试那时超标。消息说黄锦辉怀疑有醉驾的前科，曾经在2015年涉嫌醉驾被起诉。黄锦辉昨天发声明说，就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深表歉意，将会全面配合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柴湾环翠村、荃湾石围角村和葵青大窝口村等等多个公共屋村，早前被揭发部分单位的铁闸和木门的锁位安装方向相反，以致到住户出入有困难，长者和手部伤患的人士尤其受到影响。有葵青区议员就表示，大窝口村、富荣楼和富华楼有大约300户受影响。房屋处回复区议员就说，会为住户提供改善方案，包括改动木门开启方向、更换或者是移除铁闸等等，工程费用由处方全数承担。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前晚一架载有超过40人的旅游巴驶至到荃湾近水湾的时候，69岁的男司机突然晕倒失去知觉，旅游巴撞向路边石驳，司机经抢救之后不治。事件入面一名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政府早前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65岁，并且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立法细节目前仍然未敲定。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和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激励全港各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祖国内地，续写狮子山下不朽的崭新传奇。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祖国永远是港澳最坚强的后盾，港澳的繁荣稳定始终和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密不可分，和祖国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必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香港更大的价值。大公报社评，
4: 信报的社评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如果是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市民加深认识中共建党无往而不利，尤其是香港现时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唯有背靠祖国才可以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从而联通世界，发挥一己所长。信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面对中央热切期盼，港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评论说，这个不单只是经济转型的指南针，更加是关乎民生福祉和国家发展大局的答卷。经济日报社评，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的主青龍頭由於有滑車，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受阻的，一帶比較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有滑車阻路，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受阻的，一帶比較車多。另外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港鐵站的慢線都有滑車阻路的，現時車龍就去到風力樓。就是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港鐵站的慢線有滑車阻路，現時龍尾就去到風力樓。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曾經有交通意外的，不過啱啱已經清理好的了，龍尾就去到太古城。還有之前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跟住明愛醫院的壞車都已經拖走了，一帶還有少少的慢車架。睇返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而東隧的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現時龍尾就去到紅梅谷路。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港島區下角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一帶慢車，車龍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環廣場。而另外是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是落返去啟福道一帶慢車，車龍去到進業街。而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的支路跟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擠塞，現時車龍去到康華苑。而同時是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車多，車龍去到屯門劇術學校。咁再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 都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 2。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7: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7: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8: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學想象到嘅情況啊？
9: 即係雨勢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個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築廢料塞住條渠，造成水浸。
8: 咁點做好啊？
9: 未雨綢繆，平日保持渠道暢通，見到淤塞就打渠務熱線2300-1110。
8: 只要大家都幫手，渠道暢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暢通，合作梗成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10: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受者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11: 7月2日，天文台发出1号戒备信号，位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解放军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抵达香港。李家超称，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及推进北都建设，进一步改善民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无核化进程良好。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剛才講到關於是青龍大橋，它本身都是屬於是11號幹線裡面其中一個部分來的。青龍大橋就會是全港首座南北行雙程四線的跨海大橋，主跨道是長大約是 1.3 公里的，就連接邊兩道呢，北端就是話會經這個的青龍頭交匯處連接大欖涌隧道和屯門公路，南端呢就是去到北大嶼山交匯處那邊的，也會連接譬如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等等的。最新的進展是怎樣呢？有關於這個青龍大橋的設計和是建造顧問合約呢，路政署早前就已經簽了的了，為這個大橋建造的工程展開了準備的工作的。剛才一路都講緊有關於青龍大橋的，繼續跟郭芙蓉傾下，他是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早晨。
13: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2: 你好，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具體嚟講，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嘅疏導現時嘅交通，又點樣配合到日後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咧？
13: 係啦，咁其實咧一個嘅即係青龍大橋咧，佢就係可以分流到啊呢個嘅青龍頭交匯處去到呢個北大嶼山交匯處。現時咧其實睇數據啦，青馬大橋嘅嗰個繁忙時段嘅使用率係已經去到八成，咁啊汀九橋即係深井嗰邊咧，即係繁忙時間已經係非常之塞車，咁所以咧，如果有咗呢個青龍大橋嘅話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嘅疏導作用。咁啊，對於咧即係新界西同埋未來如果打算搬去北都嘅市民嚟講咧，都係一個定心丸，因為多一條橋多個選擇俾佢哋。
12: 但係呢條橋就譬如疏導汀九橋嗰度就明白啦，即係屯門公路嗰邊可能會有一啲嘅車流，就係咪即係話落咗去北大嶼山嗰邊？去行咁樣，咁但係咪都要配合到其他一啲嘅即係項目嘅發展，譬如青衣同大嶼山嗰個連接路，係咪都係要配合到嘅呢、這個？
13: 冇錯嘅，咁啊，其實對於青龍大橋佢嘅角色就非常之明確，好好啦，就打通咗新界西同埋大嶼山嘅一個黃金通道，就去解放翻屯門公路嗰個壓力啦。咁就係譬如如果而家話新界西居民去機場去大嶼山就要靠呢一條即係屯門赤鱲角嗰邊，咁萬一即係屯赤隧道有意外，咁就交通又好塞。咁青汀九橋而家朝頭早嘅嗰個繁忙時段都好塞，咁啊，所以咧青龍大橋咧就俾咗一個關鍵嘅第二條替代嘅通道，可以整體咁樣去提升到我哋新界西南嘅一個路網個韌性同埋應變能力啦。咁但係我哋咧其實對於成個十一號幹線嘅整體規劃咧，都好關注嘅係一個無縫銜接嗰個問題，即係好似青十一號幹線，佢就連接住北都到呢、這個維港都會區，佢係一個南北嘅一個動脈。咁不過青龍大橋咧都係第一步，佢之後嗰啲工程都一定要無縫銜接，避免即係出現咗大橋通咗車，但係啲接駁口啊，啲接駁口如果塞嘅話咧，咁啊有樽頸效應，咁就唔好咯，因為即係十一號幹線咧，佢係一個策略性嘅主幹道，就係由南地去到咧北大嶼山嗰條路，大約係12公里啦。佢經過咗好多地方嘅掃管笏啊、大欖涌啊、青龍頭，跟住再駁落去下面咧就係青嶼幹線，同埋而家都籌劃緊嘅青衣啦，同埋大嶼山嘅連接路。咁再入到去青衣同埋市區，咁啊經過三號幹線就出到即係中環啦咁啊。咁所以咧，其實睇成個十一號幹線係一個好龐大嘅系統，佢除咗南面嘅呢個青龍大橋之外咧，佢包括咗好多隧道同埋好多連接路嘅。咁所以如果睇而家嘅時間表咧，大橋咧就喺2033年之前就落成啦。咁但係佢成條嘅幹道其他嘅部分咧，我哋就覺得應該要同期通車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啲車就湧到去青龍頭或者係大嶼山嘅交匯處嗰陣，就會有新嘅一啲交通黑點咯。
12: 頭先所以我個問題就係、除咗話即係青龍大橋之外，另一個就係、接駁青衣同大嶼山嗰個嘅連接路啦。咁喺個時間上，你睇到係咪配合到係即係成個十一號幹線？或者叫做疏導新界北部都會區嗰啲日後嘅即係市民嘅需要咧？
13: 我哋覺得個方向係一定支持係好嘅，因為而家其實睇到就係即係一定要有第二個嘅替代方案。如果我哋成個新界西南嘅話，就係啲車嗰個飽和已經係即係好犀利。咁所以未來去到成個網絡，除咗係起好呢個青龍大橋之外，去到每一個入到去嘅支線位嗰啲接駁位嘅考量規劃上面咧，就非常之重要啦。
12: 而家你點睇？除咗話嗰個嘅即係走線啦，或者嗰個疏導嘅作用之外咧，就係有人都提到話啊，會唔會嗰個造價都係個關注咧？因為今次嗰個大橋以外觀嚟講、就係都即係有啲一啲嘅設計啦，咁亦都話會採用一個高低塔、主跨不對稱嘅懸索橋梁方案等等啦。咁有冇都關注到嗰個嘅建築嘅成本咧？有冇都了解到係點咧？
13: 因為地理環境限制啦，因為機場嗰個高度限制咧，咁所以咧呢個青龍大橋嘅設計係相當特別嘅。咁亦都因為個設計特別，可能個複雜性或者難度咧都係會增加。包括係高低塔啊、主跨不對稱呢個懸索橋梁等等，呢度都理解到嗰個設計上面咧，我哋都會重點睇實。咁所以到時候工程項目交到嚟立法會討論嗰陣時候咧，我諗我哋都會嚴格把關嘅，因為希望做到實而不華啦。咁啊，交委 会讨论完，我哋再公务再财委，咁我会三重大关去讨论嘅。
12: 好啊，唔该晒郭富蓉。郭富蓉系新界西南立法会议员，讲到有关于青龙大桥啊，我哋休息一阵先。
1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6: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4: 而家有得下载啦！
1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讲有关于游艇经济啊，喺上年嘅施政报告咧都有提出发展游艇经济嘅。海事处咧近日都有三项同游艇跨境相关嘅便利措施啊，包括就系升级电子业务系统啦，放宽访港游艇泊位嘅要求，另外亦都便利咧内地访港游艇嘅船长啊攞到所需嘅资历啊，希望可以打破啦，譬如北艇南下嘅一啲樽颈啊。嗱，其中讲少少先，有关于嗰个优化电子业务系统咧，其实早前已经启用咗噶啦，港嘅游艇嘅船主或者船长咧，系唔需要透过本地嘅代理，就可以喺个系统咧开设个人嘅一啲账户啦。咁并且使用个系统之前咧，提前咧系一站式可以交相关，譬如船只啊、船员同埋乘客嘅一啲入境资料，去俾到海事处、入境处、卫生处等等相关部门咧，系预先系做一啲嘅审核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叫便利措施啦，仲有另外一啲嘅，咁可以逐一讨论嘅。呢个时候咧，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早晨。
18: 早晨，
12: 你好。整体三个嘅措施，即系叫做一个便利措施啦。你睇到嗰个便利程度，对业界嚟讲又点？即系方便咗几多咧？其实系。
18: 咁我谂，首先我讲个电子平台先啦。咁个电子平台系有帮助嘅，因为以前我哋去出境好、入境好啦，我哋要先去海事处做个叫做 sailing notice 启航通知书。咁攞完呢份嘢，再去入境处。啲人做出境或者入境嘅，咁调翻转入境都系啦。咁我想讲翻啦，就系个 procedure 啦。咁我哋最大问题就系而家入境又好，出境又好。咁我海事处呢份电子通知书，我哋可以上网做啦，系咪？咁但系就系入境处，我啲人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系要揾一个代理啦。又或者譬如我哋五個人一齊上船嘅，一齊嚟香港嘅，咁喺五個人要一齊入呢個中環嘅人民警察務處去做呢、這個入境嘅，又或者我係你嘅代理，我攞曬你哋五個人嘅身份證去做呢、這個入境嘅。咁個問題喺邊呢？第一，譬如我係代理嘅，咁我攞你嘅身份證可以 copy 咗去做啲犯法嘅嘢嘅，咁呢個私隱呢個問題啦，第一。咁第二，如果我冇代理，我自己嚟嘅，咁我隻船揸咗偏远嘅地方去停泊，即係政府提供嗰五个停泊区啦，方便咗我哋嘅。咁有啲譬如係喺大屿山啦，有啲係喺大埔西贡嘅下海啊、大潭啊、赤柱。咁如果我隻船停完去嗰啲地方，我要入去，我要返去中环做个入境嘅，即係就比较麻烦啲囉。
12: 即係你意思，就算有呢三個便利措施，仍然喺入境嗰度係有一啲不便嘅地方，係咪？
18: 係啦，所以係希望政府有一個即係跨部門小組去即係統籌呢樣嘢咯。即係海事處而家係方便咗嘅，啱啱講佢有電子平台，但係入境處佢哋個做法同以前一樣係冇變到咯。
12: 但我見唔係話嗰個電子平台其實嗰啲資料係會交埋俾入境處嘅咩？
18: 係，佢資料交咗俾入境處，你去入境處去做入境嘅時候會快咗。唔代表你唔使去。
12: 過往有冇都即係你哋提過呢一個嘅問題，或者即係政府方面有冇話下一步或者可以點樣做嘅咧？其實
18: 咁其實我哋啦，同埋咁新聞你見到有啲其他議員咧都有提過，香港會唔會有個方便啲嘅口岸啦？好似國內咁或者其他地方咁，你隻遊艇一揸埋去呢，即係外國嚟嘅或者國內嚟嘅，首先去呢個口岸度，停一隻船，咁啲人想去做入境。咁做完入境嘅就出返嚟。
12: 有冇咩建议？有冇咩建议？即係除咗即係中环就係原本已经有啦，你觉得一个便利啲嘅口岸係专係俾游艇嘅，可能係点样呢？喺边度呢？
18: 即係咁市区囉，方便啲囉。
12: 即中环咪市区，即係你意思唔係喺边度呢？其实係有方便到游艇泊嘅咁可能。
18: 係即係啦，要方便到遊艇泊嘅，泊完可以行上去嘅。即係譬如而家嗰個中港碼頭啊，因為中港碼頭新聞都有寫啦，因為之前係每年有800-900萬人次使用嘅每日，咁但係而家每日好似每年啊，每年而家係得80-90萬人使用咯，即係跌咗90%嘅使用量噶啦。咁佢哋好適合咧嗰個口岸。那個可以做 CIQ 的，咁可以做即係 custom immigration and quarantine 嘅，你一船拍咗埋去，就行上去，即係佢中港碼頭有位噶嘛，
12: 即係足夠咁多位可以容納到，即係譬如即係可能日後多咗遊艇嚟噶嘛，即係做呢一個入境手續又可以俾架遊艇泊喺度，你覺得都足夠嘅？
18: 唔係，因為你做入境，你就入完境你可以走噶啦嘛，你唔需要停喺，唔需要長時間停喺度噶嘛，
12: 所以都足夠嘅，總之嗰個位就你覺得做入境
18: 係啦，足夠嘅，係絕對冇問題嘅，出境都冇問題嘅。
12: OK， 嗱呢一個就你覺得喺嗰個電子業務系統優化之餘都要配合嘅入境方面嘅即係做法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到嗰個泊位嘅即係要求啊。咁新措施咧就係話容許嗰啲訪港嘅遊艇唔需要喺出發之前就先行喺嗰個私人營運嘅遊艇會啦，或者喺碼頭咧預留嗰個泊位，並且可以喺香港水域安全有序咁樣係自由航行嘅咁，亦都話設立咗5個指定嗰啲留泊區啦。頭先都講到，譬如赤柱灣、大潭灣、淺水灣、西貢、麒麟、下海、大澳等等啦咁。呢、這個安排又覺得點樣咧？又
18: 咁當然多咗嗰個泊位係好事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同海事處亦都反映過嘅，就話呢5個泊位呢，即係第一就偏遠少少啦，咁最大問題呢就係佢哋冇水冇電啦，咁我哋啲船嚟到即係你要水電嘅時候佢哋係冇囉，佢就係一個泊留點浮泡點，你隻船泊咗埋去，咁第一冇水冇電啦，第二就係你啲船上面啲人，你點去個碼頭度咧？你有一隻駁艇去埋個碼頭度咯。咁呢個就冇個唔夠便利俾我哋啲旅客咯。因為坐得遊艇嗰啲人咧，都係比較即係高增值啲嘅，有錢啲嘅。咁當然你可以話你隻遊艇嚟到香港，你先停中環先啦，放低啲客先啦，跟住個船長或者啲船員就再揸去嗰5個點度再停完，跟住再坐翻車去中環啦。你可以咁樣講嘅。咁但係都係煩咯，第一，第二就係話冇水冇電呢個問題啦。咁而家好多新能源嘅啲即係車啦，咁而家遊艇都係開始有啲電嘅好多。咁如果國內遊艇嚟到香港，咁我冇插電，我點翻翻上去咧？如果唔夠電嘅話，
12: 咁所以佢哋如果嚟到嘅，而家嚟到嘅話，咁係要點啊？如果要喺個電嗰度要配合嘅話，佢哋點樣插電嘅？要去邊度？
18: 佢哋通常都係擺遊艇會咯。
12: 即係翻用翻以前嘅方法喎，都係。
18: 係啦。
12: 咁呢個新方法其實個便利之處係在於啲咩咧？咁其實實際上
18: 便利處因為香港係嗰個遊艇會嗰個泊位唔夠嘛。
12: 即係多咗啲點可以泊啦。咁但係你話始終都譬如水啊、電啊嗰啲係要噶嘛，其實都要。
18: 係噶。
12: 係咯。咁
18: 我俾個位你泊咯。
12: 嗯。
18: 係多咗位泊咯。
12: 我
18: 唔需要一定可以唔需要一定去遊艇會度。攞個位先咯，咁當然你可以拍完嗰個位置，你唔夠水電嘅，你再揸去遊艇會度站拍咯。
12: 會唔會有人咁做咧？但其實多唔多？
18: 應該唔會咯，唔多咯，唔方便咯。即係你唔會拍架車再去拍架車個停車場，跟住冇電喎，再拍架第二車去第二個停車場噶嘛。即係呢個唔係咁 make sense， 同埋即係我諗浮橋設施係幾需要咯。即是你有浮橋你可以有水有電咯，咁同埋啲客人亦都唔需要坐駁艇埋碼頭咯。咁因為譬如
12: 講緊呢幾個點要做，頭先你話嗰啲水電供應咁，其實容唔容易去設立到呢？即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即係個海，即係一個地方俾你泊啦，咁要再整啲水電嘅設施，其實係咪都唔容易做到呢？
18: 唔容易嘅，坦白講嗰幾個點。
12: 咁所以其實你如果建議下一步，即政府真係可以便利到啦呢一啲即高端嘅遊艇客嚟啦，咁其實可以喺邊點度再做啲乜嘢嘅設施咧？其實
18: 嗱，暫時而家即係政府而家推緊好多新興嘅遊艇項目啦，即係譬如話深灣啊、紅磡啊、機場啊嗰啲。咁如果嗰啲要等，我諗要等嗰啲起好啦，多啲泊位啦，先容易吸引多啲旅客咯。
12: OK。好啊，何伟乐，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多谢晒你。何伟乐咧就系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咁其实今次咧都仲有一个嘅措施嘅，就系话便利一啲内地船长咧攞嗰个资历啊。海事处已经授权咧内地相关机构啊举办本地嘅知识嘅考试啊，亦都批核咗内地咧七间培训嘅机构啦，都可以系提供咧啲相关嘅认可培训课程嘅咁。18723呢啲咧讲到有关于游艇经济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度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朝早大约8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5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朝早8点半到下午5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开放活动早前已经透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7.0 度、东经 113.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0: 毫半，啱啱跳咗81.25，跌8.15。盈富基金23.62，升3.4。阿里巴巴96.5，升3.65。华虹宏力187.8，跌27.4。建滔积层板83.25，跌15.9。长飞光纤光缆215.2，跌40.2。友邦保险71.7，升2.5。小米集团22.4，升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97点，跌977点。港金报37,8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69美元，卖出4,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唐亨村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唐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咁前面咧跟住青龙头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驾驶人士经过。话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黄大仙港铁站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隧道情况方面咧，后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啦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义》，割据与融合，写大汉的军事远征，意外打开了贸易的市场。葡萄啦、胡桃啦、石榴，乃至专攻战马咀嚼的木梳，这些今日在街市上随处可见的植物，在当时都是入侵的物种。长安的权贵首次品尝到西域葡萄酒的甜，大量灌上胡子的农作物，重塑了上层社会的餐桌和他们炫耀的资本。
6: 谁在支撑这条摇摇欲坠的供应链？正是无数正史以外的底层士兵。在敦煌楼兰的废墟中，考古学家挖掘出大量汉代竹简，这些木片构成了当时最真实的大数据。上面没有建功立业的口号，有枯燥物资清单，以及令人心碎的家书。某位名叫袁的士兵在简读上歪歪斜斜地写信给家乡，询问母亲病情，并提及自己在此地甚苦不得还，发出大历史下微小螺丝的哀鸣。他在流沙中日复一日守候的根本不是宏大叙事，实为那份永远无法寄达的家常。

0: 国家级别的冒险投射到帝国边缘，就是班超的生存政治。在朝廷眼中，西域是版图，但是在班超眼中，西域是没有后援的黑暗森林。他带着36人，却叫动了50多个城邦的归属。他趁夜火烧匈奴士团帐篷，并斩杀侍者，手段骇人，目的为剥夺当地皇族左右逢源的空间，逼迫他们彻底失去退路。班超留住西域达31年，扮演住强大帝国代理人，让那些绿洲小国深信只要跟随他，便能分得全球贸易红利，若敢反抗，毁灭即刻降临。
1: 为了让班超这些边缘的族国活下去，汉代发明了西域屯田制，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强迫迁去河西走廊，流放去到干旱的绿洲。历史对于平庸从来都是不宽恕的。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400年义：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7月2日，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位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解放军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抵达香港。李家超称，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及推进北都建设，进一步改善民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无核化进程良好。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講起有關於流感方面，亦都涉及到一啲嘅兒童感染流感之後出現一啲嚴重個案啦。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呢早前公布，正係調查2宗呢兒童感染甲型流感嘅嚴重個案。咁啊，有一宗呢就係涉及到一名呢患有長期病患嘅12歲嘅男童啦。佢臨床診斷呢就係有甲型流感併發敗血性休克。而另一宗呢就係涉及一個呢本身係過往健康良好嘅6歲男仔。臨床診斷呢佢係同時感染甲型流感同埋一個叫流感嗜血桿菌嘅。咁啊併發呢係嚴重嘅肺炎同埋敗血性休克。咁啊中心都話呢兩個男童呢都係已經係接種咗2526年度嘅季節性流感疫苗啦。潛伏期之內都係冇外遊嘅。佢就讀嘅學校呢近日都係冇爆發流感嘅咁。有關於呢兩個個案你點睇 ,1872311, 會唔會都特別關注到流感嘅情況呢，尤其是小朋友啊。咁啊中心嘅監測數據呢都話睇到季節性流感嘅活躍程度喺過去幾個星期呢有所上升。雖然目前呢仍然係略低於基線水平，但係話根據以往嘅經驗啦，本港一般會喺7月啦至到8月期間呢有機會出現呢流感季節。預料呢流感嘅活躍程度呢就會進一步上升。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先。有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5: 系乐文好，各位听众好。
4: 你好，点睇呢两宗嘅即系儿童嘅甲型流感嘅严重个案咧？咁
5: 系啊，咁大家都唔开心啦，同埋担心啦。咁就即系呢两个个案咧，可能我哋即系都有关方面知道个详情，究竟系譬如佢可能个病毒嗰方面咧，同埋再有感染一啲细菌咧，系个情况有冇啲咩特殊嘅情况令到嗰个病情严重啲啦？咁同埋都即係叫做都睇返整體嚟講呢，如果你話社區度呢，咁其實係好似官方嘅數字呢，咁都係由5月尾開始呢就一路都係即係有陸陸續續呢啲流感個案呢都係即係有上升啦。咁雖然話未即係啱啱挨近個爆發嗰個定義嗰個基線嗰度呢，咁但係都相信就即係或者都會橫行，或者會維持一段時間嘅。咁同埋因為都即係學年啲啦，可能好多學校咧都有好多啲社交嘅活動咧，會引發咧可能一啲交叉感染嘅風險會提升咧。咁我哋都變咗喺社區嘅醫生咧，都見到即係都好多學生嚟睇咧，譬如發燒感冒啊咁樣。 咁我哋都睇到係有啲係流感嘅，但係亦都同一時間咧都有啲係新冠啊咁樣。咁、
6: okay.
5: 所以可能係兩個病毒咧都喺呢段時間咧都有似乎有弱咗嘅趨勢咧。咁所以我哋都嚴陣以待啦。咁我哋知道流感咧就其實可大可小啦，咁大部分都係輕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有啲高危因素咧，就令到佢可能嚴重啲啦。例如如果係本身會唔會先天性可能個免疫系統即係有一啲我哋未必話咁容易發現到出嚟嘅一啲問題咧，一啲因素咧就令到佢可能有一啲感染上咧，譬如佢容易有一啲即係併發症啊，或者有多啲細菌感染啊，導致佢一個感染嗰個嚴重性高啲啦。咁另外咧就一啲已知嘅慢性疾病啦，譬如哮喘啊。或者是一些免疫力啊或者癌症康复啊等等，咁呢啲无论几多岁呢我哋都即係担心佢会感染咗係严重啲啦。咁另外当然係长者啦，我哋都係即係咁多年都係即係嗰个严重症啊同埋死亡率都会高啲嘅。咁所以即係呢啲群组嚟讲呢，如果佢係感染咗流感呢，咁无论甲型或者乙型呢，咁可能都会比一般人呢就大啲机会率呢係即係重症啦。咁另外就即係我哋可以話，即係接種流感疫苗咧，就係一個即係全世界都係噶啦，所有數據都係確定咗，就即係佢係好有效去減低個併發症啊、入院率啊同埋死亡率嘅。咁不過每年咧嗰個效能咧都可能即係視乎嗰個病毒咧係即係個品種啦，有冇轉咗少少啊，或者係即係當年可能嗰、那個譬如我哋感染。嗰、那個爆發嗰個情況係即係幾犀利啦，譬如咁有病毒量多啲嘅，咁當然會嚴重啲啦。咁嚟到講翻佢，譬如話打咗嗰個疫苗嗰個效能有譬如五成、七成、九成咁樣咯。咁不過即係或者我哋即係有時同家長講翻話打唔打流感針咧，就都講解翻就係其實好似我哋讀書咁樣，即係可能我哋即將會有個考試咁，咁但係我哋都。都會俾佢做一啲預備啦，就唔會空槍上陣就咁考天才啦。咁、打流感針就好似係即係俾一啲練習或者等佢熟習，即係如果係真係考試就好似感染咗流感咁。咁、我哋有預備咧，雖然唔係百分之百可以考得好好，咁但係你即係可能唔合格嘅機會或者做得好嘅機會會大啲咯。咁我哋即係但係都有人可能即係好似打咗流感針都有一啲即係唔開心嘅一啲併發症嘅個案啦。咁但係。即係相對嚟講，打咗係即係會減低你個中咗一啲嚴重症嘅機會咯。
6: 即係打咗嗰、那個保護到嘅機會啦，即係應該係高啲咁講啦。咁但係都講翻，其實呢個同即係打嗰個時間有冇關係咧？即係會唔會話即係打咗疫苗之後都經過咗一段時間，個保護力已經減退，而相關可能導致今次呢個個案咧，會唔會係咁咧？
5: 咁係啦，其實咧就係、是、我哋每年咧就即係。通常就打一次疫苗咧，就係、是、預計佢咧整年嗰個保護咧都有一定嘅水平啦。咁就咁所以我哋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即係一年打一針嘅嚇，咁、就即係嚟到保護翻即係整年嗰、那個，如果係唔同時有流感爆發，希望都可以覆蓋到啦。咁、香港咧就即係以往嚟講都係冬季流感就一月到三四月啦。咁就夏季咧就有時冇嘅就七八月咁樣嘅，咁就咁所以如果你話打流感疫苗咧有即係過往好多年前咧，我哋都係建議譬如可能係冬季前啦，即係係一月之前咧接種疫苗啦，咁就變咗有兩個禮拜時間去嗰個抗體製造啦，咁就可以足以應付到可能大概即係之後嗰一年嗰個流感，如果兩個高峰可以都覆蓋到啦。咁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幾由身咧，其實上年個情況就特別少少嘅。即係我哋嗰夏季流感啦，因為經過咗新冠嗰、那個可能即係大家嗰、那個流感又好，或者各種呼吸病毒嗰、那個即係感染嗰個時間咧就變咗。咁啊，上年嗰個所謂夏季流感咧，係、去到差唔多八月尾九月咧，就突然間出現。同埋都係幾嚴重幾厲害啊！都好多兒童嚴重過，咁多年都未試過咁多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有見及此咧，就即係我哋即係就會提大家就盡快接種疫苗啦。即係上年咧就係九月頭到咧，好我哋就開始就因為 爆得好好犀利，就係嗰段時間。咁我哋其實變咗上一年嘅針咧，就差唔多都尾啦。咁就咁啱又有新嘅疫苗，就九月已經到咗啦。咁所以我哋開始接種疫苗咧，就叫大家嗰陣時就即係唔好等啦，盡快打啦咁樣。咁所以都好多人係九月、十月、十一月到，咁已經接種咗2025-2026年呢個季度嘅流感疫苗啦。咁亦都睇翻就係、是、即係可能當時就係早接種咧，都有即係壓抑嗰、那個當時個夏季流感嗰個嚴重性嘅。不過事實上嗰次都幾嚴重嘅。
6: 咁但係睇翻而家會唔會有即係當時咁早咗打啦，或者叫即係嗰個時間打啦？
5: 你可以話當時就因為我哋都要應對翻當時嗰個情況啦。咁、如果你話個疫苗咧有啲研究講咧就話可能一年都足夠嘅，咁但係亦都有啲話頭嗰九個月度咧就比較理想啲，即係好似有時食藥我哋話一日一次咧，佢可能最尾嗰幾個鐘咧可能覆蓋得唔係話啱啱好配合到一年咁樣，咁都會令到嗰個抵抗力咧冇咁理想嘅，咁所以可能我哋都睇翻即係嗰個流感主要嘅時間啦，咁就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係越長嘅，咁可能即係越早打嘅，咁可能個抵抗力隨住時間都有啲下降嘅，咁呢個都冇錯係會影響到可能即係或者你而家呢七八月感染咗流感咧嗰、那個嚴重性嘅，咁所以都即係如果未打疫苗嘅，我哋都希望即係打翻啦，咁但係如果打咗嘅，咁你可能即係九月、十月、十一月，可能好多學校即係外展接種都好咧。咁不過都唔使擔心嘅，即係你都唔需要再額外打住嚇、即係都要來年九月到先開始有得打噶啦。咁、但係大家就可能即係基本功啦，即係戴口罩啊、洗手啊。如果你話有唔舒服，就可能做快測啊，或者唔好翻學啊、休息啦、啊。咁呢個希望可以都保護自己，又保護到屋企人或者同埋啲同學仔啊。咁大家唔好話。即係我哋都見到有唔同嘅學校咧，都擔心有一啲即係羣體爆發啊呢啲咁嘅情況咧，咁都希望加埋嗰個個人衞生嗰度咧，可以減低咯。
6: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個先，林永和。林永和咧就係家庭醫生啦，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兒童有公布咗兩個嘅即係甲流嘅嚴重個案啊，咁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7: 多謝你，係你嘅舉報幫咗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講有關於一個調查，就是來自香港空肺基金會、香港空肺學會以及美國空肺學院港澳分會做的調查來的。當中都發現受訪者原來在譬如對於一些即肺病的一些知識上面可能都有一些的誤解當中的。請來嘉賓和我們傾，香港空肺學會會長雷美斯醫生，早晨。
9: Hey, 早晨啊，主持人大家
6: 好。調查是幾時做的？不如講一下先，訪問了幾多人？
9: 咁我哋呢個調查呢係今年年頭呢其實採訪咗超過1000名市民啦。咁、其實主要問返佢哋對一啲常呼吸系統嘅疾病呢嘅認知啦，同埋一啲病因或者治療方向嘅一啲知識嘅。
6: 嗯，有咩發現呀、咁
9: 咁我哋當中一部問過佢哋關於慢阻肺病同哮喘嘅一啲症狀呢，我哋就發現呢佢哋其實經常將呢兩個病撈亂啦。咁其實呼吸系統疾病例如哮喘或者慢阻肺病呢係有相似嘅地方，佢哋包括引致氣喘啦、咳嗽啦或者有痰啦。咁但事實上呢佢哋嘅病因係好唔同嘅。咁反映到市民呢其實我哋最擔心嘅呢就係佢哋會因為唔清楚嗰啲呼吸系統疾病呢而延遲咗求醫，或者去到好遲先去睇醫生囉。
6: 嗯，都講過慢阻肺病其實同嗰、那個同頭先講話哮喘啦，好多人都未必分得清啦，但係個嚴重性嚟講或者要去求醫呀嗰、那個嘅即係緊要度嚟講，其實係個分別係點啦，其實香港有幾多人有慢阻肺病呢？
9: 咁慢阻肺病根據我哋之前嘅一啲研究咧，大概香港有7-10% 嘅一啲老年人啦，主要嚇60歲以上嘅市民咧，有機會有呢個情況。咁要知道呢兩個病咧好唔同嘅病因啦，因為慢阻肺病咧主要同吸煙或者二手煙有一個直接嘅聯繫因果嘅關係。咁通常佢哋啲呼吸道症狀包括咳啦、氣喘或者痰咧，係一個比較持續性嘅。亦都我哋知道佢嘅肺功能咧唔能够靠药物去完全逆转嘅，咁所以咧其实最有效嘅方法就首先尽量避免二手烟或者系吸烟呢个情况啦。
6: 嗯。
9: 咁嗱，哮喘咧就讲紧嘅咧系一啲都系慢性嘅气管炎症，但系佢嘅成因咧主要系一啲自身嘅一啲倾向，譬如可能系一啲遺傳嘅問題啊，或者係一啲敏感嘅情況啊，咁佢對一啲環境因素，例如空氣嘅變化，或者係一啲感冒源啊嗰啲情況咧，佢啲呼吸管道咧嘅症狀會特別耐啊，即係佢可能喺度叫做唔斷尾一啲時間。咁通常患者會睇到咧會有啲比較大變化嘅，即係意思咧就係佢有呢啲環境因素刺激咧，佢會有症狀，但有時冇嘅時間咧，佢會覺得好好多，甚至一個正常嘅生活嘅。咁但係啲症狀會翻發咯，即係如果佢再遇翻呢啲環境因素嘅話，咁兩者治療個方向都有大分別嘅，因為如果哮喘病人咧，我哋一般例如吸入式嘅類固醇啊，或者係一啲消炎嘅藥物咧，會係一個好重要嘅前線藥物啦。咁而慢性支氣管炎啊，或者係我哋叫慢阻性肺病咧，我哋一般用藥物嘅方法，希望盡量控制症狀嚇。咁、但係佢因為一般都會有一啲叫做我哋唔能夠完全逆轉嘅肺功能嘅衰退咧，咁變咗就針對症狀多啲嚇。
6: 嗯，即係始終市民唔係醫生啦，未必真係識得分啦。咁但係未必識得分之餘，可能會導致個咩問題？直情係治療嘅方向或者嗰、那個即係會延誤治療，定係咩嘢咧？個後果可能係點咧？又唔識分嘅話。
9: 我諗如果一般市民嚟講一般分唔到，因為其實兩個病即係病嘅成因，大家即係有咁嘅知識咧，可以做到嘅係一啲預防功夫。講緊嘅就係正話所講唔好食煙啦，或者避免一啲二手煙啦，盡量室內空氣流通啊，個人衞生啊，呢啲係市民嗰部分係可以做到嘅。咁但係診斷咧，的確兩個病我哋都要除咗睇佢嘅症狀咧，我哋亦都有啲客觀嘅醫學檢查咧去界分嘅。例如譬如話肺功能啦，咁肺功能測試上喺上啱啱嗰個週末咧，我哋其實喺個商場嗰個大規模個嘉年華嗰度咧，我哋都有俾佢哋即係俾市民去體驗過。咁呢啲係我哋會睇根據病者情況。咁去睇埋呢啲咁樣嘅醫學檢查咧，去分開嗰兩個病。咁、
6: okay.
9: 當然啦，嗱，哮喘嘅病人咧，我哋甚至有時會做埋啲血液啊，或者係一啲皮膚嘅測試咧，去睇睇佢屬於邊一類嘅哮喘嚇。咁呢邊一類嘅哮喘咧，會令到我哋掌握到究竟邊啲藥咧係最適合或者可以最有效去控制嘅病情
6: 嚇。我見調查嗰度都話有啲即係人係有啲迷思或者誤解喎，對於譬如哮喘啊或者慢阻肺病咁，係啲咩咧？係
9: 咁我哋主要發現有一啲誤解咧，包括有哮喘嘅病人應該多休息、少運動。咁其實呢樣嘢咧唔係太正確嘅，因為咧當然哮喘未枕住有翻發氣喘個病情未見醫生未得到控制咧，咁量力而為就唔適宜太多運動。但係當佢哋去有息接受咗適當嘅治療之後，個病冇再特別有一啲症狀嘅翻發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反而鼓勵病人咧係多啲做一啲適量運動嘅，因為咁樣令到佢哋咧一啲呼吸嘅肌肉啊，成個呼吸系統嘅運作咧比較有效率啊。咁另外我哋亦都發現咧唔少嘅哮喘病人咧就得到藥物嘅控制之後，發現呢啲症狀好咗，冇再翻發咧，就自己停咗藥，唔翻嚟復診嚇。咁呢樣嘢係相當普遍嘅，我哋臨床都見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咁其實咧最重要嘅就係哮喘病人要知道佢哋氣管發炎或者哮喘嘅情況有前線藥物控制咗咧，唔代表佢哋自己可以停藥嘅，因為會翻發嘅，
6: okay.
9: 即係炎症會翻嚟嘅，因為一啲環境嘅因素咧，亦都佢哋未必完全可以避免得到嚇，咁症狀會翻發，有時會甚至有生命危險添。
6: OK， 我見你哋調查都有問到一啲肺癌治療方面都有啲謬誤喎，發現到啲受訪者，可唔可以講講啊？呢個分零鐘到呢個
9: 係咁肺癌嚟講咧，一般。 要明白一啲早期嘅癌病咧，未必引致症狀嘅。咁因為肺裏面咧係冇痛感官細胞啦，咁要去到引致症狀咧，通常個癌病已經要撳住一啲器官啊，或者係一啲甚至食咗影響咗肺胸膜啊咁樣，咁佢先有症狀。咁所以你話一般高危人士嚇，咁佢哋值得避免個危機因素先啦，因為我哋知道，譬如尤其是吸煙啊，我哋一戒煙咧十年以上咧，其實已經將個風險減低好多嘅。咁亦都知道咧，其實 X 光未必係一個好足夠嘅檢查啦。如果當你高危人士，講緊50歲以上，食咗好多年煙嚇，咁佢哋其實適宜可能即係徵詢，如果有尤其是有症狀嘅話咧，就要去睇醫生咁。家庭醫生再睇一睇個別個案咧，
6: okay.
9: 去同佢傾再進一步嘅檢查嘅。
6: 嗯，
9: 咁另外一樣嘢關於肺癌咧，其實大家要理解咧，就係、是、有啲新藥咧，標靶藥啊或者免疫治療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完全根治曬個病嘅一啲方法啦。
6: 明白。
9: 咁所以都係
6: 時間差唔多，仲有雷美醫生傾到呢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南宁舰同行营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一年五日停靠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本月4号至5号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早上接近9点，行营舰先进入昂船洲军港，军上、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上的海陆空三军和军乐队奏乐欢迎。约9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港，有市民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衡阳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政府说，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0000多名的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名义工支援。当局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他发文说，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7度、东经 112.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的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 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54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10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5795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蚊，升18.2；中芯国际83.75元，跌5.65元。盈富基金23.62元，升3.4；阿里巴巴95.7元，升2.85元；华虹宏力202.4元，跌13蚊；长飞光纤光缆214.4元，跌41蚊；建滔积层板87.5元，跌11.65元；恒生中国企业78.76元，升1.36元；美团72.8元，升4.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25，瑞士法郎9.7，澳元5.41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7，欧元8.92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2。日经平均指数69742点，跌732点，港金报37870蚊，比上日收市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73美元，卖出404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咧就过咗会场道少少，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都系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会长道，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嗰段咧就挤塞，龙尾咧排到去连翔道啦，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青龍頭都係有壞車阻路，咁現場都係冇擠塞㗎，咁但係呢喺高速公路屯門公路啦，咁所以揸車朋友經過呢要小心啊，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咁另外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另外一段嘅兆康港鐵站啦，咁頭先意外呢就已經清理好，咁呢段嘅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啦，交通就回復返正常。咁馬會道啦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唐坑村嘅意外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塘坑村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车多啦，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啦，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中国嘅太空人咧，其实我哋嘅时间咧系用三个时间嚟计嘅。
3: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2: 喺中国嘅空间站里边咧，其实咧佢哋系唔会冲凉嘅。咁佢只會呢就係用一啲好似紙巾咁樣啊，或者毛巾咁樣呢就去抹身嘅啫。咁佢有特別嘅太空簡易嘅好另類嘅一啲嘅生活條件嚟嘅。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4: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集合各路財經精英，搜羅各地經濟要聞，股匯市況詳盡分析，視野更廣，說話更真，一桶金。
5: 早晨，上昼10点11分，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咁今日7月2号噶啦，咁下半年嘅开局，今朝点咧？我今朝恒生指数似样，一夜抽咗大概400几点，最高23,335，而家23,170，升290，都升1.3%。不过咧，区内其他地方就向下啦。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0.6%，去到2.21，跌最多系深证。以韩台方面亦都系向下嘅，跌幅系0.75%，去到2.74%，跌最多系韩股。欧美方面又如何咧？欧洲早收市，三个指数里边咧，其中咧德国系升嘅，升0.17%，其余两个都系偏软，跌得比较多啲嘅法国咧，跌近0.8%嘅。咁至于美股咧，三大指数跌0.02%，去到0.66%，纳指跌得比较多啲。咁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升340几，去到23,190几，咁升幅有1.5%，高水20几，成交张数46,000张多啲。睇埋成交先，开始去到呢刻咧，讲埋国企指数先，国企指数升108啊，报7,665啊，都升1.4%，听讲内房今朝唔差。咁另外咧，成交去到而家呢刻咧1,189亿几，睇埋科指，嗱恒指升1.3%，科指1.8%。做緊4,552，升80点，30嘅成分股24只升，蓝筹93里面今次有72只升，最强嗰3只，顺达、比亚迪加石药，升幅6.9%到8.1%，最强系石药。咁最差我3只呢，洛阳木业、联想加中心国际跌1.6%到7%，而家跌最多系中心国际。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系腾讯，今朝升13蚊，去翻442.6，排第二中心国际跌6.45，去到82.95，所以7%嘅跌幅。盈富基金升3毫6，报23.64，跟住系南方东英嘅海力士。嗱，今日所有嘅晶片再加嘅大语言模型咧，即系同 AI 相关嘅，全部都跌一成嘅。先讲呢个南方东英先，而家跌126.1，跌咗22.9，咁啊15%跌幅。去到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升2.9，报95.75。华虹宏力今朝跌咗14.2，落到201，近7%嘅跌幅。长飞光纤光缆咧，跌咗42.4，落到213，17%嘅跌幅。恒生中国企业咧升1.48，上翻78.88。建滔积尘板跌10.85，报88.3，10%嘅跌幅。南方恒生科技咧升7.4，报4.46。好，上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亚洲高低位就冇啦。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咧就好多，咁其中咧都系跌嘅，其中包括咧智普今朝跌咗12%啊，跟住落到去南方东英嘅3星18%啊跌价，跟住去到呢个咧系星宏科技。1.1%啦，跌价。剑桥科技1.7%啦，都系跌嘅。ASM 太平洋咧1.4%跌嘅。天数智深近1.3%都系跌嘅。啊，仲有只碧印科技1.2%跌嘅。啊，呢只升嘅，三生制药10%嘅升幅。其他唔够成唔讲啦，因为太多。好，咁小马边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证监会持牌人印证世创加百第一副总裁啊，唐佩豪啊，黄佩豪 Wapi 嘅 Wapi 你好 Wapi。
6: 大家好。
5: 点解搞成咁先？等下好似成日放完假翻嚟就成个世界变晒咁嘅，所有 AI 晶片全部都跌，系咪同 Meta 嗰单嘢有关先？因为 Meta 话咧，佢要进军云计算，反而要将所有嘅算力沽出嚟。喂，又话算力唔够嘅，佢沽出嚟，咁其实系反映咗咩先嘅啫？
6: 我想今天呢，當然其實整體的市況呢，如果你看指數來說呢，就不算話真的太矮的。咁甚至乎你睇好多嘅即係大價嘅股份啦，譬如啲科技股嘅龍頭咧，其實過去嗰啲弱嗰啲，譬如巴巴騰訊嗰扎咧，反而今日就唔係太差嘅。咁反而我哋話齋就有啲係過去即係好當炒嗰啲，譬如芯片啊、半導體啊、AI 有關啲比較半細只少少嘅中小型啲嗰扎咧，反而今日就諗得比較勁。咁完全係好似調翻轉曬個畫面咁啦。咁因為過去嗰扎反而係非常強啦。咁我諗除咗你話一嚟可能都有少少。關就係 Meta 呢啲嘅事件而牽動到大家嗰個投資嘅情緒之外咧，我覺得更加另一個因素就係都有關嘅。今日始終係下半年嘅第一日翻嚟啦，咁而啱啱過咗個半年結啦。咁其實講真，即係過去嗰半年，正如頭先講嗰啲嘅，可能芯片啊、半導體、AI 相關等等，全部都升得好多嘅。香港呢邊都係。咁會唔會有部分資金喺選擇可能半年結之後有啲嘅可能獲利咧，或者係鎖定一啲利潤而轉投翻一啲可能比較落後啲嘅龍頭科技股裏邊咧？咁其實可能有少少咁嘅配置，其實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諗短期啦，即係呢一兩日特別，即係有時半年結啊、年頭年尾啊嗰啲嘅時間咧，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咁我諗即係望多兩至三日，等啲資金叫做，如果真係下半年嗰個嘅部署係即係個方向係咁樣推定啱嘅，可能等多兩三日，等佢哋資金大概配置係到位之後咧，先至睇下個別嘅即係板塊嘅股份整體個去向啦。因為始終我覺得你話成個 AI 頭先講緊半導體呢啲嘅方向，我又唔會覺得即係一。踏得下半年就有好大嘅改變住嘅，即係個睇法上或者行業趨勢上講，理論上仲係好強嘅增長。咁同埋即係個別嘅環節，頭先提到啦，可能個別嘅產品價格好啊，芯片嘅需求都好啊，都仲係非常之強。咁所以只不過就真係升得多啦，估值唔低啦。咁所以形成即係短期嚟講咧，可能偏係波動少少先。咁但係大家如果真係睇好嘅，咁我覺得都當然啦，唔係話嘅大家咁心急或者咁即係呢啲位置就可能即刻去部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機會係回咗落嚟幾分定啲之後，先至再慢慢去諗，會比較好一啲咯。
5: 我就覺得咧 ，Meta 啊，張伯格咧，張伯格比較有趣嘅。咁佢通常諗好多嘢就好前，跟住咧修訂亦都好快，轉身定都極快。你諗下嗰時嘅元宇宙，即係可以你唔係好對路喎，兩年加唔到功夫，即刻轉我唔玩就玩其他嘢嚟嘅。所以我覺得嗱，所以喺呢今次呢個所謂嘅算力嘅即係出售咧，都可能當然第一間佢話咁啦，你知 M 七零第一間出售算力，咁就代表咩啊？飽和定咩先？你係覺得唔玩呢樣嘢先，所以先令大家有啲即係。惊或者担心咯，梗系睇定，我觉得睇定啲啱。更加重要就系话，即系第二下半年布局啊嘛，咁梗系买翻啲平估值低嘅，好估翻出一啲高估值噶啦，呢个都系合理嘅。但系要睇几耐先，睇两个礼拜先确认到个趋势啊，系咪应该？
6: 我谂嗱，当然啦，你话实际睇几耐就呢个暂时好难去讲啦，因为始终大家都冇一个即系水晶球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从实际个睇法，正如先讲啦，只要大家对于即系头先讲几个行业嘅基本面冇话好特别大嘅扭转，即系冇话特别可能譬如 Meta 呢嘅事件而有个好大嘅改变嘅话咧，咁我觉得未必话真系调得特别深嘅。咁甚至乎我觉得只要当个估值去翻比较合理些少时间咧，其实又会牵动翻资金系重新部署翻。咁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未必话真系叫。所謂等到去某個位先要入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嚟緊真係睇嗰個中長線前景嘅時間咧，一嚟等佢有啲調整啦，二嚟我諗可能考慮分注吸納咧，會減少到嗰個時間點嗰個嘅誤差先咯。
5: 嗯，我都覺得係。好，咁等於另一個嘢就係咧，其實講真，嗱呢啲雖然話咧隻隻都一成幾，即係啲即係上邊當炒嗰啲咧，咁但係都仍然好貴下喎。咁假如真係我哋或者分階段去吸納嘅話，係咪一跌個兩成先？但可能跌個兩成，你就話都紅紅地噶咯，冇嘢搞咯。咁所以其實點樣拿捏嗰、那個即係？我哋要入市位先。
6: 我觉得可以现阶段叫做入第一，即系如果你系有机会嚟紧回多大概可能5% 左右嘅时间叫入第一注啦。咁然之后如果你即系自己分开到大概2-3注嘅时间咧，我通常嘅做法就当然系可能大概8-10% 会再考虑去加一加注。咁但系当然即系即係正如都頭先都明嘅，即係如果咧學你話齋一彈跌得比較多，有可能即係所謂又驚住有個好大嘅調整，或者未必係個有個咁大嘅一個可能再入市嘅能力等等。咁所以正頭先講就係最簡單最基本咧，就係考慮入 呢類型股份之前咧，因為始終佢哋一定係比較大波動性，縱使個前景係好，因為始終累計升幅大嘛，咁所以變相唯有咧就係、是、等即係如果真係要入場嘅話咧，一定要同自己係喺個注碼上係分得到啦，大概可能至少三注咧，我覺得每逢可能大概8-10% 度先後咧加注比較好啲咯。
5: 嗯哼，嗱咁我成日都講下技高追，咁當然跌落嚟嘅時候咧都要睇得緊啲，嗱風險評估做得好啲。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6: 都冇持有。
5: 唔该晒 Papi， 下星期四再同你倾偈。唔该晒 Papi， 拜拜。
6: 拜拜。
5: 我送咗黄油之后咧，讲翻事先啦。恒生指数而家仍然升紧321点，报23202嘅。早段嘅时候咧系俾多百零点，我咪总之系应该俾多大概百几点，见过23330几嘅。嗱，期指都系升360，去到23204咁上下啦，咁啊高水十零，成交张数增少少就快50000张啦。国企指数啱啱先讲咗呢个嘅成交先，开始去到呢刻嘅成交咧系有1299亿几，记住一个钟头都唔够，已经个成交多咗好多啦。咁当然学你话斋，咁究竟系咪要买翻啲大价嘅一啲嘅 ATMSJ 咁，所以将个成交 mark 咗上去咧，呢个即系后话嚟嘅。我谂睇，但你谂下一个钟仲唔够，已经1300亿嘅话，又真系几劲嘅。补翻国企指数先，而家升105，去到7663点。好，中午翻嚟我哋除咗有红利平我哋讲股票之外咧，我哋有上市公司专访嘅。今日专访系小黄鸭德盈，我哋揾你阿许亚林同你讲下咧呢两年嗰个所谓嘅部署嘅。咁嚟文旅项目叫做要落地，咁仲有就系咧 AI 又搞得好啲，咁我又揾佢同佢讲下先。收市后嘅我哋揾嚟 game 经理雷志伟同我哋讲下股票。咁上半年咧，似乎而家喺下边开局嘅话，好多人都要逆转，系咪真系咁嘅先？又睇下 John 点讲啦。傍晚新闻天地你嘅财经新思维咧，跟我哋揾嚟贸发局啊。唐明阿 Bush 同你讲下咧，佢最公布咗呢个第二季税收信心指数几好，咁但系下半年其实出口都好多嘢睇噶嘛，特别系唔好忘记十一月又中期选举咯，仲有而家所谓通胀压力又如何咧？呢、这个都值得揾佢上嚟同我哋即系分享下嘅。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9: 见证传统和创新的交汇，
8: 今日再度启航。
9: 谭家齐、吴海杰、
8: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9: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10: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11: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12: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1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5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4啊，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一号戒备信号。咁另外咧，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噶，温度31度，相对湿度80%。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寻日咧，我哋节目就讲呢一个即系帮助人嘅快乐啊嘛。
1: 嗯，
2: 咁我翻到去就翻到屋企啦，咪睇书。啊，睇到个古仔，几得意。咁咧就话说咧，就有一个即系真实世界嘅事件嚟嘅，喺经济学嘅一个故事咁。咁就讲话有一个托儿所。咁個地方係托兒所啦，咁咧每次即係放學嘅時候咧，啲家長咧都好遲嚟接，
1: 點解啊？咁奇怪？
2: 冇啊，咁你咁可能放工啊，即係然後
0: 塞車啊，
2: 呢樣樣咁樣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咁啊，托兒所就要諗方法，即係因為咧你咁樣成日遲嚟接都唔係辦法噶嘛，即係我都要放工噶嘛，即係職員係嘛，咁佢就諗辦法啦。如果係你哋托兒所，你哋會點樣做咧？啲家長成日遲到唔嚟接啲小朋友翻屋企，
1: 過曬鐘啦，用 passive aggressive 嘅態度同啲，哎呀，小朋友唔緊要咩？嚇，而家啲家長唔重
0: 呢啲説話。
1: 系咪好危险啊？呢啲
0: 都唔系嘅，即系譬如话而家系几点嚟接？譬如4点嚟接咁样啦，咁我就会话俾你听，我哋3点生噶啦吓。咁如果3点咧，你都仲未嚟，我哋会另外一排可能咧安排咗啲小朋友唔知道点样安排，因为我哋啲人手要走噶啦，啲同事要放工啊咁样。咁然后就希望佢哋惊一惊啦，咁
2: 尽
0: 量就算去到4点，咁佢迟1个咁样，咁都叫准时咯。
2: 系但系你个常态系不嬲都系4点，突然间调教到3点又难啲人理解，
1: 冇办法噶啦。家长
0: 开始报，其实佢迟到我都理解唔到噶。
2: 系嘅，都系嘅。
0: 系啊，咁大家都要理解。
2: 咁托儿所佢谂嘅方法就系冇办法啦，罚钱。
0: 哦，
2: 即系罚钱，即系因为我真系加咗时啊嘛，即系咁本身系嘛，即系你系应该假设4点，咁你而家4:30先到，咁总之半个钟头加钱啦，类似系咁样啦。结果系点咧？
1: 吓，唔俾啊啲人。
2: 结果大家迟到的问题更严重了。
1: 吓，点解啊？
2: 经济学家咧就开始解释呢件事，佢就话咧，因为你本身有阵时咧，我哋成日都以为啊，
0: 钱可以解决到问题，
2: 系啦，同埋你用惩罚嘅方式咁就去抑压一啲我哋唔想见到嘅行为啊嘛。咁但系经济学家话咧，其实人嘅心理要处理嘅就系你转移咗个性质，本身啲家长咧系抱歉迟到嘅，其实即系佢哋唔系肆无忌惮迟到，佢嚟到咧都系觉得啊，即系唔好意思，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半个钟、10分咁。但系当你变咗罚钱咧。佢哋就覺得係，哦咁你呢個服務一部分啦，即係我加錢係可以遲嘅，
0: 係喎。
2: 咁所以大家咧就再多遲咗。跟住我睇嘅時候就覺得，哇、哦，好令我即係有一個即係啟發啦，就係、是、幫助人就係咁，即係當你嗰個社會咧，我哋個制度又好，嗰、那個文化又好，那個 manner 又好啦，將一啲事情本身應該用同理心去處理，變咗做一個賞罰制度咧。其實人嘅行為都會轉變，即係本身係大家合情合理係嘛，禮貌地互相幫助，其實件事係容易啲去處理或者解決。當啲嘢變咗白紙一字啊，罰錢啊，你幫我，即係佢唔幫你咁啊，譴責佢，一變成咁咧，嗰、那個樂於助人嗰個快樂就會取消咗。尋日翻去之後真係緣分。讲完呢个题目就睇到呢个故事。
0: 呢个系
1: 啊 ，OK。咁嗰间托儿所有冇话要再加价定系点样？定系佢已经我再加嘅，最紧要个同事肯补翻佢嗰个 OT 嘅。
2: 唔系，咁你唔系你就改变咗性质咯，即系本身同埋咧有阵时个性质改变咧翻唔到转头。即系你个大家嗰个关系本身系一个即系抱歉系嘛，即系迟到另一边厢就系尽量帮你手去照顾啲小朋友，本身一个咁样好有人情味嘅关系嚟嘅，虽然都系迟咗，但当一转咗有钱咧，你转翻转头噶，即系你而家收翻或者取消咗嗰、那个即系制度都即系赏罚制度都好啦，其实已经翻唔到转头，大家就会觉得模棱两可，你又边嚟边去咁。
0: 系以前阿彪仔边系咁噶，以前摆隔屋噶嘛。
2: 系啊，
0: 阿黄太帮我望一望啦。
2: 系啊，
0: 系啊，我放工嚟接翻阿彪仔啦，咁样。
2: 系啊，
0: 咁黄太仲要整个面俾阿彪仔食。
2: 系啊，
1: 开心过翻自己屋企。
0: 系啊，即系冇啊，边有钱噶？边有话咩噶？
2: 可能过时过节系嘛，
0: 守望相助噶嘛呢啲
2: 礼物仔。但都唔系为咗礼物仔，即系嗰啲系人情世故。
0: 唔系，同埋呢个系你觉得我帮你时，我下次我有需要嘅时候，你会帮翻我噶嘛？
2: 系
0: 吓，即系有啲咩紧急嘢事，哎呀，即系屋企好似有啲咩事咧，可唔可以帮我过嚟睇下咁样啊嘛？
2: 唔系，同埋嗰个谂法上都直头冇呢个计算，即系以前个世界咧，好似系 就係咁咯，即係就係咁啊！
0: 係係，
2: 即係實在就係咁咯，咪就係要互相幫助咯。你唔夠米咪過去隔離借住先咯，係
0: 啊嘛，
2: 係
0: 啊，
2: 過去借住先咯。
0: 係啊，
2: 但係你唔會過去借嘅時候係諗住啊，有一日我要還。
0: 係啊，你唔好還添啊，佢仲鬧你添啊。
2: 係啊，冇呢樣嘢。
0: 少少米啊，
1: 哎呀，哎呀，唔好同媽啦，
0: 得，我老婆俾人鬧埋。
2: 我尋日爭啲啊，知唔知？我尋晚深夜睇波，
0: 係，你過去借面啊？
2: 肚餓，
0: 個隔離屋借面。
2: 我居然發現屋企，我居然。我屋企冇呢一個
1: 宵夜，
2: 宵夜嘅面啊，乜面都冇。
0: 咁點啊？
2: 我諗啊，可唔可以過去隔離借？
1: 有冇人睇緊波？你聽到佢嗌
0: 有聲，
1: 佢嗌緊，
0: 有冇聲？
1: 我聽到喺緊
2: 樓上冷氣機滴水。
0: 哦，即係開冷氣啦，
2: 客廳啊嘛。
0: 佢會唔會瞓覺啊？
2: 每日客廳啊。
0: 唔係有啲人開個冷客廳個冷氣吹入房㗎。
2: 撳曬
0: 啲。有啲人係咁嘅喎。
2: 真係買翻啲面先。
0: 係係嘛？
2: 翻嚟留意米罐快訊。
0: 啊係咩？係喎，今日未去米罐啊。轉個頭翻嚟米罐快訊，先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早抵港并开展为期五日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有市民和游客在维多利亚港迎接和观看。有市民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备摄影器材拍摄军舰经过的时刻。市民刘先生表示，近距离看到军舰好震撼，他早上七点几已经来到海边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说，在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在维港看到祖国强大的军舰，觉得国家现在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感到自豪。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热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说，6月21日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岸经济等造成压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7度、东经112.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却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

0: 半，跌7.05元。恒生中国企业78.56，升1.16。华行宏利197.7，跌17.5。阿里巴巴95.4，升2.5元。南方恒生科技4.43仙6，升4仙6。长飞光纤光缆214.8，跌40.6。建滔积层板86.1，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69,591点，跌883点。港金报37,87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91美元，卖出4,05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广东道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呢一段咧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咧就唔系太过多车，咁反而后少少啦，近住柯士甸道嗰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喺后少少嗰段嘅柯士甸道咧就开始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佐敦道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都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3: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粤满之句典。

0: 关系中月圆般的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的作品的，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的道别。

0: 米姑，米姑，米姑，快上！
1: 昨晚咧有兩場波啦，即係香港時間，咁就今朝一場啦，咁就兩場波，一場咧就相當之精彩。一場咧就睇得叫人相當之失望。
2: 哦，
1: 咁邊場打邊場我唔講
3: 。我講啦
2: 。會唔會係英格蘭？
1: 講英格蘭對剛果啦，先講呢一場啦。即係整場波就我睇到，即係嗰個剛果咧係大家喺賽前咧都預期係一面倒嘅賽事。
3: 嗯。
1: 即係英格蘭係應該係可以輕鬆輕取一場咁啦。
3: 係啊。
1: 咁但係其實入到去32強，即係都你唔可以睇少任何嘅球隊。
2: 係。
1: 咁啊，剛果出嚟。真係耳目一新，同埋咁踢法咧，你會諗緊哦，即係 even 巴西都唔係踢到咁，即係可以有一啲咁過人啊、速度啊、扭波啊、華麗腳法啊嗰啲，你反而剛果身上見到喎，咁、樣出嚟就嚇大家一跳啦，好快就領先1-0，
3: 哎呀，
1: 即係仲要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叫做摧毀咗人哋個後防嘅方式添啊，即係空曬咁樣嘅。咁、然後就你覺得戰術上好似都處理唔到咁樣。咁、然後就英格蘭就即係一路追啦。最後結果都係一句説話啫。一個救全家。哈利簡尼，即係一個即係都叫做去到即係高峰嘅狀態啦、高峰漸入。即
2: 係後期
1: 嘅前鋒咁樣，咁就都係真係靠佢。
2: 你
1: 見即係成隊波都踢到即係好心急啊，好躁啊，完全冇乜板斧嘅情況之下，靠呢位隊長咧就入翻兩球，
2: 係啊，
1: 咁就2-1晉級。
2: 我係下半場有睇嘅，點解會咁咧？就因為我琴晚都係諗住瞓嘅時候，
1: 2:00幾嘅咯喎，
2: 係啦，見到呢嗰啲羣組咧，所有講睇波嘅嗰啲朋友。全部都喺度鬧，咁之後啊，係喎，
1: 睇下係嘛，
2: 係因為通我呢啲咧，我覺得叫花生球迷，哇，咁多人鬧嘅，即刻我嚟睇下，
1: 即係有一種球迷係勝利球迷，
2: 係啦，
1: 即係贏波先，
2: 冇錯，
1: 我係嗰隊撐嘅咁樣，你係花生，
2: 冇錯，
1: 有嘢睇喎，
2: 咁多人鬧嘅，
1: 又爆冷喎，係
2: 咁啊，即刻我嚟睇㗎，
1: 瞓唔著唔好撳電話啦，
3: 不過無驚無險都2-1贏咗啦，
1: 冇乜所謂嘅，即係睇下你係邊隊嘅即係球迷咯，係啦，咁但係都剛果真係踢得。相當唔差，即係又令我諗起嗰樣嘢，就係究竟運動比賽有冇衰敗由榮嘅咧？
3: 冇嘅，好似
1: 問題係啦，我真係一路都去諗嘅，但我真係有呢個即係呢四個字出現咗，其實真係踢得好好，即係你哋係嘛？即係歷史上即係叫做第二次入嚟世界盃，入到決賽周，入到嚟32強係嘛？仲要即係咁難得踢得好咁樣，咁所以係咯，我覺得都係嗰四個字咁。咁有機會再討論啲嘢。第二場波咧就係比利時對呢一個塞爾加爾，又翻去咧，我唔知尋日定前日想講，但係冇乜好好地即係傾落去嘅話題就係、一場波其實係為咗睇最尾嗰幾分鐘啦，定係成場要睇曬咧？嗰、個問題又出現啦，因為成場波咧就塞爾加爾都係領先嘅。去到最尾，盧卡古又係一個救全家，即係一個老將。咁以前都係一個名鋒嚟嘅，即係出名嘅前鋒。咁但係佢好多甩漏嘢啊，即係唔係隊隊都踢得好咁樣。咁但係就佢係一種即係我哋話又係嗰種雪櫃式嘅前鋒。
2: 雪櫃係
1: 衝撞型，即係咧拉佢唔跌嘅。
2: O K，
1: 系啦，即系你 mark 佢唔到嘅，总之就系、咁佢出嚟就系咯，又系简单咁样，好似随便一脚又追平咁样，即系又波，然后追平，即系即系靠佢啦，同埋即系呢一个其他嘅球员啦，咁就总之可以追平到去到呢一个有得加时，咁最后加时都即系定人曼斯吓、就即系反胜添入咗球12码咁，咁呢个又系咯，即系有阵时。如果唔係球迷，就會覺得，其實有陣時使乜咁辛苦咧？係咪又要捱眼瞓睇8幾分鐘？睇最尾嗰幾分鐘，睇翻重播或者睇翻嗰啲叫精華片段咪算咯。但係足球就係咁，有陣時你冇投嗰90分鐘嘅煙悶咧，
2: 你鋪墊唔到嗰幾分鐘
1: 嘅興奮，
2: 臨天光。嗰樣嘢咯，
3: 不過有陣時你睇先知噶嘛，你唔睇你點知要
1: 睇開就唔知。
3: 頭上半場會淹悶先
1: 但有陣時真係悶到咧，你啲咁嘅深夜波咧，又傳失，你傳去邊啫？咁即係嗰啲咧，咁所以真係都係辛苦，但係冇嘅，即係人生都係咁啦。有陣時你唔知嗰個最好睇嗰段時間
3: 喺邊度啫嘛，
1: 有啲時間都係要捱住，捱到臨尾係嘛？可能就係嗰球。
3: 冇錯
1: 啊！又即係一場好波啦，咁啊，咁啊，剛剛即係今朝嘅即係美國隊亦都2-0就贏咗哥斯達黎加啦，咁就晉級，咁就係咯，咁啊，今日嘅米觀快訊告完畢，
2: 完畢，完畢。
1: 原子班
2: 小咩？
3: 咁你睇有睇到系咪？
1: 有啊，
3: 哦，都系
1: 啊，
3: 辛苦晒。
1: O K 嘅，呢啲职责所在。
2: 系
3: 阿边有冇睇啊？
2: 我就系睇，净系睇咗下半场。嗯、我都系嗰句啦，对于非球迷嘅花生球迷嚟讲啊。好嘢，英格蘭嗰場唔使加時，
3: 你可以瞓啦。
1: 好嬲，我真係聽到呢句。
3: 佢成日都係咁，係咯，佢每一場波都係咁講，係唔好睇啊嘛，係咯，咁辛苦。
1: 龍門做得好好，即係又係講翻講多句啫，就係成日都有句説話叫弱隊出降門啊嘛，即係啲球隊咧，弱隊
3: 出降門，
1: 係啊，
3: 真係㗎，
1: 靠佢咯，
3: 定律嚟啊嘛，
2: 我都聽過，
3: 弱隊出降門，
1: 即係你強隊嗰啲咧，你成場都壓住嚟打，人哋反擊一球，你又輸波。
2: 個龍門，
1: 你嗰邊自己攻十次都攻唔入，對方一次命中就入波，即係大分啦。成日都係踢波好有趣。
3: 係、嗯，好啊，咁我哋就即係繼續拭目以待啦，好唔、
1: 啊、
3: 好？好，咁啊講下今日嘅時日標題黨，我條題係咁嘅，唔好以為啊警惡情奸就可以罔顧法紀啊嚇！墨西哥咧全面通緝呢一位墨西哥蝙蝠俠啊！
1: 咁得意，睇下咩故仔啦。
3: 好，
1: 我题目系咁噶，去健身室唔知系瘦身，仲可以净化朋友圈，
2: 哦、即系unfriend 咗啲朋友嘛。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跌咗嘢唔好揾，等下届嘅世界杯咧，佢就会出翻嚟噶啦。
3: 哦，
1: 系
2: 一则失物嘅故事。
1: 咪跌咗嘢真系唔好揾，一定揾唔到嘅。
3: 系，
1: 但你唔揾佢嘅时候咧，佢会出现翻。
2: 但系四年有啲耐嘅。呢单新闻正啱话俾你听，
3: 即刻即系等住听啊！
2: 好，
3: 嚟差先，
1: 青
3: 春梦
1: 九
3: 十
1: 八
2: 演啊？
3: 点会咁噶？
2: 青春梦
1: 我包，我第一，
2: 系我第二。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1: 其实电台都系一个好残忍嘅地方。
3: 点解咁讲咧？
1: 嗰条走廊，
3: 点解咁讲？
1: 即系每次咧，大家见到阿陈太太咧，就话：
2: 嗯，
1: 陈太太你又瘦咗喎呢排，做啲运动啊？唔系呢个唔系产嗰 part， 产系以后 part。
2: O K，
1: 跟住经过就一日标你拍兔仔，
2: 系。
1: 系啊，多翻啲喎。
3: 系啊 ，A B 牌脚伤啊，
2: 两个月，两个月冇做运动。
1: 我以为你又怀住两个月嘅状态。有阵时都系咁样，即系健身都系而家好多人嘅生活一个即系日常啦。咁、然后旁人又好留意咁啦。咁、但系健身即系除咗系锻炼身体咧，咁亦都有一啲叫做报道啦，就讲到其实唔单止系身体，对于你嗰个社交圈咧，都系一个健康嘅过程。咩、意思咧？咁呢、這个。報道就係講咧，究竟去健身室啊，除咗訓練你嘅身材之外咧，仲訓練緊啲咩咧？就係、包括你嘅心態啦、審美標準啦，以至因為你心態改變同埋審美標準改變咧，而個社交圈嘅改變。
2: 嗯 ，OK，
1: 即係佢就話咧，原來咧有一啲調查就話啦，當你去咗健身啦，咁嗰健身人士去接受翻即係一啲叫做追蹤嘅調查就話咧，啊，其實咧佢慢慢咧對於一啲咧身邊嘅人，如果佢冇乜自律咧，佢覺得佢。唔係咁好喎、
2: 哦，
1: 即係睇佢唔順眼，即係咪即係嗱，絕交睇性格啦，即係你係咪咁激進啦、
2: 啊？食薯片，
1: 但
2: 係
1: 即係即係會咧，係會少少疏遠啦，起碼。咁呢個又係大家過來人都知道，即係如果你係健身，仲要配合埋即係飲食嘅話咧、其實你真係會有陣時好難嘅、你唔食嗰啲唔緊要，我裝飲嘢嘅 part，
2: 我霎一霎佢先。
3: 哦
1: 咪裝飲嘢咯，即係你食完先，咁咪裝飲嘢，咁我去飲水飲成都唔緊要嘛，咁但係就唔食肥膩嘢啊等等，你慢慢咧、你會自然地重新排過啲朋友，咁、可以同你一齊食啲健康啲嘅食物啊等等嗰啲，或者可以一齊做 gym 啊，一齊去跑下步嗰啲朋友又會再即係做翻，所以會有個重組嘅過程啊、就係慢慢咧你就會因為你習慣咗專注同埋即係嗰種通過付出而得到一啲嘢嗰種好公平嘅原則之下咧、你會個人嘅價值觀啊等等咧都係會有啲改變，咁、所以就會令到本身一啲你覺得會令到你嘅生活即係可能混亂咗啦、或者會令到你即係缺乏目標，即係有啲人咧出嚟之後可能有好多怨氣啊，即係好多人都係覺得事不如我啊，好多啲負能量嘅人咧都會慢慢可能你對於佢哋嘅容忍度咧係會即係跌落去
2: ，OK，
1: 咁所以揾翻啲即係係啦。
2: 能够
1: 健身同埋即系个我哋话个频率比较接近啲啊，个心灵频率比较接近啲嘅人，
3: 都系啊。阿边有冇乜经历啊？
2: 我而家咧，其实我喺 office 度咧，我系有嗰啲健身嗰啲阻力带嘅，即系喺譬如做緊啲嘢，譬如你真係聽緊一啲嘅錄音嘅時候，咁我可以即係手腳我冇嘢做㗎嘛。咁呢個時候呢，我就可以不知廉恥地喺我個位度啫，就可能即係拉伸一下咁樣。因為我都係同教練反映過呢個問題，好似好尷尬喎，喺 office 度咁樣做，
3: 都唔係
2: 嘅，做運動。跟住教練都係話，只要你唔尷尬，
3: 尷尬人哋
2: 係啦。同埋你真係可以聯繫到一啲佢本身有做 gym 嘅同事，你唔知嘅，但係佢行過，咦？阿彪你运动喎，咁你就重新练。
3: 嘢来验线嘅目光。
1: 有冇啲领导上司行过话，阿彪仔你喺度做紧咩咁样？
2: 我未捉到嗰个 timing，
1: 哦，
2: 试下先，即系佢哋经过嘅时候，哎，攞即刻攞个眼。
1: 你小心啲啊，因为咧即系啲。即係勤力嘅上司咧，佢哋一邊聽帶，一邊填緊 form， 一邊覆緊 email 嘅，手其實冇空閒。因為你咁得閒會做
2: 未？未進步到呢、這個，sorry。
3: 係啊，不過都係嘅。有陣時你做運動開咁樣，可能你同朋友傾嘅話題又唔同啲咧。
2: 冇錯冇錯，係
1: 傾腳傷啊，啲背痛啊，
2: 生活。做運動員真係慘，
3: 都係。
1: 咁但係最後提醒啦，就咁、那個調查就話咧冇。真實證據就話咧，即係健身房會令到你討厭嗰啲冇自律嘅人，唔係咁嘅意思，只係話咧嗰個即係同類相吸嘅理論啦，喺心理學上邊咧會產生，即係同樣價值觀啦，同樣嘅生活習慣似嘅人咧會容易聚埋一齊，咁所以因此就會即係你揾多啲新嘅朋友咁樣咯。
2: 係，陣間稍後我哋都有一位兩位嘅嘉賓咧上嚟介紹一個叫運動共融嘅健身室啊，咁陣間11:00過後咧可以大家可以聽下，
1: 即係唔會歧視我呢啲表現咁差嘅朋友。
2: 陣間問下個嘉賓可唔可以收你啊？好啦，咁我個標題係咁嘅，跌咗嘢唔好揾，等下屆世界盃咧就會出翻嚟。咁講緊咧，最近有一位嘅網友啦，佢就喺呢個社交媒體度 po 咗一個嘅貼文，佢話佢上屆咧去咗卡塔爾嗰度睇世界盃，咁佢就唔見咗一個耳機，其實係 Ada 姐你呢個嘅舊款。
3: 系、哦、
2: 啊，即系呢、
1: okay, 即系佢上一个咯，
2: 上一个 model 咁、哦 okay, 样啦。咁佢嗰阵时已经写咗嗰啲嘅填咗报失嗰个清单，话俾航空公司知道佢冇咗呢个耳机噶。咁、但系咧奈何嗰张嗰个求助咧就石沉大海。嗰间公司
3: 留在边度？佢知唔知？
2: 航空公司架飞机度，
3: 架飞机度应该出得翻噶。
1: 你冇睇有单八卦新闻，Even 系航空公司嘅嗰个代言人
2: 系
1: 都追唔到自己
3: 吓。
1: 咁一视同仁，
2: 系啊，佢就
1: 唔知系咪嗰间
2: 嗰个耳机就系、是、即系摆咗喺啲仓库度就4年咁耐，咁、结果原来系啲乜嘢？前排喺中东当然有啲地区嘅战事咁样啦，咁、跟住咧佢话因为有啲航班取消咗，咁、大家可能啲职员咧就比较空闲啲，因为。
3: 得闲帮你搵
2: 系啦，佢就搵翻一啲
1: 咁啊，几勤力喎！即系我得闲到都会帮你搵噶嘛，得闲可以休息下噶嘛，几好喎！
2: 佢就真系帮嗰位嘅乘客咧去抄翻一个嘅 send 翻个 email， 话俾佢听嗱，你4年前呢个唔见咗嘅耳机
1: 旧 model 咧呢、這个
2: 系啦，搵得翻啊！咁跟住嗰位球迷咧，佢就我唔知佢系边个国家嘅人，但系佢喺美国嘅，我估佢而家都系睇紧波咁样。咁、于是航空公司就安排佢，我哋可以寄翻个耳机，搵翻个。耳机去洛杉矶嗰边，咁你就喺嗰边咧就可以攞翻个耳机啦。咁呢位网民就佢仲贴埋嗰个航空公司复个 email 就四年之后插电仲用得翻。
3: 我都话我试过一次唔见咗个即系又系耳机啦，好细粒噶嘛，即系有个 box
1: 耳机仔，
3: 耳机仔啦，好快就已经即系寄翻翻。
1: 你贵宾嚟噶嘛？
3: 唔系啊，普通一个乘客咋吓。不过我哋即系中国嘅航空公司咯，中国嗰边航空公司。咁佢好似第二日已经寄翻去，即系我朋友屋企，因为佢。住喺深圳定广州咁样，跟住我再见到佢时再落翻，都好快其实。
2: 一般都会处理到嘅，因为有啲业内人士统计咧，其实1000件嘅行李入面咧，系只有6件系会咁样石沉大海啊，或者系揾唔翻嘅，嗰个唔见率。咁但系有啲专家提醒咧，如果你唔见咗咧，而个航空公司好似冇再积极回应咧，你呢个时候你系唔好放弃。而且咧，應該要向多個部門啊，即係你行李服務啦、客戶關係部啦、機場嗰邊，你要多渠道不斷咁樣去，
3: 鍥而不捨，
2: 係啦，提供多啲嘅有用嘅信息。
1: 好似我做錯嘢咁，我係咁咪唔係。 即當日我做錯嘢嘅，我漏咗。
2: 漏咗。
1: 唔係咩？不過食完之後先收翻，我究竟開心定唔開心？我唔知道，我想象唔到個情緒係咩情緒。
2: 舊款 model。
3: 係啊。
1: 我都買個新嘅啦，冇理由等完四年啫。
3: 係，咁但係即係我諗佢係。為一啖氣啊，深烤都係，即係我
1: 佢唔記得咗噶啦，
2: 佢冇噶，佢 move on 咗噶啦，佢四年
1: 咗，
2: 四年
1: 咗，
3: 佢自己 move on 咗，OK 好，
1: 咁咪
3: 咯。喂，咁講到我提咧，我唔知道大家咧細個嗰陣時有冇俾人哋即係你做咗一啲唔好嘅嘢，咁、人哋就會即係用一樣嘢嚟鬧你，就係話你喺度睇嘢睇得多。即係你睇咁多戲做咩？你睇戲睇到咁咁，睇壞咗個腦，即係類似呢啲有冇？
1: 我睇完警察故事喺個 sofa 度跳出嚟。
3: 冇錯啦，類似呢啲啦，類似呢啲啦。即係你睇完啲 superhero 電影，你以為自己會飛啊，又跳落 sofa， 跟住又自己扭親只腳又要睇醫生啊，等等等等。咁我哋細個時候都即係有啲咩經歷啦。咁啱啱睇到呢單嘢，我諗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咯，就話墨西哥出現咗蝙蝠俠啊嘛。咁但係其實佢暫時都即係。通緝緊佢嘅，即係佢未捉到咁但係咧就我懷疑咧，其實蝙蝠俠都係俾個名佢啫，佢唔係真係著到好似蝙蝠俠咁，你做嘅行為咧就真係睇戲睇得多而做出嚟嘅。譬如話咩咧，其實墨西哥咧最近咧係即係出現咗好多所謂即係偷車賊啊，咁就即係走去偷車啊咁樣咯。咁然後咧有一個咧即係稱為即係神秘人啦嚇，即係佢哋叫佢做墨西哥蝙蝠俠啦。咁咧佢就捉呢啲嘅即係偷車賊咁樣，然之後將嗰個人咧，其實括弧偷車賊嚇，因為你都唔知佢係咪真係偷車賊，但係佢就捉完佢之後咧，就揾啲膠紙咧，就黐住咗呢啲人咧喺個地搖燈柱嗰度，然之後就貼住咗張紙喺佢嘅身上或者額頭度，就寫住小偷咁樣，跟住將佢。叫做有括弧下佢嗰個所謂偷嗰架車咧，就又擺佢側跟嚟做一個即係叫證物咁樣咯。咁於是就有幾個即係呢啲嘅人咧，都係俾呢一個所謂蝙蝠俠咧就捉住咗啦。然之後就係即係咩？咁而家警方介入嘅時候咧，佢就話咧，暫時而家俾佢捉住嗰幾個人貼喺燈柱嗰幾個人咧，其實都係視為受害者嘅。
1: 哦，咁但係佢哋有冇證據係涉嫌？
3: 冇錯啦，未講到呢一步。
1: 知道。
3: 但係下一步就係話呢一個嘅蝙蝠俠咧，而家佢哋正。在咧就係即係通緝緊佢咯，即係佢係首先就係即係佢私刑啦呢一個係嘛，咁然後就即係妨礙即係司法啊咁等等咯，咁於是咧就綁住咗佢喺嗰個嗰啲柱嗰度咧，嗰啲人都好慘嘅，佢仲要喺個面上邊咧畫啲須啊，塗啲鴉係即係總言之畫對變咗花面貓咁樣，類似啲咁樣嘅報道咯。
1: 有冇講嗰啲受害者有冇話係一個啊，定係一班嘅蝙蝠俠咧？
3: 系喎，系喎，呢個真係好好奇，我覺得唔止一個人，係
1: 咯，
3: 未必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1: 不過即係係咯，都係信賴翻。
2: 係啦，你個執法部門啦，你有證據，你話俾警察叔叔聽都得嘅。
3: 係啊，係啊，咁就唔好話即係自己走去做，因為你當你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變咗係一個通緝犯啊。好，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编队，今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候，已经有市民同旅客到维港迎接同观看。有市民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备摄影器材拍摄军舰驶过嘅时刻。市民刘先生话：近距离见到军舰，觉得好震撼。佢朝早七点几已经嚟到海旁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话：喺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喺维港见到祖国强大嘅军舰，觉得国家依家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觉得自豪。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喺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听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喺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同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又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同行动指南。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个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人士。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个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个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要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近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北纬17.0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早上11点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80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75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9点，跌35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2元，升2.4元；腾讯控股437.4元，升7.6元；中芯国际81.35元，跌8.05元； 恒生中国企业78.44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08，华虹宏力194.7跌20.5，阿里巴巴94.9升2.05，长飞光纤光缆213跌42.4，建滔积层板86.6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1，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3，欧元8.92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1。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1点，跌883点。港金报37,87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27美元，卖出4,057.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快富街咧有交通意外。現場就沒有擠塞，經過小心。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對出。在新界區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上德村、青衣南橋落斜葵坊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呢，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Eis， 有少似是我们吃的粥，不过呢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呢，也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6: 坐卧长跪走一回，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5: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咩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咩挑战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系11:10啦，咁啊提醒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
1: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2: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3: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4: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5: 有工翻，有饭食。
6: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7: 快乐系天气好。
8: 快乐系自在。
9: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10: 快乐需要经营，
11: 更需要 planning。
10: 一人一个。
12: 快乐计划。
13: 刚才说讲笑咁讲啦，自己已经有两个月嘅嗰个肚腩呢减唔到。其实真係对于我嚟讲呢，做 gym 系一个快乐嘅全员嚟。
14: 系讲笑嘅咩呢 part？
13: 系
14: 系认真嘅，你个肚腩系真系两个月组织咗出嚟。
0: 系
13: 2.5
0: 唔系因为因为脚伤啦，系咪啊彪哥？即系个脚伤影响到你个做 gym 嘅意欲。
13: 系啊，因为当你有个好难得、好辛苦地去建立咗一个运动嘅习惯嘅时候，
0: 系
13: 当你一断咗咧，咁你又会好难啊，又会有啲自我怪责啦，有个后悔喺度啦，点解要嗰阵时要啊举咁重，跟住又搞到伤咗咁样，咁所以有个恒常嘅运动习惯，其实系一个快乐嘅泉源。
14: 唔系，或者再讲深啲就系、是，其实可以做到运动，我哋一般人会觉得哦呢、這个基本嘢
13: 系。
14: 但其實當你唔能夠做到運動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其實做運動本身係我哋一個好基本嘅權利又好啦，可以做到本身，而又唔係成日都，其實唔係所有人都可以做到運動嘅。原來咁呢個係一個即係點樣處理咧？點樣關心呢件事？
0: 同埋有一類型，有幾類型嘅人咧，你會覺得佢哋做運動會唔會係仲更加難咧？佢哋嗰個動力或者佢哋真係有啲嘅障礙，令到佢哋真係冇辦法只做到運動。譬如話係即係殘疾人士啦，譬如話長者啦咁樣。
13: 所以我哋今集咧請嚟一間啊，我哋香港嘅運動共融嘅社企 For You Inclusive Fitness 嘅三位嘅創辦人上到嚟，分別係阿 Samuel 啦，早晨 Sam。
0: 早晨 ，Samuel。
15: 早晨，早晨。
13: 系阿毛。
16: Hello， 大家好。
13: 早晨，早晨。仲有阿 J 嘅。
15: 大家好，大家好。
13: 早晨，早晨。
0: 哇，For You Inclusive Fitness
14: 系。
0: 哇，系，即系呢一个系呢、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
13: 其实系专用嘅一个共用健身室，系咪喺外国已经系流行噶啦？呢、這个 terms、
15: 其实咧，外国本身佢哋已经系有一啲好。明確啦，好清楚嘅法例，係一條叫 ADA 嘅一條法例啦，去到列明就係我哋所有嘅設備啦，所有嘅一啲嘅唔同嘅商業中心，或甚至係公營嘅、私營嘅，都係需要去到符合到無障礙依一個嘅基本嘅需要咯，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外國其實係佢哋基本上已經唔係一個好特別嘅嘢，而係一個運作咗好多年一路喺度修正緊，甚至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標準嘅一件事嚟㗎啦。
14: 即係基本上就 inclusive 啦，即係理論上你個健身房係應該唔同人士係嘛都用到嘅，咁意思係咪咁？
15: 係啦，冇錯冇錯，或者係喺佢哋可行嘅程度下，起碼要。盡量去到做到咯，而唔係話一個我哋做唔到就唔得，但係你要盡量去到達至到一個 accessible 嘅條件咯。
14: 嗰、那個可以參與嗰樣嘢咧，其實好即係好多細節。一般我哋咧即係未必會去留意到啊。即係例如我即係都有照顧一啲即係長者或者一啲即係長期病患嘅經驗啦。有陣時嗱。舉例，即係例如一啲叫做心肺上嘅疾病咁，咁佢哋有個好普遍嘅問題就腳腫。咁腳腫咧，其實佢又要再喐啊嘛，你要去運動啊嘛。咁其中但係佢個肌力又唔夠喎。咁有個好普遍就係話，咁你踩下嗰啲叫做單車機或者一啲叫做即係腳踏機咁樣。但好多時候咧，嗰啲機咧，佢要穿入去嘅，即係好似我哋啲拖鞋咁，你要穿落去。但佢本身係腳腫啊嘛。
0: 穿唔到落去
14: 就穿唔到，咁、
0: 嗯、
14: 当你一开始咧进入嗰个循环就系佢连嗰部机都进入唔到去踩咧，佢就再做唔到个运动啦。
0: 咁、就再重啲。
14: 系啦，其实呢啲好多时候我哋一般系咪啊？我哋正常做运动嘅时候未必会谂到，其实好多啲细节都系 inclusive 嘅，要去思考啊。
15: 系冇错啊，甚至其实好似头先咁讲，就系、是、当你系已经系去到肿到一个咁嘅地步，其实你个本身嘅活动度都系会唔够。
14: 系
15: 咁。我哋踩單車係好明，係通常係一個圈一個圈咁踩咁。但係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可能係我哋只可以係半個圈半個圈咁喺度。
14: 半個圈唔係講緊個400米，係講緊嗰個
0: 個
14: 軸啊，個轆啊，
15: 係啦，冇錯，冇錯啦，冇錯啦。咁依一啲咁樣嘅使用嘅方法，其實如果你唔係專登去到學習嘅話，其實你唔會去到諗到咁樣用，係啦，或者係對於佢哋嚟講，我都踩唔到個圈啦，咁我夾硬嚟我又唔舒服，咁我不如唔踩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就會咁樣發生，跟住最後就個惡性循環就更加嚴重啦。
13: 咁通常咧，一啲嘅殘疾人士佢入到健身室咧，佢最常遇到嘅係一啲嘅障礙係會係邊一啲係主流健身室會一個阻住咗佢哋咁樣。
15: 其實好多時候第一個都係一個土地問題啦，係啦，香港始終係個地係太貴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嘅健身室咧，佢哋都會希望喺依個咁有限嘅空間裏面可以攝到最多嘅器材啊。咁當你攝到咁多嘅器材嘅時候，你仲要去到俾佢哋架輪椅入去，你要去到轉彎，你要去到行，跟住咧，而且佢哋因為要有好多器材，咁呢啲器材我哋又要去到俾輪椅人士使用，咁佢要轉凳，佢要去到。由將輪椅過去嘅時候，咁你又冇個位俾佢架輪椅去到放嘅時候，跟住又俾人鬧佢架輪椅阻住，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好無形嘅一啲嘅心理啊，或者係心理上面嘅壓力，去到令到佢哋唔係好想去到一啲嘅健身室去咯。
14: 不過做專就係咁，我成日俾人鬧阻住人哋，即係但我點樣都阻住咯。呢度條巴，嗰度又要
0: 唔係你咁靚仔又高大嘅，係阻住啲
13: 佢搭散啫，佢想搭散。
14: 我呢啲肌肉量喺健身室係俾人藐視嘅，我生物體嚟嘅。但係我想問嘅就係嗱，剛才即係Samuel 就講啦，即係在外國可能是一個很基本 inclusiveness， 但在香港呢，我們這一方面的認知可能 是慢了一點的。一開始的時候你們怎樣去察覺到有這個需要，又為什麼會開始去投入這個這樣的關注裡
15: 面？其實這個都跟我自身經歷有少少關係的，因為其實我自己算是半個的殘疾人士啦。因為香港有一樣東西很得意的，就是無論是視障或者聽障，它需要是兩邊同時發生才可以拿到白卡的，即是殘疾症。而我呢就剛剛 是一邊的耳仔是嚴重弱聽，接近聽不到。
14: 兩邊同時發生即是耳仔。
15: 沒錯，要嚴重的弱聽或者是失聰。這樣你才可以拿到殘疾症。而我就是剛剛介乎在殘疾和非殘疾之間，就因為我一邊嘛。但是我在以往呢，因為我身體比較差啦，跟住就慢慢去到練運動啦，咁練練下就甚至去到最後入咗跆拳港隊，咁出去打比賽啦，咁但係我都係喺一個主流嘅環境嗰度去到同人打啦，咁喺慢慢去到一路打嘅時候，同時自己讀又喺大學讀書啦，咁讀嘅都係同一啲殘疾人士相關嘅一啲嘅運動嘅項嘅科目啦，咁所以就喺度慢慢喺一啲做 research 嘅時候啊，或者係去到觀察個環境嘅時候，都會發現其實好多嘅需要係喺香港係發生，而殘疾人士係咪真係做唔到運動咧？又好似唔係，只係冇一啲人去到幫佢哋去到做，咁甚至當佢哋想去到做運動啦，佢哋亂咁做嘅時候，又會容易有受傷嘅情況，咁變咗佢咪？呢啲嘅一受傷，佢又要翻返去醫院去到排隊，咁樣我哋嗰陣時一開始做個 research 係佢哋如果要去翻返去揾物理治療去到一齊做咧，佢哋要等八年先可以做先可以做到運動。咁你等得嚟，我都唔知個身體點樣啦，係咪先？係啦，咁所以就係我哋希望係去到俾佢哋有一個空間係可以好自在咁去到做到運動，而有人去到輔助到佢哋嘅去到做嘅。咁所以就慢慢我哋去到一步一步去到構思點樣喺香港去到做到多啲係適應喺佢哋嘅運動咧，點樣係無論係特殊人士啦，一啲嘅殘疾人士坐輪椅嘅，一啲嘅長者啦，一啲嘅有特殊疾病嘅，可能中過風啊，有 cancer 嘅，咁好多時候呢啲都會被標榜為你都係企埋一邊啦，你
14: 休息多啲啦，
15: 休息多啲啦，喺屋企唞下啦，唔好成日走出去去到一陣間又有危險啦。咁其實就係我哋希望去到透過運動去到幫到呢啲嘅朋友去到走翻出去個社會度，等同時亦都等一啲嘅照顧者啊，或者係一啲嘅醫療上面本身佢已經有嘅負荷可以減低到。 咁所以其實喺我哋而家去到一路做緊嘅服務裏面，其實好多嘅學生啊，無論係長者學生啦、啊、殘疾人士嘅學生，佢哋見到佢哋自己嘅進步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更加願意去走出去個社會，去到做多啲唔同嘅嘢，去到玩又好，去到行街啊，去到同人去到社交咁樣咯。
0: 嗯，這個真是一個即係惡性循環嚟嘅，即係當我覺得我自己做唔到，係人哋又覺得我做唔到，咁我咪唔做咯，唔做就即係更加可能嗰、個無論體能方面啦，即係身體機能方面都係退化。咁但係其實你頭先講嘅嘢，無論由個 gym room 開始到到嗰啲 trainer 去訓練嗰啲，全部都係另外一個嘅即係 mindset 嚟嘅，另一個諗法嚟嘅。咁你哋最初點樣會即係知道？点样能够调教到所有嘅呢啲嘢咧？
15: 当然一开始都系以基本嘅健身嘅去到出发，咁后面去到一路做嘅时候，都会发现其实有好多嘅专业性系需要，咁就开始去到揾一啲嘅证书啦，去到研究，咁去到慢慢喺外国去到修读咗一啲嘅唔同嘅证书啦，咁同一啲嘅残疾相关嘅，同一啲嘅老人家相关嘅，咁样都会去到修读，咁所以我哋慢慢喺修读嘅过程，再去到。在實踐裏面去到找到一些是適應在香港的方式，或者是適應在香港這一班人需要的模式咯。是的，那可能裏面會結合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按摩的放鬆的手法啊，裏面有一些的瑜伽的手法啊，好像我們有兩位教練他們都有瑜伽的背景啦，這樣或者是一些的我哋叫體能訓練啦，即係一啲球隊裏面佢點樣個運動員適應喺個場地裏面嘅手法，咁好多呢啲唔同嘅嘢組合埋一齊，咁先可以幫助到呢一班有唔同需要嘅，無論係好叻嘅，好真係好個能力比較差嘅，或者係有唔同嘅需要嘅狀況，都可以去到適應到喺生活裏面。
14: 外國嗰啲證書有冇教點樣俾多過我咁樣嘅？即係我哋教你得嘅，俾多過我
15: 都有嘅，都有嘅，係啦，一啲鼓勵性嘅都要嘅，係冇錯啦，冇錯啦，一啲鼓勵性嘅嘢都要嘅，係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喺接觸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 terms 係喺 inclusive 呢一樣嘢裏面好。好重视嘅就係叫做 people oriented， 即係以人为本嘅一个溝通方式。咁就係佢哋会喺个用词嘅先后次序上面好重视，就係你係 disability people 啊，定係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啊，即係你係以人行先啦，定係以残疾行先啦。咁所以呢一样嘢係喺外国里面係好重視嘅一樣嘢，咁去到翻香港，當然香港就冇得咁樣去到調啲先後次序啦。但係你喺溝通嘅時候，個語言係咪尊重佢咧，或者係咪理解佢咧？我諗呢個係更加重要咯。
14: 咁我想真係問，我好無知地問，咁係應該好似即係每個人我都係咁樣去講啊 address 啊，定係都係？就翻佢嘅即係唔同程度嘅需要去指出嘅咧。
15: 我諗係講翻個事實咯，就係純粹係事實為本，就係嗰樣嘢你而家做到做唔到，而唔係去到過度嘅關心。有陣時咧，呢啲關心嘅暴力咧，其實都幾黑人憎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係盡量避免一啲過度嘅關心，只係當佢一。一般人咁去到看待，咁佢嗰樣嘢做唔到，咁個個都有做唔到嘅嘢啦，係啦，咁我哋咪喺嗰樣嘢裏面我哋再調整囉，搵到一啲去做到嘅方法，或者係搵到一啲取締嘅方案去到再做。
14: 同埋都要信任佢啦，即係一般人係咪諗咗幾下就係咁辛苦。
15: 係啦，
14: 就係差少少㗎啦，
15: 就係要嗌出嚟。係
14: 啦，都要唔好講得太低。
13: 係你唔想啦。
14: 感同身受咁啊呢度你。
0: 係好好笑啊。最後尾有下係咪？
14: 最尾有下㗎
0: 咋？最尾爭最尾有下，唔係但係最尾有好彈性㗎嘛，有陣時13，有陣時14㗎嘛。
14: 睇下你
0: 做唔到點數，都點數㗎真係有陣時。
14: 你做到亂咁數，
13: 睇得起你啊教練。依家阿毛同阿 J 兩位又點認識阿 Samuel 㗎？你點樣係一齊去建立呢件事咁樣？
12: 識 Samuel 嘅時候就係佢仲喺。大學嘅時候開始研究緊呢樣嘢，咁佢嗰陣時就嘗試去將呢樣嘢放喺 market 度做嘅，即係真係 欸、我哋 idea 有啦，一開始用社企個諗法去創造，咁、究竟點樣可以賣落個市場度呢？咁、我哋嗰陣先我自己本身都有做緊呢個健身市場啦，但係可能接觸嘅面就會比較大眾化啲，所以我哋嗰陣時佢嚟接觸我，我哋就試下會唔會呢樣嘢其實做喺傷殘人士度都其實 work 嘅，甚至其實有特殊需要嘅人啊，其實呢一個狀況，如果我哋諗得夠好，除咗幫到人之外，佢真係喺個市場度應該都有得營運
13: 嘅。即係軍，好似軍師咁樣。
12: 我覺得都係再加多咗一方面嘅調整，個市場上，我哋應該點樣調整呢？咁其實就變相揾到個 target audience 嘅時候，就可以做得到。
14: 多一個思維啦。咁阿毛咧，
16: 係我都係喺大學嘅期間認識 Samuel 同埋阿 J 嘅。咁之後自己咧又出嚟啦，教人做運動啦。咁慢慢就同 Samuel 多咗偈傾，就志同道合到一齊就睇呢
14: 件事。咁你哋嘅分工係點樣？即係喺嗰個成個社企嘅即係
13: 營運上
15: 係咁，其實我自己咧本身都會係喺兩個極端嗰度去到玩。
14: 邊兩個極端？
15: 咁就係一方面，因為我自己本身做運動員啊嘛，咁我所以我都會喺運動員嗰面啊，或者一啲係年輕啲嘅一輩去到做依一樣嘢啦。咁其次就係一啲比較極端嘅 case， 就係、是、一啲可能真係好似頭先咁講，係有殘疾需要嘅、一啲嘅患癌嘅、一啲嘅有特殊疾病嘅，可能帕金遜啊，好嚴重嘅脊柱側彎啊。甚至係一啲大腦麻痹啊之類，咁呢啲都係一啲一般嘅教練唔會去到主動接觸嘅，咁就由我去接觸咯。咁係啦，咁阿 J 佢哋就會係偏向係一啲嘅長期病患啊，一啲嘅長者啊，咁去到為同埋一啲嘅家庭咁樣向佢為主，咁樣其實好多都好多嘅家庭咧都係有屋企人咁樣，跟住慢慢去到。發展到越嚟越多人一齊成個屋企人咁樣去到一齊去到玩嘅，咁可以俾阿 J 去分享一下。
0: 我哋聽首歌，
13: 轉頭
0: 新聞翻嚟，我哋即係繼續講呢個話題啊嘛。即係因為頭先我哋都主要講，譬如殘疾人士啊咁樣。咁轉頭翻嚟，我都可以講下長者喺、老人家方面啦。咁老人家又更加啦，即係你唔喐開嗰啲，點樣可以俾到個動力佢咧？咁樣好咁啊，時間去到11:27。再次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都系生效紧嘅。星期四早上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叫做《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编队，今日抵港展开5日组织开放三观交流活动。军舰朝早进入维港的时候，已经有市民和旅客到维港迎接和观看。有市民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同摄影器材拍摄军舰驶过的时刻。市民刘先生说，近距离见到军舰感到很震撼，他朝早7:00已经来到海边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说，在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来往维港见到祖国强大的军舰，觉得国家现在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感到自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会在今日维持。气象局预料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逐步增强，大致移向海南岛，受它的影响，预测明日澳门风势逐渐增强，改发三号风球机会中等。天气预测，明日开始骤雨较为频密，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另一方面，由于热带低气压和澳门保持一定距离，加上并非天文大潮，出现明显风暴潮的机会低。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7.0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71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99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3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4升2.6，腾讯控股438.2升8.4。恒生中国企业78.38升9.8，中芯国际81.6跌7.8，南方恒生科技4.4升1仙，华虹宏力192.6跌22.6，长飞光纤光缆209.2跌46.2，阿里巴巴94.9升2.05仙，建滔积层板86.05仙跌1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幣6

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冇挤塞噶，经过小心，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都系有坏车噶，咁经过咧就要留意翻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塘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塘坑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都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北打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0: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10: 我只是想知道个结果是怎样的。
9: 这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又去找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帮手，究竟帮她什么呢？
11: 但是呢，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个答案，
9: 而故事又会发展成怎样呢？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今天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同一个人讲英文的时候，我想讲，我讲嘢唔系一定啱噶，如果有错咧，就请指正。我哋英文有冇类似咁 expression 呢？非常之简单，亦都好 common 嘅呢，你可以话 correct me if I'm wrong，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如果我错请话我听，请改正我， correct me if I'm wrong， correct， 个 t 可以唔读，就咁 k 音尾就得， correct me， correct me，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f I'm 如果我係 wrong， WRONG。另外有一個 expression 呢都可以用的呢，你可以就是說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如果我記憶是沒有錯的話呢， OK， exactly，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If my memory

0: serves me right. 咁呢呢件事呢就係咁樣發生嘅。Okay? So, 兩個 expressions. Number one, correct me if I'm wrong. Okay, if a memory serves me right, 都可以。咁當然意思上有啲唔同啦。今日講到呢度，大家可以用一用呢兩個 expressions. 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欣。

0: 集我哋继续请嚟咧呢个运动共用嘅社企啊 ，For You Inclusive Fitness 嘅三位嘅创办人，分别系 Samuel 啦、阿毛同埋阿 J 啦。咁头先讲到咧，阿毛嗰个嘅喺个社企嘅分工系点样嘅？其实
1: 我平时咧喺社企做教练嘅角色啦，咁接触嘅学生咧，多数都系啲可能系银龄族啊、中老年啊，或者系啲好耐已经冇喐过个身体，觉得自己好多年冇做过运动，好惊咗运动嘅，我就会接触呢一啲嘅学生嘅。咁我都有个少少嘅个案可以分享一下，咁就系一个70几岁嘅先生啦，咁佢就系女女带佢嚟做运动嘅，咁女女见到佢平时屋企嘅状况系点咧，就系平时可能坐咗张梳化好多年噶啦，突然之间咧佢就留意到爸爸冇得就咁企起身，要扶住前面张茶几或者咧揿住侧边佢先至起起身，系啦，咁所以咧女女就过嚟揾我哋啦，就想我哋帮佢手练翻叻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先生啦，70几岁先生，佢其实自己唔系冇做开运动嘅，佢有去行山嘅，但系佢嘅行山你都可以想象佢系会唔舒服嘅，尤其是落楼梯嘅时候，佢觉得膝头哥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就会令到佢平时呢一个嘅运动习惯咧，佢会慢慢减少，因为佢每一次去行山做呢个运动之前，佢都要好有一个叫做啲咩啊，好有决心，系啦，好啦，我今日够气够力啦，我先至去行山。咁佢哋就会有个 concept 咧，就系觉得运动一定系好攰噶啦，一定会唔舒服噶啦，咁所以我要储到自己精神好啲先去做运动。但系其实呢样嘢有少少系。点样讲呢，佢一个循环嚟嘅，你少喐呢佢就会更加难喐。咁你觉得难喐呢你又会唔想再喐。咁所以呢佢嚟到嘅时候我哋就係教佢啲最简单嘅运动。你觉得企喺度喐难嘅，咁我哋坐喺度，甚至我哋瞓低，俾佢呢用返一个佢觉得好安全，佢自己都可以 copy 到瞓低喺度或者坐喺度记得都可以喐下嘅嗰啲运动。係啦，最紧要就係俾佢哋建立返一个其实运动呢样嘢本身係可以好简单无痛好安全，任何時間都做到嘅咁樣。
2: 佢哋又唔係唔啱嘅，即係咧個剛才個重點就係個安全嗰樣嘢。即係你行山嘅話，咁即係善啲係咪？天氣麻麻地嘅，真係唔好行啦。冇盤嘅話又唔好行啦。自己，但係即係如果有個室內係嘛，一個健身室安全嘅有導師，咁就即係可以做多啲咁啊，更好咯。
1: 我哋喺可能健身室教佢咧，就係教佢啲最簡單嘅運動，甚至唔係好使拎器材。因為點解咧？我哋最想佢就係喺屋企都可以自己去做。
2: 哦，
1: 係
2: 啊，
1: 係啦，因為一個禮拜你淨係嚟一個鐘，其實呢個運動量係好少噶嘛。如果你嚟到你学到啦，知道嗰种喐嘅方法，正確喐嘅方法系点，你喺屋企都好容易可以 copy 到。咁我哋就会建议佢一个礼拜可能至少做两次运动嘅，你过嚟做一次，你喺屋企自己又练一次咁样。
2: 系啊，有阵时又怕佢哋咧，唔知喺边度学一啲。招式嚟做，
1: 系啦，呢个都系最惊嘅。
2: 系啊，
3: 拍下嗰啲，
2: 拍下都算啲膝头哥啊。即系咧，你净系可以前后喐嘅关节距离，同你左右摆啊，咁然后又唔知点，咁嗰啲就最唔知点控制啦。
4: 有阵时真系要即系 check 下佢哋睇咗啲网络上有啲咩，你知啦，好多图啊，好多片噶嘛。即系喂，人哋系咁做，依好啲咩，咁佢哋又跟住做咯。咁呢个真系大家喺佢身边嘅朋友可能要小心咯。
3: 系，但不过头先阿毛话一个礼拜做一个钟头运动。都好少
2: 講我哋
3: 好少係。咁通常呢長者要真係要由佢哋由譬如頭先嗰個個案好似佢已經有行山啦。但係對於一啲真係冇乜點做運動習慣，真係幾十年冇運動呢個 concept, 佢哋覺得返工本身已經好辛苦，或者做家務已經好辛苦，點解我仲要真係攞苦嚟身去做運動，佢哋可能有啲 concept
2: 有冇嘅呢，
3: 係囉。
1: 佢哋一定會有呢啲 concept 嘅，咁我哋就要好留意，就係要緊扣返其實你而家個身體強壯咗，係會令到你日常嘅所有動作入面你都會個掌控度好啲，或者你個 feel 會攰少少嘅。咁所以呢，針對啲真係好多年冇運動 concept 嘅人呢，我哋一開始俾啲最簡單但係又最有 feel 嘅動作俾佢，咁就瞓低，我哋練一練嗰個核心穩定。最簡單，佢瞓低之後，成個背脊貼曬個地下，手手腳腳拎高，齋好喺度做呼吸，其實佢已經好 feel 到點樣叫做用緊個肚仔嘅嗰種感覺。所以最緊要就係簡單入常，最簡單最簡單。
2: 真係㗎，你冇做咗運動咧。你叫你只系做趴喺度先啦，
3: 系
2: 趴喺度我上唔翻嚟咯。
1: 系啊，呢一啲或者望到
4: 你咩？
1: 專門嗰啲人攞好多重量，其實佢哋會驚咗。
2: 唔係老人家好中意講呢啲嘢㗎，好開心，我上翻嚟咁樣。
4: 係，不過咧，即係入專門老人家有樣嘢就係個佢好難。 即係覺得好有趣嘅，即係譬如我哋有陣時候，我都係即係差唔多係老人家啦。
3: 冇咁講
4: ，gym 真係好悶嘅，即係對住一部十四下一 set， 我做四 set 循環咁樣做，咁然後又覺得好悶，好又冇人，每位人傾偈咁啊，要注意個呼吸，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佢覺得嗰樣嘢有趣咧？咁樣，咁有啲 trainer 就話：，嘿，你睇到個成果你就開心㗎啦，即係話你由而家你只係鏡，你睇到自己嘅成果，你就會開心。但喺我未睇到成果之前，我點樣解決到我覺得好悶？
2: 我就係見到 trainer 好有成果。我
3: 睇佢照镜，
4: 照佢照镜。
5: 我觉得其中一个喺我哋营运一段时间去同啲学生不停去倾翻啊，其实好多时候系个动机本身要讲得叫做 set 好啲，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有啲训练系去帮我哋去做啦，几多 set。在做的过程之中你想不到那个得着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可以不可以继续紧、即其实我们去健身室拎哑铃我们望紧的东西不是望哑铃我现在付出的这件事我是有一个 future 想得到的。当然这个譬如我们在做教练其中最难一 part 就是怎样短期已经帮他看到、其实做一件事我已经即时
2: 变。
5: 然后所以他得着这件事再去挨耐一点、所以我们做运动就不是只是加他的运动量反而是真的问到他个人有一些什么需要譬如他觉得自己日常跟个长者讲他其实他觉得下去买报纸很难、然后我们去解构一下其实他有什么资源、他有什么难题要面对我们再去做训练去想法、一步一步来、跨出洞门的门口落到去个 lift,、个 lift 楼下个楼梯要练习、就会变咗我哋安排得好好佢個動機，
4: 係個期望個動機有個目標，
2: 期望管理啦，然後亦都比佢容易見到一啲成果啦。咁呢一個就係即係慢慢建立信心嘅過程啦。
6: 係 Sammy 冇錯冇錯啊，其實甚至咧係有一部分其實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好多長者其實或者係特殊人士啦，其實都會好怕重量呢樣嘢，但其實我哋喺教學嘅時候都會盡量去到。俾佢哋去體驗，其實重量唔係最可怕嘅一樣嘢，最可怕嗰樣嘢咧係你用唔啱嘅姿勢攞起個重量。
2: 啱，
6: 係啦。咁
2: 標聽唔聽到？
6: 係啦，
3: 知
6: 冇錯。所以啦，就係、是、所以其實我哋甚至我哋喺調整個姿勢下，佢其實見到哦，原來我可以硬拉拉起咗廿幾三十公斤嘅。咁其實佢就會發現，其實呢件事都唔係咁悶啦。佢見到個佢自己嘅改變啊，佢見到自己一啲。嘅成績，其實依一啲可見到嘅嘢，其實都會令到佢係可以係更加有嗰個推動力，係唔係淨係話哦，我好悶啊，係咁喺度做同一個動作啊，一二三咁係咁喺度做，不斷咁樣數一二三，咁就梗係悶啦，係啦。咁但係你俾佢見到佢嘅成績嘅時候，咁其實就會個動力就會差好遠啦。
3: 咁喺同長者溝通上咧，會唔會有啲咩技巧？我相信好多嘅朋友都想屋企嘅長者啊，去即係叫佢哋。開始做，
2: 我諗你都係扮可愛㗎啦，
3: 係咪啊？點樣溝通上？
5: 反而我哋係啦，比較直接啲，即係就好似頭先 Sammy 咁樣講，現實即係佢想點，同埋要了解一下佢自己本身對運動嘅概念係乜嘢。譬如佢以前嘅運動係踢波，我哋喺個訓練裏面點樣同呢樣嘢有相關嘅地方，所以呢個都會好要求教練對於運動嘅理解，唔係、我玩開一個運動，我認為佢就係運動嘅全部，而係唔同人有唔同運動，而我哋冇得一套。去教佢个价值观，反而系佢觉得运动帮咗啲咩，或者系点样认识？我哋用翻相同嘅形式又好啊，个讲法变咗佢去做嘅时候，佢知道佢拎呢个哑铃同佢平之前打拳嘅动作好似啊，佢已经好乐趣紧，
4: 好似翻翻嚟咁啊！嗰个以前嗰啲嘢翻翻嚟咁啊！我以前打开麻雀咁，
5: 好会噶，其实好多学生都有呢、這个，
2: 上知道好多嘢点噶
5: 个。個坐喺度啊，可以舒服啲，可以坐得耐啲，有精神地，係啦。其實我哋都有著數同人哋競技，
4: 要犧牲啲，
3: 要發揮創意。阿毛有冇呢方面嘅溝通上嘅嗰個技巧同長者？
1: 覺得就係以翻。認知佢哋本身嗰個程度，咁、你去知道佢本身嘅程度係啲咩之後，佢做到某一啲嘅 milestone， 你會覺得戥佢高興，同佢講翻，哇！我好開心你做到，其實嗰下佢已經會好好嘅，佢就會攞到嗰種滿足感啦。如果 平時一定要摸住啲嘢起到身嘅，慢慢練到佢肌力有翻，踩實腳仔起身嗰種感覺，去真心咁樣去稱讚佢，因為你一路都知佢嗰個狀態係點噶嘛，嗰下反而佢就會 feel 到啊，我得啊，你 understand 我得咗啊咁，係啦，嗰下就會佢哋會 feel good。
2: 同埋咪後咧同你傾嘅時候，你都係好鼓勵屋企人一齊，即係咪？即係唔係淨係好似？括住啊，即好似托兒服務咁樣，即係啊，我咁就車咗阿媽嚟，咁我就去自己飲茶啦，即係而係同佢一齊做。其實呢、這、一個呢、這個嗰、那個好處，或者你見到啲個案係一個點樣嘅故事咧？
5: 本身呢一腳件事其實係用緊另一個方式進行，一開始其實係啲學生，可能佢哋中高齡啦，過嚟揾我哋去練一啲基礎，可能係一啲受傷之後唔知道點樣好翻，去到佢哋發現其實我屋企做緊一個，我而家都係照顧者，我都有嗰啲難題，其實我屋企照顧嗰、那個其實佢哋都需要訓練，
2: 醫
5: 生佢哋就會一齊訓練，然後佢哋再揾到個好處係，除咗我作為照顧者我能力高啲可以照顧個被照顧者啦，最好嘅係我可以理解到個被照顧者個感受，同埋點解佢啲行為會係咁樣，變咗佢哋中間個衝突減少同埋理解度提升咧，嗰、那個關係嘅難得係好難，即係唔係話個醫療狀態，但係做唔到佢哋一個好咗啊，係佢哋理解咗，即係我中咗風，我個神經令我有啲控制唔到，佢唔明個實際係點。喂，你行快啲啊！大高隻腳，佢就係冇咗個概念，冇咗腳呢個字，佢唔知咩係腳啦，佢叫個腳嗰個中風學生去諗，佢都控制唔到嘅時候，其實呢一個溝通，呢一個一齊喺度睇到件事啊，或者再去揾到一個共同嘅諗法，點樣去驅動到佢行到？哦，原來叫佢揈隻手仔，咁佢就識喐㗎喎。但係呢個嘢要溝通，同埋佢要見證住，變相個照顧者同個被照顧者喺中間摩擦減低，呢個就係佢哋變多咗一齊做運動。其實我唔止兩個健康咗，我知道點樣去同大家生活咗，
3: 了解
1: common language 多咗。
3: 啊，係。咁但係咧，我哋真係如果真係可以說服到佢哋呢班平時冇做開嘅運動嘅人士去開始去做運動健身啦。咁但係其實未必佢會一直咁樣去進步㗎嘛，好多時候會可能又受傷，或者佢本身嗰個情況差咗，有啲起伏咁樣，咁啊都係做咗幾個月，會唔會好容易放棄咁樣？通常呢啲朋友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唔會係放棄嗰個機會係會咁大咁樣？
6: 我諗其實呢一個狀況，其實呢無論係主流嘅朋友啦，或者係特殊需要啦，殘疾人士、長者，其實個個都會有呢啲狀況，更加多嘅係要點樣去到理解呢啲嘅 up and down 咯。因為其實好似我咁啱，我嗰排失戀嘅，咁你自然梗係會個人頹啲㗎啦，係咪？咁立課呢啲嘅特殊嘅朋友仔，其實都係一樣咯，就係我咁啱嗰日個可能天氣環境，我哋最常咧就係賴天氣啦，好似最近咁樣個天氣又熱又凍，跟住又無啦啦好濕又噏咁樣，咁樣我哋有陣時咪賴下天氣咯。我哋或者係唔係嘅？我咁啱食完藥嘅，咁我哋咪可能真係食完藥啦。我哋知道係食完藥嘅問題，咁我哋就可能喺課程入面調整咯。更加多嘅重點其實係要話俾佢知，我哋身體本來就係會有 up and down， 咁我哋 up and down， 我哋咪跟住自己嘅身體嘅能力去到加強減降低個運動量咯，咁但係唔係唔做咯，即係我哋越唔做，你就我哋又翻去頭先一開始講嘅嗰個嘅惡性循環，咁所以寧願就係我哋喺我哋可以做到嘅能力範圍裏面去到盡我哋所能去到做嘅，而唔係話我今日我做唔到啊，我本撇啦，係啦，咁唔通你真係嗰日我咁啱我就係隻手指戒親，咁我又唔做咩，係咪？咁呢啲都係呢啲 up and down 嚟㗎嘛。咁所以就係理解係更加重要嘅一樣嘢囉。
2: 係呢、這個直頭係我哋節目名個來源嚟㗎、你知唔知㗎？即係快樂呢？
3: 知
2: 你講啊，你講
3: 啊，咁重要嘅梗係唔係黑講？
2: 唔係通常我哋呢嗰啲時日宜咩忌乜嘢㗎嘛，即係嗰啲乜嘢唔識睇咩㗎嘛，係啦，咁但係時日快樂就係講緊其實每一日我哋都宜快樂嘅，同樣做運動都係，即係每一日 即冇冇邊一日係唔應該做或者忌做，就可以做唔同嘅運動，即係唔同程度咁樣，大家即係每都做咗運動，每都開心咁樣。
4: 冇錯，
3: 我就係想咁講，係
4: 嘛？
3: 係
2: 啊，知道
4: 得啦，知明啦，
3: 大家明
4: 啊。好，咁今日多謝曬三位咧，同你講咗呢個話題啦。咁其實即係無論係你係覺得自己屬於邊一類嘅朋友都好啦，其實都係喐多啲，做多啲嘅運動，咁對於自己嘅身心靈都係好有幫助嘅。嗯。好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时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详细的新闻内容，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话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2: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经过鲤鱼门进入维港，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话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3: 编队开放舰艇驱兵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即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2: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查等任务。而衡阳舰亦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有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
4: 当军舰靠近我哋嘅时候咧，系有一种温暖感觉咧。虽然话钢铁系一个冰冷，但系佢靠近系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个系祖国带嚟嗰个安心，系可以保卫我哋嘅国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稳咁样长大。
2: 南宁舰同埋衡阳舰停靠香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喺嚟紧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免费开放俾已经预约嘅市民参观。海军南宁舰编队中校军官雷霄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5: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2: 海军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逐渐增强。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说，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等因素，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6: 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今早维持较弱的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它的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亦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預計這個熱帶低氣壓會逐漸增強，並且會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島，同香港保持500公里或者以上的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本港今早部分高地間中吹強風，而隨著這個熱帶氣旋在明日靠近華南沿岸，預料本港離岸和高地風勢會有所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狂風驟雨會較多。天文台會視乎這個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以及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的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發三號強風信號。由於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至於展望方面，我們預計明日離岸和高地風勢會增強，狂風驟雨較多，海有湧浪，而星期六呢風勢依然是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呢天氣依然是不穩定的。
1: 在澳門一號風球仍然生效，預料會在今日維持。氣象局預測明日澳門風勢逐漸增強，改發三號風球的機會是中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走下去。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卢晓山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說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是兩國民心所向、國際社會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係，雙方應該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沿著這個正確方向堅定走下去。王毅說中美雙方應該始終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將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轉化為具體政策和切實舉措，強調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需要付諸行動，雙向而行。為此雙方要拉長合作清單，打造更多積極議程，同時壓縮問題清單，管控各種風險隱患。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来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8: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9: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8: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无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毒问题。
9: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毒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8: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贸易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人士。政府說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進行，已經調動26000多名軍警、消防等參與行動，亦有17000多名義工支援。當局說至今錄得超過780次餘震，雖然餘震強度和頻率有所下降，但民眾仍要保持警惕。美國與伊朗當地星期三在卡塔爾舉行間接會談，由卡塔爾和巴基斯坦擔任斡船方。據報會談圍繞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包括解凍伊朗資產、同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會談進展順利，說伊朗無核化的進展良好。許敬軒報導。
10: 美國和伊朗當地星期三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間接會談，由卡塔爾與巴基斯坦擔任斡船方。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術性會談圍繞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討論包括解凍伊朗資產及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和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與卡塔爾首相會面，但並沒有出席具體的談判環節。特朗普回應記者提問時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輪的會談進展順利，雙方在卡塔爾舉行了非常好的會晤，伊朗無核化進展良好。至於伊朗技術談判代表團由副外長加里巴巴迪率領，成員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農業部官員。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與卡塔爾及巴基斯坦舉行三方會談，伊朗在會上提出審查美國違反美伊諒解備忘錄第一條關於結束黎巴嫩戰事的承諾。伊朗代表團強調，諒解備忘錄的各項承諾是一個整體，不能夠單獨看待。伊朗將會成立監督小組，向調解方通報和審查涉及美伊諒解備忘錄的違規行為。 至於伊美最終協議，加里巴巴迪說，伊朗已經成立工作組，負責跟進諒解備忘錄執行情況，並就最終協議談判。伊朗正是透過調解人繼續磋商，如果必要條件得到滿足，工作組就會正式展開談判。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凭哈利卡尼下半场连入两球，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16强会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另外两场32强比赛，比利时经过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美国主场出战就两球击败波斯尼亚。比利时将会同美国在16强交手。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约摄氏3.2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说，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的纪录，比2023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我们再由邝赞恩讲下世界杯直击。
11: 世界杯直击。
12: 英格兰在32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梅边巴在7分钟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先开纪录，一球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后备上阵的戈顿在75分钟左路传入禁区，哈里卡尼摆脱对方防守，头槌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1。去到86分钟，哈里卡尼推入禁区转身劲射入网，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维持比数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另一场32强赛事，塞内加尔就在上半场已经攻入比利时24分钟，伊斯美拿沙亚头槌攻门中柱，队友阿比迪亚拉补射入网，塞内加尔上半场1-0领先。塞内加尔在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由伊斯美拿沙亚在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0。后备上阵的比利时前锋卢卡古86分钟近门建功，为球队追近比数。3分钟之后，迪拿曼斯头槌顶入，比利时追成2-2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未分胜负，比赛进入加时阶段。去到加时的下半场，塞内加尔球员禁区犯规，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12码，迪拿曼斯主射入网，协助球队最终3-2反胜塞内加尔。比利时在16强的对手美国，32强比赛就以2-0淘汰波斯尼亚。巴鲁官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协助美国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巴鲁官在64分钟因为踩到对手，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美国十人应战，去到82分钟靠提问罚球射入，锁定2-0胜局，取得16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邝赞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解放军南宁舰同衡阳舰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要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时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代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20公里。 即是北纬17度，东经 112.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今早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早部分地区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在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显著做好，恒生指数重返23000点以上，高见23335点，升超过450点，中午收市报23154点，升273点，升幅近 1.2%。 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134亿。金融和科技股推高大市， ATMXJ 升 2% 去到近半成，而小米的升幅较大，科技指数报4499点，升幅 0.6%。 重磅金融股上升，汇控升近 1%， 友邦和港交所升近 2%， 内险股亦都做好，中人寿升超过 5%。 比亚迪股份急升近 9%， 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受惠于公司上个月的销售数据理想。生物科技和医药股向上，汉森制药、信达生物和石药集团升近 7% 或以上。内房股反弹，华润置地升近 5%， 中海外升近 4%。 人工智能概念和晶片股就下跌， Minimax 和智谱跌了近12%和近15%，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就跌近 9% 至近 10%。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就接通咗宏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 ，Michael。
15: 系 ，Hello， 大家好。
14: 咁啊，睇翻咧七月份嘅开局啊，咁啊，见到恒生指数咧就重返23000点以上啦，仲一度升到去23300点以上添。咁啊，点样睇翻咧今朝早呢个开局嘅表现啊？
15: 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因應返就 Meta 或者係有行業內就一啲可能大家對嗰個芯片或者算力佈局嘅消息咁作返個即係個反應啦，咁所以令到啲資金短期反而係之前一路啲熱炒嘅 AI 嘅一啲硬核嘅科技股嚟講有個獲利，反而就換馬返去一啲啲平衡經濟股或者科網股身上，因為佢哋反而集中可能喺個應用上就係喺下游方面出發，覺得借近期嗰個消息發展個佈局咧，或者會對佢哋有利，亦都借勢叫做收翻高。咁但係見到佢哋嗰個持續資金係咪因為換馬嗰、那個個持續程度啊、韌性啊，同埋流入嗰個資金嗰個速度，都似乎唔算話特別顯著住。咁或者要睇多幾日啦，即係觀望嘅態度咯。咁所以即係呢個趨勢係咪即係個所謂借勢換馬嘅情況？咁我諗都要留意個大主題，其實個方向其實大約。即是下半年有没有变呢，这个我想还是需要值得关注咯。
14: 我哋刚才提到嘅就系咧，即系 Meta 啦，咁即系喺美股收市咧就急升近9%啦。咁似乎咧就有报道就话咧，公司计划咧就进军云计算市场啦，咁并出售过剩嘅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嘅消息啦，咁今朝早就影响到咧港股嘅呢一啲咁嘅资金回码情况啦。咁其实短期嚟讲咧，即系譬如话一啲嘅一啲人工智能概念啊，或者系一啲晶片股啦，咁样系即系跌一跌之后咧，嚟紧咧嗰个走势咧会唔会都会反？揾翻定系即系会再沉一沉底咁样
15: 咧？第一就系睇翻行业个布局，啲人咪真系跟住而家嗰个消息个趋势咁样转啊！咁呢个系大家要摸住石头过河嘅，亦都睇翻即系外围方面有啲行业方面啲龙头佢哋嗰个嘅业务啊，或者一个定位发展。咁但系另一方面，当然如果你话头先讲已经着嗰扎 AI 或者相关嗰啲算力嘅硬件股，讲真亦都升得唔少。咁我谂随住两方面嘅情况，一就亦都其实慢慢都会。陸續大約個業績公布期啦，第二咁亦都因為啲限售股解禁嗰個嘅時間點都會喺我諗7至8月，咁所以我覺得借勢回調咗之後嚟講都會可能流力或者係即係當然可能大方向睇就係有少回啦，但係整固之後咧，我相信資金都可能會有計完數之後咧可能都會重新佈局部署，所以我就覺得都唔好未必好似第二季戴嗰副眼鏡睇，即係一跌即立都要睇睇真係話跌咗落嚟之後即係究竟。邊啲仲係相對基本因素仲係強嘅，或者接訂單方面都係都唔會影響話接到手軟啊，或者起碼去到2028年啊，就嗰、那個就算而家新嘅步發展都影響得佢哋比較少嘅一啲嘅股份，我諗即係變咗會比較上好啲咯嚇。
14: 咁其實咧，即係下半年初段嘅部署咧，包唔包括一啲金融股咧？即係譬如話見到今朝做啲重磅金融股嘅上升啦，咁另外喺內房股方面咧，亦都有啲反彈喎。點樣睇翻呢兩個板塊啊？
15: 趋势咯，咁但系话内房嚟讲，始终我又睇唔到一个宏观嘅布局，包括内地而家即系消费啊，或者啱啱公布啲 PMI 啊嗰啲数据啊，话会显得好强，咁所以呢个我谂都系，就算系都可能唔系成个行业，系可能系个别一啲龙头啊，或者可能系即系现金流比较强嘅，有啲资金会喺低位去买翻。咁至于你话金融股嚟讲，我都觉得其实选择性可以喺唔同嘅行业中拣翻啲优秀或者强者嘅。尤其是 A 股方面嚟讲，似乎我谂大约第二个都明显有一个几唔错，变甚至复牌同埋港股添啦吓。咁亦都随住亦都好多大型 IPO， 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内地方面吓，即系一啲好有份量嘅储存嘅芯片股啊，或者相关 AI 行业股，反而其实市场仲更加瞩目吓。咁对呢啲股份，咁所以都会有利啲券商股系做翻好。咁所以调翻转头，我谂即系讲紧呢个金融股之中，咁其实我谂个别银行。或者是这个的券商股可能都值得下半再继续布局咯。
14: 好啊，麻烦你的分析啊，跟黄敏石谈到这里了。
15: 好。
14: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154点，升了273点，半日的出版成交额有2133亿8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是报23167点，升了320点。多谢活跃港股的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3.6升了3.2，恒生中国企业78.68升1.28，XL 以南方海力士117.8跌了31.2，腾讯438.4升8.6，南方恒生科技4.41升2仙，中芯国际81.45跌7.95，华虹宏力194.2跌了21元，长飞光纤光缆210元跌了45.4，阿里巴巴95.35升2.5，建滔积层板86.2跌了12.95。今朝早升幅较大的股份：瑞威资管、影美控股、昆博医疗、冠城中标珠宝、未来机器有限公司。多谢跌幅较大的股份：英泰药业、礼邦医药、天神生物、裕世科技、寻龙科技。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75点，跌了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了336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9306点，跌了1168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4，瑞士法郎9.7，澳元5.407。 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3，欧元8.93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9。港金报38,0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62美元，卖出4,065.38美元。日元近日持续走弱，在亚洲交易时段继续在40年低位徘徊，最新是报162.47对1美元，每百日元就对4.82港元以上。对于汇价疲弱，日本官员近日有出口述干预，但是外汇市场未见有实质行动。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当局有机会在163水平出手，因为如果不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他表示，近期日元走势主要是受到日美息差影响，由于市场预计联储局可能会在年内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加息的影响，令到两地的息差持续，带动套息交易。张建泰又认为，即使是干预，日元反弹力度和持久度都有限。
16: 而家个水平都差唔多，应该要去做干预噶啦。如果央行唔出手干预啦，佢要冒一个风险，就系日元会出现一个失控式嘅贬值嘅。咁因为大家都觉得，既然日本央行咁佢都唔做干预啦，咁套息交易又有利可图啦。就算日本央行年内你话加两次息都好啦，息差都真系会继续嘅。咁所以套息交易仍然有利可图。外汇市场啲资金其实都好庞大嘅。咁一旦见到日本央行唔表态去做干预嘅话，只会引发更加多嘅资金做呢啲套息交易啦。日元贬值嘅话，带嚟个风险啦，就系首先输入性通胀啦会大幅飙高啦。咁另外一样嘢，我谂就系惊个资金外流嘅风险嘅。如果日本央行唔去处理贬值个风险嘅话啦，日本个经济同金融市场都会趋向一个唔稳定嘅状况。咁所以我觉得就差唔多时候都要出手噶啦。我谂而家暂时都系慢慢上去睇下163。咁啊，呢啲位会唔会真系出手揿一揿去做一做干预咯？
17: 但你觉得咧，干预嗰个效果有几大咧？
16: 睇翻战绩咧，其实都系比较短暂式嘅，因为你干预完之后，只要联储局冇大幅度减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时候，即刻持续咧，都系会推翻个日元去翻一个即系贬值嘅状况啦。咁同埋话市场上面仍然都系揣测高市交易咧，都其实会持续啦。喺呢个前提底下咧，干预啦，我谂反弹个力度同埋话个持久度啦，都系比较。有限啲嘅。如果你话做一次干预，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续嘅。就算你话短暂揿翻去160楼下啦，其实我觉得个日元又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内真系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预，我谂又系都系放高200-300点左右啦。咁我谂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个 yen 嗰个弱势，我觉得就差唔多咯。
18: 消息直击报道，
19: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是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比较车多。另外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住博康村的快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喺 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石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

0: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欧洲、世界舞台。
1: 丝路之上，唔单止系商旅往来，
0: 更加系文化同思想嘅交织。
1: 谭家齐、吴海杰、
0: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同国际盛事。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嗱，七月第一个开局日，我哋唔差，升过400多，最高23,335，其后升幅收窄，最后上昼收23,154，升273，升幅近1.2%。不过其他市场就麻麻地啦。先睇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0.9%到2%，跌最多系深证，日韩台都麻麻地啊，跌幅系1.1%去到4.9%，跌最多是韩股。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升咗320，去到23,167，高水13，成交张数73,000多张。国企指数升90，去到7,648，都升近1.2%嘅。咁大市成交点咧，半日已经有2,133亿几啦。睇埋科指。恒指升1.2%，科指一半啫，升0.6%，做緊4499点，升27点，31只成分股21只升。蓝筹里面93只里面今朝有73只升，最强嗰三只石药、信达生物加呢个比亚迪，升幅系7%去到8.7%，最强系比亚迪。咁至于最差三只，长和、联想加中芯国际，跌幅系1.4%去到8.89%，跌最多就系中芯国际。好，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上昼收市升3.2，报23.6；恒生中国企业升1.28，报78.68；跟住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哇，今朝都几系嘢，跌咗20%。上昼收117.8，跌咗31.2，去到腾讯啦，升8.6，报438.4；南方恒生科技咧升咗2仙，报4.41；中芯国际跌咗7.95，落翻81.45，都跌近9%嘅。咁华虹宏力又点咧？佢仲多，近一成添，去到194.2，跌咗21；长飞光纤光缆咧都跌45.4，落到210，近18%嘅跌幅。跟住阿里巴巴，不过佢升2.5，报95.35。建滔积尘版咧，今朝跌咗13%，上昼收86.2，跌咗12.95。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四十大先，五日周高低位股票就冇啦。咁大波动股票，三位数计都好多下。好，先讲嘅就系呢个建滔集团今朝跌近1.1%，智普跌近1.5%，南方东英就三星咧2.3%跌噶，到我哋盛宏科技1.1%跌嘅，兆易创新跌1.4%。ASM 太平洋跌1.5%，剑桥科技跌近20%，又落到去碧印科技咧跌近17%，天数智深跌近17%，其他唔记得成唔讲啦，因为太多。咁说话边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啊，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Conita 你好 ，Conita。
6: 你好，卢家乐。
5: 点解会跌成咁先？当然大家都话赖啊赖啊 Meta 啦 ，Meta 成日都系咁样嘅，即系总之突然间转身变身就即刻搞到大家都咧咁气啦。咁虽然就因为咧 Meta 咧就朱一伯就话喂，我要开始往云嘅业务发展，咁点啊？啲算力卖俾你哋好唔好？咁即系话成日都话算力唔够，点解佢仲要卖翻啲算力出嚟咧？咁嗱，假如系 M 七第一间嘢开始叫停呢部分嘅嘢，担唔担心其他先？咁一担心嘅，大家就觉得，咦，我哋系咪喺呢个资本性开支投放得太劲先？所以勒一勒咧，所以今朝咧由美股到去到今朝区内，度度都要散晒咁，即系啲当炒嗰啲，全部都要跌10%或以上。咁其实我哋系点样解读呢个先？
6: 其实我觉得即系目前讲都系有一个即系借口啦，咁啱亦都半年结过后，咁所以呢个借口咧，就大家就反应就大咗啦。咁但系其实而家都仲系咧有唔同嘅解读嘅，究竟咧佢呢个即系即系话诶啲算力卖出去俾人，咁似乎就同而家嗰个市场嘅发展嘅逻辑就唔系几配合嘅。
5: 好似调翻转行，好似
6: 系啊，而家就话诶唔系，佢其实卖咗算力咧，可能就唔系佢哋即系所。

0: 要嘅，吓咁亦都唔系最
1: 劲嗰啲，
0: 咁所以变咗系咪咁咧？吓，或者真系佢有啲咩新嘅策略咧？咁呢个我谂都要睇进一步佢哋点样去，即系真系咪有啲乜嘢进一步嘅资料啦？如果你系纯怎样表面睇，咁系即系不利嘅，亦都对一啲相关股份咧，就会对一啲即系市场又会怀疑，究竟即系佢嗰个投资系咪出现咗啲乜嘢嘅问题？然之后而家要做一啲咁嘅调配咧，咁所以我谂就第一时间个解读就有少少过浓嘅，加上就系呢啲股份亦都升得过浓、所以咁嘅调整，我觉得亦都系好正常。
1: 嗯哼，好，咁我哋话咁样，究竟而家我哋应唔应该第一，即系呢半年玩得开开心心，要离场啊？定系其实我都觉得一样嘢咧，即系今日睇，譬如系紫光头嗰边有个 seminar， 佢话其实我哋可能过分集中喺啲单一嘅板块，我都觉得呢个即系过分集中系真系系真嘅，因为好炒啊嘛，就系好劲啊嘛，所以其实咁我哋假如举例，经过半年咁开心之后咧，而家开始系要即系理性啲嘅话咧，咁应该佢要转移翻啲视线先。
0: 我谂就算你话人工智能股下半年都仲系焦点都好啦，但系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咧，就话会系十分之波动。即系你话喺即系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就算你揾啱股份都好啦，其实就唔系咁容易，好似上半年咁容易揾钱噶啦。因为有啲咧就你而家都要睇下究竟佢哋个投资进一步仲会唔会有更多公司要投资啊，或者香港呢边啲公司会唔会有啲集资啊？另外如果美国方面咧，就可能要睇下究竟佢啲企业嘅业绩个成绩表会唔会显示到啲咩，即系有冇啲真系帮到咧咁。咁第三咧，我谂就因为事实上呢啲股份升咗咁多，咁如果你话跟住七月份好多解禁股嘅，到时会唔会真系借势，即系佢哋都可能会减咧吓。咁所以变咗系呢几样因素之下咧，我觉得你下半年吓。即係少少嘅風聲，譬如好似美國好，或者係南韓好啦，少少嘅不利消息可能都令到啲股份會有啲震盪嘅，但係震盪完，即係資金，我相信暫時都唔係離場嘅，咁、但係要有咁嘅心理準備咯，
1: 嗯哼，好，咁又唔離場嘅，咁但係都要拍其他嘢噶嘛，咁樣揀啲咩先？定係喂好殘嗰啲 ATM 先？嗱，今日見到有啲買盤買翻少少嘅，少少就唔係太多。咁其實咧，我策略上，我啲咁當然嗱，當恒生指數啦跌到係譬如23000樓下嘅話咧，佢哋嘅直播咧係咪高翻啲先？
0: 可以咁讲嘅，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算你而家买嘅，都可能系要挨咯。即系你即使话，如果大市有啲资金可能翻翻嚟一啲吓传统嘅即系经济股，包括埋呢啲传统嘅科技股都好啦。我相信暂时都唔会话真系大量资金会流入，纯粹可能一波个反弹啊，或者带预备，即系被做一个风险嘅管理，就系以避免即系过分侧重咗喺一啲 AI 股份里面啦。咁呢啲股份事实上亦都跌过太惨。个股值系吸引嘅话咧，咁有啲资金系买系唔出奇嘅。但系你睇到其实今日咧，就算反弹都好啦，其实反弹力我觉得唔系太强嘅啫。第二咧，即成交咧都唔系话特别多。咁即系加上呢啲股份咧，尤其是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啲 ATMXJ 嗰啲咧，即系事实上过去嗰段时间咧累积咗好多蟹货。咁而过去呢段时间嘅表现咧，一路即系咁样落嚟咧，都令到大家可能个信心系减弱咗嘅。咁所以每一次股价反弹咧，又俾啲人咧有机会又去吞货。咁所以令到佢嗰个上升嘅动力或者上升嘅难度就高咗咯。
1: 嗯哼，嗱咁但系而家究竟
0: 好即系咁样落嚟咧，都令到大家可能个信心系减弱咗嘅。咁所以每一次股价反弹咧，又俾啲人咧有机会又去吞货。咁所以令到佢嗰个上升嘅动力或者上升嘅难度就高咗咯。
1: 嗯哼，嗱咁但系而家究竟系其实即系第一日嘅开始啊，定系其实听日就弹翻上去咧？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睇唔透。咁嗱，好多人沽完出嚟嘅出嚟嘅朋友嘅话咧，亦都唔想咁快扑翻落去我哋即系就早前下调嗰啲啊，或者或者比较估值低啲嘅 ATMSJ 咧，策略上佢应该点咧？继续揸住现金睇多阵先啊，定点啊？
0: 如果你話即係啲人工智能股咧，我覺得今日你見到好多都調整一成幾啊咁，咁睇下手上有冇貨啦。如果你冇貨嘅，咁我覺得亦都無妨嘅，第一注嘅。咁但係你話傳統嗰啲股份，即係譬如好似講話 ATMXJ 裏面，咁其實我如果就算睇，我都係睇兩隻嘅啫，一係就阿里巴巴，一係騰訊嘅啫。咁但係呢兩隻如果你有貨咧，我都唔係好建議去增加嘅。
1: 即係有咗冇再增加啦。
0: 係，但係你話如果冇貨嚇，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呢啲。即係落翻嚟95樓下呢啲位，咁我覺得有直播率嘅嚇，但係就資金係咪擺咁多咧？咁大家就要睇清楚，睇下究竟嚟緊咧啲資金嘅流向係點。咁你上半年港股跌咗咁多，尤其是淨係六月份，恆指都差唔多跌咗成啦，嚇，有個。

0: 反彈咧唔出奇。咁你反彈如果計恆指計啊，咁你一定係要呢類股份反彈咯嚇。咁、啊、但係就即係講真，大家都係要繼續咧留意住就係話，喂恆指嘅表現咧，唔好將即係恆指嘅表現咧當自己組合嘅表現。即、如果你睇見咧恆指唔升，咁即係就係覺得港股係好差咧，咁其實有啲股份係升嘅嚇。咁、所以變咗，我諗就算下半年都好啦，指數。恆指指數嚇，但係咧即係個股或者個別板塊玩個別板塊咯，但係就真係嘅，我覺得人工智能股咧喺下半年將會相當之波動咯。
1: 嗯哼，都係正常嘅，因為上半年都即係勢如破竹啊嘛。特別你睇啲南航睇下知啦，係咪搞到一段時間我哋南方東京出嗰兩隻都係威係勢，仲要係市值勁過呢個嘅盈富基金。不過今日好似落翻嚟啦，已經係嗱。總之咧，佢哋嘅機遇嗱，我覺得其實韓國股市咧，今應該由上半年都係都勁，一上年升七成，上半年再升一倍嘅嗱，基本上咧佢杠杆极高嘅话咧，举个例呢啲即系咁挤拥嘅市场嘅话咧，一旦调整嘅话咧，佢应该会比我哋其他市场咧跌得更加多啲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又点样睇呢部分，特别系我哋可能就最劲嘅嗰啲南方东英产品先。
0: 嗰啲咧真係即係自己以前你賺過錢嘅，你又無妨繼續參與，咁但係你都要控制風險。但如果你話你真係未參與過嘅，咁呢個時間你係咪真係要參與咧？咁即係嗱，如果調整嘅時間，我覺得真係無妨嘅嚇。但係咧，因為你始終咁波動啦嚇，同埋咧南韓你都即係除咗話散戶多之外咧，另一個就係我係升到咁高嚇，咁就算你政府而家話啊，佢哋兩間公司再加埋政府再投資都好啦。嚟緊我相信呢個政策可能呢都會比較多。咁所以大家要懂得走位，同埋呢真係要即係你兩倍嗰啲你就風險再高啲添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哋有冇啲即係好似又冇。
1: 好似冇喎，唔
0: 覺得。咁所以你真係博唔博呢，最緊要我覺得就係真係要懂走位，同埋呢控制住注碼。如果呢個時間參與呢，真係唔好帶住啦。
1: 受到我就去埋呢個即係美聯儲先，我喐十又講嘢喎，不過佢今次又係模棱兩可喎。咁佢話通脹都好似係繼續有嘅，咁希望盡量自己落返去啦。咁啊，推落緊嘅，但係都慢咯。咁講完之後都係冇講咁嘅嘢。咁但係咁關鍵就係，我覺得咧，其實咧，佢話七月就應該唔會點喐嘅，但係咧七月之後就去 adjustment hold 啦，跟住最快可能去到大概十月啦。咁用咗大概仲有成幾個月時間咧。其實咧，戰事方面已經差唔多過一段落嘅啦。而家關鍵係睇下點樣落得慢嘅話咧，可以有咩方式？但係佢諗緊個新嘅 model 就係話咧，將前通脹入邊嘅前後數扣減完之後，睇中間嘅數咧，拉翻個 curve 嘅話，可能我淨嗰個機制都已經足以令佢落翻2%啦。咁所以其實佢講話會加息啫。但其实都未必的，是不是？
0: 我觉得未必，不过我自己觉得今年加息的机会呢都是小过一半的、啊、因为如果你看他讲话呢，当然没有出来说有什么的启示，但事实上你现在面对着的就是、哎、美这个战事，他曾经讲过的嘛，他说这些招可能是一些短暂的影响，即是联储局就不会只是看这么短暂的通胀，即是因为这些特殊因素令到的通胀的。如果你说真是一个长期的通胀，那又不同讲法、啊、所以变成我想他不会急于去加息，就可能也都给自己呢有一个机会、啊、即是现在他不表态就给他机会，即是弹性大了空間嚇，咁所以到時有啲咩嘅即係改變啊，咁佢都起碼唔會話即係咁一上任
1: 唔會講死講住自己
0: 左搖左搖右擺啊咁，所以我諗佢而家都係俾緊空間自己嘅啫。
1: 收到，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都冇持有嘅。
1: 唔該曬 Gunita， 下星期四再見，拜拜。我送咗洪丽萍之后，跟住咧，我哋会系去呢个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系小黄鸭德盈嘅，即係必得啦。咁我哋又访问佢嘅系。主席兼行政总裁许夏林，当听过好似佢都系即系佢接大会台嚟咁。咁其实小黄鸭德盈咧，过三年嘅数系麻麻地咁，但系咧主要就系投放，佢要拨多啲钱去投放咩咧 ？AI 啦，仲有就系文旅项目嘅呢个嘅落地啦。咁唔系净系内地嗰啲细个地都开始慢慢落户紧噶啦。咁更加重要就系咧，就系啲所谓产品方面喺度做啦，利用内地嘅呢个供应链做好个生产线，跟住从而令个产品去出海啦。形势系点嘅咧？我哋访问咗佢，咁啊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2: 上市公司专访，小黄鸭德盈是内地一间角色知识产权公司创作的 BDUT 家族角色，主要针对区内年龄介乎15至34岁，具有品牌意识并追求时尚 购买力强、精通科技同埋热衷使用社交媒体等特质嘅消费者。主席兼行政总裁许夏林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 ，B 得产品经过廿年发展，授权商超过500多家，产品由最平嘅纸巾做到最贵嘅手表、汽车都有，产品 SKU 超过60000多个。创作过程入面，公司会同各个海外同埋本地 IP 联成，例如做故宫。今年的重点项目有三星堆，上半年推出 IG 小号之后，最新粉丝群已经超过3000万，累计浏览量超过20亿。
3: 上半年做了一个我们在 IG 的小号 B 得 AIGC 的小号，其实我们 B 得20周年生日，我们做了很多相关的主题，单单这个小号去半年内，我们现在累计了已经有22亿的播放量。其实我们只是说在 IG 一个不是大号，不是我们的官方 official 的号，是我们一个小号，这半年累计了22亿的播放量，其实是一个夸张的数字。数字上很多 大号，我们的官方号 Facebook、IG、KakaoTalkLine、微博、微信、小人书、抖音、B 站、快手，这一大堆大家买的小号其实有一个3000万的粉丝。我们上年2025年全球的最 top 的叫做即品牌方，我们就排在第46位，那第一位永远都是迪士尼的。中国 IP 能够上这个榜的很少，那我会觉得一年用 B 得这个形象做出来的 GMV 是讲了40-50亿到。
2: 他说 B 得用了20年开发了60000多个 SKU， 某程度构成一条护城河。正如日本 IP Hello Kitty 成功50多年，目前仍然维持一定的热度。公司其实是采用了相同的模式，透过不断做新产品，做大这个 IP 的影响力。
3: 其实我们的模式就一定是不断透过产品，不断透过不同的组别，令到我们的粉丝继续喜欢这个 IP。所以60000个 SKU 用了20年时间，其实在某程度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护城河来的。即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想做同一件事，可能你要花的精力起码是20年的时间，但我们不会停。我哋繼續做，咁我覺得今時今日其實我好強調呢句，呢兩年咧，大家都好中意呢句説話，就係情緒價值。點解你會中意呢只鴨？點解你會買佢個盲盒？點解你會買佢個毛絨？因為你買個盒，你抽到你中意嘅嘢，你好開心。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同埋我哋唔係一個有影視 IP， 唔係一個卡通 IP 嘅意思，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做俾小朋友，我哋都唔係淨係有電影上就好有熱話，好有熱度，冇咗電影咧就冇乜話題。其實我哋係一個喺生活周邊。衣食住行所有的环境都会见到的 IP， 而还是扶持大家长大的 IP。 我觉得 Hello Kitty 做了50多年依然还是一个很有热度，他这个打法对，他会继续地变成一个经典。我们其实都用相同模式就不断做产品，所以其实我现在的公司除了是 CEO 的身份之外，我还是整个设计团的 Creative Director。
2: 许夏林说，小黄鸭德营业务方面，上年同今年基本上是围绕两条主线发展，就是文旅项目落地同埋继续将现有的产品做好。
3: 其实上年同今年基本上都是有两条主要的线，第一条线就是做文旅啊，一些我们叫落地项目啦，所以上年有黄果树啊，今年都有很多落，我们今年全中国包括在海外 B 得的小型乐园，我们现在在泰国、在越南、在印尼、在菲律賓、包括中東，我們都在開緊。我覺得即這份快樂，為何我們今年將個 slogan 用到由19年的叫做 Be Playful 轉做 Make a Playful World， 我們覺得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不開心的東西，但希望鴨仔可以帶給大家開心，所以我們其實個範疇有 Be Playful， 一個短暫的開心，我們希望變成一個比較高步的 vision， 做一個開心的世界。文旅項目國內的由之前黃果樹，黃果樹都在做緊，是一個10年項目。上兩個禮拜都成立同另一間上市公司成立了個合資公司，都是深度做緊整個中國的一些單獨有亮點的文旅項目，樂園產品衍生品主題不同的組合去結合，不過我們就是做緊中國城市的嘉年華。咁呢個就係頭先所講文旅的方向。產品維度就繼續都是將現產品做好，咁啊無論上年聘入咗嘅潮玩公司，我哋而家做緊嘅海外市場包括咗咁啱啱完咗嘅 Comic Con 即係我覺得年輕人嘅市場，年輕人中意乜，我哋作為一個品牌方，加上我哋自己做好多原創嘅 IP 潮玩嘅 IP 咁我哋就會做喺呢個方向將現產品唔同嘅打磨，因為今時今日中國嘅供應鏈係好強嘅，咁我哋 将自己嘅产品打造好，卖翻出去。
2: 至于第三维度就系人工智能 AI， 佢话因为应用 AI 生成嘅内容强劲，推出嘅短片成功半年就获取22亿播放量，认为系时代嘅转变。透过 AI 技术，公司可以突破唔同嘅樽颈限制。
3: 第三个都加一个点嘅就，我觉得而家 AI 咯，因为我其实我系推紧全公司 AI 化。我哋三年前已经成立咗我哋自己嘅 AI agent， 我哋一个小号，一个 IG 嘅，即系唔系一个 official 嘅号。因为用 AI 内容，我哋可以用半年跑咗22亿嘅播放量。咁、其实最大一条片差唔多1亿嘅播放量，290万嘅点赞。咁其实你放喺以前咧，你要做呢啲咁高质量嘅短视频系好贵嘅。但今次今日，可能一条片我哋用紧30蚊、50蚊嘅 tokens 就已经做完啦。咁我会觉得，即系时代嘅转变，唔好用紧20年前所谓嘅 marketing 嗰套思维，我哋而家系用好多叫做 AI 嘅技术去突破紧唔同嘅一啲瓶颈。咁我觉得AI 化都系 AI 第三年啦，我哋叫做。其实我哋基本上全公司系而家基本上全 AI 化。
2: 小黄鸭得盈过去三个财年嘅业绩都亏损，许夏林话前三年属于投入期，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收成期。
3: 其实今年原则上就我哋收成，因为其实早两年咁啊讲，成个中国经济大家都见得到嘅就系、其实个内需个 market 萎缩紧，我哋好明显好多客，其实客户多咗嘅。我上市嘅时候，我先得过咗300几个客，今时今日有500几个客。咁但系大家咧，即系可以咁讲，中国市场个经济个体量系细咗嘅。我哋啲客虽然多咗客，但系我哋收到嘅售现金都少咗。咁我话上年无论喺我喺投放上，我觉得包括 AI 呢个 AI agent 啦，我哋叫做自己嘅专属模型，其实系多一啲，我觉得系前期一定要投放嘅。今时今日我哋可以好短时间做好多嘢，系因为前期投放咗。咁我觉得即系好似嗰个局一样。文旅類似就係你要投項目啲錢，5年項目、10年項目，佢慢慢翻嚟。但係你前期唔投咧，你只係收一個授權金。咁我哋過往好多時候係輕營運模式，但係今時今日我哋會揀一啲我哋覺得好嘅項目，自己再參與。喺我嚟講，希望喺今年就可以加出一份亮麗嘅，因為我覺得其實海外局報咗文旅嘅局，今時今日中國 IP 能夠喺東南亞，能夠喺中东做乐园，我相信我哋都系第一间。咁我哋喺授权嘅板块入边，传统嘅授权业务，我哋而家最远嘅俄罗斯智利巴西墨西哥都有唔同版本嘅 B 得系当地做紧嘅。
2: 小黄鸭得盈2022年初喺香港上市。当日嘅招股价系2.05元，首日就冲高至2.6元，之后进入反复跌浪，近日报2.6元，市值2亿7700万。分析指，公司旗下角色授权业务同埋电商板块处于攻坚投入期，导致过去三年嘅亏损扩大。为咗应对挑战，公司正积极推进 IP 加文旅同埋 AI 战略转型，后续需要观察佢嘅业务重组同埋海外拓展成效。公司早前曾经获得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 PIF 投资备忘录，并被纳入 MSCI 香港微型股指数，显示它在国际资本市场受到关注，有助于未来发展全球化业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今个月15至17号举行第六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事故原因以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举行了五轮，一共27场的听证会。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时话，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就向特区政府以及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年之际，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而军舰朝早进入维港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两岸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大办发言人朱福年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青海省海东市发生农夫车翻侧事故，造成八人死亡。海东市相关部门说，事故在昨晚七点几发生，出事的农夫车载住15人，四人当场死亡，四人经抢救无效不治，事故亦造成七人受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1 度、东经 112.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上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0 度、东经 112.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后转吹旋风达十一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到十一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20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2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8点，跌33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8.6，升2.2。腾讯控股439.6，升9.8。南方恒生科技4.42仙2，升2仙2。中芯国际81.95，跌7.45。华虹宏力194.6，跌20.6。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45.2。阿里巴巴95.05，升2.2。建滔积层板85.55，跌1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8，瑞士法郎9.702，澳元5.4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6，欧元8.9333，每百日元兑港元4.8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1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8点，跌1,043点，港金报38,030元。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59美元，卖出4,06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啦，之前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沙田围路。咁仲有之前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咧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走得晒所有的茶馆的。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5: 全新 RTHK on the
6: go，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8: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8: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9: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0: 而家有得下载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大家好，时间来到下午1:12，欢迎各位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日继续我潘慧琳和叶敏仪 Vivian 嘅。
16: 你好啊，潘慧琳。
15: 是我哋提提大家先啊，依家呢一号戒备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系生效紧嘅，大家外出嘅时候要留意啦。今日我哋有两个题目啊，有边两个啊？首先我哋有呢个健康人物专访啊，叫风暴过后，这个风呢就是中风的意思。当然中风大家都不想，不过如果身边有朋友亲人中风之后呢，都很需要大家去帮手照顾或者是舒解他们的心情啦。如果病友之间互相帮忙更加好啦。
16: 是啊，因为助人自助嘛，去到呢可能找到呢相对应的服务的时候呢，不单止帮到自己啦，还可以用自己的自身经历呢话返俾可能而家呢面对住中风呢个困境的病人啦，令到他们呢知道啊前路呢就不是一条骨头路来的。好多条路可以行的，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复健路上呢更加容易行同埋健康啲呢，一阵间我哋找嚟过来人同我哋倾下。
15: 冇错。去到两点钟嘅电台环节咧，我哋有另一个题目啊，就系任神心脏同血压嘅问题。我谂孕妇啦，同埋孕妇身边嘅亲人咧，都好关心自己身体状况啦。今日我哋会请嚟咧心脏科专科医生，专讲下心脏同血压嘅。
16: 系啊，因为你怀孕嘅时候咧，唔单止系自己吓一个人嘅事啊嘛，仲有个肚里边嘅 B B 噶嘛。咁如果阿妈妈可能本身都有即系三高啊，又或者身体状况都有过半嘅情况嘅时候咧，怀孕嘅风险咧，其实对于唔单止心脏啦，其实其他整个怀孕过程里面都会增加了风险的。一阵间我们找医生慢慢和大家拆解一下。好了，事不宜迟，我们进入健康人物专访。
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5: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5: 是啦，好高兴啦，今日我哋两位嘉宾呢都系嚟自中风康复人士啊组织嘅一个即系互助组织，叫新建社嘅。咁佢哋分别呢就系方逸恒先生呢就系新建社嘅副主席嘅。亦都有呢系郭艳红 Rita 呢就系新建社嘅秘书。两位好。
16: Hello, 方生 ,Hello, Rita, 你哋好。
17: 你好。
16: 咁头先讲緊呢就系两位呢都系曾经中风嘅患者嚟啦。我諗呢佢哋回想返呢个经历呢都真系真系几难行呢段路。咁不如等方生同我哋讲下先啦，当时係几耐之前身体状况出现咗啲咩嘅变化呢？
17: 当时我係工作緊啦，突然间半边伸足唔到， 即係身體半邊身喐唔到，跟住就好似好驚咁，就想走啦，想離開嗰個現場啦，但係原來唔得咯。
16: 系喊唔到，嗰时系咪都十几年前啊？
17: 系啊，
16: 系咁诶，途人帮你去打电话 call 救护车定系点啊？
17: 系途人帮我打嘅。
16: 嗯哼。
15: 嗯 ，OK， 好啊。Rita 讲下 ，Rita 你系诶几年前系中风，或者系嗰、那个简单讲下嗰个康复嘅过程系点样？
18: 我2006年中风嘅，差唔多20年有多噶啦。
15: 嗯。
18: 咁当其时咧就我系喺屋企就以为出街食晏嘅。咁落咗街之後咧，就覺得隻手同隻腳分離開咗個身，就唔知咩事啊，都唔知係咪中，自己都唔知係中風。咁我認知咧，中風以為我就咁歪口歪面嘅啫，咁啊唔知，咁去食飯，咁一路去行街行到成8点几夜晚翻屋企，翻到屋企屋企人話你好似唔妥咁樣，我話唔係，我瞓一覺冇事噶啦。咁我收尾起身去洗手間望下塊鏡，覺得自己歪口歪面啦。依然識驚嘅，咁啊嗱嗱聲睇醫生。咁去到醫務所咧，去到入到醫務所入邊個醫生話：，咁我講個情俾啦，醫生話你中咗風啊。咁我都唔知咩叫中風。咁啊解釋俾我聽，佢話你走咧，我俾封信你，我唔收你診金，乜都唔收，你自己去急症室啦。咁我自己當其時佢去睇醫生，咁我自己行入去急症室嘅。咁咧去到急症室咧，就都好嘅，即係啲人話去急症室要等好耐，其實唔使，佢一見到我咧就。唔俾我行，俾張輪椅我坐，叫我坐低，第一時間睇我，就推我照樣照我，笑到我好小氣嘅，我好索氣，好易索氣。我話你唔好騷擾我，好受好辛苦，我唔答佢嘢。咁樣話你，咁佢話你坐低，你唔好喐啊！我見到前面咧，即係有個急性心咩病症都有，咁我都唔睇啊，我第一個睇，咁可能係中風係好緊要嘅。
16: 嗯，
18: 我都唔知道，根本嗰時資訊好缺乏嘅，對於中風，咁推咗我上病房。咁啊，嗰日系禮拜日嚟嘅，禮拜夜晚冇醫生。咁啊，當其時喺度，咁我都自己行入醫院，我自己行到入去，但系咧瞓到半夜，突然之間隻手跌咗落嚟啊！咁先隻手唔喐得，跟住隻腳慢慢自己感覺到嘅。慢慢咁，我個心諗我死啦！咁我隻手唔喐得，咁我可以唔喐隻手啫，但系行咧做嘢行路唔方便，乜嘢都做唔到。個心諗住點都好啦。因為嗰時我做嘢嗰時，聽嘅個同事講話，佢個哥好似中風，佢打好針。咁打咗下針之後，對於中風 O K， 我心目中個 target 就係咁樣樣。咁啊，等天光嗱咧打你屋企人。咁啊，點都好咧，就算冇錢都一定要打口針，自己申請出院去私家醫院睇醫生，起碼要打口針。所以我等到天光3点几嗰時，等到5点几通知屋企人，叫佢同我私家醫生。去私家醫院，咁入到私家醫院啦，咁啊不停啊，咁啊我又係小氣，係索唞唔到氣，咁係咁又睇全身檢查，心臟方位都齊曬噶啦，咁啊醫生話你唔使打針，要檢查先啊，可唔可以打得針噶嘛？未必即時可以打針噶嘛，咁啊即刻同我搞掂曬喎，咁我瞓覺啦，我就算朝四你工身咁嘈啊，我都瞓著咗覺，因為實在太攰啊，咁當其時。我收尾個醫生話我中風，我話咁叫做中風咩？咁開始慢慢隻腳唔得啦，唔行得唔成啦，即係半邊身。因為我中風咧，通常係半邊身嘅，一係左邊，一係右邊。咁我好在左邊冇影響到我講嘢，咁同埋個思維都 OK， 係唔行得啫。咁我當其時唔會話好似一般人話要自殺性，我冇咁諗，我諗點樣好翻，點樣醫翻好自己。我話就算點樣，香港咧都有啲咩咩嗰啲，我唔知道有咩傷殘咁可以幫我，或者申請嘅嗰啲叫做，我唔識嗰啲叫做乜嘢。
16: 即係當時你都已經諗咗好多，就係知道個病要嚟揾咗你啦，你就要用一啲積極方法去面對啦。好啦，依件事確定咗啦，自己中風啦。咁頭先方生都係講到就係話啊，知道發生咗一個20年前，一個17年前。咁當時資訊都未必好似而家咁好啦。
18: 冇嘅。
16: 咁方生嗰時就真係因為身體個狀況就暫停咗工作啦，咁樣一路到。咁之後會唔會有諗過再翻去工作崗位，定係啊其實都明白到啊康復到有自理能力已經好好，有冇一個心裏邊一個嘅打算咧？方生當時
17: 諗啊，當然咁諗啦，但係現實係真係。好殘酷嘅，係真係唔會人請咯。而家咁樣，應該不如順勢退埋休咁啦。係，
16: 咁但係復健嗰方面都要一路做
17: 嘅，要住 keep 住做嘅。
16: 係，咁你點樣去認識新建社嘅咧？當時
17: 我咧，我記得咧，當初咧就係 喺醫院度做緊職業治療嗰陣時，咁我喺度做做下咧，見到側邊個壁布板咧有張海報，咁就係介紹嗰啲病科啲嘢話，去即係上堂啊學，即係了解下呢個病嘅嘢咧，咁我咪淡粗粗去試下咯，咁嘅就係咁樣接觸到啊，咁入咗去新年社。
15: 咁啊，因為你依家咧就係副主席啊，我相信你一入去嘅時候，可能係開始做過義工定還是一個參與者先㗎。
17: 都是一個普通參與者嘅啫。
15: 咁不如 Rita 講下啦，新建社，我諗如果唔係病友咧，對呢個組織唔係咁認識嘅，可唔可以講下佢嘅成立背景啊、個歷史啊，同埋有咩服務咁嚟講？
18: 我就中咗風，我完全唔識新建社嘅。
15: 係。
18: 當其時咧，我去咗響醫院留醫咗一段時間，因為醫院唔可以停留咁耐，咁要轉介其他醫院嗰度休養或者做復健咁，去到嗰度你醫嗰啲物理治療師介紹我哋有兩個會嘅，其中一個係新建社，咁去參觀佢嘅，咁介紹俾我哋識，咁我都唔係好認識，但係我哋當其時成班有中風人士一齊噶嘛，即係去喺醫院入邊大家識嘅，咁佢哋入咗新建社，咁話有新建社咧，通常嚟講有搞活動噶嘛。又有又有啲其他嗰啲機構啊，贈送咗免費飛俾佢。其中有一間咧就叫可以講得叫迪士尼。咁我去，咁我貪心，因為我好多我全部迪士尼差唔多去曬嘅，法國、美國嗰啲去曬嘅，日本嗰啲去曬，係香港啱新成立嘅。咁啊貪心，諗住攞飛。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嗰啲地方，我唔係好玩嗰啲，但係嘅叫做去見識下。咁入去，咁啊佢話你入新建社啦。新建社有啲飛牌，咁亦都可以幫你有車接送啊，因為我哋唔方便出入噶嘛，咁佢即係接送咧，對於我哋好好噶嘛，咁你咪去咯。嗰陣去就都冇得參加，咁啊入咗會啦，咁啊入咗會，咁啊去玩嗰啲活，除咗迪士尼冇份去啦，跟住佢搞旅行，因為旅行佢同曬嘢 book 曬車 book 曬嘢，咁啊對於我哋好方便，咁啊冇，咁啊一路參加，咁啊其中嗰啲每個區，我哋新建社分咗六區噶嘛。我屬於係九龍西嗰邊，係屬於油尖旺區嗰邊嘅。咁咧就個區長見到叫我，你入嚟開會，我都唔知叫我入開會做咩意思，咁我咪入咯。咁入咗原來係做一個區嘅區每個區有個會員係幫手搞活動嘅。入去幫佢做，咁啊叫收尾做咗下，叫我做文書寫嘢啦，同佢寫會議記錄，乜嘢都同佢做，咁啊一路做到而家啦。
16: 其實個轉化都幾得意喎，潘慧琳。聽到咧，即係可能我哋原本諗住有啲即係我哋嘅小便宜可以令自己開心下，唔好講貪心，即係小便宜啫。有好多人都會想攞到噶嘛。咁但係個過程就係你而家轉化到成為呢一個嘅即係嘅秘書啊嘛，係咪先？咁個過程一啲都唔容易，好似即係方生咁樣又變成咗副主席。好啦，去到即係新建社嘅時候咧。當時啦，2013年嘅時候，你認識新建社噶嘛，方生？你覺得佢哋俾到啲乜嘢最大嘅支援？你係對當刻嘅你好有幫助嘅咧？
17: 因為個都係大部分都係過來人啦，咁佢見到我咁咧，都會過嚟同我即係鼓勵下、安慰下，唔使驚嘅，中風咁安慰咁，同埋嗰陣時咧，我哋係玩嘅多咯，即係。參與嗰啲活動係玩啦，譬如初初唱卡拉 OK 啊，咁唱下咦幾高幾得意幾好玩喎，咁跟住咪慢慢越參與越多咁咯。
16: 係，其實開咗個心都緊要㗎，開咗個心先至接收到其他嘅資訊㗎嘛，係咪先？
15: 係啊 ，Rita 咧講過咧，即係新建社搞好多活動，周圍去嘅。之前同你傾偈，你話咧嚇呢個即係病友啦，或者中風人士咧，佢好大機會咧會有抑鬱係嘛？出去係咪幫到好多手咧？
18: 係啊，因為嚟講咧。一個人抑鬱咧，影響好多嘢嘅。其實我以我經驗嚟睇咧，一抑鬱你會演化到會有 cancer， 因為我聽到 cancer 咧就好驚嘅。咁我就驚呢樣嘢，所以我好積極參加新建社去參加活動，因為行咗出嚟對個人好好。除咗你身體傷殘之外，心靈都要需要嘅。咁出咗嚟之後，你出咗嚟之後，你對你嘅病影響咧，起碼好翻40%嘅。 因為中風未唔會好得翻曬，起碼都有少少後遺症喺度嘅。
15: 嗯，我哋頭先講嗰啲可能係輕生或者自殺嘅一啲抑鬱嘅問題啊，咁你有啲好多人幫手嘅，譬如話係情緒通啊、健康呢、這個支援熱線18111啦，亦都有生命熱線23820000嘅嚇，記住揾幫手啦。咁樣出到去啦，你哋譬如好多人病友咧，開始康復嘅路上，開頭嘅時候咧，可能活動都唔係好自如嘅，咁但係搞咁多活動都喺外邊嘅，又主題公園啊，又大旅行啊咁樣。你哋係咪會有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幫到手㗎？
18: 我哋會一係旅遊巴，有啲上到旅遊巴咧，一係 book 呢個防空巴，防空巴可以上到嗰啲坐輪椅嗰啲人士咧，或者行動唔係十分方便嗰啲嘅。
16: 嗯，明
18: 白。咁可以幫到，起碼依度我哋交通已經解決到啦。咁食嗰啲咧，就食就隨你自己噶嘛，你自己本身嘅個人唔係要，其實我哋中咗風好多嘢要變化嘅，好多要接受到嘅，起碼冇以前正常嘅時間咁挑剔嘅，起碼要有些少退一步嚟諗嘅要。
16: 嗯，同埋其實頭先都聽到咧，就是、尤其是面對住一個比較漫長嘅康復過程裏面咧，自己會覺得啊，以前做到嘅嘢而家做唔到啊咁樣，但係要同自己喂，你要接受啊，呢、這個又要慢慢好起嚟，又要做呢、這、一個即係物理治療啊、復健啊咁樣。咁而家啦，喺個社即係新建社裏面，有冇一啲即係好好嘅配套，係嗰個叫按步驟、按程序咁樣去幫翻一啲啱啱康復咗嘅朋友仔，即係已經踏出咗醫院啦，而家進入康復路程嘅咧，方生。
17: 我哋首先就係、是，因為中咗風有好多係講唔到嘢嘅，嗰啲叫失語症啦。咁樣我哋好多有啲病友咧，就自己錯嗰一樣嘢叫做開心唱歌講話，咁咧就講練下啲發音啊、咬字啊，同埋啲舌頭嗰啲面部肌肉嗰啲。練習翻去，咁啊，慢慢都可以講得翻嘢嘅。
16: 係，呢個係第一步，可以叫做係咪啊？
17: 嚇，
16: 嗯哼。咁另外一啲咧，仲有啲乜嘢係叫比較迫切性嘅？可能初步就已經幫佢安排有呢一啲嘅，即係堂俾佢哋上或者訓練咁樣咧。
17: 因為初可能企得唔穩啦，到可能過一段時間好少少嘅嗰個情況好少少咧，就可以叫佢做下啲。運動啊，拉筋運動啊，或者平衡，想練好啲嘅就做下太極運動咯。
16: 嗯，我見到六通拳嗰啲都有嘅喎，係咪啊？揀啲唔同嘅班咁樣。
17: 我哋都通常太極班咯。
16: 嗯
17: 嗯，拉筋咯。
15: 嗯。我諗即係你哋嘅組織或者啲病友都好啦，都會互相知道對方大家有啲乜嘢啊喺行動上嘅不足或者係支援上面不足，但係可能坊間咧，特別係即係其他人咧，未必知。你覺得依家譬如同 Rita 講下啦，依家社會上面咧，你覺得最缺乏啲咩支援啊？
18: 其實嚟講咧，就做我哋中咗風之後咧，就出咗院，就其實中咗風之後咧，就未必好得翻曬出院，係好彷徨嘅，唔知揾咩好。雖然醫院當初期都有同你跟進，就俾啲日間中心你去做訓練，同埋啲治療職業照嚟。咁我哋入新建社之後咧，就新建社同好多院校啊做啲研究啊，除咗手部啊、腳啊、心靈啊、口啊，即係全面性嘅。咁你每個會員都可以有，你有咁嘅需要，你可以參加。有啲會員係好積極嘅，咁成日爆嘅，成日。報名滿嘅，咁我哋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同啲院校咧就做五個運動，心靈啦、啊，機械手啦、啊，同埋踩單車啦、啊，同埋仲有嗰個思維嘅，咁啊圓圓訓練啦、啊。其實我哋個 icon 咧，我哋新建社 icon 最好咧就係個像個講話，頭先阿方生講嗰、那個，就每有成十幾間院都睇到樣嘢咧，就。成同我哋接觸，我哋揾人去，即係自己患者教翻患者，去為患者教導翻我哋嗰啲新入嚟嗰啲點樣去發音啊，點樣即係唔係除咗唱歌好簡單，你係咁噏噏噏啊，但係我最緊要點樣運用個舌頭啊，用條脷啊，點樣最緊要又係我哋個創會主席係發做咗依個運動出嚟嘅。
16: 係一個，我覺得咧，頭先講嘅，尤其是啱啱中風嘅患者啦，佢嗰個有系統性而排序嘅訓練咧，慢慢幫佢咧，其實除咗真係講到説話之外，亦都係建立信心嘅第一步嚟㗎嘛。
15: 嗯，係啊，同埋頭先講過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嗰、那個你要個心情咧，要啊唔好抑鬱啊嚇，我哋正面啲，好似 Rita 咁積極去面對咧嚇，等你康復路上咧會順暢啲啊。
16: 係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方生同埋 Rita 喺度同我哋慢慢分享嘅，唔好行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会在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院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在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陵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陵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入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从和行动指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各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38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2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15640点，跌47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28，升8.8。南方恒生科技4.376。跌了1.4仙，腾讯控股435.2，升5.4，中芯国际79.75跌9.6，华虹宏力187.3跌29，跌了27.9，长飞光纤光缆205元跌50.4，阿里巴巴94.65升8，建滔积层板84.1跌15.0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62.41，瑞士法郎 0.809， 加元1.42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69,349点，跌1,118点。港金报38,030元，比上日收市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07美元，卖出4,058.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系有交通意外，亦即系大埔旧路近住马骝山公厕对开啦。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

金平去元朗，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九九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九九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喺楼梯度
3: 仲有冇啊？
2: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廿几年前，我廿几年前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嚟精一点，继续有潘伟林同埋咧 Vivian 咧叶品如同我哋一齐咧做节目嘅。其实大家啦，除咗一号戒备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正在生效之外咧，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晏昼三点钟嘅。好，今日嘅嘉宾咧有两位嘅，分别就系呢个中风人士啊互助嘅组织啦，新建成嘅副主席方逸恒方生，同埋咧郭呢个秘书吓郭艳红啊 Rita 嘅。系，头先咧我哋喺休息嘅时候咧倾好多嘢吓、特别咧我觉得最有感受嘅就系佢哋咧回顾翻咧自己喺中风之前咧嘅生活情况，可能会都有少少反省啦，或者对大家嚟讲有啲提醒啊。不如 Rita 讲先啦，你可唔可以讲下喺你觉得认为点解当刻突然间中风同你当时嘅生活习惯有咩关系？
1: 梗系有啦，起码嗰个行动唔方便先啦。我就算系想话企喺张凳仔度都企唔到，都要扶住上，要慢慢咁啊去街本来是十分钟行到那个地方要成二十分钟。即是起码已经有点耽误了。
0: 我问题呢就是呢，你中风之前呢，是不是你认为当时的生活习惯不是那么好呢，令到自己是中
1: 风？是啊。
0: 是怎样？
1: 因为我做事太忙了，做到不懂放工的，有翻工没放工。讲回头先个笑话给你听，我刚刚搬了新局。个管理员，我嗰日夜晚放工四点几先翻到屋，夜晚半夜喎。咁翻到个管理员见到我，佢话：小姐，你去完街翻嚟噶？我即刻答佢唔系，我啱放工。嗰、那个管理员拧转个面，即刻唔睬我啦。咁我谂各位都谂到咩事啦？我心里知道就系，哎呀死，我讲错咗嘢啦。
0: 冇讲错嘅，误会啫吓。所以你觉得同工作压力或者系个作息，
1: 好大问题噶。好大问题噶。起碼作息唔定時啦，
2: 飲食又唔定時，
1: 飲食唔定時，食藥又唔定時啦，即係好多嘢都唔定時㗎啦，已經
2: 係。其實當時係咪都已經有即係三高呢個狀況？
1: 有㗎啦，但係唔聽話咯，個人，即係諗住冇嘢嘅，我都俾醫生鬧，點解你咁樣樣㗎咁樣？咁我都自知不力，當其實我都唔知咩叫中風，唔知道影響咁大，即係根本完全唔認識嘅一樣嘢。

0: 深圳我而家中咗風之後，入咗星月社之後咧，就知道好多資訊啦，好多講座俾我聽到，有好多資料知道啦。咁起碼有一次我坐的士又係笑話嚟嘅，個的士司機會問我：中風都係抑鬱？我話唔係抑鬱啊，好多嘢好多問題唔係抑鬱，抑鬱唔係令到你中風，只不過令到其他病症轉移。同我喺度講，我心裏都唔想解釋，因為我聽到好多講咗咩叫中風，點解會中風？因為我解釋俾你聽，中風有好多種 case 唔同，每個 case 唔同，解釋俾佢。因為話唔係咧，抑鬱咧，晚同我嘈，咁我就唔需要再同佢傾啦，已經。
1: 嗯，咁方生咧，你自己我記得你頭先都講過係啊，都唔係幾管住自己把口噶，唔肥嗰嚿豬肉都唔放落口噶咁樣。之前啦，真係嗰個生活啊、飲食習慣係點樣咧？
2: 真係唔係咁好咯。肥肥豬肉又肥嘅，咁人哋就食飯都撈汁咧，原來後屘先知原來係唔好嘅，係最唔好嘅撈汁咯。
1: 是
2: 因為原來我都好多油喺入邊嘅，
1: 你就無汁不歡嗰啲嚟嘅，
2: 係啊，撈汁啊，係啊，食啲肥嘢啊，
3: 咁入咗新建社，當然新建社就係互助嘅組織啦，幫中風嘅病友康復嘅過程入邊幫到佢嘅各方面啦嚇。會唔會順受都推廣埋？因為病友都有屋企人噶嘛嚇。喂，我哋啲生活習慣點樣可以改善避免中風啊？有冇啲類似嘅資訊俾大家嘅？
2: 以前啊。三高一低，而家叫三低一高啦。食嘢就低油、低盐、低糖，系高纤，
3: 都有同啲公众去讲解
2: 嘅。
3: 其实我哋有少少咧资讯咧，开头都未讨论嘅。譬如话，我知道咧，你啱啱讲过咧，新建社有900个会员，都唔少吓。你个组织系点样样啦吓？同埋有冇啲咩分工？不如 Rita 可以讲下。
0: 我哋新建社分咗六個區，因為點解分六個區呢？就唔同會員，因為我哋行動不便啊。咁佢等佢去，譬如參加你嘅啲項目咧，容易啲啊，即係好容易出嚟啊。咁我哋六個區係分九龍東啦、九龍西啦、新界西啦、港島啦、新界北啦，同埋依個新東。咁九龍東咧屬於係依個黃大仙啊、牛頭角嗰邊嘅。咁九龍西咧屬於油尖旺啊、荃灣區嗰邊嘅，新界西屬於屯門啊，即係嗰邊嘅，港島就屬於香港區嗰邊，咁依個新界北咧屬於依、這個依、這個上水嗰邊嘅，新東我屬於沙田嗰邊嘅，
3: 你哋分工即係話你哋活動會各自搞啦
0: 嚇，各區自己搞翻嘅，咁但係我哋中央咧就都可以有一年有三四次中央大活動嘅，例如可以講座啦，或者我哋試過舉辦過依、這個會員嘅表演節目比賽啦，或者有咩大旅行啊，大家一齊嘅。會慶啊、周年大會啦、步行籌款嗰啲有嘅，
1: 六區步行日咁樣
0: 係
1: 嘛？
0: 係啊，啱啱舊年三月啊，啱啱今年三月，而家今我都唔記得幾多年。今年三月先搞完個步行籌款都 OK 嘅。
1: 但其實咧嗱，咁樣聽落咧，就係每一區啦，佢會自己搞啦，咁樣服務翻當區嘅會員啦，咁而咧間唔中又會有六區咁樣齊集一齊啦。其實每一區嗱，我知道頭先你都提過啦 ，Rita 就係九龍西嘅啦，咁而方生咧就係新界西嘅啦，咁都係咪會按住翻咧個區嘅特色嗱？始終因為有啲病友可能參加活動嘅時候，佢嗰個活動能力唔係咁即係咁好噶嘛，咁亦都即係要照顧埋呢方面，喺設計活動、諗活動嘅時候咧，有啲乜嘢要考慮放埋落去嘅咧，方生？
2: 當然啦，咁咪即係就翻會員住個區嘅，喺個區又搞嗰啲活動啦，咁方便佢哋出嚟啦。咁設計嗰啲活動咧，我哋都會就翻去嘅，因為大家都係行動唔方便，或者有啲可能有啲問題咁樣，就會盡量就翻，就唔使話咁大動作啊嗰啲。慢慢逼佢出嚟，即係俾佢多啲參與，增加歸屬感咁咯。
1: 咁喺你轄下嘅新界西區啦，有冇啲乜嘢活動係搞過啊？都好多人中意嘅，咁同我哋介紹一下。
2: 譬如每一季嘅生日會啊，每兩季一次嘅旅行啊，譬如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咁咯。
1: 咁旅行會揀翻區內附近嘅一啲景點啊，定係真係區外嘅地方咧？
2: 兩次唔同嘅，一次咧就會喺可能喺新界九龍區嗰啲啦，咁另外一次咧可能係港島區或者離島區咁。
3: Rita 講下你一區有咩特色嘅活動，或者去嘅地方目的地有啲唔同嘅，係啦。你中意 shopping 喎，我知道係嘛？油尖旺啱喎 shopping。
0: shopping 啊，就而家少咗啦。而家你知多數上網買嘢噶嘛，就真係上癮嘅上網買嘢，唔需要去街啊嘛。咁而家咧，我哋通常月會啦，月會搞咗啲特別特色嘅講座啊，或者特色嘅活動或者工作坊嘅。最近例如我哋例如八月搞個月會係同呢個中大嗰度搞呢個講座啊、工作坊有遊戲啊，即係搞護點樣護理嘅手啊，因為手亦都有要做運動嘅，咁要做一個特色講座咧。咁啊，生日會去食自助餐咧，因為夏天太熱啦，唔想周圍去啊嘛。室內好啲，即係就翻個時間啦。太熱咧，我唔想啲會員周圍去都冇興趣出嚟玩啊，玩都冇興趣啦。咁啊，多數搞旅行咧，多數係秋涼啊，涼涼仔個比較好啲。咁我就預備到到十月度啊，或者係搞去旅行啦。但係搞地方都好頭痛嘅，因為香港地方咧又唔係你話多又唔係多，少又唔係少。但你新界地方差唔多，都唔知去邊好，咁啊變咗每次搞活動都要揾交通安排啦，防空巴啊，又要就啲會員睇邊啲行路唔方便，邊啲行路方便，安排防空巴俾佢啊。若果譬如行路方便咩旅遊巴，用旅遊巴咯，行路方便用防空巴咯，咁樣咯。咁啊想話衝出香港咧，即係或者翻大陸啊，都比較頭痛啲啦，交通方面最頭痛，不過都會嘗試搞嘅。
3: 我諗即係地點就唔係最重要嘅，最緊要就係肯出嚟係咪？
0: 肯出嚟最緊要，
3: 多可以交一啲新嘅朋友啊，老嘅相識又可以聚下舊啊，咁樣係咪 ？Rita 可唔可以講下咧？譬如話你有冇啲見到一啲個案係佢嘅變化比較大？譬如話入嚟你哋新建社之前同參加咗幾次活動啦，可能一兩年之後佢有個好大變化，有冇啲咁嘅個案可以分享下？
0: 有其中有一個會員咧初期我見佢嘅嗰時咧，真係行到個頭可以耷到落腳背咁樣嘅，即係篤啊篤啊篤到上，而家都係篤啊篤啊，但係咧都 OK 咗好多啊！真係嗰會員我睇住佢變化好大，佢點解咧？因為佢水療班啊，我哋有個水療班，佢每次向尖沙咀碼頭向對面海住，尖沙咀行去九龍公園，喺碼頭行嗰陣，以我哋咁嘅行動咧唔方便咧，係好辛苦嘅。人哋行半個鐘，起碼行成個幾鐘就，仲篤啊篤下。咁變咗嚟講咧，我哋試過參加呢個由一個會搞嗰啲咩時裝 show 咧，咁啊我邀請佢嚟做一個表演咧，我真係唔知點講啊！我哋上到台，我哋時裝 show 咧，我哋行曬啊，佢仲碌緊上台，咁佢都肯去做呢樣嘢，起碼嚟講佢唔怕家難，起碼肯同我哋一齊，即係覺得呢個會員好，即係嗰個咩心態係唔同嘅，佢乜都肯啊，自己咁辛苦都肯去做。咁而家已經做到我哋做飛鏢灣嘅領隊啦。初期都學習做飛鏢，整整間你做咗領隊，即係大小組活動咧，即係你唔好話不止要去好叻好勝啊，起碼係去做到呢樣嘢。咁佢亦每次都肯出嚟帶隊。咁呢個會員我覺得 O K 嘅，咁你叫
1: 有信心啊，
0: 係有信心。你叫佢乜嘢都好主動，即係
1: 好積極嘅，
0: 好積極嘅。我覺得有呢個會員。
1: 係方生啊，咁始終咧有啲嘅會員啦，咁可能比較年青嘅，有時我會覺得唔同年齡嘅人咧，面對中風咧都有一定嘅困難同埋挑戰啦。但後生咧，可能佢哋望到哇，究竟我跟住日後條路仲有好長，我點行啊？咁譬如特別針對一啲年青嘅即係中風嘅患者啦，有冇一啲嘅課程啊訓練係針對住俾佢哋去做嘅咧？
2: 都係。引佢咯，去玩咯。初头如果佢系一个唔系咁积极嘅会员嘅，调佢出嚟玩啦。佢肯出嚟嘅话咧，踏出第一步咧，咁佢如果觉得好玩咧，咁佢自信心强咗咧，多啲出嚟咧，就变成一个积极嘅会员啦。
1: 系
2: 多好多参与啊。
1: 系咧，有冇见到就系头先阿方生讲嘅呢个个案年青嘅个案，可以又同我哋讲多少少啊？
0: 佢年青个案啊，其实嚟讲咧，最紧要第一步佢肯出嚟。佢唔肯出嚟，點樣都唔 OK。因為之前有啲會員，我睇我啲會員，有啲會員初咗中咗風之後，匿埋屋企幾年啊。咁我啲病友咧，公見見到佢咧，佢喺公寓自己喺公寓，咁勸佢出嚟，已經叫咗佢出嚟啦。幾年後出嚟，你中咗風成五六年先肯出嚟嘅，已經個變化好大啦，比人哋退步得好，即係冇咁個好啊。就算肯出嚟都 進步得好慢啊。
1: 嗯
3: 嗯，喺參加呢、這個新建社嘅過程入面，開頭可能就係人哋幫你啦，人哋帶你出去啦，到依家你係要溜佢哋呢，去吸引佢哋出去做活動，可唔可以講下對你哋自己個心嘅即係內心嘅變化有冇影響呢？不如 Peter 講先。
0: 變化其實都即係我自己本身嚟講呢，我係唔想自己，最緊要唔想自己抑鬱，所以我一定出嚟。我嘅心態嚟講呢，就可能佢係比較獨立慣嘅，即係唔會話一好似我一開頭講，我唔會話又要死又要死，我唔會嘅。我起碼要安排到自己有計劃去安排自己點樣去生活，咁我就冇依、這個，即係我冇依個諗法點樣去做，我冇咁嘅經驗去做依樣嘢。
1: 嗯，
0: 咁啊勸人出嚟咧，希望拉起多啲，即係當一個朋輩咁樣咧，話俾佢聽點樣去做佢。有啲人未必聽噶，每個人性格唔同噶嘛。
1: 嗯，
0: 有啲性格係你講咗俾佢聽，佢都肯主動去做；有啲講咗俾佢聽，佢唔肯出嚟。佢唔肯出嚟，我都冇辦法嘅呢樣嘢。
1: 咁我覺得除咗用自己自身嘅經歷啊，面對佢嘅時候可以講俾佢聽之外啦，另一個其實已經好好嘅示範啦，就係、是、今日咧上到嚟我哋精靈一點啦，同我哋各位觀眾朋友係啦，咁啊同埋聽眾朋友一齊分享翻咧自身嘅經歷啦，由可能以前即係中風嘅時候啦，即、就、係、是、我哋叫做跌到最低谷，咁跟住之後點樣去幫自己而家成為咧助人者咧，好好嘅一個榜樣喺度啦。今日多謝曬方生同埋 Rita， 唔該曬你哋。
4: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样好正嘅嘢啊，就係、是、正能量。
5: Hello， 大家好，我係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4: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6: Dr. Matt 啊，成日听人哋讲正能量啦，其实正能量系咩嚟嘅咧？
5: 嗱，呢個就即係大家坊間成日講正能量嘅嚇，咁啊，即係意思就係大家希望啦，可以隨時時常都保持一個樂觀嘅心態去面對一啲即係逆境嘅情況等等啊。咁但係咧，原來喺心理學上面咧有一個即係比較接近啲，我哋叫正向心理嘅，係一啲近年即係盛行嘅一啲心理學嚟㗎。咁佢咧就除咗集中喺即係點樣去有個正面思維、正面嘅情緒之外咧，佢亦都去集中喺講翻你點去建立翻啲正向嘅人際關係啦，以至到一啲即係尋找翻一啲人生意義啦，同埋睇下你點樣可以運用你嘅強項去面對一啲逆境嘅狀況。
6: 但係正向心理點解又會咁重要嘅咧？
5: 係因為以往咧，過往好多年咧，即係一啲心理學啦，即係其實都集中喺你點樣去處理一啲心理嘅問題，或者甚至乎啲精神科嘅問題咁樣，而忽略咗咧點樣可以先至令到人更加快樂啦，更加有意義啦，去即係樂觀去面對一個人生啊咁樣嚇。喺逆境嘅時候亦都可以係一個更加積極正面嘅態度去面對一啲逆境嘅狀況啊咁樣。
6: 不過咧順境就話容易啫，但係咧其實逆境真係好難㗎。想問一下點樣可以喺逆境當中都維持正向心理嘅狀態咧？
5: 有時我哋頭先所講嘅正向心理咧，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諗啊，你會叫佢你不如諗得正面啲啦，話唔好諗咁多唔開心嘅嘢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咧依樣嘢咧，就可能喺個放負嘅人或者佢面對一啲困境嘅人咧，可能聽落咧就唔係幾舒服啊，因為好似你唔係好明白佢咧，甚至乎好似有啲怪責佢，喂你唔得正面喎，呢樣係你嘅問題啊咁樣啊。咁所以咧有時咧，就算我哋去講嘅正向心理咧，其實我哋都要接納啊。有時我哋人都有啲負面嘅情緒，其實每個負面情緒都係重要，都係有佢需要嘅，所以咧聆聽佢，即係佢有呢個情緒，我都明白你有啲咁嘅唔開心嘅情況啊等等嚇，咁繼續咧，亦都係繼續去幫佢咧嘗試去用多角度嘅思考啦，去睇翻，咦佢面對緊嘢，咦究竟最壞係點啦，最好又係點啦，啲最實際係點樣嚇，咁啊令到佢咧唔會太過負面，亦都係咧可能會幫助得到佢去睇下，咦究竟佢有冇啲正面嘅一啲強項嘅能力啦，或者佢有冇啲正面嘅一啲人際關係啦，都可以幫助得到佢面對住即係一個嚟緊人生，究竟個意義係點樣咧？咁希望咧，依啲都可以幫助得到佢咧，去處理一個逆境嘅狀況啊咁樣。
7: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恒柔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说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说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会在今个月15到17号举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日起正式实施，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对于两岸经贸，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经贸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海关在落马洲管制站检获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海关人员昨日凌晨在落马洲管制站离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本地男子，检查后发现他将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收埋在穿着的物入面，将他拘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2.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数小时，该热带低气压仍然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日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 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4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9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74点，跌5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毫2，南方恒生科技4.36.8跌2.2，腾讯控股435蚊升5.2，中芯国际79.35跌10.05，华虹宏力186.7跌28.5，长飞光纤光缆201.2跌54.2，阿里巴巴94.4升1.55，建滔积层板82.25跌16.9。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1，瑞士法郎9.706，澳元5.4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5。日经平均指数68,956点，跌1,518点。港金报38,010蚊，比上日收市升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19美元，卖出4,072.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位置亦即是大埔旧路近住马骝山公祠对开，这一段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至于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麒里街的意外已经是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看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着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康宁道亦都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慢车，后些少啦，跟住观塘码头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闪动嗰阵啦，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Salam alaikum。有时喺街咧，你识到一啲太太先算啦吓，佢哋几乎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噶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咁。我又不会觉得他们是八卦要知晒你的私隐，而是对于摩洛哥人来说，家庭、婚姻、子女是他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的。
2: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摩擦过重太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实而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5: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乡村屋宇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0: 时间嚟到啦，下昼2:12啊，升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咁啊发出咗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00，咁啊同时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啊，除咗有允儿喺度之外咧，仲有小潘潘伟林喺度嘅。Hello， 潘伟林。
1: 点解我哋转咗直播室，你对住我讲嘢有啲口窒窒咧？
0: 系心跳加速添啊！
1: 系、okay, 啊，依家我哋同个题目有关嘅系。
0: 系啊，因为个心脏咧，如果咧系孕妇嘅话。我觉得是要特别留意住啦，咁同埋血压都系啦，咁因为都话唔系净系自己嘅问题啊嘛，仲有腹中嘅小生命噶嘛，我哋点样留意住呢件事呢？一阵间咧，请嚟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嚟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噶。不过呢个时候咧，带大家去到呢个学堂先，就系即安精灵学堂啦。今个礼拜全个礼拜都系讲暑假工作安全啦。之前有讲过咧，啲基本嘅安全注意事项啊，用电同埋机械操作安全啊，正确体力处理操作啊。今日讲咩？讲飲食業篇啊，潘偉林。
1: 冇錯啦，今日呢個小故事咧，對我嚟講有啲啟發嘅，咁啊聽下啦嚇。咁啊，暑期工作安全啦，飲食業篇啊，咁啊古仔嚟講咧，從事暑期工啊飲食業嘅阿仔嚇，放假期間就喺屋企廚房幫手做家務，阿爸爸咧就發現阿仔咧翻咗工之後咧變得好整齊，同埋做事好有條理，仲提翻爸爸喺廚房翻工嘅時候有乜嘢要注意噃。
0: 你係咪都好想俾小朋友去
1: 聽完之後
0: 試下做飲食業？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喂，阿仔，你又话帮手洗碗嘅，做乜咁快走翻出嚟啊？
4: 老豆，我洗完啦，咁梗系出翻嚟听噶。乜我好快手咩？
3: 快啊！嗱，往时咧，你话帮手洗碗啦，都搞好耐先至洗完噶噃。吓，估唔到今次咁快手啊！
4: 老豆，我大个仔啦，兼且咧而家翻暑期工做飲食，日日都喺厨房帮手洗碗呢啲咧，真系湿湿碎啦。
3: 啊，出咗嚟社会大学，见多咗世面系唔同啲。喂，不过你而家喺厨房翻工，记得要小心啲啊，唔好乱嚟啊。
4: 咁梗系啦，我都有跟足指示做嘢噶，好安全嘅。
3: 哇，有啲咩指示啊？喂，讲嚟听下。
4: 就例如我哋喺处理食材嘅时候，要用适当嘅刀具，切嘢嗰阵要集中精神，喺平稳坚固嘅台面同砧板上面切嘢，同埋要戴防切割手套，用完把刀咧都要即刻放翻入刀架噶。
3: 果然学到嘢，唔怪得而家见你都变得有手尾同企理咗啊！
4: 啊，呢个都系啊！我哋厨房行紧5S 去执整厨房之后，真系整齐企理都干净咗好多啊！跣亲、棘亲同撞亲嘅意外都少咗好多啊！
3: 诶，你讲嘅5S 即系包括边几点啊？
4: 就系、是、整理、存放、清洁、标准同收养啦，我都背得出，做得到噶。
3: 阿叻，嗱，不过老豆啊都提醒你啊，你喺厨房翻工处理唔同工序，就记得要带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处理热嘅嘢就要戴隔热手套，清洁杯碟就要戴化学品防护手套，另外要预防跣亲、棘亲，保持厨房地面干爽清洁。喺厨房工作亦都要着防滑鞋啊！
4: 放心啦，呢啲我都一早做足噶啦。
5: 同学喺厨房处理食材时，应该要用适当嘅刀具，切割时要集中精神，仲要戴防切割手套嚟加强保护。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嚟到咧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今日啦讲下呢一个咧妊娠心脏与血压嘅问题噶，请嚟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咧就系苏瑞智医生嘅 ，Hello， 苏医生。
1: Hello，
2: 苏医生你好，
1: 系大家好。
0: 你好啊，苏医生。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驮住个 B B 啦，身体上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啦，做妈妈咧一定要特别留意噶。咁其实咧驮 B B 嘅即系孕妇啦，咁佢个心脏啊会发生咗啲乜嘢嘅特别嘅生理变化嘅咧？
1: 系咯，咁其实咧驮咗 B B 即系差唔多驮咗袋米，开始慢慢驮到米个肚里头啦。咁所以个心脏咧嗰个壓力就會隨之增加嘅，咁尤其是係頭一兩，即係頭嗰六四至六個月啦，佢慢慢個心臟啲血咧就會泵得快啲啦。咁我哋本身造血咧，個媽咪嗰個造血嗰度咧都會多平時三成到嘅，咁個心跳啊同個壓力咧都會多多三至五成，所以心跳亦都可能會快多三成嘅。咁所以某部分抬到中段嗰啲媽咪咧可能會有啲手腫啊、腳腫啊，咁都係一啲係正常嘅，即係除非佢真係腫得好緊要，或者個心跳超過五成都係好跳得好快嘅。咁所以佢因為增加咗呢個問嗰、那個心臟嘅壓力啊，咁、那個血壓咧有啲媽咪咧都會增加咁，但係我哋就需要量住個血壓啦，整個嗰個妊娠啊，整個嗰個陀 B B 嗰個階段咧，就即係將個血壓咧維持翻正常，唔係嗰個對個 B 對個 B B 咧都造成咗壓力啊，咁啊就會令到個嬰兒早產啊或者夭折啊咁樣，咁同埋呢個壓力咧傳到去其他成身嘅器官，尤其是個腎臟嘅，可能引致嗰啲蛋白尿啊，尤其是有啲病人如果嗰、那個內分泌啊、啲糖尿啊，都會有呢個問題，所以嗰個血壓啊，同埋嗰個糖分咧，都要整個陀 B B 個階段咧，都要監察住嘅。
2: 嗯，頭先醫生講到咧，即係對心臟啊負荷會增加啦，口懷孕期間嚇，血壓同埋咧嗰個心跳嗰率咧，都係即係喺佢俾佢懷孕之前會增加，有冇一個正常嘅範圍咧可以參考一下噶？
1: 嗱，咁我都頭先講，我一般嚟講都係心跳咧三至五成到啦。咁你如果平時你七八十下心跳嘅，咁其實你咪即係八三二十四咧，應該一百二十下留下咯。你個心跳唔應該成日都枕住多身，即係120以上啦個心跳。咁血壓我哋都係要維持翻上壓，就低過140，下壓低過90咯。咁就呢個幅度咧，就應該一般。陀 B B 嗰個女士咧，都係喺呢個幅度裏頭嘅嚇。
0: 所以醫生啊，我自己真係有試過做媽媽啦咁樣，咁所以就會回想翻啊。雖然好多年前啦，咁咧好多時懷孕嘅時候初頭咧，你會覺得即係硬係翳住，有啲唔舒服啊，有多啲頭暈嘅現象出現啊咁樣。咁其實係咪就係關你頭先講嗰種嘅變化而產生出嚟嘅咧？係
1: 啦，嗰啲荷爾蒙變化啦，同埋你個心跳快咗都會影響到嘅。咁通常陀咗頭三四個月咧，都慢慢適應嘅。咁好多時啲孕婦跳到100、120下都其實係冇乜象徵。咁我哋最主要就係好似你咁講啦，我哋睇下有冇象徵啦。如果你覺得個跳得好特別快，即係成日都超過150下嘅，咁即係比較唔正常一啲啦，係啦，140、150下，咁你再度下血壓，哇，血壓又高啊，或者又太低啊，咁都會有一個可能真係唔知。即係有冇個心臟啊，或者其他結構性嘅器官嘅問題，咁呢個就要多加留意啦。一般嚟講，頭個三四個有啲氣促啊，有啲心跳啊，都係一個好自然嘅反應嚟嘅。但如果佢一路都係冇停止，同埋越嚟越嚴重嘅話，心跳越嚟越快啊，個血壓越嚟高，咁你就即係代表即係唔係一個普通一個生理嘅變化嘅問題，可能真係有啲內在原因令到佢咁
2: 血壓啦嚇，或者係嗰個心跳率咧，我哋度住都會知嘅嚇。咁但係如果係心律不正嘅話咧，會有啲咩嘅症狀可以大家提前會預知到嘅咧？
1: 係啦，即係心律不正啊，通常一個孕婦裏頭咁，即係都係加速咗啦。你個如果你有戴 iWatch 啊，或者戴嗰啲咩
0: 即係監測嗰啲
1: 啊，係啦，監測嘅都係，其實佢都會話俾你聽有規律，你自己都 feel 到嘅有規律，但係快咗。咁如果你覺得冇規律又大細力嗰啲，咁就可能 即係有啲問題你要去睇下醫生啦，即係冇理由大費力，因為佢快咗，即係你架車開住五波踩油都係五波啊，但係你又會有時五波，有時三波，有時五波又三波咁挫下挫下嗰啲，咁、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尤其是你有症狀啦，佢挫嗰陣時你覺得除咗跳之外，可能你覺得有啲暈啦、個心口唔舒服啊，或者佢挫嘅時間比較長嘅，成超過十分鐘，你都係咁挫下挫下，咁又心口痛啊，又氣促啊，有其他症狀嗰啲咧，就要即係要留意，要可能要揾醫生嚟鑑別一下佢嗰、那個到底你嗰個心律不正係咪就咁普通孕婦嘅心律不正啊，或者有其他原因嗰啲可能有嗰啲不規則嘅心跳啊，或者嗰啲咩早搏啊嗰啲，咁好經常都會有嘅呢啲嚇。咁最緊要鑑別下嗰個心律不正係屬於惡性咧，定良性嘅啫嚇。
2: 我諗即係唔少孕婦咧都有呢個經驗啊，特別係長輩咧會煲好多嘢食啊，煲好多嘢飲啊，又可能少咗出街，少咗喐動啊，咁從而咧你個會好容易增肥啦嚇。醫生想請教咧，你嘅即係體重啊，對同嗰個心臟病患嗰個風險有冇關係喺度咧？
1: 哦，梗係啦。咁如果個孕婦本身未陀 B B 都已經係重嘅，咁已經係對個 B B 同埋對個媽咪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啦。佢本身如果已經有血壓高啊，或者有糖尿啊，或者過重，我哋話即係 B M I 嗰、那個，即、就、係、是、你超重啊，你腰圍啊超過咩31寸啊嗰啲咁你本身如果係有過重嘅，你再糖埋 B B 個，再增加個心臟個壓力啊。咁你就會可能更加，當然就更加跳得快啦個心啊！咁嗰個如果你心裏頭有啲內在嘅心臟病你唔知嘅話咧，咁可能真係會引致心臟病發嘅，係啊。
0: 但係咧，譬如就算係孕婦又好，或者一般一啲嘅即係市民都好啦，有時就係話發現咧個心好似即係有時突然間好似有嘢揦住，好似有人揦住咗條血管啊，轉頭放我手咁樣，咁件事可能幾十秒一分鐘啊，發覺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就去即係揾醫生檢查啦。但係好得意嘅喎，佢哋好乖嘅，見到醫生咧就唔嚟嘅喎，嗰件事即係嗰下其實要 check 呢啲嘅問題出現，又或者究竟佢有冇？延续性的影响是不是有些难捉的呢苏医生
1: 都不是的但是你最好呢就是我们叫做 plan parents 你计划性怀孕啦、即是你预备你今年可能要有小路仔如果你有这种情形当然你未怀孕之前最好找医生 check 一 check 先你都不知道自己说已经有些隐病你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呢那你又怀了孕可能就是即係好大件事對個 B B 同你個媽咪，咁如果你真係乜都冇 check 過去懷咗孕嗰陣時候，而又有即係嗰啲咁啊，頭先我所講嗰啲咩突然間心跳得好快、不規則啊咁樣，咁你都要睇醫生，咁可能嗰陣時個處理就麻煩好多啦，因為你多咗個 B B 啊嘛，多咗 B B 嘅話咧，可能對於嗰啲輻射啊，即係好多啲檢查又做唔到，或者啲藥物都有限制㗎啦。係，
0: 即係話咧，可能
1: 一定係啦，一定要你未覺得有自己平時身體唔係幾好，你又懷孕就真係 check 咗先至去懷孕啦，係啦。
0: 但可能未必直接出現咗一啲身體唔舒服嘅狀況。假設就係佢一路以嚟都身體健康嘅，咁但係家族就有病史嘅，即係有心臟病嘅病史嘅咁。咁係咪都係真係計劃懷孕之前都揾醫生做翻一個全面檢查係最穩妥咧？
1: 係咯，如果我哋有個定義啦，你家族嘅心臟病史，如果你好啲父母啊，有血緣嗰啲細過40歲嗰陣時候已經有問題嘅。即係呢個即係唔係就咁老化解釋得到？可能有啲天然，可能佢嗰啲血管好容易塞啊，好容易有心律不正啊。如果佢父母40歲嗰陣時又已經有心跳，又要做手術，或者突然之間心臟病離世啊，咁呢啲咧就更加需要多加注意啦，係啦。
0: 明白。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咧就係蘇瑞智醫生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咧，另外一啲孕婦啦，即係喺個懷孕過程咧要留意嘅問題，尤其是今日我哋嘅主題啦，心臟同埋血壓嘅問題啊。轉頭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在今个月15到17号举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了五轮共27场听证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人士。政府说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亦有17000多名义工支援。当局说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要保持警惕。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2.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数小时，该热带低气压仍然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日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1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288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6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15554点，跌56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4，跌系升咗9.2。南方恒生科技4.37，跌咗1.8。腾讯控股434.8，升5蚊。中芯国际80.55，跌8.85。华虹宏利188.3，跌20.9。长飞光纤光缆202.6，跌52.8。阿里巴巴94.2，升1.35。建滔积层板82.85，跌16.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4， 日元 162.2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1， 人民幣 6.786， 英磅對美元 1.33， 歐元對美元 1.139，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8。 日經平均指數 68,733 點，跌了 1,741 點。港金报38,010元，比上日收市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38美元，卖出4,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观塘绕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嘅关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系受阻噶。现时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海滨汇，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啦，由于有工程进行紧，快线系封闭噶，龙尾去到海。

龙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考明街至到海滨汇亦都比较挤塞噶。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龙尾喺葵福路桥底。另外，屯门乡事会路去蔡义桥方向，跟住康丽花园至到仁正街系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坚尼地城嘅。在西区坚尼地城海旁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的4点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介乎哥连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的右线是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3: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李东的《西域400年二》，割据与融合，写大汉的军事远征，意外打开了贸易的市场。葡萄啦、胡桃啦、石榴，乃至专攻战马咀嚼的木梳，这些今日在街市上随处可见的植物，在当时都是入侵的物种。长安的权贵首次品尝到西域葡萄酒的甜，大量灌上胡子的农作物，重塑了上层社会的餐桌和他们炫耀的资本。
8: 谁在支撑这条摇摇欲坠的供应链？正是无数正史以外的底层士兵。在敦煌刘兰的废墟中，考古学家挖掘出大量汉代竹简，这些木片构成了当时最真实的大数据，上面没有建功立业的口号，有枯燥物资清单，以及令人心碎的家书。某位名叫袁的士兵在简读上歪歪斜斜地写信给家乡，询问母亲病情，并提及自己在此地甚苦不得还，发出大历史下微小螺丝的哀鸣。他在流沙中日复一日守候的根本不是宏大叙事，实为那份永远无法记达的家常。国家级别的冒险投射到帝国边缘，就是班超的生存政治。在朝廷眼中，西域是版图，但是在班超眼中，西域是没有后援的黑暗森林。他带着36人，却叫动了50多个城邦的归属。他趁夜火烧匈奴士团帐篷，并斩杀侍者，手段骇人，目的为剥夺当地皇族左右逢源的空间，逼迫他们彻底失去退路。班超留住西域达31年，扮演着强大帝国代理人，让那些绿洲

0: 表国深信，只要跟随佢，便能分得全球贸易红利。若敢反抗，毁灭即刻降临。
1: 为了让班超这些这样的边缘的触角活下去，汉代发明了西域屯田制，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强迫迁咗去河西走廊，流放去到干旱的绿洲。历史对于平庸从来都是不宽恕的。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义：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世界杯小知识，
3: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4: 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
3: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5: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有医学会会诊日，有潘慧琳和叶蕴仪在这里，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苏瑞智医生和我们讲一下妊娠心脏和血压的问题的。Hello， 苏医生。
1: Hello， 两位主持
0: 是。是继续。是啦，跟你倾下先。那、可能呢他没有家族病史，亦都之前一路都身体健康的。但是始终有时候我们都见到有些可能隐性心脏病的问题没有浮现出来的嘛。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其实如果刚才你讲的可能即是他各样东西心跳又快了三成啊，造血多了三成啊，血崩不快了这些会不会令到他有些隐性心脏问题在怀孕的过程里面浮现出来的呢？
1: 这个绝对会，但是个机会呢，如果之前没有呢，这个机会好小的，可能讲紧1%-2%度嘅啫。咁係啦，咁但係你就係如果佢之前嗰个体检啊或者佢症状冇嘅呢，咁个机会好微。如果佢真係冇发现去到呢、這个，尤其是我哋香港啦，咁我哋嗰啲大城市好多时你都睇伤风鼻塞啊嗰啲都会比较识个家庭医生啊，听过啊心脏啊听过啊，用个嗰个儿童，咁、那个机会就唔係好高嘅。咁但係都唔係话冇，通常会出现系乜嘢呢，就係即係冇产检，好多时系譬如啲新移民啊，或者即係内陆地区啲人嚟香港啊，或者去啲第三世界国家嚟香港嗰啲，咁就可能完全冇产检，一佢一生嗰陣时就有啊，就有呢个问题囉、尤其是以前香港好多嗰啲非法移民啊咁走过嚟啊咁样，嗰啲就会嗰、那个问题就浮现得好紧要。咁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實個機會即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女士咧，個機會就唔係咁高，但係就9成7-8%都冇，應該唔會有大問題嘅，係啦。
2: 係啦，我諗懷孕嘅孕婦咧，佢哋最擔心其中一個病症就係妊娠毒血症嚇。咁我見到啲報道咧，就見到近十年咧嗰個人數都有增加嘅。當然啦，即係妊娠毒血症同個病徵就包括有高血壓啊、蛋白尿呢啲啦。不過醫生可唔可以講下高血壓同呢個妊娠毒血嘅關係喺邊度啊？
1: 嗱，最主要其實而家點解高咗妊娠毒血，因為咧我哋咧。其實個生活咧就改善咗嗰啲，好似頭先啊主持講咁啊，個人個體重重咗，重咗就三高高咗，佢可能有本身自己有高血壓、有糖尿啊，佢哋都唔知啊，根本懷孕之前，可能懷孕之前可能有時係窄界咩140-90咁樣，咁佢啊冇乜點嚟，咁如果你再抬埋個 BB， 佢咪有機會再衝上去，可能160-180或者要行壓更加超過90啦，咁所以。怀孕之前咧，即系要自己留意嗰个血压，尤其是你自己系本来系已经系超重啊、三高啊嗰啲，咁啊要留意呢方面咯。咁你陀咗之后，咁头一两个月个 B B 都唔系好咩嘅啫，唔系好大，咁你所以都唔系好留意嘅，我觉得冇乜嘢啫，可能度咗两个月。咁但系最大问题都系啲血压高咧，就由第三至第六个月咧，你开始嗰个身体膨胀咧，嗰啲血压咧就会仲更加高嘅，所以我哋。就唔係量血壓，頭期你懷咗孕落度咗頭一兩一頭半個月冇事，咁你覺得自己冇事，其實好多人係唔知嘅啫，咁所以一路都係要量住血壓咯。咁血壓高嘅問題咩人咩嗰個有咩併發症嘅人有個併發症嘅，最主要你血壓高咧，我哋醫學上咧就懷疑咧嗰個高咧會引致嗰、那個孕婦啊嗰個身體嗰啲血管咧就會發炎嘅嚇，佢都發炎嘅話咧。佢咧就會引致嗰個腎嗰度嗰啲有蛋白尿啦，腎嗰啲血管嚟都受到影響，有蛋白尿啦。咁佢因為嗰啲血管發炎嘅話咧，啲血管更加收縮就更加高，嚴重啲就引發嗰個心臟病啊，甚至乎腦中風啊、腦出血啊咁樣。咁所以我哋亦都要留意個小便咧，如果有血壓高咧，小便有冇啲蛋白尿啊，同埋當然睇下有冇糖分喺度啦嚇。咁最主要人士嗰個咧，我哋就一於因為嗰個高血壓引致嗰啲血管嘅啲內壁咧收縮同發炎引起嘅嚇。
0: 哇！咁樣聽到其實件事可能都嚟得好急嘅喎，個影響唔係慢慢地咁樣即係出現嘅，可能係突然之間好短時間之內就會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孕婦有嗰個性命危險嘅啦，係咪咧？
1: 係啊，你都可以咁樣講，佢本來都可能好穩定，嗰陣時佢可能嗰晚瞓得唔好啊，或者佢仲要繼續工作啊，或者佢有咩？即係壓力一 stress 我哋叫啦，佢更加嗰一兩日再加飆高咗上去，咁佢咪突然之間嚟咯？咁突然間 啲全身嗰啲血管發炎啊、蛋白尿啊，甚至乎心臟衰竭啊、個肺水腫啊，咁啊唞唔到氣啊，同埋嗰啲中風心臟病咁都併發出嚟，所以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就可能變得好好嚴重嘅。咁所以呢個血壓高呢個隱形殺手，因為平時望佢冇嘢，就佢嗰個孕婦講冇嘢，因為肥可能肥啲啦，肥啲駝住個 B B 有少少就腫咯，一般人咁，但係你唔知個血壓已經係高到一個好臨界線嘅啦嚇。
2: 唔少孕婦剛才醫生都提過有水腫嘅情況出現啦嚇。咁、當然水腫最可能比較危險嘅就係可能有妊娠毒血係嘛。咁我哋即係當然睇住血壓有冇高度啦，有冇蛋白尿啦，咁呢啲可能真係要去比較仔細檢查先見到啦。除此之外有咩要留意嘅呢？即係水腫要加上其他咩情況，我哋真係要關心啦。
1: 嗱，其實你頭先嗰句就唔係嘅，你喺屋企都度到血壓，
2: 冇錯，
1: 試紙呢，試到小便有冇蛋白嚟到㗎嘛，你走藥房買嘅試紙啲唔使醫生處方㗎，你買張試紙滴下嗰個小便，如果即係我哋即係有一個家兩個家咁就表現唔正常，你就最好就睇下醫生啦。咁啊呢樣就其他啦。咁另外佢你可以望到即係嗰啲即係好，如果蛋白好多，你會有啲小便有好多泡啊咁樣嘅。咁話你成日屙尿，以前冇啊，成日而家小便有好多泡嘅，可能啲蛋白真係好高啊。咁你再度一度佢血壓又真係有，或者未必好高啊，窄界你都要睇醫生嘅。咁呢啲臨床要知道啦，係啦。咁你再唔知道，最簡單落去揾個樓下家庭醫生嚟啊！成日香港話揾家庭醫生啊，揾個家庭醫生做一個檢查，最簡單嘅量血啊、驗小便啊，甚至驗血睇一睇你嗰啲糖啊、啲蛋白有冇問題咯，係咯。
0: 明白。同埋咧，尤其是孕婦咧，好多時都因為即係個肚有翻咁上下大嘅時候咧、會特別容易再去小便噶嘛想。咁如果你真係小便咁頻密底下，咁但你都見到有即係嗰啲蛋白尿啊、啲泡泡啊咁樣，咁呢個更加會特別留意咯。咁但係好啦，即係如果一出現咗呢個現象咧，都係即係其實一個好急嘅急症嚟啦。咁喺心臟科醫生會唔會同步地都要即係可能準備 ready 咁樣幫個小朋友之餘，即係幫個 B B 亦都幫個孕婦咁樣嘅咧？
1: 哦，呢啲通常同埋即係聯合埋呢個即係
0: 產科
1: 醫生啦，係啦，我哋要監察住個 B B 個狀況啦，同埋嗰個兒科啦。另外我哋都係當然係盡快降翻低個血壓啦。咁所以就可能即係要盡快睇個醫生嚟，即係控制翻個血壓，唔好再俾佢高落去咯。
2: 係啦。我諗依家好多都市人啦，佢哋嘅家庭生育嘅計劃都係比較遲生 B B 嘅。年紀大對於成個情況係或者去到咩年紀，我哋特別要注意咧？
1: 係啦，主持你就問得好嘅，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哋而家尤其是香港女士推遲個生育
0: 個年齡
1: 啦、啊，所以個血壓咧就好容易高嘅，因為隨住年紀，你都知個血壓真係有機會高啊！你個血管壁啊都厚咗硬咗啊，跟住你個身體個調節真係始終冇即係後生嗰啲嗰啲血管咁有彈性啊，啲排尿啊、腎臟啊啲功能啊都冇咁好嘅，所以你嘅飲食嗰個血壓高嗰、那個同埋糖尿高呢個問題咧，即係而家係即係會多咗嚴重咗嘅，因為你以前可能啲人十零歲，跟住廿零歲，而家香港一般女士好多都三十幾，甚至乎四十歲，有啲可能做嗰啲咩人工受孕嗰啲更高咁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更加容易引致個血壓咧，佢本身可能已經高啦，再抬埋 B B 嚟更高，所以呢個一度要。即係我諗，即係超過35歲嗰啲咧，一定要長期監察住整個過程，監察住個血壓個變化，係啊，
0: 係仲要緊密啲添啊，真係
1: 係啊，冇錯，係啊，你個問題就啱啊，因為以前可能我哋阿爺啊、阿媽嗰代好可能十零廿歲已經生嘅，佢就可能就未必有呢個血壓高，佢本身其實個血壓高嘅機會好低嘅，其實你可能而家佢女士可能30歲嚟講，可能自己本身有血壓高，佢根本就唔知道。佢抬咗個 B B 之後，佢先至開始 check， 係啦。
0: 係，蘇醫生啊，即係咧，如果譬如有個即係孕婦啦，佢本身真係有一啲心臟嘅問題嘅，一路都有食住藥，咁但係佢可能一路都有心臟科醫生跟開啦，咁樣。咁好啦，喺當佢準備想懷孕嘅時候啦，通常譬如你作為心臟科嘅專科醫生啦，點樣去俾意見佢？係咪真係要等到成個病情比較穩定，先至可以做生育計劃呢一步呢？
1: 哦，大部分嗰啲心臟嘅問題都唔係一啲通常都唔係一啲大結構性，通常係心律不正或者血壓高咯，一路可以食住藥控制住嘅。如果有大問題嗰啲咧，通常你做 B B 即係做細路嗰陣時候，個兒科嗰陣時候已經發現咗㗎啦。所以大部分其實都係可以懷到孕嘅。如果好嚴重嗰啲，即係好簡單，你即係由細到大都係要睇心臟科嘅，你幾歲大開始，十幾歲又要睇嘅，嗰啲就比較先天性嗰啲，可能比較嚴重啲，又可能有啲咩心漏症啊，一啲惡性嘅心律不正啊，你又要做個矯形嘅心臟手術嗰啲，個機會咪高啲咯。咁一般嚟講，你廿零三十歲之前都冇乜大嘅心臟結構性嘅問題咧，一般嚟講都可以懷孕嘅，咁又唔需要咁擔心嘅，係啦。
2: 係啦。醫生都提過啦，我哋係咪最好都有一個即係生育嘅計劃，提前去部署下。喺個部署過程入面，懷孕之前那個孕婦啦，即係女士啦，佢應該身體上面注意啲咩嘢，係咪多做運動啊，或者飲食上面有啲咩注意呢？
1: 係啦，我都成日咁講，第一就好似主持人話，你減一減個體重先啦。即係你嗰、那個，如果體重已經係嚴重超標，你都成180-200磅，你未懷孕已經咁勁，咁你懷咗孕可能去到220-230磅咁樣，你對個心臟同個 B B 嘅負荷都緊要，所以你未懷孕之後，我成日都話你做下啲運動，減下個體重，即係控制下個食量先啦。第二咧，你就未懷孕之前一個半年，你要監察住你自己嗰啲血壓啊、糖分啊。脂肪啊，是否個三高是否達標啦？咁你尤其是而家好多時啲女士都需要呢個人工受孕啊，嗰啲咁樣，你更加係一個計劃性嘅懷孕，你幾時受孕你自己控制到啦，嗰啲就更加咁你一定要控制咗個三高，同埋控制咗你個體重咧，然之後先至懷孕咧，就比較安全。尤其是你係第一胎添，仲係咩？第一胎嘅話，你從來都我哋叫做你未 challenge 過，你未挑戰過身體。有嗰個韌力啊，有幾多？你第一胎就已經係30歲180-200磅咁樣嚟生咧，咁你咪變咗有個風險喺度咯嚇。
0: 一個大嘅負荷同埋挑戰啊。好啦，如果一般咧只係陀 B B 嘅時候個血壓偏高少少啦，咁未必有好大嘅嚴重情況出現咗。咁係咪生完 B B 之後，通常佢都會回落翻嘅咧？
1: 生完 B B， 我哋通常都話要個半月到6個禮拜。先至慢慢回落翻嘅，所以嗰個6個禮拜就要監察住嗰個血壓，佢唔係生完就嗰啲血壓即刻落翻去嘅，你嗰啲荷爾蒙啊，嗰啲糖嗰陣時嘅荷爾蒙要嗰6個禮拜裏頭要有變化，佢慢慢回復翻到佢未懷孕、未有 B B 時個荷爾蒙嗰個份量咧，佢先至叫正常翻嘅，咁所以生完 B B 嗰個半月咧，我哋都係要留意住嗰個血壓嘅。如果佢到一個半月之後都係血壓高嘅話咧，即係證明佢咧可能咧佢根本唔單止係懷孕嗰陣時令佢血壓高啊，抬咗 B B 嘅血壓高問題，佢根本自己本身咧之前有血壓高嘅，就可能自己都唔知嚇。
0: 明白。好啦，今日唔該曬咧，就係心臟科專科醫生咧蘇瑞智醫生同我哋講咗咁多，唔該曬蘇醫生。
2: 唔該你。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观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大埔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朱凤莲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同即毒的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971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3084亿2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42，升1.4；恒生中国企业78.1，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4.35，跌3.8；腾讯控股431.2，升4；中芯国际79.2，跌10.2；华虹宏力185.5，下跌29.7；长飞光纤光缆201.2，下跌54蚊；阿里巴巴93.65，升8毫；建滔积层板82.7，下跌16.4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5，瑞士法郎9.707，澳元5.408，加元5.523，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比上日收市升咗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59美元，卖出4,07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咁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快线系封闭紧噶，龙尾系排到接近海滨汇。至于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啦，荃青交汇处通去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另外，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啦，跟住协和街都比较挤塞。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喺葵福路桥底。仲有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下昼5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旅检大楼路肩同右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来计是点都有出路的。
1: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6: 色无暇，
7: 蓝色，
6: 色无暇，蓝地球。
8: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協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同埋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嚟效率同埋新嘅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嘅波动、流动性同埋法律框架嘅不确定性。监管制度嘅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嘅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齐人啦，又开波啦，
3: 今日
2: 港式生活馆啦，介绍多次先啦。我觉得用阿胡世杰先生把声嚟介绍咧，有啲唔系好得。我哋再介绍多一次自己先啦。
4: 系，冯勇，
3: 系谭伟权 Gary 哥哥，
2: 系我系胡世杰先生嘅同事，梁礼勤大家好啊！有三大主持喺度嘅时候咧，亦都有三大警告大家要注意噶，重要嘅事情要讲多一次。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大家咧就记得要留意啦。好啦，今日头先有冇专心听我哋嘅蓝地球啊？
4: 听咗一半。
2: 其实想讲啲咩？同我哋想讲今日想讲嘅嘢咧，系有点而相似嘅。因为佢讲紧嗰啲区块链啊，嗰啲高科技嘢啊，咩新质生产力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对我嚟讲啊，对我呢个中年人嚟讲啊。
4: 全市一樣，
3: 有冇接觸過係？
4: 全市一樣，
3: 冇接觸過係嘛？
2: 係好叻嘅，喂，真係唔得。即係對於科技嘅嘢咧，我覺得啊，嚟到今時今日咧，以前你都覺得自己咧係哇追得好辛苦，
3: 嗯，
2: 哇唔得啦，真係搞唔掂啦，正在想放棄，同埋仲繼續想掹住三尾嘅嗰個猶豫嘅階段咧。其實嚟到而家咧，我發覺自從有 AI 之後咧，我就更加覺得，算啦，追唔到噶啦，由佢啦咁樣，因為真係行得太快啊。
4: 但係有 AI 反而會唔會覺得銜接啲啊？因為你件事係問 AI 就答到啦嘛，咁
2: 係
4: 快少少喎，好似
2: 你知道嘅嘢好似多咗，咁但係令到你覺得危機四伏嘅嗰個心情又好似再向前行多咗一步。總之好多嘢咧就真係唔係好知點搞咧，就開始恐懼啦。咁樣，我想問一下，即係我就係呢只啦。咁你兩位對於科技上面嘅嘢應該咁精靈，有翻咁上下知識啦，係嘛？
4: 對於我嚟講啦，譬如而家平時我哋啲呢啲科技工作嘅科技嘅產物啦，我咁樣嗌啦，就電話、平板同埋電腦啦，其實我一般情況都係用電話為主，跟住平板一時時啦，但係電腦係我差不多去到要可能一個月先至開咗個電腦一兩次。
2: 唔係，你嗰個電腦係咩電腦先？即係有一啲咧，就仲係有一大座嘢喺度，即
3: 係嗰
2: 只
3: desktop
2: 係啦。
4: 手提電腦，
2: 手提電腦都一個月開一次啊！呢啲真係年青人啊，
3: 幾好嘅，你算係幾好嘅啦。
2: Gary 哥哥咧，
3: 我本身都係以前都係一個達人嚟嘅，即係我都追得幾貼嘅，即係啲科技嘢，因為我自己中意啊嘛。咁但係咧，自從我嗰個 notebook 咧，即係壞咗之後咧，
2: 即係嗰叫手提攞出街嗰部電腦啊，
3: 壞咗之後咧，我就開始咧就走去買咗一個嗰啲某一隻牌子嘅洞喺度，乜都有曬，就唔係一嚿嘢嗰啲啦，
4: 即係平板嗰啲，
3: 成個電視就已經有曬所有嘢嗰只啦，大家都知㗎啦，應該係啦。咁之後咧，就嗰只仲要係最新嘅，
4: 好新潮喎！你用嗰只，
3: 係啊，
2: 佢追得近啊嘛，
3: 因為可以做，
4: 唔
3: 係因為最緊要係我太太話，你唔用嘅時候擺喺度做擺設啦咁樣嘅，
2: 哦，
3: 真係擺咗喺度。
4: 咁播下片播下劇都得啩，
2: 係
3: 啦，睇劇個 mon 又細得滯咯。
2: 其實又係嘅，我真係覺得咧，當唔知由幾時開始發明咗啲電視機越嚟越大嘅時候，即係或者係投影嘅東西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你睇翻細嗰啲咧好辛苦㗎。
3: 係啊，同埋我發現基本上而家咧，好似阿容一樣。我係唔係一個月開一次添啊？我唔知幾個月先至開一次個電腦，跟住俾人鬧添啊！
2: 喂，但係你譬如你平時有冇需要去用電腦去處理一啲文書上嘅嘢啊？又或者這樣那樣，即係剪片啊咁之類嗰啲？
3: 最弊嘅就係咧，而家咧電話咧實在太犀利，
2: 幫你搞曬啦！
3: 啲簡單嘅文書嘅嘢，基本上喺個電話裏面可以搞得掂。
2: 嗱，放我咧，即係由於呢個同老花係有啲關係嘅，咁咧電話咧有時真係太細，我覺得好辛苦啦。第一，第二，但如果剪啲短片咧，即係簡單啦，即係阿 Gary 哥哥咧，周不時咧，成日都喺我哋唔知嘅情況之下影我哋噶，影完之後佢又 send 翻俾我哋，咁我見到又咦幾得，
3: 咁幾好啊，係咪？
2: 跟住我就會用個電話嗰啲 apps 咧嚟剪一啲簡單嘢，我會嘅。咁但係咧，如果譬如話你要處理節目裡面嘅錄音啊，即係起碼即係動接可能係要半個鐘頭嘅訪問咁嗰啲咧，咁其實咧就真係擺落電腦，即係
3: 嗰啲就一定要用大機做嘅。
2: 係啦，係啦，所以咧我通常我都仲係用嗰啲唔係 desktop 啦，即係頭先講嘅
3: 大機嗰啲。
2: notebook 嗰啲電腦咧，
4: 係
2: 啦係啦，因為嗰啲去剪咧，你會睇得仔細啲。咁、如果我用電話嚟剪，係咪唔得咧？都唔可以咁講，但係出到嚟，我覺得粗糙好多，即係如果貨出街嘅水準咧，我就覺得唔好夠嘅。
3: 因為佢某一啲 function 咧喺大機嗰度咧先至用到，係
2: 好好嘅，係啲嘅，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其實電話同電腦個用嘅比例，我覺得差唔多。
4: 哦，我就調翻轉咧，我係非常之認同阿勤咧，喺一啲即係譬如嗰個 project 如果係大型
2: 大
4: 嘢嘅，係啦，即係要需要高清啲咧，都真係要揭翻開部電腦做翻啲設計嘅，即係我就做設計啦。咁、做翻啲設計啊 layout 啊，都係要用翻即係電腦 proper 嘅嗰啲咁樣嘅程式去做設計嘅。但係咧，如果平日咧即係啲恆常，譬如簡單少少嘅設計咧，我甚至乎衰到真係用電話就處理咗佢咯，即係有啲 apps 都夠，
2: 即係越嚟越先進啦，
4: 好先進，同埋佢哋可能有一啲罐頭嘅本身 preset 咗一啲設計，咁、你就好似拍落去咁樣砌咁就已經即係攞手指推嚟推去，咁就完成咗，咁就太方便，所以變咗咧，我而家直情有陣時咧。可以免得就免唔開電腦嗰隻，
2: 我又明容容，因為有時咧，當你開咗電腦嚟做嘅時候咧，你就會沉迷咗落去一啲簡單嘅嘢咧，你硬係好吹毛求疵，唔好咧再搞下啦，再搞下，咁會用咗你好多時間。但係電話咧，因為始終有唔同方面嘅所謂嘅限制啦，咁所以咧你整好之後覺得咦都 OK 啦，咁就會掟出街㗎啦，即係放出嚟，我覺得完成咗件工作咁樣咯。
4: 係啊，亦都因為咁樣，我個電話。個容量是要何其大的
3: 即係你佢本身嗰個電話嘅 hard disk 容量一定係你額外再買啊？要
4: 兩樣都係，我
2: 你額外再買啊？
4: 係啊，我本身一個電話咧係已經係兩 TB 嚟㗎啦。咁係啊，
3: 本身嘅電話兩 TB 啊，
4: 係啊，
3: 我買都係買兩 TB 咋？
2: 係喎係喎，
4: 跟住然之後個雲端咧又係用又係
3: 兩 TB。
4: 系啦，即系又系每个月供咁样样嘅，系啦。但系其实我唔
3: 系
4: 好识点样upload 咗，有冇 upload 到啊？我都冇理解。
2: 唔系你掹唔掹得翻落嚟先？
3: 唔系佢同你同步咗噶啦。
4: 好似揿咗个掣系同步啊，但系我都冇理解过，因为我有阵时咧就系想快啲 access 到。总之 ，as long as 我个电话入边见到我嗰啲档案，见到嗰啲相片，
2: 有喺度，
4: 有
2: 喺
4: 度，喺
2: 度就 OK 啦，
4: 我就有佢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可能嗰件事就係 for backup 囉，係啊，但係我講緊係我嘅相片係有成28万張相，跟住有3万條。
3: 我認識你嘅時候呢，年幾前呢，你嗰陣時佢係大概同我講話10万到嘅啫，咁我都匪夷所思嘅，因為
2: 10万都已經好，
3: 我成日以為我好勁啊，我成日同啲朋友講話，我都有3万几4万，我而家已經去到6万啦。
2: 我唔知點 check 喎，我陣間成日
3: 係一陣我幫你睇睇啊，
2: 好啊，
3: 但係你而家已經去到20几万，
4: 28万。正確數字啊，187007张相。
2: 嗱，等先，相咧都系嗰啲叫做即系
4: 随拍，
2: 唔系咁。我意思系即系个 quality。如果你要嗰张相嘅 quality 好嘅时候咧，咁佢你嘅空间系大啲，咁你系选择边只先？
4: 嗱，因为我个电话咧有部分就系自己电话嗰度个内置相机自己影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活动嗰啲咧就系人哋 send 翻张大机嘅相，我有资料直接 download 落去个电话度，所以我都。已經預計不到究竟有我的容量用了多少相。
3: 你的電話現在本身電話的兩個 TB 是不是已經敷了了已經
4: 沒
3: 這樣也好一點。
4: 我想一 TB 就敷到應該一 TB 就有了。
3: 不是因為如果你買了個即那些雲端的 support 那些兩個 TB, 它不停跟你是這樣 upload, 你那個電話呢永遠都會夠用的。
2: 是啊應該是爆了個
3: 沒錯爆雲端
2: 爆
3: 你都未爆電話的。
4: 這個太高科技我答不到。
3: 你未知道
4: 是
3: 嗎？
4: 我未知道。系啦，我未知道，但我想话，除咗相片有28万之外，我系有32条影片嘅。
2: 好啦，嗱，又系嗰样嘢啦，影片其实都系
4: 仲恐怖，
2: 封剑游人嘅啫。咁究竟佢嗰个质素究竟系你嘅空间大唔大先？
4: 大，因为咧我个情况系咧，我有阵时咧系晾住部电话嚟影我自己打网球。咁你一打網球就
2: 十
4: 分鐘以
2: 上，冇錯，係
3: 佢好食 Mac 㗎，即係好食嗰個容量㗎。係
4: 啊，
3: 我而家啱啱睇我影片都係3600几咋，你幾多啊？
4: 32000多你個零咯。
2: 可以睇到幾多張嘅嘛？我而家睇咧，我係睇到個激有幾多激佔咗我幾多激。
4: 你喺嗰、那個相簿嗰度，相簿嗰度就可以見到
2: 啊。哦，係啊，我陣間查下先。
3: 哇，好誇張喎！你多我零，咁哇，
2: 但
4: 戲就因為唔係以前嗰啲菲林或者剩嗰啲狀態嘛，咁你係咁撳就係咯。
2: 不過又真係，你會唔會 delete 啲相咧？
4: 我唔捨得 delete 㗎。
2: 其實咪先嗱相我又覺得分開幾個層次嘅，一嚟係自己 set 咗啲嘢出嚟咁樣影啦，有啲就可能好似你話齋咧，活動嘅時候咧就有人影完之後就 send 翻俾你，咁有啲專業攝影師幫你，哇啲鏡頭又靚到不得了嘅時候，你又唔捨得，咁其實係即係唔捨得 delete， 其實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咁但係啦，呢個世界係有朋友噶嘛，咁有啲 friend 可能咧係唔係咧都會喺嗰啲咧嘅即係嗰啲通訊軟件上面咧，即係同你溝通嗰啲咧，咁可能佢又 send 啲嘢俾你，嗰啲你 download 唔係嗰啲你掂唔掂？因為有啲就真係無謂㗎嘛，
4: 我直接 set 咗直接唔 download 嘅，即係喺個軟件度可以揀唔 download
2: 即係你已經擋咗
4: 嗰啲㗎啦
3: ，double 咗，重複咗㗎。係
4: 啊，咁有啲有趣我先至撳翻。
3: 哇！我淨係港式生活館嘅 folder 都有3800張相啊！
4: 好叻啊，哥哥你。
2: 喂，嗱，等陣先，嗱呢一樣嘢又講清楚，點解淨係港式生活館都有3000幾張相？主要係邊個影相啊？梗係。譚偉權先生拍啦，
3: 就是我自己拍
2: 的，
4: 我又不捨得，3000多張相裡面有多少張 selfie 先，
3: 我大部分都是跟大家 selfie 的，
2: 但大部分都是跟大家 selfie 之餘，
4: 再加一張
2: 他是自己，他是主角來的，
4: 頭一定要最大的，
2: 沒錯，
3: 下次我不 selfie， 我幫你們拍大頭了，
2: 又不要這樣，做人就不要這樣，
4: 沒你個帥氣的外表又怎麼行
2: 呢？我們都是可以叫做拔下个三尾咁啊，喺侧边出现已经觉得好开心啦。
3: 好啦，嗱 ，OK 啦，咁倾咗咁多啦，我问你一个问题，问大家：如果你哋头先有咁多几十万张或者几千张相，或者啲 file 都好啦，有冇试过突然之间系唔见晒嘅先
2: ？Touch wood， 唔好乱咁啊，
4: 唔好咁样。
2: 系啦，
3: 我系有嘅，我系有嘅，曾经，所以即系我都好惊恐嘅。所以点解我亦都道出一个道理咯？就是有啲嘢你擺咗個腦嗰度呢就算㗎，即係唔係電腦個腦，係人腦個腦，你記憶咗就算㗎啦。
2: 又或者另外一種方法呢，就係你將你嗰啲相呢全部 backup 晒喺任何唔同嘅地方，即係個雲端又有啲呀，有啲硬碟又有啲呀，咁樣呢咁就啱晒啦。
4: 咪印埋出嚟囉，一係
3: 你28万張大佬，
4: 唔係你嗰啲可以嘛，3000多張啊，
3: 唔得真係唔得。
2: 咁至於即係同電腦有關嘅，我哋嘅同事有咩問題呢？
3: 哇，今次好興奮啊，我有好多同事啊，因為
2: 奧利啊，
5: 偷恨偷恨，你屋企有咩咁偷恨？
6: 有啊，
7: 部電腦早幾日差啲中毒，嚇到個心嚟一嚟啊，
8: 搞到我勁偷恨啊！
9: 真係要好好諗下電腦 file 點 backup 啊！
10: 人人都說買個 external HDD 即是外置 hard disk 做備份啦，但是一隻寫到成千銀啊，仲要驚跌壞又驚水浸啊。不過有人呢就叫我用網上雲端，但是呢放上網是不是真的安全啊？你知道啦，現在啲黑客好叻㗎嘛，連其他地區嘅政府嗰啲機關啊、網頁啊都入到嘅，咁我啲工作資料放上去會唔會隨時變咗公開資料㗎？還有啊，現在很流行的什麼月費的嘛，現在每個月定時定後這樣扣月費，好像供樓那樣，長遠計落好像還貴過買 external HDD 啊。
9: 我平時拍片和整 graphic 的 file 下下都幾十 G， 一個 2TB 外置 hard disk 很快爆的嘛，用卡又備份又怕上載速度很慢，幾百個 file upload 上去 up 幾日都不知道 up 完未，如果 network 突然間斷了又要重新嚟過。
11: 我而家做嘢會開住雲端同步㗎嘛，所以呢我冇買外置 hard disk 㗎。但早幾日我喺電腦 delete 錯咗個 system file， 點知雲端同步嗰邊竟然即時同我同步一齊 delete 埋，我救都救唔返啊。
12: 我屋企部電腦呢就主要用嚟 save 嗰啲相啊文件嗰啲嘢啦，即係例如可能我之前畫嘅畫啦，同埋去旅行影嗰啲靚相咁樣嘅。我又唔識點樣搞 backup 喎，你知啦 ,backup 呢樣嘢其實好重要嘅。之前呢我試過呢買一啲外置嘅 hard disk 啦，諗住插入部電腦就做到啦。點知插嚟插去勁麻煩，有時候插有時候掹，勁驚整壞部電腦喎。所以呢我用咗幾次呢就冇再用啦。有啲人呢同我講話我用嗰啲咩 cloud 乜嘢 drive 將啲資料掉曬上網上雲端咪得囉，但有陣時我喺度諗啊，會唔會唔安全呢？或者啲資料擺咗上去之後會俾其他人睇到啊？或者有一日我想搵嘅時候會唔會啲資料唔見曬唔知去咗邊咁樣呢？而家呢最驚呢有一日呢部電腦突然間壞咗，入面啲文件啊相嗰啲全部冇曬，唉， 希望呢個世界呢唔會有啲咁複雜嘅備份方式就得㗎喇。
7: 到底有冇一個唔使放上網又冇咁容易壞嘅備份方法呢？
9: 用卡又備份，又想有無限容量，又想速度快，係咪真係冇可能啊？
11: 我想問，所謂嘅雲端同步其實咪即係自動同步啊？如果我部機中咗毒，咁雲端嗰份會唔會都一齊中毒呢？
12: 如果真係有一個好簡單一撳個掣就可以自動備份嘅方法呢，就最好啦。

0: 这出戏。
1: 好，邓诗王嘅《登出见》，我好怕咁呢个就系，因为登出咗之后你会唔记得个 password 入唔翻去，好惊啊！即系同啲高科技有关嘅问题咯，我相信咧普天下嘅人都会面对噶。唔紧要，我哋一阵间有专家帮我哋。
2: 系啊，有个电脑达人帮手。
1: 好，转头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无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约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972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3,29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下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3.44，升1.6。恒生中国企业78.18，上升7.8。南方恒生科技4.35，下跌3.4。腾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79.3，跌10.1；华虹宏力184.6，跌30.6；阿里巴巴93.9，升1.05； 长飞光纤光缆200.06元，下跌54.8元。建滔积层板83.05元，下跌16.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09美元，卖出4,064.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呈祥道荃湾方向通去蝴蝶谷道之路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较早之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因为道路工程啦，一度封闭嘅快线都重开翻，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中港城，另外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啦，近住高雷中学比较车多。至于反方向落山啦，就近住牛头角嗰段系慢车。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嘅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车多。最后系屯门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喺骑水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七三零，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39，在这里就要召集所有就是被高科技影响的朋友。是啦，咁我哋呢就有專家呢就幫我哋解答問題啦。因為頭先呢即係我哋三個輕輕地傾啦，咁我哋即係已經發現我哋嘅生活裏面呢係不能同任何嘅同即係電子產品呢係能夠甩即係完全甩唔到。其實我係好想甩㗎，我係嗰啲呢可以行返一啲呢好原始生活嘅嗰種人嚟嘅。咁但係呢畢竟呢而家係你想行但人哋係可以封嗰條路㗎嘛。咁所以你點都要有一啲知識基本嘅知識呢揸喺手嘅。咁即係當然啦，好似我哋呢啲咁低 grade 嘅問題真係好多嘅。真係問題添你都
4: 得。唔緊要
3: 係啦。
4: 我哋有電腦達人啦，黃坤盛喺度啊。Quincy 你好。
3: Hello Quincy。
5: Hello Quincy。
3: 係啊 ,Quincy 啊，我好似我呢啲咁樣嘅低 grade 嘅苦主呢，你係咪平日都撞唔少㗎？
5: 唔好咁講，其實大家都係學習學習嘅啫。
3: 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即係呢而家呢啲科技呢日新月異，你會唔會呢你作為一位專家呢都追得好辛苦嘅呢？
5: 呢個的而且確係會嘅。係啦，冇辦法，因為真係新嘅嘢實在太快啦。
3: 咁你點樣 upgrade 自己呢其實？
5: 通常都會喺網上面去睇唔同嘅資訊啦，咁留意返一啲比較hit 嘅 topic 啦，咁然之後再去因為始終我哋做開電腦，咁我哋就會去深入去研究一下呢啲比較 hit 嘅 topic 啦。
3: 咁即係其實都每一日都仲係要 update 住自己㗎喎。
4: 即係因為真係要跟得好貼先得喎。
5: 係啊。
3: 咁大家都有好多問題啊，咁我哋係幫下同事問咗先定係點啊？
4: 係啊，幫同事解答咗先啦。譬如話阿 Quincy 姐話嗰個 external hard disk 咧，即係嗰啲外置嘅硬碟咧，其實係咪真係咁好用噶？即係除咗攞嚟做備份之外，
5: 其實咧，所謂我哋嘅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外置硬碟咧，因為佢首先一樣嘢就係方便性。其實你可能你會比較用嚟做備份為主先嘅
3: ，save 啲嘢落去咁樣，
5: 係啦。或者比較簡單啲咧，因為而家通常都會用 USB 嘅模式噶嘛，咁你一插好咗 USB 彈咗個 drive 出嚟，一嘢就拖曬啲 file 落去，係啦，咁等佢抄曬落去，咁你就可以掹走咗個 USB 去啦。咁然之後你可能喺其他嘅電腦或者 notebook 甚至乎而家可能有啲iPad 呢啲，其實都可以直接去連接呢一啲嘅 USB 嘅 external 嘅，
3: 即係啲平板電腦啦。
5: 冇錯。
6: 但係咧，
5: 咁所以用起上嚟比較方便啦。
6: 但係咧 ，Quincy， 我又想問啦，因為咧，其實我哋咧有陣時就會被推崇咧用一啲雲端啦，但係就唔用呢個硬碟啦。因為對於我自己嚟講啦，譬如我如果要將一啲文件 save 落去一啲呢個外置硬碟入邊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咧，我係唔會再拎翻出嚟嘅，即係佢好似咧收咗入個夾萬個保險箱入邊咧，即係除非我突然間有一日醒起，
3: 同迷你倉一樣係咪？
6: 迷你倉真係啦，一個迷你倉咁樣掉曬入去嘅啫，反而雲端嗰啲都仲會抄下嚟用下咁樣樣。就我想問，而家係咪有呢個趨向咧？因為雲端真係越嚟越方便，同埋都多人去即係推行咁樣樣，會唔會 hard disk 變咗個潮流係？即係相對地冇咁大家冇咁用嘅咧，咁樣。
5: 其實係嘅，咁但係咧，你要留意一個地方啦，就係、是、雲端呢樣嘢其實係好方便，我哋而家真係好方便，同埋實在好多各大嘅供應商去提供到雲端嘅呢個服務。咁但係你會諗翻一樣嘢就係、是。

0: 诶，你嗰啲系啲咩嘅资料，咩嘅档案？咁其实你所谓嘅云端，即系话将你自己嘅资料、你自己嘅档案放喺人哋嘅地方度。
1: 嗯，呢、這个都系会担心。
0: 将到 RTS 咧，就系放喺你自己度。
2: 系、嗯、啊，即系自己锁喺自己隔万啦，定系即系放出嚟出边大家嗰度咧？
1: 吓。
0: 是啦，同埋你可能仲要考虑一个问题，就係、是、你所有云端，如果当然啦，而家各大好多都好大间嘅云端嘅供应商、
1: 嗯、
0: 其实都好稳阵嘅。
1: 係
0: 啦，咁、嗯、但係万一如果你真係佢冇服务啦，提供唔到服务俾你，咁你啲资料又点样攞返呢、嗯、好啦，又或者你要知道一样嘢，你使用呢啲云端嘅服务嘅时候，你係需要有网路嘅。
1: 係。
0: 咁如果当时咁啱呢一刻你係上唔到网，咁你点攞你嘅档案呢？
1: 嗯，
0: 即係呢个其实亦都我哋需要考虑到嘅问题嚟啦。
1: 嗯，咁即系两样做晒就 very good 啦，系咪？
0: 通常系嘅，因为如果系一个真正嘅备份嘅概念嚟讲咧，我哋唔会单纯用一个方式、一个途径去进行备份嘅，咁、样系唔安全、唔稳阵啦。
1: 系。
2: 通常会用咩方法？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啊 ，Quincy？ 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一个、有好多 file， 我想做 backup 啦，咁样咁点咧？
0: 好啦，通常如果你话比较简单啲嘅方式啦，我哋简单啲咁样谂啊，你可以用云端，但系同时你可能你都会用埋你嘅 USB 嘅 external 嘅 hard disk。
1: 嗯，
0: 好啦，咁你起码即系简单咁样谂，你就有两个嘅 copy， 两个备份喺度啦。万一是但有一条方法你系用唔到嘅，你都仲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
3: 但是呢我又听闻过呢一啲 hard disk 呢好容易坏㗎喎，即係譬如我哋
1: 佢好多我都听过。
3: 係啦，
1: 即係小心跌一跌咁就动油咁样。係
3: 啦，同埋呢
0: 其实呢係你先讲。
3: 同埋我亦都有听过呢，即係譬如我有一啲朋友就话啊，即係你譬如我哋唔相信云端，即係将所有嘢要保险，咁就用 hard disk 去工作啦。咁佢哋就长期性插住咗落个电脑度，咁佢就话直接扯啲档案呢，即係当佢係直接内即由外置变内置嗰个使用方法咁样样，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话你直接喺嗰度攞 file 开，跟住喺嗰度做完嘢，跟住直接喺翻呢一个外置度 save 嘅时候咧，系会加速嗰个 hard disk 嘅阵亡，系咪嘅咧？
0: 嗱，其实我分开咁讲先啦。好啦，嗱，首先就系话嗰个那个硬件嘅。耐唔耐用啦、
1: 啊？
0: 其實好多而家我哋啲 USB 嘅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咧，其實佢本身都會有一啲防震甚至即係佢其實你可能會詳細睇佢一啲比較深入嘅說明咧，佢會講佢會可以受到幾大嘅震動力可能幾高跌落地下呢啲佢係可以承受到嘅。即係當然啦，你話我十幾二十樓咁樣掉落街，咁梗係冇辦法啦，係咪先？好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一般嘅使用嘅情況嚟講咧，咁其實都係 OK 嘅。好啦，咁至於後面你話呢個 USB 嘅 hard disk 長期插喺部電腦上邊其實學翻頭先主持人咁講啦，就係話我哋可以將佢當成為咗一個好似本身電腦裏邊 hard disk 咁樣用啦，都好方便嘅用得。好啦，但係其實首先用起上嚟咧。那個操作上的動作呢是差不多沒有太大的分別。好啦，咁但是問題嚟啦如果你本身你的原意是想這個 USB External Hard Disk 是做一個備份的角色的話呢，好啦，咁呢度要留意一個地方喎。而家我哋其實可能主持人都有聽過啦，有啲叫勒索嘅軟件。
2: 係
0: 啦。咁而呢啲嘅勒索嘅軟件呢，咁其實當如果你真係中咗你部電腦中咗啲軟件嘅時候咧，佢會幫你電腦上面嘅檔案去進行加密嘅。好啦，咁其實你個 USB 個 hard disk 插住咗你部電腦上面，咁佢咪幫你隻 USB 嗰隻 external 嘅 hard disk 裏面嘅檔案咪加密？
1: 全部都加密曬啦。
0: 係啊，咁你個備份咪冇用咯。
1: 咁你嘅建議其實係咪即係話，當我要用嘅時候，我先至插嗰隻 USB，我一拖咗，即係一拖咗我要做嘅嘢落去個電腦嗰度咧，就噓噓一聲掹走佢。
0: 你可以咁樣諗，係啦，最好就唔好長期插住，又或者你直情係長期插住嗰隻 external hard disk 嘅情況係，我唔用部電腦，我行開咗啦，我收咗工啦， 我都仲係仍然長期插住，因為有好多人佢哋唔會刪電腦㗎嘛，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電腦唔會刪機嘅。咁所以你唔知道你唔喺部電腦面前嘅時候，哦，發生緊啲咩事㗎喎。如果你真係中咗病毒或者勒索軟件。
2: 係，但係如果我係插住嗰個外置嘅 USB 嘅 hard disk 喺嗰部腦嗰度，但係我係將佢即係 shut down 咗，即係 I mean 即係刪咗門咧，
1: 直情係刪咗，
2: 即係我用嘅時候我先至 click 佢開咧，得唔得㗎？
0: 其實咧有某一啲牌子，據我所知有某一啲牌子嘅 external hard disk 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咁但係你都係要相關的這個牌子這個軟件是支援你才做到，所以其實可能你簡單一點，直情物理上拔了它就已經是最安全了，
1: 是是是，還有
0: 要留意一件事，就是你插著這個 USB External Hard Disk 的時候，它是供給電給它，它是會轉的，它會一直在動的，是的。咁而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唔小心撞到呢一隻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咧，咁可能會作出嘅損壞咧嘅機會就會更高啦。
2: 哦，因為佢轉緊、轉動緊，
0: 係冇錯啦，佢運作緊嘅情況之下，
3: 所以都係建議唔好長期插住，
2: 係即係用嘅時先用，
3: 嘅時候先用，同埋最好都係你要 save 翻個檔案喺自己個電腦，然後再 copy 一份落去呢、這、一個外置嘅硬碟上面，而唔係直接喺個硬碟度做嘢咯。
0: 系啦，有呢一个嘅习惯系会比较好嘅。
2: 系。
3: 咁由头先啦，我听到你讲到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做嘢嘅时候咧，会有机会唔觉意中咗一啲勒索软件咁样啦。咁如果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哋有冇办法可以还原翻呢啲咁样嘅破坏咗嘅档案啊？
1: 除咗我俾赎金之外，
2: 揾啲专业人士啦。
3: 系啦，系啦。
0: 都好贵下噶。好啦。通常這個就會牽涉到我們所說過的備份的那個方式，我們將我們的檔案、我們的資料備份好了之後，脫離了我們部電腦，即是說在這個 external hard disk 上面的檔案呢是沒問題的，
1: 是
0: 我們中了勒索軟件的時候，其實我們首先已經發現了我們本身自己部電腦那些檔案是加密了，
1: 是
0: 都唔會喺呢一個時候，仲將嗰只 USB 嘅 external hard disk 插翻落你自己本身嗰部電腦度啩？
1: 你又啱嘅，
2: 係嘅，啱嘅，啱嘅，
0: 係咪？咁你就可以揾另一部啊冇問題嘅電腦，咁啊插翻嗰只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咁你就可以將你之前嘅備份嘅檔案咧就攞翻出嚟。
1: 咁、哦、又要買嗰部電腦。
0: 咁你又可以重裝你本身部電腦噶嘛、
1: 哦、？OK， yeah, 都啱嘅，都啱嘅。
2: 阿Quincy， 我又想另外一樣嘢想請教，就係話咧，譬如話好似我哋即係工作上咧，成日都有好多資料要 backup 嘅，咁跟住咧我就有幾部嘅外置嘅 hard disk 啦，裝滿曬嘢嘅啦，咁我亦都收藏咗。但我有啲朋友咧就同我講，佢就話：喂，你嗰啲外置嘅 hard disk 咧擺到咧，你五年啊、十年嗰樣嘢咧，你唔喐佢咧，
1: 係
2: 佢係會消耗，佢自己會冇曬啲嘢。
1: 這個我都聽過，係咪真㗎？
0: 好啊，嗱，呢個係確實係會發生呢一件事。
2: 係、哎、啊，
0: 呢、
2: 哎這
0: 個係真係會嘅，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你久唔久，但係又有一個問題，你唔係應該經常性都要做備份嘅咩？
2: 唔係，咁但係嗰啲已經爆咗啦嘛，已經敷咗，我就收埋噶啦嘛。
1: 嗱，喺我個 case
3: 迷你倉嘅做法啊，
1: 係咪譬如我自己個 case 係點樣咧？咁過往我哋做節目咧，訪問過好多唔同嘅嘉賓，咁佢哋嘅訪問咧，咁好珍貴噶嘛，我又唔會 delete 咗佢，但你唔會得閒兩個禮拜攞出嚟聽下先咁，你唔會噶嘛。咁所以我 save 咗就擺咗落去個 hard disk 度啦。
0: 其實咧就咁嘅，我哋如果你話即係講得好。專門咁樣去睇呢一個備份嘅呢一個動作嘅時候咧、
1: 嗯，
0: 其實我哋唔係純粹咧就話，將啲檔案拉曬落去個external hard disk 去玩備份，拉完曬落去見佢抄曬落去就算㗎啦、嗯。我哋唔係嘅，我哋係要去作出一個測試還原嘅動作。我哋真係要可能攞另一部電腦，攞翻你呢個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去試下，係咪真係可以抄翻啲檔案出嚟？係咪真係可以復原到？
2: 哇！
0: 好啦，咁而呢一個動作咧，當然啦，即係我哋可能普通個人自己屋企用咧，就未必會做到咁嚴謹。但如果你係一啲大公司，真
1: 係
0: 對資料去睇得好嚴謹的話咧、
1: 嗯，
0: 其實你可能你仲需要定期去檢查你嘅備份嘅我哋 叫備份嘅 media 啦，呢啲咁啊，其實即係我哋嘅舉個例子，當係 USB external hard disk 咁先算啦。我哋仲要定期去檢查，係唔係真係能夠可以用得翻，可以 recover， 可以還原復原到。咁、如果唔係，到你真係有需要嘅時候，你先至攞翻出嚟話想去復原，但係原來係壞咗嘅。咁其實你之前嘅備份，即係等於
2: 冇噶啦。好傷心㗎。
1: 嗱、因為
0: 呢
1: 我
0: 所以另外呢呢度我想補充一下，就係話所以我哋去做備份嘅時候呢，就唔會做一個備份，可能我哋起碼做兩個嘅備份或以上啦，就係睇下你對呢個資料嘅安全性嗰個要求有幾高啦。
1: 咁我想問嗱，如果用一啲我哋喺外面買返嚟嘅外置嘅硬碟去即係備份一啲嘢嗰陣咧，就可能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出現啦，即係擺得十年八載，冇添啊，即係幾年可能就會突然間個 file 會損壞咗啦。咁但係我想問，如果我放上雲端咧，放上雲端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啊？
0: 好啦，一般嚟講咧，著名嘅雲端嘅服務嘅供應商咧，其實你放咗喺佢哋上面嘅檔案咧，其實佢哋本身係有做 backup 嘅，又或者可能我哋會背後有一啲嘅技術，我哋叫 wait 叫陣列嘅技術咧，其實你抄咗上去，其實佢後面係有幾個 copy 嘅。
1: 哦，
0: 好啦，咁所以變咗咧，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你用雲端去玩呢啲嘅動作，呢啲備份嘅動作嘅時候咧，咁就慳水慳力咗好多啦。
1: 即係佢其實已經幫我所謂嘅叫做即係得閒就 check， 即係好似
2: 佢幫你喐下。
1: 係啦係啦，就唔使我哋自己喐，咁所以即係放上雲端基本上啦，就唔會無啦啦好似我哋用啲自己買翻嚟嘅 hard disk 咁樣個 file 擺得耐會壞，就少咗呢啲情況出現嘅。
0: 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咯。
3: 咁一般家庭听众们啦，咁如果我哋即系唔系话一啲好高科技嘅人啦，咁但系纯粹想有阵时就即系自己有嘅 document， 可能尤其是相片啊、影片啊，或者一啲好多回忆嘅嘢，我哋想有一个backup， 有个备份嘅话，
1: 安全啲。
3: 系啦，咁究竟一个正确嘅程序系应该要点样去 save 嘅咧？
0: 其实如果你话简单嘅情況之下，我哋用 external 嘅 USB 嘅 hard disk， 甚至乎 USB 嘅手指，足夠 size， 足夠容量嘅，其實做一個簡單嘅備份 backup 俾佢，你覺得唔太穩陣嘅，再配搭多一個雲端，咁其實已經係相對嚟講比較好噶啦，即係個人嘅用途嚟講咧。
1: 係，咁即係翻去我哋還原基本部一開始嘅時候，我哋講嗰樣嘢就係、原來淨係備份喺個雲端咧就唔夠嘅，因為可能驚有少少，即係喺一個叫公眾地方，咁所以咧喺一個公眾地方又比較上方便嘅，我哋放低咗一份，然後我哋自己都要有一個咧內置，唔係自己有一個外置嘅買翻嚟嘅一個硬碟咧，再 save 埋落去咧，咁樣就即係
0: 要有兩手準備啊嘛，
1: 兩手準備，
3: 但係外置就一定要得閒喐下佢，
1: 冇錯啦。喂，今日多謝曬 Chris。其實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咧，其實我哋呢啲特別係我啦，盲無一個咧，其實真係好需要有電腦專家喺身邊。喂，今日多謝曬你 Chris， 你放心啦，我哋繼續會煩住你，會纏住你噶啦。OK，
2: thank you，
1: 係 thank you， 多謝曬。哇！真係我講到呢啲問題咧，係哇，真係長知識啊！記得啊，要得閒喐下佢。喺我嘅概念裡面咧，我以為嗰啲咧好流嗰啲，即係個 save 得好少嘅嗰啲 USB 先出事，大啲嗰啲係唔會出事。但係原來，咦唔係㗎喎，
3: 調翻轉可能
1: 係咯，原來唔係㗎喎。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啦，因為咧電腦啊或者各樣電子產品咧喺我哋嘅生活裡面咧係絕對不能去即係切割，所以係啊，安全最緊要啊。

0: 程嘅失忆谅解备忘录，我哋会失忆，所以我哋要备忘，但希望大家谅解我哋备忘嘅时候咧，都需要做好多嘅动作，以策安全啊！好，今日多谢晒 Quincy 节目嚟到呢一度，听日交俾你哋啦。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安全州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陵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陵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视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及正能量。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读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13点，升咗132点，总成交金额35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46元，升咗0.08；恒生中国企业78.28元，升咗0.08；南方恒生科技4.368元，跌咗0.2仙；同振控股430.2元，升4毫；中芯国际80.3元，跌9.1； 华虹宏力185.1跌咗30.1，阿里巴巴94.4升咗1.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198.5跌咗56.9，建滔积层板83.45跌咗15.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37。澳元5.4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欧元8.9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5。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比上日收市升咗3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31美元，卖出4,068.8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段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啦，龙尾就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那段仍然比较繁忙的。至于落山方向就近住牛头角道车多。在新界区葵涌道来回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和接近葵安道气站。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哦。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ding Fast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车，
4: 主持黄超雄、
3: 余真言。
5: 星期四的动力四射终于迎接 Matthew 你回来了。
6: Hello, Jackie, 好久没见。
5: 哎，真的一段时间没见了。听讲话呢，其实都不是听讲的，我知道的。你这两个星期就除了得闲都看下世界杯以外，其实本身都很忙吧。
6: 是啊，咁啊，前一个星期就跟香港的代表团啦，咁就去了土耳其这个梅尔辛啊，就参加2026的世界展能青年运动会。
5: 哎，啊，咁呢一个梅尔辛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来的呢？我们就真的对于这个名字没什么概念啊。
6: 梅尔辛啊，梅尔辛啊，鼻敏感都发音发得不是挺好。梅尔辛，咁佢系一个比较内陆偏远少少嘅城市啦。
5: 嗯，
6: 咁啊，佢哋应该系首次去举办一个咁样嘅 multi game 嘅一个运动会。
5: 嗯，咁佢哋即系整个环境啊，或者整个配套同你以往参与过嘅其他赛事个比较之下，又系点咧？佢准唔准备得好咧？
6: 论 multi game 即系一个可能多个项目嘅一个运动会嚟讲，佢哋就争少少啦。咁啊。但是呢好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們講體育舞蹈的比賽，不論是我們 disable 或者是 able 的體育舞蹈的賽事，通常都在室內舉行的嘛。
5: 啊，今次莫非去了室外不是吧？
6: 沒錯啦，啊，一去到那陣呢就真的有些愕然的。啊，咁啊，即刻問下主辦方，係咪一個純粹一個熱身場啊，或者我哋夜晚 after party 嘅場地啫？唔係，係真係我哋正式比賽嘅場地。咁所以呢個應該係可能係發展咁多年嚟以嚟第一次輪椅體育舞蹈會喺户外舉行
5: 嘅。哇，咁呢一個就真係我就冇研究話嗰個賽規賽例係容唔容許呢個室外啦。咁但既然佢都搞咗啦，咁就應該係即係本身冇提及過係嘛？
6: 冇提及過，而賽會亦都冇規定嘅。咁，
5: 哦，
6: 即係可能大家嘅不一路以嚟嘅經驗咧，都係唔係室內舉行啫。咁啊，所以當日去到真係知道呢個消息咧，大家都好快地要接受咗呢件事先啦。咁同埋真係嗰幾，我記得去到有多1至2日時間準備嘅。咁就真係每日朝頭早7、8点就開始要曬下，感受下個天氣，適應下個天氣，再去到晏晝即係2、3点都要去試下踩下場。
5: 哦，咁呢一個真係對於你哋嚟講都一個好新奇嘅體驗喎。
6: 絕對係啊，咁我諗唔係淨係我哋香港隊嘅，可能喺其他對於可能不同地方嚟嘅運動員啦，都會有呢，這個特別嘅經驗。
5: 咁不過就整體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公平嘅環境嚟嘅，即係雖然可能主場嘅選手佢哋預先早少少知啦，可以早少少適應啦，但我相信對於嗰個比賽嘅內容又唔會影響太大嘅。
6: 冇錯。
5: 咁啊，呢個係第一個星期啦。第二個星期又忙啲咩呢？
6: 第二個星期咧就係翻到嚟啦，就有一個活動啦，咁啊係同我自己讀嘅浸會大學有關嘅一個 event 嚟嘅。
5: 嗯。
6: 咁所以咧 嗰日就要同我哋浸會大學不同嘅運動員啦，去 gathering 啊，去分享一下啲我哋一直以嚟同運動啊或者同學業有關嘅知識。咁所以我就冇見你兩個星期啦。
5: 啊，你知唔知冇見你兩個星期我幾咁失落啊？
6: 唔係，我有聽你節目，你好開心喎、
5: 啊。我好開心咩？發生咗咩事咧？誒、哎，唔記得咗啦。總之而家好開心啊，歡迎你歸隊啦。咁啊，我哋近呢兩個星期咧，我哋個節目嗰、那個即係主旋律啊，咁都係圍繞住而家即係四年一度嘅盛事世界盃啦。咁、嗯、啊，先正式問咗話，或者我哋去講下今日嘅比賽之前咧 ，Matthew， 你本身係咪一個足球迷咧？捧邊隊嘅咧？
6: 唔係。我篮球迷嘅啫，足球迷我真系好少。咁但系咧，因为即系自从做咗节目主持啦，咁同埋咧，今年嘅世界杯又系三地咁样去举办，咁所以今年嘅世界杯都即系经常都有留意，同埋夜晚都有睇波。
5: 嗯，咁啊，我哋而家就回一回气先啦，转头翻嚟就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朝嘅世界杯嘅赛果咧。

0: 咁好啦，而家嚟到下昼嘅4:13啊，咁大家要留意啊，目前咧呢一个一号戒备信号咧，即系打风啊，咁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另外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外出去，无论工作啊或者系去玩都好啦，都要注意嗰个天气啊，咁啊注意适当咁样补充呢个水分。咁啊，目前嗰个气温咧系31度，呢一个相对湿度咧系74%嘅。好啦，咁啊，今朝早咧世界杯都有三场嘅赛事，先讲咗相对就冇乜悬念或者整个战局咧比较平稳嘅一场先啦，就系呢一个东道主之一嘅美国咧，就以2-0击败咗波斯尼亚。呢场波好似咩肥队都有望两眼，
1: 望两眼啦。咁啊，因为始终我冇记错呢场比赛系今朝先踢嘅，咁所以咧我都系望咗两球，我就即系望咗10多分鐘我就去咗瞓觉啦。
0: 啊，咁啊瞓醒之后翻嚟做节目系嘛？
1: 冇错，咁啊一完场就见到美国就2-0就赢咗波斯尼亚啦，咁啊进军16强嘅赛事啦。
0: 咁我觉得呢一个战果咧，其实都系合乎大家即系赛前嘅预测嘅。毕竟美国队喺呢一个小组赛展现出嚟嘅嗰一个即系整体嘅配合啊，以及系佢哋场上嘅嗰种速率以及系决心咧，都系显示出咧佢哋系准备得好好嘅。咁啊，讲下有一场咧叫做跌咗大家副眼镜落地咧，都大半场波噶啦，就系呢一个叫做老牌强队之一嘅英格兰啦，对住呢个民主刚果，大家本身以为就哇抽到支好签啊，32强 easy job 啦，谁不知7分钟就先失一个波。
1: 呢场比赛就预咗时间睇噶啦，咁咧但系咧因为有少少嘢做咧，就迟咗翻屋企，一开电视就已经系下半场啦，一打开见到诶60几分钟。0-1输紧俾民主刚果，我就个心有啲慌啦。
0: 咁其实就喺7分钟嘅时候咧，民主刚果嘅斯宾加喺禁区入边咧已经系射入咗一球啦，帮民主刚果系取得领先嘅。咁当然啦，咁喺入咗一球波之后咧，佢哋整体都系偏向翻防守嘅阵型少少啦。英格兰就冇乜太好嘅板斧嘅，咁啊搞嚟搞去咧都系射唔入。咁啊卒之咧要磨到去75分钟啊，咁啊包括有呢一个嘅戈顿啊，同埋呢个沙卡等等嘅后备入替嘅球员啦，咁先至令到佢哋嘅进攻咧系显现翻少少嘅起色。75分钟就系戈顿嘅左路传中啦，然后凭住佢哋嘅队长 Harry Kane 啊哈利简尼嘅头槌就顶入1-1。
1: 好明显嘅咧，见到其实佢哋扳平咗呢个1-1嘅分数之后咧，其实佢哋成个嘅节奏啦都好进攻为主嘅。咁所以其实基本上下半场嘅基本上面对住民主刚果，佢基本上好难会俾民主刚果做一个好靓嘅进攻或者一个好靓嘅个策略啦，咁啊去到86分钟啦，麦戈顿再次就助攻啦，咁啊哈利简尼就禁区内射破网啦，咁英格兰就反前2-1啦。
0: 咁啊可以话呢两个入波咧，第一球嘅传中波咧就斩中系高波嚟嘅，咁啊哈利简尼咧本身就喺防守球员嘅背脊嘅，咁但系佢就一嚟可能系有个战术嘅配合啦，二嚟佢都系好醒目嘅，咁喺个波要嚟之前嘅两秒咧，佢就摆脱咗呢一个嘅防守球员嘅嗰个位置咧，自己摄翻去前面。然后就顶入咗嘅，咁去到86分钟咧就更加系个人能力嘅展现啦。咁佢喺呢一个禁区顶峨眉越内嘅位置啦，佢系背身攞波嘅，然后就自己推环啊，然后再喺呢一个偏向右路少少嘅位置啦，就起脚一射咧就冲呢个网顶而入，可以话哈利简尼咧真系救全家啦。
1: 系啊，咁啊英格兰下星期一咧就会斗呢个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咁就争入8强嘅赛事啦。
0: 冇错啦，咁啊嚟紧当然大家都要留意翻嗰个比赛嘅时间啦。不过讲到最动魄惊心嘅咧，真系要讲到最后嘅呢一场，就系、是、比利时老牌强队啦。喺早8年前、6年前咧，都系呢个世界排名第一嘅队伍嚟嘅，对住呢个非洲嘅塞内加尔啊。咁啊，最终个比数咧，比利时系赢3-2。咁但系个过程咧，就真系冇乜人估到嘅。加去到85分钟嗰阵咧，比利时都仲系落后紧2波噶。
1: 咁啊，85分钟就0-2就落后紧啦。咁但系90分钟。已经追成2-2平手，加时120再加5分钟咧，咁啊3-2就赢咗呢场嘅赛事啦。
0: 可以话即系卢卡古86分钟就追翻一只啦，然后呢一个迪利文斯咧89分钟嘅叫做绝平啊，咁啊将呢一个比赛咧就带入呢个加时嘅阶段啦，而去到120+5分钟，即系加时嘅下半场。 嘅保時階段啦，就博到個十二碼，然後泰利文斯咧就一射中殼，咁啊幫呢一個比利時啦，最終係可以攞到呢個致勝球，贏3-2嘅。咁所以話世界盃嘅賽場上邊咧，就唔係話睇往績如何啊，睇你隊波嘅名氣如何啦，真係要踢落先知咧呢九十分鐘、82分鐘甚至互射十二碼之後嘅結果係點啊？好啦，而家我哋聽一聽同事準備嘅特別錄音環節，世界盃奇人 Jan C 查波經啊！
2: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3: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 Jan C 阿朗，
2: 齐齐搭台广播
4: 世界杯
2: 奇人
3: Jan C
2: 茶科经。
5: 讲咩啊，明明之前嗌炸两好快有得食的，今日等到食埋其他点心就嚟埋单都仲未有嘅。
6: 喂，后生仔，你唔识问一下啲侍应嘅咩？叫佢哋帮你追下嘛。人哋又点会无啦啦赶住整俾你啊？你真系坐喺度等运到咩？
5: 咁我嗌人嚟噶嘛，怕丑噶嘛，平时搭小巴都唔敢嗌有落嗰只啊。
6: 嘿，你真系啊！喂，靓女，喂，呢度碟炸两等咗好耐啦，几时有啊？
7: 嚟啦嚟啦！炸两，
5: 哇！呢碟炸两望落好似比平时嗰碟仲好食喎。
6: 系噃，入面个油炸鬼新鲜炸起嘅，所以话咧，有啲嘢迟啲先到啊，唔紧要嘅，最紧要系咧，到最后系有出现到啊嘛，
5: 吓！你讲嘢咁圆嘅，零 get
6: 讲紧入波啊！今朝啊，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去到咧临完场，比利时咧都仲系落后紧0-2嘅。到最后关头，就靠咧卢卡古同埋泰利文斯上演咗奇迹，3分钟连入2球追平。到咗加时下半场，最后嗰一刻，泰利文斯搏咗球12碼翻嚟，仲射入埋，带领比利时惊险晋级16强啊！喂，你冇睇嘅咩？
5: 有啊，嗰球12碼入咗嗰陣，我特登睇咗个表，嘩，成124分鐘44秒喇喎。佢哋话呢球係世界杯史上最迟嘅入波喎。嗰陣计埋保时好似都差唔多完场㗎喇喎。塞内加尔今铺都真係冇仇报喇。
6: 喂，不过呢，今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已经有3球呢啲保时入波㗎喇喎。摩洛哥嘅伊沙迪奥普。在呢保时1分鐘就入波追平荷兰，最后互射12碼赢埋添。跟住仲有呢加拿大嗰、那个尤斯达基奥在保时2分鐘绝杀南非。巴西嗰个马天尼尼啊在保时5分鐘啊绝杀埋日本添。哇，真係諗到最后关头先入波呢，真係球球都咁关键啊，啲对手呢都真係束手无策啊。
5: 讲起荷兰，我就想起2010年的世界杯决赛，西班牙的恩尼斯达在加时下半场116分钟一战定江山，击败荷兰捧起世界杯。咦，怎么又是荷兰的？
6: 116分钟都还有机会可以追下嘛，但是你讲到绝杀了，我就觉得呢，只有1998年和2002年的世界杯嗰陣時嘅加時入波呢先可以叫做絕殺啊。
5: 點解淨係計呢2屆嘅加時入波嘅？
6: 因為呢2年嘅世界杯加時係用黃金入球制嘅，即係話喺個加時嘅30分鐘入面，邊邊一入波呢就即刻贏㗎啦，唔踢落去㗎啦。喺2002年世界杯呢就有3場波用到黃金入球嚟到分勝負。最经典嗰场啊，就梗系韩国对意大利嗰场16强比赛啦。当年呢，韩国队咧就踢多一个，而咧前锋安贞焕就喺加时117分钟顶入咗个黄金入球，哇！咁啊比赛即刻完结，令到咧球队唔使射12碼就晋身8强啊。不过咧，当年韩国队嗰场比赛啊，都出现咗唔少争议嘅。咁啊，仲要世界杯结束咗之后啊，原本咧喺意甲踢波揾食嘅安贞焕，仲即刻俾球会炒埋鱿鱼添啊！
4: 入完一球就可以唔使踢，咁大家喺加时咪会争入波做功臣咯。
6: 诶、你一边食一边讲，诶、听到我咧，你知唔知啊？情况咧啱啱相反啊！大家谂住，失咗一球冇仇报噶啦嘛，咁梗系缩喺后面吓，宁愿加强防守，都唔愿意冒险进攻啊！咁于是咧就令到加时赛入球数大减，几乎咧场场都要十二码就分胜负。咁啊，国际足协啊见到咁样，咁啊试过咧就推嗰、那个银球制咁嘅，即系话加时上半场领先嗰一方咧就赢啦。咁但系咧，去到2004年欧洲国家杯之后咧，两行嘅规则都喺一片嘅反对声音之下就全面废除啦。
4: 咁而家失波都仲有一两分钟，咁都可以搏下有奇迹出现嘅。话晒短时间之内可以去狂攻，可能都有啲意外惊喜咧。
6: 咁你又讲得啱啊吓，就好似你碟炸两咁啊！炸得咁靓，都系意外惊喜啊！系最后一嚿，等阿叔帮你绝杀咗佢先。系，哇，真系几好味啊！啊，真系绝杀咧，就系讲咩天时地利人和吓、有齐先做到嘅。等到真系吹晒计完场，先至组织攻势就太迟噶啦吓。学嘢啦，靓仔，英雄咧唔系咁易做噶。
0: 哦，唔知最后嗰碟炸两系阿叔埋单咧，定系阿朗仔埋单啦？不过讲到即系绝杀波咧，咁啊绝对都系即系体育运动场上边啦，可能特别系足球场上边啦，即系最令人激动嘅其中一个环节嚟嘅。今晚呢三场有冇机会边一个对决都会打到去最后嘅最后先至出现绝杀咧？吓 ，Matthew，
1: 我真系唔知道其他队嘅战绩嘅，但系咧。今晚嗰三场波，我最想睇就系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嘅呢场波。
0: 咁啊，听朝我哋香港时间早上7点钟啦，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咁就换句话讲，有 C 罗啦，吓对面就有佢嘅老队友呢一个皇家马德里时代嘅好拍档呢个魔力啦。不过两位都即系40+嘅，即系呢个有经验嘅球员嚟啦。咁所以睇下嗰个速率啊，同埋整体嗰个表现会系点样啦。咁另外喺呢个深夜三点咧，有西班牙对奥地利。咁至于喺朝早嘅上午11点钟。就有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咁都必须讲一句啦，咁三场波入边咧，两只牙嘅嗰两场应该嗰个吸引程度就高啲嘅，瑞士对住阿尔及利亚，相对嗰、那个即系整体球迷嘅数量都会少啲，不过无论如何啦，咁啊对于佢哋自己嚟讲，梗系好关键啦，争入去呢个16强阶段啊嘛，咁啊 C 朗你话想睇啦，今晚会唔会有波入啊？你觉得？
1: 一定有嘅，2-0，3-0，
0: 哇，咁多！
1: 我唔知道啊，我淨係撐斯朗㗎咋，你知道我唔係一個足球迷嚟㗎。
0: 咁啊，雖然你呢個撐就慢慢地，但應該全球呢都有好多同你一樣諗法嘅 fans 呢都希望斯朗可以搵得返個好狀態嘅。咁啊，拭目以待啦。咁我哋今晚深夜三點就可以開始睇波啊。
8: 黃超雄、
9: 余真言，動力飛射。
0: 好啦，咁我哋镜头一转啦，咁就去返呢一个英国嘅伦敦，咁讲下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啦。咁同我哋即係最有切身关系嘅，当然就係我哋嘅港队嘅代表啊，张伟焕啊，亦都係再次出战呢一个大满贯嘅女双赛事喎。
1: 咁啊，佢今晚就会喺7点半嘅时间啦，就火拍埋迪荷路娃俄罗斯嘅选手啦，就会对住意大利同埋美國嘅選手啊，咁佢哋嘅組合就係甘斯亞里圖同埋李安啊嘅組合啊。
0: 咁啊早前咧喺呢一個紅土場啦發網嗰陣咧，Udis 啊，咁張偉煥咧咁就係入到呢個女雙嘅16强嘅，亦都令佢自己喺呢一個雙打嘅排名咧係創咗呢一個嘅新高，去到57位噶啦。咁今次咧亦都係以一個即係。遞補嘅身份啦，係獲得一個資格可以再次出戰呢個大滿貫，當然希望佢再接再厲，可以打出呢個好嘅成績啦。咁至於另外一啲即係大名氣嘅球手方面咧，女單嘅一姐啊，呢個莎巴尼卡咧，咁佢喺呢個女單嘅次圈面對美國球手基斯拿，喺第二盤係試過一度落後呢個3-5嘅呢個局分嘅，咁之後就力追啦，咁可以反勝，最後係以6-1、7-6直落兩盤勝出，可以進身去到第三圈啊。
1: 咁另外一個 好大家熟悉嘅名字就係冼拿啦，咁男單世界排名第一嘅。佢喺第二圈就面對住葡萄牙嘅波哲斯啊，咁直落7-6、7-6同埋6-4咧，總盤數3-0晉級。第三圈咧就會將會面對住世界排名81位嘅美國選手，就係布魯斯比啊。
0: 至於39歲嘅祖高域咧，就以盤數呢個3-0咧，就係贏咗呢一個嘅薛斯帕斯啊。咁晉級之後咧，將會喺嚟緊嘅星期五啦，或者我哋叫做香港時間嘅星期六朝早咧，就鬥呢個25號種子法國嘅球手連達克利樹。咁祖高域自己又講到啦，喺呢一個30歲之後咧，入到去球場，其實每一次都覺得好榮幸噶啦。咁啊，年齡咧係個數字嚟嘅啫啊。咁啊，所以咧一定係拼盡全力咧去打出呢個好嘅表現。咁講完網球又講埋呢個乒乓球方面啦 ，WTT 美國乒乓球大滿貫啊，6月26號開始舉行啦，佢會打到呢個7月5號嘅。咁呢一項喺 LA 洛杉矶舉行嘅賽事咧，喺女單32強方面，我哋講到一姐啊，杜海琴啊，係以局數1-3咧就不敵國家隊嘅19歲新星啊，呢一個嘅陳如萱。咁另外咧，咁我哋港隊嘅其他代表咧，都係已經係畢業噶啦，咁所以係令人有少少惋惜嘅。咁去到節目嘅最後就講一單，其實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啦，咁就係、是。呢、這個立邦詹姆斯 LBJ 咧就正式宣布就唔會再為呢個湖人隊效力，咁嚟緊就唔知去到邊一間球會啦。
1: 你問我咧，我最想就梗係去勇士啦。
0: 去勇士，
1: 因為即係勇士不嬲都係一個勇迷啦。咁但係咧，勇士即係依幾日嘅消息都話啦，如果勇士想得到 LBJ 咧，咁就希望得到 AD 立邦詹姆斯咧，先會有機會加盟勇士。你自己點睇咧？
0: 我覺得就有啲困難啦。咁啊，皆因巫師方面咧都未必肯咁容易就換出呢個安東尼戴維斯。咁啊，大家要拭目以待，睇下嚟緊幾日 NBA 方面會有點樣嘅進程啦。而我哋動力四射今日時間就嚟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兰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雨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下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下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咗2.6；腾讯控股430.2，上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虹宏力186.1，下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下跌57.1；建滔积层板83.8，下跌15.3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2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88，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33 点，跌了1,741 点。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46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3.44 美元，卖出 4073.95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慢线有意外，龙尾而家系去到沥源村对开，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有交通意外，阻碍咗慢线，龙尾系去到沥源村对开。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龙尾喺中山公园，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西行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桥面灯位一段咧比较多车。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喺新界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五块田系车多，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上阳村。咁另外去大澳门方向嘅车龙就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龙尾系排到去绿透山房。咁至于影业路去回旋处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落去宝宁路。另外仲有就係屯門嘅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至到龍門居呢一段呢係車多慢駛。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柴灣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永平街嘅路段係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要小心。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係十分嚴重嘅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咗會被罰款，更加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油一定罰。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竹篙灣公路迴旋處去迪士尼，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黄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

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4: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3: 蔡雅阁，
5: 你错怪咗十郎啦。
6: 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下午4:40歡迎你收聽收市呢節嘅一同金節目。咁今日呢7月2日呢都係港股下半年開局開得幾好喎。咁仲就係呢，我哋即係而家越嚟越同呢、這個即係外圍方面係對着幹嘅。佢升我哋就跌，佢跌到我哋升。咁呢個形勢咁好定唔好呢，其實應該大家一齊升㗎嘛，係咪？我哋一位歡迎我哋好朋友啦，就係、是、呢安柏環球嘅投資總監啊雷志海嘅阿 John， 你好 John。
10: 喂，hello，
9: 家乐，
10: 你好。
9: 其实呢个问题好，就上个礼拜咧，我哋要质疑人生啊嘛，怀疑自己人生啊嘛，咁人哋升，我哋跌嘅，咁都系怀疑咗几日噶啦已经。啊，呢个礼拜出奇，但呢个礼拜咧就调翻转啦。啊，调翻转就系咧，就系佢哋跌，我哋升嘅。嗱，简单而言先啦，我哋今日咧最劲嘅时候400多点，见过23,335啦，埋单就23,055 ，keep 住曾经落翻23,000，但系埋单收23,055，升174。嗱，呢个升几都唔紧要啊，最重要嘅咧，我成交话3,700多，
10: 差唔多3,000
9: 嘅系啊。嗱呢个，但系咧我话区内先，区内嗱内地跌啦，2%-3.8%。日韓台、日韓台就簡直同我哋對著幹啦。嗱，台灣半個百分點，韓股先跨，已經跌下跌下8%添。嗱，都突然間成個世界都逆轉咗先，係咪因為 Meta 嗰個話我要將啲算力賣出去？喂，乜佢好多算力咩？定係其實佢唔中意呢啲算力先？
10: 其實我諗嗱，當然咧呢個係今日即係我諗大小報紙啊即係網站啊都有報道嘅一個消息咁樣啦。其實咧即係如果大家真係認真去留意下，即係如果大家真係留意 AI 發展嘅話咧，其實咧應該幾個禮拜之前咧就已經係唔係 OpenAI 係XAI 啊，係 Elon Musk 另外嗰檔即係生意啦、其實嗰陣時已經有講過係相類似嘅，嗰陣時已經講話就係話係將部分嘅一啲運算能力咧，係佢係嗰陣時係以一個 long term 嘅一個agreement 係好似賣俾係咪 Microsoft 咧？好似我唔好
9: 微軟，好似有人做好似微軟係啦。
10: 係啦，冇錯啦，即係所以其實呢個消息唔係第一日發生嘅，已經不過當然即係因為 Meta 咁可能係比較招牌大啲咁樣啦，咁所以就嗰個即係焦點比較大啲，同埋亦都係咁講，同埋嚟講嘅話，即係我哋成日講啦，即係四大呢個所謂叫做超級嘅一個即係數據中心嘅投資者啦，即係我哋講嘅即係所謂就即係呢個Alphabet 啦 ，OK 咁啊即係 Amazon 啦 ，OK 咁跟住兩個 M 咁樣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大家個焦點就放喺呢個 AAMM 上。OK， 咁啊，即係呢個XAI 雖然有講過類似嘢，咁大家都唔係好懷疑啦。咁但係
9: 唔係喎，梗係當雙 A 雙 M， 唔係之前個 M 講咗，但係大家要小心啲喎，真係要。
10: 所以我諗其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值得留意嘅。其實咧，即係有如果有聽眾過有聽過，即係我嘅一啲分享嚟講嘅話咧，其實我都有講過，就係話成個 AI 嘅呢個咁嘅遊戲咧，其實都仍然係一個好新生嘅玩意咯。到底去到最後嚟講嘅話，邊個企得低，邊個留得低嚟講，其實而家都仍然係冇一個好實在嘅把握。即係大家都係黑埋眼，大家都攏埋落去，而呢一個就最大嘅一個即係風險所在。我哋成日講話泡沫咩先叫泡沫啫？泡沫就係大家係完全係冇辦法去衡量發生咩事，總之就係人去你又去 ，OK， 大家都攏埋落。
9: M O M O 啫係嘛？
10: 呢個咪泡沫咯？係啊，你其實就算 A A M M 都係㗎。因為大家都覺得喂，大家都冇個底啊！但係大家都變咗喂，佢又係咁投資，你又係咁投資嚟講嘅話，咁你唔投資嘅話，咁你咪好蝕張。咁於是乎唔理心機，而家大家都攏落去嘅話，咪一齊攏落啦，睇邊最後邊個死先咁解嘅啫。呢、這個咪就係個情況咯。
9: 喂，但係嗱，我覺得真正嗰啲泡沫好多時候咧，泡沫叫咩定嘅就係咧，大家唔覺得泡沫，我知真係好泡沫咯。但係咧，我哋呢個泡沫論咧，由上年一月去到而家，定期都會出嚟，即係嚇下大家咁。所以其實佢有呢啲嘅即係擔憂或者小心，係咪應該都唔係好泡沫先？
10: 嗱，我諗個重點係咩咧？就係如果你諗翻一年之前，當然啦，我哋而家呢個泡沫。

0: 論咧已經講咗好一段時間啦。一年之前，頭先我所講嘅 AAMM 嚟講嘅話，
1: 係
0: 嗰陣時佢哋嘅投資仲係用緊自己賺翻嚟嘅錢投資，
1: 而家要借錢啦，而家要
0: 係啦，而家要借錢，而家唔單止借錢，以前借錢嚟講都係就係揾啲銀行啊，揾啲 private credit 啊，私人信貸嗰啲啦，屋企做人咪就發債啦，咁樣。而家已經係發埋股啦，已經係
1: 係啊，
0: 同埋嚟講嘅話，之前嚟講嘅話仲係譬如美國公司去發債 ，OK 咁啊係啦，美國自己本土市場啦，而家係發到周圍咯，係已經係佢已經係跨出美。美国境内，即系话美国嘅流动资产已经系不足以去支持佢哋，咁变咗要去第二啲市场吸金嘅，已经系。咁你谂下嗰个情况同一年之前其实系好唔同嘅，以前就话我自己袋里面有钱，我自己烧银纸，你要吹得我账咩？系咪先？
1: 系，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唔该，帮一齐啊，一齐加入。
0: 而家系咯，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喂，大家一齐嚟玩啊！而家即系而家你变咗就系，你嗰个圈线系越圈越大。
1: 系喎，呢个圈字系用得几好啊，可圈可点，冇错。喂，既然咁嘅话，谂当然我哋小心呢啲都系啱噶啦。啊，另一个消息就系、是、咧，除咗个所谓算力要即系调翻转出售之外咧，喂，连南韩政即系韩嘅政府都话，喂，呢、這个即系啲即系几晶片好学士、啊，纯粹靠海力士表搞掂啊！我哋国家帮下手，我哋又打造下先。嗱、這、呢个咧，其实三星同海力士都已经系加埋17,000多亿，政府亦要帮下手等等嘅嘢啦。喂，好似而家开行晒马力、啊，所以见到譬如呢、這个消息出咗之后，似乎大家就冇受，觉得咦咁啊，即系好快迟啲会供过于求啊，定点先？
0: 我谂个重点就系、是、咧，其实韩国政府咧系佢嗰个决定咧系一个唔能够唔做嘅决定。
1: 系啊，局做嘅决定嚟噶，系啊。
0: 系啊，因为你冇得收姜啦，已经系。你问题就系话 ，OK， 而家大家都知道喺呢个咁嘅即系呢个半导体呢个市场嚟讲嘅话，即系我哋都知道系不断系向前推嘅，已经系。咁而家再加上嚟讲嘅话，就系唔单止净系韩国而家仍然喺个半导体嚟讲嘅话，喺个晶片生产嚟讲嘅话，系有个叫做喺个全球嚟讲嘅话，都仍然有一定嘅优势啦吓。咁、当然，另外就台积电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嚟讲嘅话，我哋见到就系我哋嘅即系祖国嚟讲嘅话，而家系即系发行马力力追，而家系即系冇从。多方面嘅角度去力追 ，OK， 唔单止系喺呢个晶片嘅技术讲嘅话，就尽量想追得贴啲啦吓。
1: 唔系，我听讲啲存储追得几快啊，啲存储唔差噶，系啊，长音可以做得几好噶，系啊。
0: 系，所以就系你韩国地话见到，喂，而家自己虽然仍然有少少领先地位，但系后边嗰啲嚟讲话拍紧条边系咁追紧上嚟讲嘅话，你冇得。休息，你冇得放慢腳步，你唯有就係向前。同埋嚟講嘅話咧，其實你睇翻佢成個投資計劃，佢係一個十年期嘅投資計劃。我覺得十年期呢個時間表咧係可圈可點，因為大家都以為，呢個半導體已經成為咧，即係我哋日常生活一部分啦。就以前嗰個周期性嘅話已經唔再存在啦。其實如果係咁嘅話，使乜投十年投資計劃啫？兩年就已經去到盡啦，係咪先？呢十年投資計劃嘅話，好明顯咧，佢就預住嚟緊嘅話，會有一個低潮，
1: 會有周期性，所以突然間到時咪可以拖慢啲咯。
0: 希望可以下次嗰個周期上嗰時候仍然企得喺度啊嘛。
1: 係。唔係，其實呢樣嘢我都成日講，想講咧，其實講緊晶片呢壇嘢咧，喺大概1980多年嘅時候咧，大概40多年前咧紅過一次嘅。咁嗰陣時唔係點解我哋有 Intel 啊，有其他各方面嘢爆出嚟啫。嗰陣時話晶片嘅事無敵啫嘛，是世界上最重要嘅嘢嘛。但係後屘發現一樣嘢，又其實又唔係咁勁嘅啫嘛。嗱，當然我哋呢40年我哋經歷過好多嘢，譬如互聯網，去到而家要 AI 都埋身啦，已經係咁，所以再次重現翻呢個所謂晶片夢啦。但係問題我哋覺得其實你諗下，晶片起碼幫到啲咩？都是令人生活更加愉快啫，系咪可以取代到你先？又未必系咁样噶。咁反而我最后都去翻样嘢啦。梗系互联网嘅话咧，其实我哋而家咪重复翻互联网当年先硬件，最后发软件先。但系唔系，可能其实咧，而家都因为软件俾人哋颠覆得好劲啊 ，Anthropic 嗰啲真系吓到你唔信。所以而家仍然都觉得，我都系搏去晶片，好去搏软件先。
0: 所以呢個亦都係咧，即係我之前有同，即係我好記得就係我哋有一次傾電話嘅時候咧，都提及呢樣嘢，就係之前嚟講嘅話，都仍然係不斷係谷緊，就係一個運算力啊嘛，喺嗰個即係 GPU 上面嚟講啊嘛。後來發覺，咦，原來 GPU 唔係唯一嘅一個方法，去到咁上下，你訓練嗰啲 model 訓練咁上下嗰時咧，就變咗 TPU 咯。係
1: 啊係啊，
0: 開始講下講下就，咦，會唔會有新嘅方法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地或者有效率地使用呢啲運算能力咁樣？咁就變咗喺嗰個軟件上面嚟講，就着手唔係
1: 即係玩算法嘅問題咯。其實如果我覺得大家都覺得 buy 算法多過 buy 算力嚟，可能。
0: 所以嗰個情況就係呢個亦都係我過去講話，其實 AI 仲係一個好初期嘅發展嘅階段，有好多一啲 即係如果我哋喺過去幾十年嚟講咧，我哋見證科技係推陳出新之餘嚟講嘅話咧，係會有一啲我哋想象唔到嘅方位，忽然之間會有啲嘢發生，而令到我哋係即係一個意外算過。咁而家咪就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啦，可能開始會有集發，咦？會唔會計錯數咧？咁樣
1: 計錯數係咪？所以基本上你覺得唔好睇少啲 M 七嗰啲 CEO 啊，佢哋唔傻噶嘛。突然我仲係我成覺得咧，我又覺得喺譬如 Meta 裏面啊，張伯格咧。朱伯格其实佢嗰个所谓嘅自我修订能力极强嘅。喂，如果你谂下当年佢玩呢个元宇宙，喂两年唔对路，即刻转。所以我觉得，假如佢突然间觉得，可能真系觉得，咦，可能有啲落味 feel 到，即刻改策略先。嗱，我觉得所以唔可以睇少呢、這个，即系当然睇下其他人跟唔跟先。而家其他人跟成个趋势咧，就大件事咯。
0: 呢、這個就係嗰個問題啦，就係到時講，當大家去到即已經係曬冷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因為你已經係即係唔係你淨係自己計數喎，你個個都自己計數嘅，計當然冇問題啦。問題就係你自己計條數，咦？發覺原來對家唔係咁樣計嘅喎，你上家唔係咁計嘅喎，下家唔係咁計嘅喎，於是乎你就咦，不如修改下我自己講，你跟咗人哋呢樣嘢就容易出事嘅就係、是、OK。當你自己唔係用你自己嘅計算去計，而係跟住人哋去嘅話咧。咁你咪就出事囉。咁所以係 ,ok, 我都話即係 AAMM 嚟講嘅話，你唔知係大佬好大規模咩，呢啲公司個業務嚟講話非常之穩健啦，年年賺錢啦。問題就係而家你講嘅話，我都係嗰句啦 ,ok, 佢哋用自己嘅盈利去投資嘅話冇問題。
1: 但係拖埋人哋落水喎，而家係。
0: 冇睇，同埋就係喂你發債嚟講嘅話，係咪唔使還錢先？係咪唔使還息先？唔係㗎嘛，呢樣嘢係。咁所以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出現計錯數咧？嗱，咁當然我唔係話呢個 AAM 係咪可以我哋全部喺度沽空佢啊 ？OK 嚇，即係我唔建議人沽空啊。
1: 唔係，但係 Michael Burry 好似話佢開始加入沽空嚟都開始已經。
0: 即係唔係？我諗就係會唔會有第二啲嘅即係方向？即係嗱，喺我個都講過好多次啦。我咧就好師奶嘅啫。OK， 我就睇 OK show me the money。OK。我買嘢嚟講，我都係有盈利增長、平嘅、吸引嘅、那個價錢估值嘅。OK， 咁我就反而會係俾我一個更加即係理想嘅選擇咯。
1: 我翻嚟咁睇啦，嗱呢個真係算係梗係無敵啦。即係但我睇你用啲咩嘅先，你要國防去到即係醫療或者開發新藥嘅，梗係要勁啲嘅算力啦。但我覺得我哋係。普通市民嚟嘅啫嘛，我就想即系生活愉快啲。仲有就系，原来发现你埋单嘅 token 咁鬼贵嘅，我就好多嘢唔用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嗱，我翻嚟国家学咗行嗰套咧，以算法取胜嘅话咧，我觉得呢套我会 buy 多啲啊。总之系，喂，其实国家成日都讲呢个我哋叫地球村嘅问题啊嘛。喂，你最劲嗰啲，你可唔可以将嗰啲嘢，然之后俾譬如发展中国家先？咁我哋咪唔可以用 AI 先？唔可以咁样讲大家齐发达发起嚟做噶嘛？咁我觉得所以基本上咧平靓正系好重要嘅呢、這个真系。
0: 所以而家咪就系中国嘅 AI 嚟讲嘅话，系越嚟越受到重视咯。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呢个系几个月前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咧有啲报道讲紧就系话，因为如果你仲记得啦吓，即系之前嚟讲嘅话就美国几大嘅呢个 AI 巨头咧，特别系最大嗰间啦，或者最行最先 OpenAI 嗰间啦 ，OK 吓，其实佢 cut 咗一个当时系非常之普及嘅一个AI 嘅一个 chatbot， 就系叫 Sora 啊嘛。
1: 系啊系啊，因为佢发现佢话 Sora 你净系攞嚟拍片又鬼贵，我唔搞啦。
0: 好嘛，系啦，冇错，嗰个运算极贵 ，OK， 仲有唔收钱嚟讲嘅话，就系直情蚀到阿猫都免得啦 ，OK， 咁 OK， 佢一唔做呢样嘢之后咧。好多喺外國嘅需要 create 一啲影像啊圖像嚟講嘅話咧，咪用中國嘅 AI chatbot 咯。咁所以
1: 你
0: 中國因為咁樣就係咯。
1: 最近咧有啲朋友計一計咧，原來我哋所用嘅 token 咧喺內地因為要應酬全世界各地嗰啲，喂，我哋好多即係啲視頻咧，我哋差唔多近五成啦，就用咗去做呢啲嘢咯，因為我哋平靚正啊嘛，而家。
0: 其實你講到平靚正嚟講嘅話咧，我諗你今日都可能你會見到一個 news 咧，就係蘋果而家都係遊說緊美國國會啊嘛，容許佢用呢個中國嘅呢個芯片啊嘛。
1: 唔係，佢想我個傳輸嗰個，因為長音嗰、那個，佢希望佢放開個綠燈俾佢可以用平靚正嘅方式去用，因為其他啲全部搶貴曬。你聽我講，三星、海力士、美光全部都搶貴曬，而家已經係。
0: 搶貴曬之餘，仲有個供應係即係供不應求啊！問題就係呢個嘢。咁所以齊出現，所以其實喺成個發展嚟講嘅話咧，即係中國當然你話如果純粹從一個即係技術嘅角度嚟講嘅話，咁係仍然係比較落後啲，譬如話即係可能韓國啊、美國啊，以至係即係南韓嘅。 嘅嗰個即係技術，但係嚟講嘅話，性價比呢樣
1: 強啊嘛。
0: 有陣時喺市場上面，性價比其實係一個好好強嘅一個即係競爭能力嚟噶嘛。
1: 係啊，你知唔知有樣我提㗎？最近啲朋友講嘅講話咧，即係所有扯貴曬嘅話，啲晶片扯貴曬，咩晶片扯貴曬，基本上你就你去電腦商場砌部機都貴曬啊。咁你貴曬，咁你就會覺得，既然咁，我唔換咯。仲有忘記蘋果九月又嚟佢嘅發布會㗎嘛？喂，假如佢唔鎖定條數嘅話，佢到時都話全部同你貴兩成嘅話，咁我咪唔換。No, 又不是没得用，所以其实他考量点是有原因的，你听我说。
0: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今年来讲的话呢，即我都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即是好像整个亚洲来讲的话，就是一味就是这个韩国啊、台湾啊、日本这样。但其实如果留意即是中国一些跟这个 AI 相关的硬件公司讲，其实那个股价呢是绝对不执输的。当然未必拍得住这个 SK 海力士啊那些啦，但是跟日本啊 ,OK 那些其实不是说差太多。所以其实为什么今日连中国 A 股都跌得咁紧要，其实问题都是就整个 AI 你讲的话，很多人觉得咦会不会需要重新计价或者重新计算过呢，咁样同一个道理咁上阵。
1: 好，咁就讲返睇投资角度先，咁讲真上半年呢投资 AI 应该都系会系势啦。嗱，既然系咁话，而家出现短暂嘅回吐嘅话，咁样嗱，基本上喺策略上点样，嗱佢跌嘅话同我哋升咗喇喎。咁其实呢甚至下半年呢，其实港股同埋即系外股市方面嗰个嘅角色应该点样处理先。
0: 我諗嗱，如果外圍嚟講嘅話咧，其實即係我之前都有提及到，成個 AI 嘅嗰個即係發展嚟講嘅話咧，我就比較中意下邊嗰啲設備供應商嗰啲。而家嚟講嘅話咧，雖然你話 OK， 成個 AI 嘅運算嗰個投資會唔會需要重新計算？呢方面肯定要重新計算嘅。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就係個電力嘅供應呢，這個反而係一個比較相對仍然係一個遠遠落後嘅一個情況。所以就算無論係點樣嚟講嘅話，喺電力設備方面嚟講嘅話，那個需求仍然是会是继续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可以靠谱的一个方向，就是一些即是电力啊、设备啊、下面硬件那些的话呢，即是我觉得这次调整了之后来讲，我都仍然比较即是可以考虑一下。另外就是一个我过去都经常提及到，就是说一些譬如说康健护理啊、医疗那些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即是市场上到而家来讲的话都是非常之忽视的一个
1: 好吸引的一个。是算是 AI 的，基本上是啊是啊。你剛才講嗰啲健康護理，嗰啲隨住人口高齡化等等各方面嘅嘢，係嚟緊有需要，可能 AI 某程度令佢可以即係降本增效，所以我哋都唔可以睇少呢方面嘅發展咯，就係。
0: 嗯，係啊，同意啊，同埋嚟講嘅話，即係頭先有講過，如果有留意，譬如成個即係醫療啊、康健護理啊呢個行業嚟講嘅話咧，即係過去一年或者今年以嚟嚟講嘅話，其實成個行業都仍然維持住一個即係低雙位數字盈利增長，咁所以盈利其實係持續增長緊，但係因為大家都冇留意冇睇 ，OK， 好多時候呢啲咁嘅即係企業嗰個股價，其實年頭到而家嚟講嘅話，其實係下跌咗，咁所以喺嗰個估值嚟講嘅話就更加吸引，呢、這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啲師奶性格，我哋就專門係厚啲嘢咯。
1: 師奶性格有師奶嘅睇法嘅，大哥，咁就唔係一定係即係坐到你嘅順風車，咁唯有平啲，等陣間可以即係保障多啲咯。理解嘅。喂，好嘅，今日唔該曬雷主席，同我哋分享咗咧今日幾個即係 AI 跌市啦，同埋就係港股嚟緊，譬如係下半年嗰個開局應該點樣留意下嘅。喂，唔該曬莊，遲啲再傾偈，拜拜，再見。好，送咗雷之后再讲返啦，恒生指数方面啦，最高 23,335, 收 23,055, 即係升少300啦，係即係升高 174, 升幅係 0.76%。其他市场话其他市场就有趣啦，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 2% 去到 3.8%, 跌最多係深证。有韩台方面呢跌半个百分点去到近 8%, 跌最多係韩国股市。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升204去到23,051，低水4点，成交张数10万张多啲，国企指数升54去到7,612，都升 0.72%。今日成交几多呢？全日有3,696亿几嘅。睇埋科指，恒指升 0.76%, 科指跌 0.4%, 收4,454，跌17点 ,30 只成分股21只升。蓝筹里面93只里面今日有72只升，最强的三只是信达、比亚迪股份和石药，升幅是 7.2 到 8%， 最强是石药。最差的三只呢，宁德时代、联想加中心国际，跌幅是 2.9 到 10%， 跌最多就是中心国际。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升2.2毫，是报 23.5 元，南方东的海力士哇都几重灾区，今日跌了 39.4 元，落到 109.6 元， 跌幅是26%嘅。去到恒生中国企业啦，升9.2，报78.32啦。至于南方恒生科技跌2.6，报4.34。腾讯升4毫，报430.2。中心国际跌9蚊，报80.4，都10%嘅跌幅。跟住去到就系阿里巴巴啦，升1.65，报94.5。去华虹宏利咧都跌咗29.1，去到186.1。跌幅是13%嘅，跟住去到长飞江签江南啊，即系呢期多红嗰啲咧，只跌到12%嘅跌幅啊。长飞江签江南收198.3，跌咗57.1，2.2%嘅跌幅。跟住建滔积尘版又如何，收83.8，跌咗系15.35，1.5%嘅跌幅。咁我都已经冇讲即系息拗40大一啲啦，好多都10%到20%嘅跌幅噶啦。咁今日到呢度噶啦噃，咁至于收市之后咧，我去到白马新闻天地咧，我哋揾嚟咧贸发局啊。庞铭阿 Bull 同我哋讲下咧，下半年咧最后情况啦，有冇啲嘢需要留意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军舰今朝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会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无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问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就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是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到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其实每日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系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腾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控运力186.1，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建滔积层板83.8，跌15.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51，澳元5.418，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5，欧元 8.9548，每百日元兑港元4.8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733点，跌1,741点。港金报港金系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46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74.43美元，卖出4,07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上桥位。洪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喺海富中心。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繁忙，清水湾道同影业路交界嘅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其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啲，龙尾排到近万公屋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没？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Eis， 有少像是我们吃的粥，不过那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也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00，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2: 90分钟走遍世界。
7: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108,000里。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李文、杨立门。
11: 时间到了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的主持有我李文和杨立门的。杨立门你好。
12: 你好啊，李文大家好。
11: 你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开头跟大家谈一下关于香港的私人体育会的一些最新的一个消息。 因为政府在2019年呢就经过公众的咨询之后呢就决定更改呢在这、个私人游乐场契约的安排。其中就包括呢就说占用了27幅官地的私人体育会，现在呢他们在下一次地契續期的时候呢就需要是繳付呢三分一的地价。当然地价呢可以是分期呢要繳付的。咁又知道呢就係話其實呢啲嘅私人體育會呢喺之前呢一直以嚟呢都係支付係象徵式嘅地價，或甚至呢係免地價嚟使用呢啲土地嘅。
8: 是啊，咁咧就而家就暫時而家係有27幅呢啲咁樣嘅私人體育會嘅用地咧，就係係喺個即係要傾嘅嚇。咁但係其中嘅15幅咧，就喺今年年底就到期㗎啦嚇。咁就文體旅遊局咧，就幾個禮拜前已經開始陸續同呢15個嘅體育會去會面啦，去解釋個地契續期嘅申請嘅流程啊，同埋係點樣係要求佢哋係俾翻嗰個地價嘅嚇。咁咧就要所有地价的评估呢就要按那个地政署的既定程序是提出这个复检的，他们可以下。咁呢就但是除此之外呢他们都有另外一条路走的，即是说如果他们
11: 不想补地价
8: 交地租的话呢，咁他们都可以在续期的时候呢选择呢转为社会所谓社区组织。咁转了这个组织的身份之后呢，他们就可以给一个象征式的地价啦，咁但呢就需要开放晒他所有的设施给公众去使用的。
11: 嗱，咁啊，讲到呢度咧，如果各位听众系有咩吓，即系对呢一个议题有啲咩嘅意见有所发表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热线电话1872311 1872311。咁而家我哋电话系接通咗咧，系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邓议员你好。
12: 你好啊，你好啊，两位你好。
8: 你好。
11: 嗱，首先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即系。呢、这、一個嘅當然唔係而家先決定㗎，呢個做法而係2019年咧就已經係政府決定咁樣做㗎啦。以你所了解，其實當時決定嘅時候，其實點解定咗咧係話如果要補地價嘅話咧，會喺即係地價嘅呢一個即係三分一咧即係點解定咗呢一個嘅比例咧？唔係四分一或者五分一咧？
12: 其實真係一個社會嘅聲音啦而是出到嚟的一个新的政策。我举个例啊，我举个例。譬如说有一些机构它呢是转变土地用途或者买土地啦，去兴建呢宗教性质的。那其实呢一般譬如地政呢就落个政策呢就是商业价即、就是市价的七成。咁所以呢其實呢即係話所謂市價幾多成呢就係、是、地政署當然背後就係整個政府啦，去點睇呢種性質嘅土地用途同埋嗰個機構個性質呢，然後做一個劃一嘅決定囉。咁當然我相信而家香港嗰、那個經濟市道啦吓、你話差唔係差啊，當然好好又未去到，但係起碼叫回穩啊，大家尤其喺土地方面。所以我自己判斷就係呢，將19年之後香港都好多好多不穩定因素啦。咁我估同香港無論個社會又好物業市道又好，或者係成個經濟環境開始回穩就有關，然後就真係出台囉。
8: 嗯，是啊，鄧上就你都講過咧，就係話呢個大部分嘅即係嗰啲會所有即係有好多佢哋嗰啲資金咧，就好多已經用咗喺即係嗰個嘅即係維修啊、翻新啊嗰度上面嘅嚇，咁就未必佢哋未必可以負擔得到咁即係咁貴嘅租金啦嚇。咁咧就但係有另外一啲嘅議員咧，都講啦，就何景康咧就話就唔係，其實佢哋大部分嘅體育會咧都已經營運咗好長時間。咁財政都好充裕噶，亦都可以攤分嗰個嘅繳付地價嗰個年期噶嘛。咁究竟你覺得呢兩種講法，即係有其實邊個比較貼近？即係呢27個即係就嚟到期嘅一個體會咧？
12: 我相信真係不能夠一概而論嘅。
8: 嗯。
12: 點解咧？因為有一啲嘅體育會的確咧地點好好。
8: 嗯。
12: 有好多人係趨之若鶩咧，去成為佢哋嘅會員。或者就算唔係諗住成為會員，都會呢 透過可能一啲網絡啦，去得到嗰啲會員嘅支持咧，使用嗰度嘅場地搞大型活動或者個人嘅，譬如話結婚啊咁啊。但亦都真係不排除咧，有一啲嘅會，無論個位置咧、名氣咧，或者佢本身個規模啊、嗰啲設施咧，根本都唔係好得到。即係我頭先所講、搞活動啊，或者係想搞婚禮嗰啲人嘅佢嘅垂青啊，但係呢個第一個情況啦，規模又唔一樣。第二咧就係、我理解亦都有一啲嘅會嗰個屬性咧係再比較我唔敢叫封閉咧，比較對內一啲。咁佢可能咧頭兩三代嘅會員咧，又當打經濟能力又強，但可能隨住呢一批會員自己都退出咗一個經濟活躍嘅狀態啦，即係退休人士啦，可能真係揾唔到新嘅接班人係即係走去做會員，承擔起嗰個會嘅運作啦、維修啦、物業維修，所以咧亦都出現咗可能有啲係財政係差啲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話一刀切，一係有一係冇，即係一係俾然後繼續保持，然後唔俾就收返，咁大家會覺得好不近情。咁所以其實政府就係一個我真係覺得一個好橋嚟嘅，即係話俾你有得揀，咁你自己都冇能力去長遠營運呢個會囉，咁我變返一個公眾性質，真係公益性質嘅團體囉，咁我覺得係好事囉。
8: 我要首先對唔住，我要道歉。頭先我叫錯你個名，鄧教授，因為其實係鄭永信講頭先我哋，唔好意思啊。
12: 係唔緊要，唔緊要。
8: 係問講開咧，就係即係其實而家對譬如話叫啲會所真係就開放啲時間，即係俾公眾咁樣啦。但係咧就有啲會所可能真係即係為咗應付政府咧，就俾啲好差嘅時間，即係開放俾公眾咁，會唔會係嗰種即係所謂假開放嘅情況？你哋擔心？
12: 這個呢就其實唔排除係有啲咁嘅做法嘅。個背後嘅原因就係、嗰啲俾得起錢啊，或者黃金時間可以令到個會所嗰個經費或者個收入係有個保證嘅，咁冇人犧牲個時間啦，咁你俾非牟利或者弱勢社群用。咁所以呢其實真係最好呢有個劃一嘅做法，咁令到真係乖嘅會唔會所謂蝕底咗囉。你劃一個做法真係指定時段或者指定總時段，一年裡面譬如話一定要喺禮拜六日啦，起碼學校長假啦，因為老人家你要做公益俾長者嘅，其實一至五都得，但係有好多時大家會諗親子呀、或者基層學童呀，咁呢啲就係要長假啦嘛，或者禮拜六日嘛，咁其實就最好真係堅定一個劃一，可能以年計嘅總時數，你點都有幾多撥到喺度，然後真係做審核，呢個第一。第二呢其實應該協助配對，你話個會冇動力又好，或者唔識又好，其實有陣時話開放俾公眾呢，其實啲會呢當然大家只係市區或者譬如居富嘅會個地點都好市中心啦，但係其實亦都係啲會真係比較隔絕㗎。譬如清水灣嗰、那個都覺得好隔絕㗎。咁但係嗰個好靚。咁點呢？咁所以呢就最好呢亦都係要促成呢，可能嗰個會同附近嘅地區，尤其可能做咗民政又幫手協調一下去推薦，無論可能係來自地區嘅體會啦、地區嘅長者啦，或者係學生咁、我諗有呢啲配對呢就令到個政策呢就落實到，而唔會話究竟我係猜疑佢根本就唔想開放、唔想同合作，定係佢真係唔識或者個地點唔靚，咁啲一般基層嘅人都唔知點樣走過去。咁我覺得都要發揮啲主動嘅角色，令到個落實真係出到個多贏嘅效果囉。
11: 楊立門在節目開頭都講，其實直工對政府的方案，如果私人體育會即在續期的時候他不想是補地價了，選擇是轉為這個社區組織的話，他可以就繼續是給個象徵式的地價，當然就要全面開放設施給公眾使用。以你所知呢，今年年底即是15個這個到期的私立體育會 会唔会系有都会有一两个吓、啊，即系挨唔住啦，或者唔愿意吓、啊、补地价，会选择咧系做呢一个社区组织咧？以你所了解，
12: 我真系冇呢方面嘅信息。不过我估计，因为都呢两日都几多新闻啦、啊，有几多网上面嘅讨论咧，咁大家都会估计就系名气较差、位置较差、会员亦都较少嗰啲就机会比较大咯。咁但系都唔能够咁样讲死嘅，即系但系可以咁讲倒翻转，就我喺议会层面咧，就未收到咧呢一啲嘅私人体育会要求立法会去介入啊，去讨论啊，或者帮佢争取一啲宽限啊，就未有咁嘅诉求出现嘅，系啊。
11: 嗱，或者我另外一个问题可以问嘅就系话，嗱，毕竟。而家呢個方案係19年即係定立嘅，而家都過咗7年啦。咁呢個7年裏面，其實香港嘅環境嘅各方面都開始有變化。其實政府係咪都應該考慮稍微修訂下呢個方案，而唔係將7年前嘅方案原封不動咁嚟實施呢？
12: 我反過來講，19年大家都明啦 ，Covid 嗰三年、大家亦都明啊，即系唔系一个正常嘅社会状况啦吓。咁呢啲新措施冇迫切性要即刻做，但系真系嘅喺过去两年始终，譬如话物业或者土地个市道咧系唔稳定嘅，或者都系即系大家都唔知道会唔会即系继续跌嘅。咁如果嗰阵时去做一个地价嘅基数，然后话三成咧。可能亦都俾社會，譬如包括可能個別立法會議員，亦都會覺得喂，你係咪喺嗰個時候就比較低地㗎嗰陣時益嗰啲會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啱啱好向上揚咧，我哋見到個社會嘅聲音係比較平衡嘅，即係個平衡點就在於乜嘢咧？有人會討論，哎呀啲會俾唔俾咁多錢啊？亦都會有人覺得啱啱好啊，幫到庫房，即係起碼大家都會心底面都會覺得啊，而家嘅。經濟同埋地價咧，就係一個啱嘅情況去做，所以咧，你問我早兩年做咧，我怕反來惹來其他懷疑話，唉，專登趁低地價嗰時放翻佢，咁其實就做無謂咯。
8: 是啊，即係話有啲體育會呢其實佢哋都未必真係可以俾得起個地價，真係睇佢點樣計啦，同埋佢個地段喺邊度啦。咁你覺得如果佢哋真係唔能夠真係去負擔到個地價，咁佢就被逼就要轉去做一個嘅社區即係、就是、組織啦咁。咁佢哋有冇呢個能力去經營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體育嘅社區組織咧？因為佢之前嘅佢不嬲都係經營開一個即係會所，比較專櫃少少啊，即係比較有規限性嘅會員制嘅會所。咁你突然叫佢做一個社區組織，咁佢哋有冇呢一個能力咧？我哋覺得，
12: 林門兄，你其實問得好啊！呢個都係我心底裏面嘅問題。其實咧。有啲評論就認為啊，佢某啲轉咗做純公益公眾性質，個好咯，佢自己搞唔掂。但係都就諗啊，倒翻轉啦，即係佢就係自己搞唔掂，佢點會仲有足夠嘅財力、人力去營運一個真係純為公益咧？到時政府係咪要介入咧？要拎幾多資源介入咧？社會又會唔會覺得值咧？你冇做咩救佢啊？覺得可能到時嘅社會聲音就話你唔係。幫社區或者幫公眾去攞到啲設施或者利益翻嚟，可能你救呢個會。所以其實咧，呢個係體育政策文件係並未交代究竟政府會唔會有資源嘅配套，萬一咁轉，定係一定冇資源配套，就睇下個會自己會點樣。不過我相信咧，當一個團體由一個相對係限制性質嘅。通常呢啲係會員推薦會員入去㗎嘛，限制性質變為公開性質嘅一啲我諗都係慈善機構去做呢、可能到時個會章個寫法就會希望可能吸引到有資源有力量嘅社會人士去幫手、然後將佢變為一個較為可持續嘅慈善機構，又可以向公眾，但係呢一個政策嘅配套或者政策管理其實就仲未睇到呢個位嘅，所以我估可能文體類局都係密切注視住個情況，喺適時嘅時候先再推呢啲可能下一步嘅方案咯。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有幾個會係成功嘅，就係話當時嗰個爭議，佢就真係好成功將個會咧 同各某一两种运动嘅发展咧捆咗绑埋一齐，即大家会觉得你除非话你唔重视我哋呢个体育发展，如果唔系你就冇理由收我会或者限制我。咁有几个会系成功咗㗎，一个风帆，一个系高尔夫球，更加唔使讲啦。所以其实呢几年呢，我相信呢未落实，但已经系触动緊呢啲会呢尝试，就系第一起码个社会面广啲啦，第二要扣緊真系你讲私人运动会，咁你真系起码要发展运动，而唔系变咗俱乐部㗎嘛。
11: 嗱，讲到呢样嘢咧，我都留意到咧，霍启刚议员咧都有建议咧，就话，其实如果呢一啲嘅私人体育会啊，喺推动香港体育嘅所谓五化啊，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同埋普及化，喺呢五化呢方面咧，系发挥咗作用。咁啊，系咪应该都可以考虑咧？佢哋续约保地价嘅时候咧，酌量啊，即系俾啲嘅扣减嘅优惠俾佢哋。其实呢个系咪都即系赞成呢个做法咧？
12: 我觉得要由阿启刚佢亲自再讲多啲咧。但系佢一定系心系体育发展嘅。我尊重嘅。不过如果已经讲得咁清楚，三成亦都有几年嘅时间俾大家适应咧。其实如果再有一个新嘅计价方式呢，我怕都影响咗嗰、那个，因为地政嘅计价其实都几敏感。如果嗰、那个公平同埋划一性已经确立咗，然后又突然之间有啲酌情处理啊，或者係修正，其实我觉得对长远地政嘅一啲专业性啊，或者是权威性是有影响，所以我自己觉得就唔好咁快去到呢一步，但是要鼓励呢真是有心亦都有配套去发展运动的呢啲私人运动会，真是同多啲真是运动专业嘅团体结合一起，或者佢本身可能就是，但有啲应该唔系㗎嘛。咁我相信到时货真价实，嗰啲運動團體亦都會帶住資源，包括政府嘅資源咧，去到，咁我覺得可以用呢個方式咯。
8: 我都想問一個比較概括啲嘅問題啦，即因為呢一個嘅即計劃都即實行咗幾年啦嚇，咁以你嗰個觀察嚟講，即你哋喺地區度嘅網絡啦，咁佢哋呢啲會係一定要即開放一定嘅時數啦，即30%嘅時間啦，又要安排幾多個活動啦咁樣，咁你覺得呢一樣嘢即做咗幾年落嚟啦嚇，咁你覺得你點樣評價即呢一個措施嗰個社會嗰個嘅得益咧？即啲市民系咪真系可以好多时都即系可以入到去真系玩到啊？咁样有冇啲咩嘅人仲系唔系好满意佢哋嗰个所谓即系会员制嗰个限制性啊？咁样有冇呢方面嘅一啲嘅一啲回馈俾你嘅？
12: 其实咧，市民都系就系主要两种，我自己嘅判断啦。一就係喺市區，真係有啲係鬧市入面好靚噶嘛，九龍或者係港島，佢哋通常都係即根本唔覺得嗰度係體育會，係一個大型嘅會所，係嚟做活動場地。然後點解個價格啊，或者個申請方式好似好多關卡？咁其實，但係你問，如果話喂政府幫我收咗佢啦，拆咗佢做其他嘢，又會有啲可惜嘅喎，因為大家覺得都幾肯定，其實嗰個都幾獨特嘅，對香港嗰個咁繁，即係咁貧，即係咁密度咁高嘅城市。咁所以咧，我就係嗰個開放性啦，同埋普惠性都係不足嘅。咁所以呢度係我覺得要深化檢討啦。咁第二批咧就係有啲真係比較遠嘅，但係好靚嘅，譬如我頭先講清水灣。新村俱乐部，其实大家仲系觉得好梦幻，我点样先去到嗰度啊？其实未必关个会事嘅，系太远。咁呢度咧就正如我所讲，其实可能真系大家都要合力，包括可能做地区事务嘅政府部门，即系促成一下一啲配对，咁令到咧即系地区里面无论学校啊、基层团体都会有啲合作嘅关系，可以即系按照个政策去到享用到嗰度嘅设施或者一啲嘅服务。咁我谂呢啲系即系真系每个会因为佢嘅历史同地理唔同咧，系会有唔同嘅 我覺得仲要改善嘅地方咯。
8: 嗯，冇錯，
11: 係好咁啊！即係講嚟講去就係你都覺得係仍然有即係發揮嘅作用，只不過即係要改善先至得，係嘛？好，
12: 係啊，同埋個政策要行。
11: 好，係啊，唔該曬你嚇。以上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鄧家彪嘅。咁一陣間咧，其實我哋會請揾請你個學者嚇，又講下呢個問題嘅。不過咧喺請到學者你個討論問題之前咧，我哋先聽下咧呢一個新聞同埋教育消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5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稍为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比较繁忙的，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和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日村对开。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就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平石、坐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二百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喺楼梯
8: 仲有冇啊？
7: 而家可能五蚊啦。对唔住啊，我嗰廿几年前，
8: 而家年代
7: 公务廿几年前。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李文、杨立门。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现有我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咁喺新闻同埋交通消息之前咧，我哋同大家倾下关于呢一个香港嘅私人体育会。咁啊，部分咧，因为佢嘅契约到期咧，咁将会系面临一啲嘅改变嘅。咁简单嚟讲，就系政府咧喺19年咧系通过咗吓，即系宣布咧，就系利用呢一啲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嚟租用官地嘅私人体育会咧。咁喺吓呢一个到期嘅时候，即系契约到期嘅时候咧，系需要咧系缴纳咧三分一嘅地价，而其中咧27幅用地嘅私人体育会咧有15间，咁将会喺今年年底到期嘅。咁正话亦都系采访咗吓，即系立法会嘅吓文化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嘅。咁而家咧，我哋系接通咗咧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刘教授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
8: 你好，刘教授。
14: 首先好多谢你啦，喺接受我哋嘅采访。首先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解释下咧？其实当时点解即系政府咧系以呢一个私人游乐场用地嘅契约，俾一啲私人体育会系即系租用政府嘅土地嚟到营运，即系个背景系乜嘢咧？
15: 其实咧，呢个都系讲紧1950年以前咧。喺当时嚟讲咧，整个社会咧，嗰个运动设施同埋文化咧，都主要系以外国一啲嘅嚟上班啊，做嘢嘅外籍人士为主。然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咧系中上阶层嘅香港人咧，去参与啲运动文化咁样嘅。咁但系以当时嚟讲咧，其实普通人系冇办法去入到呢啲会。咁因此咧，喺公共方面又冇乜呢啲咁样嘅设施啦。呢啲會就喺每一區嗰度咧，政府咧就俾好低廉嘅年租嘅價格咧，就讓佢哋咧希望能夠通過佢哋呢種咁嘅體育會嘅模式咧，喺譬如游水啊、網球啊、草地滾球啊呢啲，我哋喺而家喺九龍塘啊、喺尖沙咀見到呢啲舊嘅會咧，佢哋嘅歷史任務咧就希望通過以前未有政府

0: 是不是其实继续都一定要计他们继续去去延续即是他这个的功能。亦或是其实现在都已经政府都很多场地啦，现在都不是一定要靠他们啦，咁要他们即是交返地租啦，咁如果有些是即是交不到的，咁可能又要真的要接埋啦，或者变得做社区即是中心咁样。咁你会对那个体育发展会不会有即是什么影响呢，你在你的角度来讲。
1: 喂可能我哋可能个电话呢就跳咗线吓，咁我哋一间我试下再继续联络啊呢个刘教授。咁当然即係如果係咁嘅话呢，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阵，一阵间我哋睇我哋同事呢可唔可以下搵多刘教授呢去继续呢同佢傾呢一个话题。
0: 好，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今天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同一个人讲英文的时候，我想讲，我讲嘢唔系一定啱噶，如果有错咧，就请指正。我哋英文有冇类似咁 expression 呢？非常之简单亦都好 common 嘅呢，你可以话 correct me if I'm wrong，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如果我错请话我听，请改正我， correct me if I'm wrong， correct， 个 t 可以唔读，就咁 k 音尾就得， correct me， correct me，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f I'm 如果我係 wrong， w-o-n-g。另外有一個 expression 呢都可以用的呢，你可以就是說呢，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如果我記憶是沒錯的話呢， OK exactly，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那呢這件事呢就是這樣發生的， OK。 So like my expressions， Number one， correct me if I'm wrong， OK，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都可以，咁当然意思上有啲唔同啦。今日讲到呢度，大家可以用一用呢两个 expressions，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o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好，歡迎大家咧，係繼續收聽自由風，自由風。咁正話咧，我哋電話係接通一個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嚇。咁啊，因為電話就斷咗線，咁啊而家係接翻。咁啊，不過咧就其實喺斷線之前咧，我哋楊立門咧，其實問咗佢問題，不如你簡單重複下個問題先。
0: 劉教授你好啊，係唔係我簡單重複？
5: 係我聽到嘅，
0: 你聽到
5: 嘅，
0: 咁答答答，好好好，咁你可以答翻係
5: 啊。係啦，其實嗰個角色歷史責任咧，唔係話斷咗又斷咗，而係喺轉型方面，究竟我點樣可以繼續利用到佢呢種特殊嘅模式？因為佢唔係完全冇作用嘅，只不過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可以點樣動員到佢而家所具有嘅特色？而家最難搞嘅地方咧，其實就係話我哋喺某啲新興運動嗰度，可能喺政府原先喺譬如康文署下面。管理嘅一啲嘢，佢喺呢方面咧，可能唔能够咁快速反应到。譬如话最近好 hit 嘅 Harrods，
0: Harrods 吓，
5: 呢啲咧 Harrods 你谂下，其实如果你叫康文署，譬如香港单车馆啊，或者顺利村咁样，要先一改咧，佢做唔到嘅。佢反应唔切嘅，因为同佢考虑嘅时候咧，大家嗰个所谓 agenda 背景嘅动机目标唔同。咁但系喺一个呢啲所谓 NGO 嘅模式地区体育会嗰度咧。佢動員嘅能力反應就好快，同埋佢有一個好處，佢有好多專才喺呢方面。譬如話，我哋曾經去到一啲俱樂部裏邊，咦嗰個人咧係 engineer 嘅，佢係嗰啲工程師嚟嘅。佢呢方面咧就能夠諗到好多點子出嚟，即係話我哋點用好佢呢個角色，而唔係話喂你歷史有冇完啦，關門啦，唔係。但係而家我睇到另一個難題係咩咧？嗱，佢嘅好處就係話我哋有好多新嘅點子，佢哋反應好快，佢制度咧應該好 efficient， 好有效率同有效嘅。但有一個問題，上一次其實我諗幾年前呢，2018年度呢就提出過呢、這個，因為有啲就夠期啦。其實中間最進行嘅時候，譬如鄭明信也都提過啦，就係、是、有啲時間俾到最差嘅時間你啊，朝頭早七點鐘八點食飯時間曬到癲嘅中暑嘅。咁嗱呢個其中問題，但其中嘅更深層嘅問題就係話，好啦，有啲會譬如我哋講下九龍塘又好，喺粉嶺又好。

0: 好，喺半山嗰啲又好，呢啲會咧其實個會籍佢費用，無論個人嘅會籍同埋嗰個公司會籍咧，都係以幾十萬到至過千萬嘅會籍。咁喺當時嚟講咧，嗰啲會員就會提出啦，好，你開放嘅時候，咁咧點樣保障到我哋兩個唔同界別嘅容量咧？因為佢諗下，佢俾咗幾十萬排咗。同埋會嚟講排成25年以上嘅，好啦，排到我啦，而家你話冇咗，有筆錢就俾咗啦，然之後你話開倉貨喺隔離啊，劉永松又嚟打都得㗎噃。咁呢個行政嗰個框架呢，我覺得呢政府應該有一個模式俾你聽，因為如果我哋幾十個會各有各做呢，一定出現連次，大家就會覺得公唔公平啦，點解嗰度咁樣，呢度又唔係咁呢，但佢又著數啲。所以呢，我相信其實佢歷史任務呢，我哋應該就會做一個研究，就係一個我哋譬如做一個 SWOT analysis, SWOT, 佢強點喺邊度。譬如好似正我咁講，喂，佢人才眾多，呢班人呢係識好多嘢嘅，好多係高深嘅工程師啊，好多設計嘅人喺度，佢好快，甚至可能佢嘅成本呢係低。好啦，咁佢個短板喺邊度呢，就係話呢班人我係點樣用到佢，因為佢既然係志願者嘅時候，喺呢個會裏邊點成立佢角色去監察佢。即係好多細碎嘅嘢呢，我覺得應該通過大學嘅研究中心去做。譬如話我舉一個例，當時馬逢國仲嘅議員嘅時候呢，佢推過一個呢，就係點樣去開放香港本地學校嘅器材設施，喺佢唔上堂嘅時候開放俾地區。咁呢個 study 呢，就係、是、我當時我幫佢一齊做，做完之後呢，通過立法會嘅討論之後成為一個政策。咁而家譬如話放學之後嘅中小學同埋星期六日嘅時候，其他地區嘅隊伍都可以去練習，可以去玩。咁裏邊其實呢牽涉好多實際執行情況，譬如話好簡單，第一保險，點樣搞掉保險先？以前呢就會員有保險，而家咁嘅外邊人行嘅地點啦，保險問題。第二安全性。好啦，安全第一就入嚟嘅人向佢哋三者保險點樣包佢，另一樣嘢就失事嘅問題，行為搗亂嘅問題，呢啲呢其實好實際嘅嘢，我可以參考我哋之前做過呢嘅研究同埋外國經驗呢，就是、將呢地區嘅體育會呢點樣將佢嘅長板留喺度，嘅短板點樣去保護佢。我覺得呢啲研究呢係需要喺運動產業研究中心裏面做好佢嘅。
1: 根据政府提出的这个转型的方案，其中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私人体育会到期的时候，如果是不想补地价，或者是没可能是补到地价的话，都可以考虑转为这个社区组织，但是就要全面向这个公众开放设施。以你所了解，其实现在今个年度即是年底到期的15间体育会呢，会不会是即是有啲嘅即是会选择呢个方案。但是如果真係选择呢个方案呢，究竟係咪真係好可行，佢哋可以即係由而家嘅私人体育会嘅形式就转为呢社区组织呢？
0: 我个人嘅经验呢，只要我正话提出一个例子呢，就实际上喺某啲会里边呢，啲会员呢就即刻企起身提出嗰个成本，就第一我就佢就话我唔会补钱㗎啦。你叫我已經俾咗幾十30萬，我當呢個會籍買咗嚟嚇，家庭會籍。咁但係你而家話我要補地價，咁去到三分之一，講緊幾千萬做到過億嘅，呢個一定唔使提都得啦。第二轉到 NGO 咧 ，NGO 裏邊好多規程咧，又要從頭嚟過，牽涉法律問題好多，包括我正話所講有關嗰個用度、個設計、個安全、個保險，呢啲嘢從頭要做過。我嘅估計、我嘅觀察，根據我的經驗咧。呢、這個係以年計去處理佢嗰啲嘅相關嘅設計同埋法律保險問題。咁因此，你話係咪一兩年之內可以執行到呢？我相信就算喺每一個俱樂部裏邊，佢就要開會員大會投票，都有排搞。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即係實施到嘅，我自己覺得。
1: 好，唔該曬你啊，劉永松。以上係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嘅。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咧？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咧？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6: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动作？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2: 蔡雅阁，
7: 你错怪咗十郎啦。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9: 1872311，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自由风，自由风。
1: 欢迎大家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仍有我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噶。咁最近咧喺多个公共屋邨，咁就被发现咧部分嘅单位个铁闸同埋木门嘅锁位咧个安装个方向咧系相反嘅，咁以致咧呢个住户咧系非常之吓，即系唔方便啦。咁呢啲个屋邨咧，其实包括咗喺柴湾嘅环翠村、荃湾嘅石围角村同埋葵青嘅大窝口村嘅。咁亦都系即系有反应就话咧，其实咧呢一个都唔系即系而家先开始，有啲系嘅几年前。其实已经是即系装咗更换咗新嘅铁闸之后咧，就发生咁嘅问题嘅。
12: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即系房屋处嗰个回应咧，吓就话，即系嗰阵时都有啲特别情况嘅，即系喺一层嘅一个尾嗰度咧，就因为嗰啲位唔够啊，又话要有啲电表啊、水表嗰啲，要啲位要就，咁因此咧就即系有几个单位咧，即系每层有几个单位咧，就系要咁样安法嘅咁样。咁但系咧就即系因为发生呢件事咧，咁都房屋处都有回应嘅，佢就话咧就即系佢都会而家咧就同啲住户开始咧就系去倾谈一个适切嘅改善方案。即是按住户的意愿去移除那些不適切安装了的那些铁闸的，那个费用是由处方去全数承担，那希望即那个问题都可以开始解决。
1: 好好，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接通了是葵青区的议员陈安来的。陈议员你好。
13: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1: 首先我知道即是你是葵青区，你所属区的这个葵青的大窝口村也都是受今次事件的影响。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有多少的即是住户是受到影响呢？现
13: 在好啊，其实大窝口村呢其实一共有17座啦，咁如果是今次受这个铁闸木门影响的话呢，就有2座，分别就是富华楼以及是富荣楼的部分住户是受到影响的。咁其实主要单位呢是位于一些巷头巷尾的位置啦，啱啱主持人亦都有讲，咁佢一层呢大约有6个单位呢是受到影响，咁所以呢涉及大概有300户的居民呢是因这个铁闸啦同埋木门呢是受到影响的。
1: 咁我就即係奇怪，即係點解係得呢幾座受影響？按道理啲鐵閘換嘅時候全部都係錯位，咁會唔會係咁呢？
13: 應該咁講，本身呢每一座嘅樓宇呢，佢哋本身個結構呢都唔同，特別係呢個富華同埋富榮呢，其實佢哋係工字型，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H 型，佢哋就係喺巷頭巷頭同埋巷尾呢，佢哋係因為呢頭先你哋都有特別提及過啦，因為本身呢佢要兼顧返佢哋嗰個公共走廊嗰個闊度啦，譬如有啲設施嘅喉管嘅分布啦，或者有時係牆身啦、鐵閘啦，或者一啲電錶箱等等嘅因素底下呢，咁所以當時呢喺80年代去安裝呢啲嘅鐵閘啦同埋木門嘅時候呢，所以嗰個鐵閘嗰個開口嘅方向呢同木門係有少少相反咁樣嘅咁嘅狀況出現。
12: 咁可唔可以阿陳議員去同我哋啲聽眾即係講一講你哋而家同房屋處傾談嗰個階段去到邊度呢？因為佢哋話會負責㗎嘛呢樣嘢。咁你而家係同佢傾到咩程度嘅而家？
13: 因為之前早前咧，即係網絡有唔同嘅聲音啦，開始講呢個議題啦。咁、其實咧，我咧就跟同埋立法會議員，我哋工聯會嘅陳明恩議員咧一齊去跟進呢件事，以及咧我哋都主動同房屋署咧去緊密去溝通。咁我哋咧都去到啱啱富華樓啦、富榮樓嘅單位嗰度咧，就做家訪探訪。咁亦都咧收集到好多居民嘅意見，佢哋就表示咧，其實亦都係有門同埋鐵閘咧嗰個相反。嗰、那個問題，亦都係佢哋平時開門咧受到好大嘅困擾。咁你話除咗會唔會係淨係開門嘅時候有呢、這個狀況之外咧，其實居民咧亦都表示咧，佢哋就話其實照明系統咧都有不足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收集咗唔同嘅意見之外咧。咁其實房署咧都好快，因為有居民咧都表示，佢哋話個照明有比較摸黑啦，平時開門係比較難啦。咁房署咧都好積極同埋好快咧，就幾日內咧已經將嗰、那個照明嘅系統咧安裝咗嗰個居民嘅天花板上邊，咁所以咧就方便到我哋居民。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咧都積極咧同房署啦，同埋我哋早前咧都。約咗房屋署嘅助理署長去到開會，咁、我哋咧亦都係希望可以同署長咧多啲溝通，亦都係表達咗而家居民嗰個反應啦。佢哋希望除咗你話個照明系統可能根據居民嘅意願去改善之外咧，會唔會個鐵閘同埋個木門咧有冇啲優化啦，或者會唔會署方而家逐步諮詢居民嘅意見啊？稍後咧會研究有相關嘅改善方案，亦都係同我哋居民啦有一個交代同埋一個跟進嘅方案咁樣嘅。
1: 嗱，想问一下，其实而家房屋署有冇讲几时咧会吓，即系帮呢啲受影响嘅住户咧系更换嘅铁闸咧？
13: 而家佢哋署方如果你话详细方案嘅话咧，佢哋就逐步仲咨询紧。咁可能我哋而家先短暂时间内咧，我哋就有一啲居民就反而就表达翻，咦，其实嗰个照明嗰方面咧系
1: 就紧要啲。
13: 咁佢哋就想會唔會係有啲加裝嘅燈啊？如果係居民有呢個意願，或者房屋處都會根據翻居民嘅意願咧，係做出一個跟進同埋持續緊密嘅溝通咁樣嘅，係啦。
12: 即係話
13: 都特別，即係都特別感謝房屋處咧，因為其實佢哋嘅反應都好迅速，佢哋即係聽到同埋知道個居民嗰個意見之後咧，佢哋就好快脆就即時幫到居民加裝嗰個照明燈咁樣咯，即係起碼俾佢哋知道啊，居民。有個面對實際嘅情況，從而佢哋好快已經作出一個改善啦。咁居民咧就覺得哇，好快脆可以幫到手。但係當然啦，你話門同埋鐵閘嗰度咧，就可能真係要再協商一下，或者佢哋再研究一下有冇啲相關嘅改善方案係可以即係幫到居民咯。
12: 係啦，嗱咁照明嗰度似乎聽你講房署都應該已經接咗手去處理啦，即係都有理由相信好快會解決。咁但係嗰個門鎖安裝嗰個問題就其實你哋居民嚟講最希望見到的是什麼的一個解決的方法呢？是不是就
13: 是因為
12: 你講
13: 因為呢房署呢他們都有些方案的，可能會不會有鐵閘需要去更換啦，或者個門門去更換，但係咧有啲居民咧就反而同我哋反映，就話都想觀摩下睇下到底房署係有啲咩方案可以提出到，或者嗰個鐵閘，因為而家嗰個鐵閘咧嗰、那個保安咧係比較加強咗好多，因為之前咧佢哋80年代嗰啲鐵閘咧係好疏嘅嗰條罅，即係好容易就敲到木門嘅，而家嗰啲咧就係、比較困難去做到，咁佢哋就想睇下會唔會房署有啲咩選擇。或者有啲咩諗法可以俾佢哋睇下，佢哋到時再考慮下啊，會唔會去更換佢哋嘅木門或者鐵閘咁樣嘅？係啦，最主要房署個方向上，佢哋都係希望按市民嘅意願啦，或者俾啲選擇市民咁樣。
1: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葵青議員嚇陳安妮嘅，今日節目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啦，再會。
12: 再會。
9: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啦，曾经有意外发生，清咗场一阵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啦就有坏车，现时沙田入口系比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况方面，西隧 港岛入口啦，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比较车多，龙尾柏丽广场后些少啦，近住深井东村一段亦都系慢车噶。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应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跟住系详尽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陵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陵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是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2: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3: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2: 南陵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查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參與歡迎儀式的中四學生形容軍艦宏偉。
4: 咁當軍艦逐漸靠近我哋嘅時候咧，係有一種温暖感覺咧。雖然話鋼鐵係一個冰艦，但係佢靠近係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個係祖國帶嚟嗰個安心，係可以保衞我哋嘅國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穩咁樣長大。
2: 南陵艦同埋衡陽艦停靠香港期間，會組織文化交流活動，並喺嚟緊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免費開放俾已經預約嘅市民參觀。海軍南陵艦編隊宗教軍官雷蕭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5: 當我在甲板上看到歡迎的隊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2: 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天气情况。
6: 位于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 今日日間組織係依然比較鬆散，大致採取一個偏西嘅路徑，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同香港保持相當嘅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聽日中午12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嗰個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其強風區同珠江口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評估係咪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至於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同雷暴。聽日驟雨係逐漸增多，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由於海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至於展望方面咧，我哋預計星期六風勢依然係頗大，雨勢亦都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咧，天氣依然係唔穩定噶。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證監會公布2025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香港去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所管理的總資產規模按年上升 20%， 創下歷史新高。他表示，強勁的淨資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陳茂波在社交網頁說，調查結果和早前一間顧問公司發布的報告相互引證，再次彰顯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樞紐的地位。衛生署表示，本港正式進入夏季流感季節，以甲型 H3 病毒為主，現時難以預測維持多久，而一般夏季流感季節維持8至12個星期，預計8至9月份流感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處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開始整體活躍程度持續呈上升趨勢。黃貝文報導。
7: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万人口有 0.38 宗，超越 0.27 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8: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衞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7: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五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9: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将会持续上升。 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亦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10: 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跟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9: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的进度。
10: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9: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发电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可以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内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1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战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1: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
12: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11: 對於兩岸經貿問題，朱鳳蓮說台灣的經濟貿易是不可能去大陸化，強調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是惠及兩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的時候強調，台灣問題牽一發動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對待涉台事務。王毅又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需要付諸行動，雙方要拉長合作清單，打造更多積極議程，同時壓縮問題清單，管控各種風險隱患。商務部表示，中美雙方設定擴大農產品雙向貿易的指導性目標，並原則上同意將相關農產品納入對等降稅框架安排。對於中歐經貿關係，商務部說穩定平衡的貿易夥伴關係有助改善廣大中歐企業的預期，中方已經邀請歐盟貿易專員今年秋季訪華，舉行磋商機制第二次例會。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1: 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回應有關降低或取消對美國農產品關稅的提問時說，農產品貿易是中美經貿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方願意同美方雙向而行，為雙向農產品貿易創造有利條件。
13: 經過近期的經貿磋商，雙方設定了擴大農產品雙向貿易的指導性目標，並且原則同意將相關的農產品納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1: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
13: 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13名伤者经救治之后无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官方通报指，事件中姓刘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当中有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之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许敬轩报道。
14: 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于伊美最终协议，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成立工作组，负责跟进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谈判。伊朗正是透过调解人继续磋商，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就会正式展开谈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于本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15: 世界杯直击。32强赛事，英格兰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比赛开始无奈就有入波，不过并非嚟自英格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七分钟就帮球队先开纪录，他们都以1-0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哈利卡尼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他先在75分钟接应哥顿传中，头槌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1。到86分钟，哈利卡尼今次推入禁区，转身射入个人今届第五个入波。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比数维持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继续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至于另一场的32强赛事，塞内加尔率先攻破比利时的防线。24分钟，亚比迪亚拉把握队友头槌攻门中柱之后的机会，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1-0。塞内加尔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伊斯美拿沙亚在禁区射入，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0。比利时之后全力反扑，先由后备上阵的卢卡古在86分钟近门建功，追近到1-2。到3分钟之后，迪拿曼斯禁区头槌顶入，比利时到法定时间最后阶段追成2-2平手，两队要到加时了。到加时的下半场，迪拿曼斯禁区内被对方球员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得12码，迪拿曼斯主射入网，比利时在补时第5分钟反超前3-2，最终反胜对手。至于比利时晋级之后，对手将会是美国，他们在32强就以2-0淘汰波克。美国凭住巴鲁官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巴鲁官埋身争波，踩到对手脚跟，在64分钟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剩低10人应战的美国仍然凭住提文在82分钟射入罚球，锁定2-0的胜局，晋级16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1: 本港五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8亿元，按年上升7.9%，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首五个月的临时估计上升10.6%。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本港零售业持续复苏，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加上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带动零售，相信全年走势会持续。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袁伟基，听下他的分析。
16: 今次这个数字就是吻合预期，叫做因为你看回五月很特别的，有个五一黄金周，我们五一今年有120万个访港旅客， 增長咗 8%。 咁你而家睇返我哋零售數字呢，就啱啱增長咗呢 7.9%， 就啱啱吻合返呢我哋嗰個旅客增加嘅數字。咁所以呢其實係預估之內嘅呢個數字。咁當然呢，我哋亦都係一路嚟講，我哋香港嘅零售業啊亦都係復甦緊嘅，內地旅客亦都係每個月增加緊。咁所以即係預計呢未來落嚟呢，我哋嗰個零售業呢應該都會繼續復甦囉。同埋你睇到啲數字裏面呢，係譬如珠寶首飾嗰啲呢，係咁多個月呢都係差唔多雙位數字嘅增加嘅。因為內地旅客落嚟香港係買啲名貴禮物啊，買啲珠寶首飾嗰啲㗎嘛會。咁所以呢個我哋睇到我哋嘅零售業喺遊客嘅增長嗰方面呢係有個帶動嘅作用囉。即係遊客帶動我哋嘅零售業增長。同埋我哋希望可以喺暑假吸引多啲旅客㗎嘛。如果我哋可以持續吸引多啲旅客嘅話呢，我哋希望嗰個零售業個數字會再好啲囉。
17: 睇返啲主要类别嘅分析啦，係咪都要留意返啲新嘅经济增长点呀？
16: 因为始终你其实我哋成个人口结构转紧嘅，睇到零售业嘅数字里面，其实最大嗰部分呢係一个叫做未分类消费品嘅销售科值嚟嘅。咁嗰嚿係咩嚟嘅呢？咩叫做未分类消费品呢？其中之一样嘢就係我哋而家发展得好快嘅宠物经济。因为啲人越嚟越肯抌钱落去俾啲猫狗着衫啊、食物嗰啲咧，咁我哋睇到呢样嘢嘅，呢个系一个新嘅发展方向咯。即系政府亦都开始推啦，我哋而家开始有一啲所谓宠物可以入去食肆嗰度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系有一扎数字出到嚟，系可以有个新嘅所谓经济增长点咯。咁啊，老人家就算你冇即系视力冇问题，你都会有老化啦。咁你都要配多啲眼镜啦，各方面咯。呢啲全部都系经济个结构系改变紧，消费模式亦都系改变紧，随住人口结构改变。咁你个旅游嘅游客嗰个亦都改变咗噶。以前有好多游客系内地噶嘛，而家内地都系占多数，咁但系亦都多咗好多东南亚嘅游客啦嘛。咁所以嚟讲呢，我哋发现整个零售嘅方向啦都系改变咗㗎啦。譬如网购亦都多咗啦，好明显见到。增长亦都好快喎，即系近几个月嚟讲，你睇到网上销售个数字嚟讲呢，全部都系20%+，甚至而家去到30%+嘅增长㗎。咁所以呢方面亦都系一个所谓消费嘅转型啦。咁你网上销售有阵时好容易会令人买多啲嘢㗎嘛。
17: 今年头五个月嗰个临时估计都系比旧年同期系上升到超过一成。咁展望今年嗰个走势呢系咪会持续呢？譬如外围因素啊，各样方面会唔会都有啲不确定性喺度呢？
16: 其实就我个人就比较乐观嘅，就觉得其实应该今年全年呢都有一成嘅增幅嘅。即係最少我希望有一成啦，最好又多啲啦。咁但係外围因素其实都已经淡化咗好多㗎啦。我哋开头係担心嗰、那个油价会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各方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因为政府有啲所谓补贴啦，已经即係油价最高峰期嗰阵时有啲补贴。咁我哋就睇到个通货膨胀其实係冇升到嘅，好明显。咁亦都比较低，我哋见到最新嘅通货膨胀都係 2% 之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冇乜通胀嘅话呢，我哋发现嗰、那个加埋游客增加咗呢，我哋预估嗰个零售销售呢应该都会系有翻一成嘅增幅嘅。其实经济越嚟越好，我哋见到你睇下我哋嘅收入中位数不断咁增加緊，咁人有咗钱就自然会买嘢㗎啦，加埋个内地游客就越嚟越多我哋喺呢方面搞咗好多嘅活动啦，香港节庆啊各方面吸引咗内地游客嚟啦，咁所以呢呢两个嘅推动嘅作用呢可以令到我哋嗰个零售业呢系有一成嘅增长囉。其实一定要持续啦，始终香港小啊，你要支撑一个即系零售业啊，支撑多咗咁多人嘅所谓咁高嘅生活質素呢，你一定要有外來嘅人喺度消費㗎嘛。咁所以一定要發展多啲城市經濟啊、展覽會經濟啊，吸引多啲遊客囉。長遠嚟講呢，或者跟住有幾個月呢，我覺得八九月開始呢嗰、那個數字會靚返好多。
1: 重複新聞提要：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嘅海軍艦艇編隊抵港。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6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4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 78%，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18: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9: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下半年开局做好，恒生指数重上23000点，并且企稳收市，最多曾经是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是高见23335点，收市就是报23055点，全日升了174点，升幅是0.76%，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696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上，但是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是报4454点，跌了0.4%。 ATMXJ 都上升，表现较好的小米就升了超过4%。汽车股普遍上升，比亚迪股份急升8%，吉利汽车升近3%，医药、消费、内房和石油股都升，石药升了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石油就升超过3%，公用、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逆市向下，中芯国际急跌10%，华虹宏力跌了超过13%， Minimax 和智谱分别是跌超过14%和接近17%，是跌幅最大四只科指成分股。而安克创新首日挂牌，收市是报114.9，较招股价升了近16%。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的表现。
20: 即係唔係淨止七月份嘅開局，亦就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增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多点又縮翻，即係個升幅又收窄咗。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嘅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後時候咧，都係逐步吸納，咁嚟到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股，所以變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喺段時間時候咧會比較增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布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奪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一個板塊咧升得緊要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啊。
19: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億啦，會唔會預期咧短時間之內都仲係喺挨近4000億嘅水平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成交咧？
20: 我覺得啦，咁大成交嘅話咧係呢幾日嘅啫。同埋知道下個禮拜初或者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19: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香港今年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元，又认为如果市况冇大波动，甚至有望达到4000亿元，稳守全球三甲位置。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和集资金额都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2%，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98%，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冇大波动，不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2至3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8: 现在我们面对的都是不明朗的因素是相当多，我们其实都 有公司在手头上，他们讲的集资额是超过300亿，如果这些公司他们都能够顺利上市的话，超过4000亿就绝对是会有。
1: 罗冰咸永道表示，已经有7间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唔少东南亚同埋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同埋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9: 日元略为转强回升，去到161日元对1美元的水平，今个星期曾经跌到去 162.8， 最新债报 161.44， 至于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 4.859。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日本当局有机会在163日元水平出手，因为如果不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会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他又表示，近期日元的走势主要受到日美息差影响，市场预料联储局或者会在年内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的加息影响，两地的息差持续带动套息交易。又认为即使是日本干预，日元反弹的力度和持久度都有限。
0: 而家個水平都差唔多應該要去做干預㗎喇。如果央行唔出手干預啦，佢要冒一個風險，就係日元會出現一個失控式嘅貶值嘅。就算日本央行年內你話加兩次息都好啦，息差都真係會繼續嘅。外匯市場啲資金其實都好龐大嘅。咁一旦見到日本央行唔表態去做干預嘅話，只會引發更加多嘅資金做呢啲套息交易啦。日元貶值嘅話帶嚟個風險啦，就係首先輸入性通脹啦，會大幅飆高啦。咁另外一樣嘢，我諗就係驚個資金外流嘅風險嘅。如果日本央行唔去處理貶值個風險嘅話啦，日本個經濟同金融市場都會趨向一個唔穩定嘅狀況。咁所以覺得就差唔多時候都要出手噶啦。我諗而家暫時都係慢慢上去睇下163啊呢啲位，會唔會真係出手撳一撳去做一做干預咯？
21: 但你覺得咧干預嗰個效果有幾大呢？
0: 其實都係比較短暫式嘅，因為你干預完之後，只要聯儲局冇大幅度減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時候，息差持續咧，都係會推翻個日元去翻一個即係貶值嘅狀況啦。咁同埋話市場上面仍然都係揣測啊，高市交易咧都其實會持續啦。喺呢個前提底下咧，干預啦，我諗反彈個力度同埋話個持久度啦，都係比較有限啲嘅。如果你話做一次干預，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續嘅。就算你話短暫撳翻去160樓下啦，其實我覺得個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內真係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預，我諗又係都係放高200-300点左右啦。咁我諗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個 yen 嗰個弱勢，我覺得就差唔多咯。
19: 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3055点，升了17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696亿3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031点，跌了2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28点，跌了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盈富基金23.5升咗2.2 ，XL2 南方海力士109.6跌39.4，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咗9.2，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咗2.6。腾讯控股430.2升4，中芯国际80.4跌咗9，阿里巴巴94.5升咗1.65，华虹宏力186.1跌咗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建滔积层板。

0: 有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港金系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63.64美元，卖出价4,06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星期二相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康德道，康宁道下行的车龙排到过了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去到玉莲台，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对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其中宝石湖路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北区医院和宝石湖村，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建花园，另外明琴路北行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宣道中学至到山景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那贸易发展局在我们车隔离之前就出了一个是出口信心的调查报告，挺好的。其实呢有很多令大家意外，你知道年初的时候香港经济增长 GDP 都 5.9 嘛，好各个范畴都挺不错，估不准出口方面都挺强劲。那么强劲的话呢，我就直接找来就是新朋友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 Boost 和我们分析一下。 Boost 你好。 Boost
6: Hello，
5: 你好。喂，好多嘢讲先。首先讲啦，其实呢嗱，你知道我哋香港经济嘅增长嘅 GDP 增长部分呢，帮我三范畴，其中呢贸易方面好重要。咁贸易方面呢就是你研究睇开嘅部分呢，喂，年初以嚟呢出口真係咁劲啊。咁嗱，当然好多即係其实呢个势头呢喺上年其实都系2025年都系嘅。有啲朋友话其实呢最近点解咁劲呢，因为 AI 需求大囉。AI 需求大，所有嘅即系相关产品嘅话呢，你睇本地上市我两间啲咩建滔系就知啦，全部都系电子商製品嚟噶嘛。咁所以咧嗱，净系低睇喺今年我谂上半年嘅时候咧，喂，其实假如纯粹出口增长，我印象中咧，你哋每年都做个预测噶，年底嘅时候都系8%-9%啫嘛，而家去到20%以上，咁真系好劲。
6: 是啊，我哋年底嗰陣時咧，其實對全年預測係8%-9%嘅。咁咧，其實你都見到啦，即係過去幾個月咧，每個月統計局出條統計處出條數咧，其實都相當

0: 之唔錯喎。咁頭五個月而家成個香港出口呢累計按年增幅係有超過36%嘅。咁我哋而家預計啦，就睇到好似你話齋咁 AI 嘅熱潮啦，帶嚟電動即係、就是、電子產品嘅呢啲熱銷啦，仲有呢個舊年下半年開始一啲基數效應啊，所以我哋而家係將以今年全年嘅出口嘅呢個預測咧，呢、這個預期值咧係調升到20%以上嘅。
1: 咁咪好咯，即係喂兩成，你都幾耐未見過咁強勁呢。嗱，但係咧唔好忘記喎，上一季咧，其實講真喺月底三月初嘅時候咧，中東方面嗰個地緣政治局勢都幾有趣啊！即係你知有戰事，雖然嗱依家戰事咧發展咗一季之後咧，開始暫時咧就舒緩咗，咁係個談判階段，但係都有零星嘅嘢嘅喎。嗱，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嗱，同上年一樣，上年我哋有個即係四月唔知整個即係導彈關稅咧，跟住咧令大家咧協一協睇一睇先。咁呢個戰事都即係呢個中東局勢嘅發展。都一度影響到，譬如滿麗富科人或者各方面嘅落單嘅。但係咧，假如我睇翻你哋，譬如貿發局咧定期出安所嘅出口信心指數啦，你知個指數咧有兩部分噶嘛？嗱，現狀指數同埋預期指數啊，現狀睇下幾多單嘅，預期咧就睇嚟緊嘅單點。喂，但兩個指數都喺五十分水嶺以上，咁似乎大家都睇得幾好，係咪噶？
0: 是啊，兩個指數呢其實都翻到50以上啦，咁說明咗出口商呢對下半年成個信心呢其實係不斷改善緊喎。而且好似你話齋就話，雖然中東嘅地緣政治局勢呢係有啲不確定性啦，不過呢啲樂觀嘅情緒呢依然係保持落嚟嘅。咁同埋值得提下大家呢，就係我哋對每一個主要出口嘅市場呢其實都會有一個現狀指數同埋預期指數嘅。咁基本上而家每一個主要出口嘅目的地嘅市場嘅預期指數呢其實都係有改善嘅。
1: 喂，其实呢，我记得上年嗰时呢有对等关税嘅话，大家都睇定啲先做决定点。今年又有一场我哋叫中东局势嘅展示，又要睇定啲然后最后点。但系无论点样睇定啲嘅话呢，你都做生意嘅，咁各地都需要唔同嘅货，香港各方面嘅贸易等等嘅嘢。所以嗱，我哋系咪其实已经开始要接受？即系我谂，无论系付货人或者系落单者，都要接受一样嘢就系、是、呢，你控制唔到地缘政治局势嘅，不稳定噶啦。咁你生意都继续做嘅，咁你又谂一个所谓嘅呢个。新常态乱个所谓贸易模式噶咯，咁啲单又会点嘅咧？即系会唔会就系、是都要快啲啊？唔知成日啲世事多变啊嘛，啲急单或者系啲量少，快单会多定点先？
0: 其实你话虽然有地缘冲突啦，或者对美国嗰边咧会啲关税不确定性咧，其实如果睇翻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嘅数嚟睇咧，对美国其实出口系增长咗46%以上嘅。咁南北中东系打仗咧，其实都有29%以上嘅。所以就话打仗还打仗啦，生意还生意，同埋之前一啲战事啊咁嘅嘢，咁经过一段嘅转定之后，咁可能出货人啊、出口商啊都会有制定自己唔同嘅策略啦，咁同埋全球需求都喺度，所以只不过换咗唔同嘅方式，或者系嘅单嘅处理嘅策略唔同啊，但系个出口嘅成个呢个势头咧都系比较强劲嘅。
1: 嗯，喂，咁另外咧，有啲朋友讲咧，喺第二季过程里边咧，我所谓油价嘅影响咧，系令到所有贸易成本高咗嘅。咁所以结果咧，喺某个程度方面咧，系咪佢哋而家都基本上喺从唔同嘅环节里边咧，吸收咗呢个因素先？所以基本上单照落等等咧。
0: 如果睇翻出口信心指数咧，我哋都系按照唔同嘅分类啦。咁有分销售啊、新订单啊、贸易货值啊，跟住仲有呢个采购分类嘅，呢、這个都唔错。不过咧，如果你睇翻成本分类呢个指数咧，其实佢嘅现状指数同预期指数咧，其实都系反映咗呢个成本压力系增加嘅，即系说明油价啊、能源啲价格系一部分系反映咗喺入边嘅。咁同埋库存方面咧，亦都翻到个中线嘅水平。咁而且系话咧，就话的而且确系出货啊方面啊，可能咧系比打仗之前咧系慢咗少少嘅。
1: 嗯，咁大家都识得点用唔同嘅方式去应对噶，做咗咁多年生意系咪？而家讲真，地缘政治局势呢样嘢，无论系各方面嘅关税，去到贸易或者系甚至战事嘅话咧，都系无人无知噶啦。你一定要谂一个所谓应对嘅措施，如果唔系咧，你就连生意都冇得做添。我觉得咧，而家基本上连富货人啦，去到我或者系落单嘅即系进口商啦，基本上都识点样玩呢个游戏噶啦，系咪已经？
0: 是啊，可以咁样讲啊，而且你睇唔同行业啦，头先你话好似电子行业啊，接不如好啦，咁如果系我通常讲话哪怕喺啲我哋嘅信心指数入面呢，睇身之后好似差少少嘅行业，咁其实你睇返佢哋嘅真正嘅头五个月嘅出口按年嚟讲呢都系好强劲㗎喎，即系好似电子产品以下啦，你睇呢个又贵重珠宝啦，佢五个月呢按年增长都有 26% 㗎喎。咁好似鐘錶啊、服裝啊，其實都有7%、8%
1: 嘅。全部都係有正增長嘅喎，即係。
0: 係啊，係啊。
1: 哇！真係冇一個行業係減少咗，完全都係正數嘅。
0: 主要嘅行業咧都係增長嘅，同埋主要目嘅出口目的地咧其實都係增長嘅。頭五個月嘅情況係咁樣啦。
1: 唔怪之你話呢份成績表咁亮麗就係呢個道理。喂，但係講翻行業嘅話咧，嗱，頭先講話電子業就一枝獨秀啦，因為 AI 啊嘛。喂，玩具業聽講話都唔差嘅，我話即係始終大家咧都需要消費各方面嘅嘢。總之係現狀同預期指數都係樂觀嘅。但係你頭先講其他啲產業，舉例服裝業啦、生產設備啦、物料同埋珠寶業咧，喂，好似有部分咧睇得比較審慎啲。咁係因為咩原因先其實真係？
0: 嗱，幾個原因嘅，一個我哋呢個做調查嗰陣時咧，其實係五月頭到五月中嘅，咁嗰段時間咧，中美兩個元首咧，其實仲未坐低嚟傾啦，咁都未有一啲比較正面嘅結果啦。咁當時傾完之後，咁成個業界可能對呢個信心係有所調整、有所恢復嘅，所以反映喺如果你睇翻咧，即係睇新信心指數冇咁好嘅行業咧，如果你睇翻佢頭五個月入嚟五月份嘅按年嘅增長咧，其實都相之唔錯，唔差嘅，即係可以話你話珠寶咁樣，如頭先話啦，貴重珠寶啊。头五个月嘅出口26%以上嘅增长，咁其实好强劲嘅，所以呢都系一啲情绪嘅改善啦。咁稍后之后会带嚟啲出货啊，更加之快啊，更加之多咯。吓，
1: 嗯，咁咪好咯。所以点解你要上调嗰个增长预测去到两成系有原因嘅。好，嗱，出口市场方面咧，头先讲话咧，你知我哋香港出口商咧，对多个香港主要出口市场嘅前景咧同信心都嗱，睇翻嗰个上涨指数有改善嘅。咁啊，咪逐个逐个拆咯。头先讲。內地先講內地同東盟先，嗱，如果內地嘅固然重要，我哋會後早講啦。東盟方面咧，而家基本上喺個所謂貿易額方面咧，都好似係領先咗美國好多噶啦。咁嗱，呢個市場咧，特別係內地同埋東盟市場嘅表現點咧，係咪都仍然覺得強勁勢頭，下半年可以繼續到先？
0: 基本上講係嘅，因為你睇翻出口專員嘅數據啦，東盟其實增長咗47.8% 嘅。按年增加，咁中國內地啦，都有接近40%嘅增長啦，係嘛？咁哪怕係好似有關税嘅增拗嘅，你話美國啊，其實佢按年增長係超過46%嘅喎，
1: 到四啊幾咁勁？
0: 係啊，美國頭五個月係增長46.8%嘅。咁頭先我講過啦，中美元首傾咗落嚟，咁我覺得最大嘅呢個收穫咧，其實都唔係話達成咩太多嘅協議，而係話雙方係成立咗呢個貿易委員會啦，投資委員會啦，
1: 即係有計傾啦。啊，
0: 有偈倾啦，咁啊有一个常态化嘅沟通嘅倾偈嘅渠道，咁呢个嗱，我觉得，咁可能嚟讲有偈倾，自不然我嘅信心会改善啦，同埋不确定性咧系有所下降啦，
1: 嗯，头先讲咧，嗱，内地我固然知佢嗰个增长系几强劲啦，咪东盟商方面咧，喂，其实头先提到我哋咧最强嗰啲系所谓电子产业噶嘛，原来原来唔声咧，同东盟啲朋友讲嘅话咧，原来咧喺即系喺马来西亚、新加坡嗰边啦，多咗好多即系数据中心嘅慢慢落成啊等等嘅嘢，所以基本上咧呢年几两年里边咧，我部分即系我哋点样电子产品直销嗰边受到欢迎，就都系因为呢个因素系咪嘅？
0: 相当之有影响嘅，可以话系一个好正面一个提升，好似你话新加坡啦呢。兩個月其實對新加坡的出口按年提升係100%以上嘅，咁啊相信佢有一啲就係好似你話齋電子產品，咁跟住可能新加坡之後轉咗去馬拉啊，又係好似搖科啊嗰邊嗰啲新建嘅數據中心，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提升嚟嘅。
1: 嗯哼，好，咁嗱，講到下半年，我哋即係一枝獨秀咁咪好咯，係咪？但係都揾啲即係單類挑下骨頭嘅，即係你冇理由即係話俾好強勁噶嘛。都要講下，有冇啲咩陰霾風險要需要留意下先。我哋成日都講噶，而家美國嗰個所謂嘅通脹嘅壓力咧，究竟會唔會喺下半年即係加息一次？定系两次唔知，咁仲我未讲埋咯，所以嘅中期选举喺十一月嗰下先，嗱逐个翻嚟拆解先，先讲我所谓美国嘅通胀压力咧，系咪即系会促使到举个例，下半年会有即一次嘅加息？假如加息嘅话咧，对成个非美国市场，甚至系全球嗰所谓经济影响，但系喺个贸易方面有几大影响先？
0: 嗱，我哋認為對香港貿易影響佢表現嘅啲不確定因素啦，一個就係話地緣政治局勢可能依然會緊張，尤其係中東嘅局勢啦。你見到達成脱歐協議之後打打停停，係咪先？咁呢樣嘢係一個不確定性嘅。第二，之前都講過啦，咁國際能源價格啊，咁呢個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包括咗你反映喺唔同國家啊、通脹啊方面呢個數據可能會再高企一段時間。咁第三個咧就係話海外市場佢嘅需求係點樣嘅？包括你話，如果係加息嘅話，會點樣對呢個需求啊？會有唔同影響啊？等等，呢啲係一個不確定因素。另外咧就係話，對一啲主要經濟體嚟講，咁佢對香港嘅呢個貿易政策啊，同埋佢保護主義啊、關稅政策等等咧，其實都要繼續觀望嘅。
1: 嗯，好，跟住我哋跳去中期选举咯。咁始终下半年呢个系都好大、好重要嘅一件事件嚟噶嘛。特别中期选举之前咧，咁无论系民主或者系呢个共和党，佢点样去攞选票咧？咁佢话你知以前每一次去到选举嘅话咧，都要制出一支旗，就话啲要针对中国噶嘛。咁所以喂，其实讲真，呢几年都成日不停咁针对中国噶啦。由呢个所谓我哋叫即系科技去到呢个贸易，因为贸易咧就出奇地，我哋都即系玩咗咁多年啦，识得点样玩嘅。喺科技方面，甚至各方面所谓嘅制造方面。呢部分会唔会都会成为一个我哋叫下半年嗰所谓不稳定因素之一嚟先？
0: 呢个系一定嘅不稳定嘅不确定因素啦。不过头讲翻就话电子产品 AI 热潮咧，我哋认为佢今年推动香港经济香港出口嘅最大因素咧系个价格嘅原因嘅。因为相关电子产品啦，佢基本上嚟讲需求好强劲，但系佢嘅供给咧，佢慢慢要增加嘅产能咧系需要时间嘅。咁你供需唔匹配嘅情形底下咧，其实佢咁啊卖贵咗咯。咁同埋喺短期之内咧，佢嘅产能都系比较难向上升嘅。所以你话。供应是不够的，咁需求依然比较强劲的，这个情形底下它的价格因素呢依然会比较强，咁它对香港的出口带来的这个支持呢亦都会维持一段时间。
1: 咁去到價格就講所謂量價提升嘅問題咯。頭先都話咧，而家好似乎呢個價升得快過個量喎。咁但係其實講真，嗱，咁喺供應鏈方面咧，其實咧內地都唔係太差嘅，個量都可以，甚至有啲朋友其實形容嗰只內地啲供應多到咧，其實可以有一個卷嘅可能性。但係似乎咧，去翻呢所謂嘅即係受歡迎嘅產品，無論係 AI 或者電子產品嘅話咧，似乎卷極嘅個鋪都唔你唔好咪可以有太幾平啊？係咪應該？
0: 可以咁講，呢股仔其實唔單止係香港嚟講，如果睇翻中國內地啊，睇翻台灣啊，睇翻日本啊、韓國啊，其實全部佢哋相關電子產品、相關 AI 嘅電子產品嘅呢個出口咧，都係一個價格行得要快過呢個量嘅股仔係一樣嘅。主要因為咩咧？好多嘢生成式 AI 啊，去預算化化呢啲場景越嚟越普及啦，咁所以市場對晶片啊、ICT 嘅設備啊、相關零部件啊個需求肯定不斷咁上升啦。所以咧就話呢啲包括香港在內呢啲主要出口地嘅，佢哋相對見到價格係快過呢個量嘅增長。
1: 嗯理解嘅，因為供不應求啊嘛。甚至咧講真，假如去翻台積電啊，甚至係南韓嘅海力士啊、三星嗰啲啊，都開始而家先開始話，我要加快速度整多啲啦，但系都要几年时间啊嘛。喂，咁嗱，好多时候就呢个所谓做晶片产业嘅，成日都一个叫做不稳定因素，就系话咧，而家就好劲啦，系咪？到你关于整得嚟再投产嘅，又要几年时间咧？成个世界会又改变咗咧？咁到时会唔会又而家话叫供不应求啫？迟啲会供过于求咧？咁到时成个贸易形势又会改变噶？
0: 可以咁样讲，香港咧，佢继续喺亚洲供应链当中咧，系一个枢纽嘅角色嚟嘅。无论你电子零部件啊、半制成品啊、对全球市场啊等等，佢呢个系支撑住香港出口表现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嘅。所以哪怕你中期啦，如果零部件嘅价格咧有回稳啦，其实头先讲香港呢个区内嘅贸易枢纽呢个角色咧，系依然有助于佢提升整体嘅抗疫力嘅。
1: 因为我哋始终我需中枢嘅角色比较重要啦，你边度要揾零件或者揾各方面嘅啲半细成品嘅话咧，都可以经我哋啊嘛，所以我哋可以调节到喺市场上所谓供不应求嘅情况系嘛？
0: 系唔单止，其实香港仲可以提供好多，譬如你话金融啦、专业服务啦等等嘅，即系除咗电子集群之外咧，佢有好多可以成套嘅配套嘅服务，即系成个生态系可以好健康嘅。
1: 好啊，所以睇翻嚟而家咧，全年增长预测两成或以上啦。咁而家叫预咗预测2023系咪都会过早先？但系问题咧，睇到个增长势头系咪真系 keep 到先？
0: 只能够话住。哪怕佢嘅呢个增长嘅速度咧系有放缓，佢依然有增长嘅，
1: 有增长咪好咯，系咪？咁所以你到时下一季又再上嚟我倾下偈啊！喂，唔该晒 Boost， 今日唔该晒就系发展局研究总监啊庞铭啊 Boost 同我分享咗咧，上半年嘅初形势唔错，下半年可以继续到，总之上条全年增长咁咪好咯，系咪？喂 ，Boost， 唔该晒你，迟啲有机会再搵你倾偈，唔该晒你 Boost， 拜拜。好，送咗部手。听日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揾嚟咧就系汇财局嘅行政总裁啊赖翠碧上嚟同佢讲下咧，最近呢啲即系财务汇报方面有啲咩嘅新嘅进展、新嘅发展等等嘅吓。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要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加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重复一次，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康宁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去到玉莲台。另外九龙方面，另外在西九龙公路那边，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海丽村至到油麻地交汇处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景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泰安楼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所有的茶馆的。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7: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嚟到今晚星期四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正能量满满李万芬，大家好，
13: 有我火辣辣火辣辣嘅伍文生，文生哥哥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啊！今晚咧就一号戒备信号就现正生效，大家都要留意天气啊，亦都提一提大家啦，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咧骤雨会逐渐增多，而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就会介乎27至到31度嘅。咁喺咁嘅天气情况底下，最好当然就安坐家中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因为我哋今日亦都会有好多嘅环节送俾大家噶嘛。
7: 区区有睇头。
11: 就係、是、啦，今日我哋第一個介紹嘅節目咧，就係、是、一個展覽嚟嘅，香港盲人輔導會同埋中國盲文出版社合辦《摸讀宗族西維文化展》咧，呢一個展覽就由今日正式開放俾公眾同埋團體參觀㗎啦。
12: 係呀，今次嘅展覽呢就係以世界文化遺產北京宗族線，包括故宮、天壇、天安門等等15處嘅地點為題㗎。透過呢特製嘅竹讀展覽啦、立體嘅模型啦，同埋國家通用嘅文文，即係嗰啲粒特紙呢，等大家呢可以接觸得到呢讀摸讀嘅文化，提升社會對無障礙閱讀權利嘅關注，共同建設共融嘅社會呀。
13: 係呀，今次世衛文化展呢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摸读的体验，让香港视障人士能够借着今次这个机会去认识一下国家通用的盲文，让他们有机会回大陆的时候，去到中国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12: 现在先有请香港盲人辅导会的 Sophie 和大家介绍一下今次展览有什么特色。
9: 大家好，我是香港盲人辅导会的 Sophie， 咁今日向大家介绍香港盲人辅导会70周年摸读宗族世维文化展的这个展览的。咁呢个展览系我哋香港盲人辅导会同埋咧中国盲文出版社联合中国盲文图书馆一齐合办嘅一个展览嚟嘅。我哋展览咧主要分咗几大部分啦。第一部分我哋希望讲解一下，同大家介绍普通话嘅一个点字，就叫做国家通用盲文。其实国家通用盲文咧系普通话点字嚟嘅。咁点字系咩啊？点字咧就系视障人士透过手指去摸读嘅一种文字嚟嘅。咁我哋香港会一般用就系用广东话。点字啦，咁咧喺中国内地咧，因为佢讲普通话，所以佢哋咧比较流通去使用咧，就叫做国家通用盲文啦。随住中港两地嘅交流更加紧密啦，我哋都希望咧喺香港嘅视障人士可以认识到咧何谓国家通用盲文，咁咧佢哋去到内地都可以咧透过指尖去摸读到咧普通话点字嘅。我哋咧都会有一个超过5米长嘅长台，上面咧摆放咗北京宗族线上面一啲主要嘅建筑模型嘅。咁我哋由南边最南嘅永定门去到最北嘅钟鼓楼咧，都有啲嘅模型嘅。咁我哋希望参观者啦，可以透过指尖慢慢摸索嗰啲模型啦，感受佢哋嘅设计细节啦，同时亦都可以睇到咧成个宗族线咧嗰啲建筑嘅排列嘅，就系中间有条主轴啦，而喺主轴嘅东面同埋西面咧都分别会坐落咗一啲唔同嘅建筑物。是呈现前后高低起落左右对称的一个景观的格局来的。是啦，咁视障人士就可以透过手指去慢慢感受这些建筑的细节啦。咁我哋最后一个部分就係藉住呢我哋盲人辅导会70周年呢个契机啦，都希望市民大众了解一下究竟其实视障朋友可以有啲咩服务，或者我哋盲人辅导会呢有啲乜嘢呢係因应佢哋需要啦而提供嘅六大主要范畴嘅服务嘅。整个展览呢都係一个无障碍嘅一个展板，咩意思呀？就係呢我哋可以靠睇我哋展板内容，我哋亦都呢有可以呢有 NFC 发声嘅内容呢，大家利用手机都可以听取到展板嘅内容。除此之外呢，我哋所有嘅图片呢都係做咗一啲触感嘅设计，令到呢视障人士都可以透过指尖去摸到一啲景点嘅图片啦，或者係所有相关嗰个景点嘅一啲嘅内容㗎喎。
11: 系啦，听完展览嘅介绍之后啊，我哋依家咧喺电话线旁边，亦都请嚟香港盲人辅导会职业复康服务总监兼活动统筹人吴振潮阿 Mark 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展览噶。
13: Hello，
11: 阿 Mark， 你好，
14: 你好，你好。
11: 系阿 Mark， 不如咧先同我哋讲一讲啦，今次展览嘅主要目的系乜嘢咧？
14: 咁多谢大家去访问啦。咁就今次展览咧，我哋有两个重要嘅目的嘅。第一個咧就係慶祝我哋香港盲人輔導會成立70周年啦。咁因為喺自1956年成立以嚟咧，我哋個會都一直秉持住去服務視障人士嘅宗旨咧，由最初提供一啲基本生活支援啊、職業訓練啊，發展到今日咧涵蓋醫療啦、復康啦、同埋住宿照顧，仲有教育支援等多元化嘅服務咧，已經陪伴咗視障人士同行70載㗎啦。第二呢，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文化展覽呢，就令到視障人士可以親身接觸世界文化遺產北京宗族線個項目名呢就叫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體驗歷史和城市的文化魅力。我們一直都相信呢，共融只是在社會服務層面裡面發生的，都可以在文化藝術這個領域裡面都體現出來。 咁今次呢個展覽正正就提供呢個平台咧，讓視障人士同埋健視人士一樣咧，可以平等咁參與文化生活。
12: 嗯，咁今次咧個摸讀宗族呢個展覽名咧，係咪有特別嘅意思㗎？
14: 係啊，因為即係摸讀咧，其實代表一種以觸覺為主嘅閱讀方式啦。咁視障人士佢透過雙手去理解同埋探索個世界。咁香港盲輔導會咧，希望將呢一種閱讀嘅方式咧，帶入呢一個文化展覽裡面咧，俾更多人去認識多感官學習嘅價值。咁至於宗族咧，就係北京最核心嘅即係歷史族線啦，透過3D 打印嘅模型啦、展板上面嘅觸感圖啦，同埋盲文咧，參加者咧佢哋都可以透過雙手咧嚟到去感受嗰個建築物嘅比例、結構啦，同埋空間感，體驗一種咧站身而且立體嘅文化接觸方式嘅。
13: 嗯，好好啊。咁其實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講下究竟咧乜嘢叫做摸讀啦？呢一種文化啦，同埋就係話咧，當我哋咧真係去參觀呢個展覽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咧即係親身體驗得到咧呢一種嘅文化咧？
14: 好啊，咁咧就摸讀文化咧，其實係一種多感官嘅文化體驗方式啦。咁透過去觸感啦，或者盲文嘅字去摸讀啦，同埋一啲語音嘅導覽嘅聲音嘅導航咧，俾參觀人士咧，佢可以用各種感官咧嚟到去理解呢一個歷史嘅。咁啊，例如其中我哋喺會場裏面有一塊展板咧，我哋就重現咗故宮門上面嘅門釘啦。咁啊，大家可以親手去摸下門釘嘅。咁啊，摸門釘咧，其實源自中國嘅傳統習俗啦。咁其實係有祝福嘅寓意㗎，因為釘啦同埋釘啊。是同音字嚟噶，咁相傳摸門釘咧，其實是祈求緊添丁發財嘅意思嘅。
13: 哦，係好嘢嚟喎，摸門釘
11: 知識啊。嗱，咁我知道今次展覽另一個目標咧，就係希望推廣國家通用盲文嘅呢種盲文，其實同而家我哋現時香港常用嘅盲文有啲咩唔同咧？同埋喺今次嘅展覽入邊啊，會用啲咩嘅方式等參觀者認識到國家通用盲文呢？
14: 香港咧就使用嗰個係粵語點字系統啦，咁就而國家通用盲文咧，佢哋就係以普通話拼音去做基礎嘅。咁香港盲人輔導會喺今次嘅展覽裡面咧，就安排咗一啲簡單嘅示範啦，就俾公眾人士佢初步了解翻國家通用盲文嘅特點啦。咁就我哋講話學習國家通用盲文咧，其實好似學多種語言一樣啊。咁對香港視障人士嚟講咧，可以拓展更加多去內地升學啊、工作啊同埋生活嘅機會啦。咁調翻轉咧，如果內地嘅視障人士嚟香港嘅話咧，如果喺香港嘅地鐵啊或者商場嘅摸讀地圖等等地方咧，都有國家通用盲文嘅標示咧，其實都能夠提升到內地視障人士到香港旅遊啦、出行啦或者參加文化體驗嘅便利性嘅。
12: 知道咧，今次嘅展览咧，亦都有同大专院校合作，由大专生咧担任呢个导赏员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啊？
14: 好啊，咁咧就我哋今次都邀请咗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商业系嘅大专学生咧，帮我哋做导赏员啦。咁佢哋学生喺个展览期之前咧，其实接受咗我哋一个网上嘅导赏训练嘅。咁佢哋会了解即系展览嘅目的啦，同埋一啲景点嘅介绍之外咧。我哋亦都即係邀請咗喺國內嘅樂高集團 LEGO 嗰邊咧，我哋嘅導賞員咧提供咗一個線上嘅培訓，咁啊學下點樣透過用 LEGO 咧嚟到去協助推廣國家通用盲文嘅，咁個效果非常之理想啦。我哋覺得大專生即係唔單止透過呢一次活動，佢哋會認識到北京宗族線呢個文化遺產啦，咁亦都更加可以深化佢哋對視障人士嘅需要嘅理解，同實踐一個真正嘅共融啦。
13: 哦，非常好啊！咁其實今次呢個展覽咧，目標係啲乜嘢人啦？嗱，同埋咧，今日係第一日嘅開放啦，你又見到咧嚟參觀嘅人咧，佢嘅感覺又係點，或者感受又係點㗎？
14: 香港盲人輔導會今次舉辦呢個展覽咧，面向係視障人士啦、中小嘅學生啦，同埋一般嘅市民嘅。咁第一日開放咧，已經有一啲小學生啦，同埋視障人士到訪啦。咁喺未來嘅一個月裡面咧，我哋陸續都見到有唔同嘅辦學團體啦、社區團體同埋一啲長者服務單位，甚至乎咧社區人士就預約參觀嘅。咁有啲健視人士體驗完咗個摸讀宗族嘅展覽之後咧，佢哋都表示就話。透過呢個觸覺去理解建築物咧，係一種全新嘅體驗嚟嘅，亦都令佢哋咧更加明白到視障人士平日咧係點樣透過觸覺去閱讀呢個世界。咁呢啲回應咧，其實都反映到個展覽咧，的確係達到推動共融嘅目的嘅。
11: 係，咁你期望啊，一啲參觀者喺參觀完之後有啲咩得著咧？同埋啦，真係上嚟的話，係咪需要預先預約㗎？
14: 係。 咁我哋香港文化輔導會舉辦呢個展覽咧，其實期望參加者佢哋可以帶走兩樣嘢啦。第一，咁佢會對北京宗族線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咧有更加深入嘅認識啦。第二咧，就我哋都希望佢哋對國家通用盲文啊、摸讀嘅文化同埋即係共融咧，有更加深刻嘅體會嘅。
12: 當
14: 然除咗呢個展覽，即係我哋由今日開放到七月尾之外咧。我哋個會亦都會同中國盲文出版社合作咧，喺香港會設立一個國家通用盲文嘅資源中心。咁希望更加有效去推廣國家通用盲文喺香港落實嘅。
13: 好好啊！
14: 咁如果觀眾有興趣參觀嘅話咧，可以瀏覽本會嘅網站啦，進入相關嘅頁面去預約就可以㗎啦。
11: 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Mark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次嘅展覽啦。唔該曬 Mark，
12: 唔該曬，
11: 拜拜，
12: 拜拜。
11: 係啦，展覽非常之有意思啊，
13: 係啊。
11: 而呢個時候呢首歌亦都好有意思啊，有 Era 嘅《我們不分》。

0: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1: 系文化。
0: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1: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0: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3: 峰峰啊，可唔可以帮手搬啲嘢啊？
4: 呢边人你叫到，梗系冇问题啦。哎呀，
3: 喂，你冇事啊嘛？成条腰弯低晒咁搬，好容易整亲噶。
4: 咁应该点搬啊？
3: 嗱，搬嘢嗰阵咧，要保持背部挺直同埋身体平衡，用腿部肌肉发力企翻起身，咁样做提举动作先至唔会伤腰噶。
4: 好，下次我会跟足你嘅讲法嚟搬噶啦。
5: 如果想知道更多即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精灵一点内嘅即安精灵学堂环节。
6: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7: 我相信玩具就不单是儿童的专利的。很多时候我们大人都有一伙的童心的嘛，都会有好玩具的习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呢？
8: 我身边也有些家长是这样的。
7: 你不是包括你啦，
9: 你老公都是家长。
8: 不过我想问一下大家，即是你们屋企的玩具有多少？有小朋友的家长就知道，特别是不同年龄层那些都要分 几个不同阶级的玩具去储的嘛。不过很多玩具至少小孩子咧，即系细路仔玩厌咗之后啦，都会同过呢个厄运，就系会被遗弃。就算系几新都好啊，唔啱玩就系唔啱玩，就要会嘥噶啦。咁呢啲玩具咧，大多数咧都系塑胶制造啦，好难去分解。当佢哋啦真系啦去到堆填区嘅垃圾场嗰时咧，唔单止系严重嘅资源嘅浪费啦，仲会咧污染我哋嘅地球噶，会造成环境伤害噶。
9: 唔好伤心，唔好伤心，因为我哋有识玩文化。Toy Reborn 呢个计划真系好啦，可以咧俾玩具咧有第二次嘅生命啊！咁当然啦，呢个计划咧就系由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主办嘅，佢将爱心化作咗实质嘅资源，咁当然咧就可以将呢一个资源慢慢咁传递俾有需要嘅小朋友啦。
8: 今次咧我哋就带大家咧执去校园，去到启德，我屋企附近啦，启德启程村啊，呢个港青基信幼稚园啊，识玩文化嘅计划负责人啊杰 Sir 啦，同埋港青基信幼稚园嘅校长啊黄国燕咧就。同我哋介绍下呢一班小小玩具工程师，佢哋点样咧将原本冇用嘅塑胶积木摇身一变成为一幅幅充满心思嘅十字架再生玩具画？
10: 取十字架，
11: 嗰啲有样唔需要嗰啲积木嚟砌嘅，
10: 呢啲全十字架系白色建筑，呢啲唔同颜色嘅。
12: 我最多是金的，
13: 这个一直太，
14: 这个是智能针来的，就可以找到宝藏，就可以找到礼物的地方，所以真的可以找到神的地方。
15: 玩完玩具要怎样的？
14: 心爱
13: 大声道，一生平时都教我要珍惜玩具，不要掉它。
15: 掉了它。
13: 我家有新鲜玩具，觉得都得晒，比嗰啲冇玩具嗰啲又玩。
16: 我哋系希望做到一个公众嘅教育，将个玩具嘅生命延长。有好多时候我哋都讲咧，识玩文化计划一个环保嘅项目，因为咧玩具你唔要，你抌落垃圾桶咧，最尾就去堆填区。甚至乎咧，我哋回收嘅玩具里边咧，大部分咧都系塑胶玩具。塑胶玩具咧，其实我谂塑胶咧，其实对我哋个地球嘅环境嗰个影响系非常之大嘅。咁所以我哋开始咧，而家嗰个嘅方向咧，都会系想让公众人士去了解到就系、是。你有不要的玩具的时候你可以怎样去处理呢，而不是扔落垃圾桶去堆填区。那我们希望延长个玩具的生命周期。Toy Reborn 识玩文化呢，其实就2009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即是东涌地区的一个服务中心开始呢去做玩具银行。咁回收咗返嚟嘅玩具呢就再转赠俾当区嘅小朋友。成个计划我哋有十几年啦。咁所以慢慢慢慢呢我哋就开始有啲嘅变化嘅。除咗做玩具回收同转赠之外呢，其实我哋开始呢会做一啲入学校做一啲嘅教育工作。
17: 学 校一向都很重視這個環保的教育，都是希望小朋友由小到大都是真的有一個環保教育的意識。小朋友年紀比較小，離不開一些玩具、遊戲，所以我們都特定和我們的辦學團體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Toy Reborn 合作，就想一下啊，舊玩具是否一定要丟去堆填區呢？是否都有其他的出路呢？我們就是透過升級再做，讓小朋友知道哇，原來舊玩具都可以有不同的功能的，可以變成有一些新的藝術品。我們在學校裡面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環保的設施，好像我們就是設計了我們的校本環保吉祥物綠油油，幫小朋友容易記得是一個綠色生活悠然自得，讓到他們都是知道啊，綠色的生活在他們生活當中都是很舒服，綠也油油的。見到綠油油是貫穿我們整個學校裡面的環境的佈置，咁亦都請小朋友帶個綠油油回家，同爸爸媽媽拍攝一些嘅生活短片咧，去提示大家在生活上面點樣可以做一些嘅環保嘅習慣。
7: 好有意思的一個嘅計劃啊！
8: 好得意啊！啲 BB 話，
9: 我識聽嘅 BB 話。
7: 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要準備聽一次嘅新聞啦。咁我哋新聞之後，仲有半個小時嘅十八好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引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去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于本月22至30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赛，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彦同埋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会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止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也都可以擦亮香港城市之都的招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3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是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系稍为行车缓慢，至于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都系比较行车缓慢噶，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接近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振华道。至于落山方向，龙尾就喺明治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玉莲台。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中环咧系会有挖掘工程噶，由稍后嘅10点直至听朝5点，杰志街介乎百花街同埋卑利街嘅路段，以及系百花街近住杰志街嘅右线，分别都系会封闭噶。咁沿住百花街去鸭巴甸街方向嘅车辆啦，就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系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7: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6: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18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18好时光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消息满满李万芬，
16: 唔该晒，有我伍文生，
14: 大家好啊！嗱，继续系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嘅晚上啊、不过就算天气略为唔稳定啊，但系都无咗我哋带大家周围去嘅决心噶。
10: 18俱乐部。
14: 嗱系啦，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去一去屯门区啊！嗱，康文署咧就喺全港18区推出18有艺社区演艺计划啦。喺2026至2027年度咧，喺屯门区就有由绿叶剧团主办嘅屯门二浮世仇色戏剧计划嘅。
15: 系啊，计划咧就系以屯门区入边嘅地区特色咧作为题材噶，透过呢一个社区嘅考察啦、戏剧工作坊同埋巡回嘅演出，探索屯门地区历史同埋风土人情噶。
17: 冇错，今年呢个计划咧就系以秀为隐喻啦，咁咧就系发掘咧屯门历史文化同埋咧地区生活嘅碎片噶。嗱，呢个计划咧就喺6月28日就系咧街头演唱形式咧做过一次俾大家睇啦。嗰阵时个名就叫做屯积站呢个表演嘅，咁为咗呢个计划咧揭开咗序幕噶。
15: 绿叶剧团嘅艺术总监黄俊达咧就话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参加屯门二浮世仇色嘅呢个戏剧计划嘅理念啦，仲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同屯门区有咩渊源噶。
18: 呢个故事可能好多屯门居民或者唔系屯门居民都可能听过。我喺呢个区长大嘅，我喺呢度住咗20年。屯門真的很特別的，因為我由它未有西鐵到它有西鐵，由它沒有輕鐵到它有輕鐵。
19: 每一日你都會不同不同的人擦身而過，或者你對它一無所知，不過或者有一日它會成為你的朋友甚至是知己。
18: 我覺得鐵路又很有趣，鐵路又好像連結了一些人，然後這群人在這裡生活那個關係又不同了。
19: 你会见到陌生的面孔和熟悉的笑容，每一个座位都蕴藏着一个故事，每一个窗外的风景都映照着某一个人的回忆。
18: 作品里面都会见到演员会分享他们塞车啊，出九龙的时候在屯公路塞车塞到最近可能4-5个钟啊，那我觉得是一些回味啦，会想起这些时候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熬过了。
19: 或者这一段 见证，一起感受。

唔可以唔提杯道啦，睇翻杯道嗰历史，杯道呢位人物都系一个好传奇嘅存在嚟噶嘛。另外仲有一个地方系龙窑啦，龙窑就系一个即系全香港我谂一个好重要嘅历史建筑。屯門泳池呢件事咧，对于我哋嚟讲咧，我哋系永远都唔会唔记得嘅，因为佢会喺我哋心里边，会陪住我哋成。

0: 园区社区演艺计划嘅绿叶剧团嘅学员啦，分别咧有倾倾、阿 John 仲有 Ann 嘅，佢哋会分享一下点解会参加今次呢个社区演艺计划，同埋咧点样可以将屯门区联系埋一齐嘅咧。
1: 我咧就多数佢哋叫我做倾倾啦，剧团里面学员嚟嘅，玩咗有三四年咁样。有朋友话咧，因为嗰阵时系十八有艺有啲节目嘅，咁样咧佢就话，你上 Facebook 睇下，咁样开始报名啊，都有好多嘢玩嘅咁样。咁我就见到佢哋嗰个剧团，佢哋有介绍啦，就觉得佢播出嚟嗰啲内容啊，嗰啲表达嗰啲咧，咁我系好有兴趣，所以就报名去上堂。本身咧就我就唔系居住喺屯门嘅，但系以前咧就都有亲戚喺屯门住嘅，咁我都会入嚟嘅。咁就对于屯门就感觉系遥远咯，就好似离屯门都要成大半日嘅车程先至得咁样嘅。有亲戚喺度住嘅时候都嚟嘅，那个时间就因为有高速公路啊咁样咧，咁啊快线嗰度又减咗好多时间嘅。咁不过都起码咧，由屋企点对点咧都要当时期都要三四个钟咁样嘅，都系可遥远，同埋以前好似感觉系荒芜啲嘅。从前啦，点样嚟屯门啦，同埋睇翻而家个发展，我觉得个社会都系一路进步紧。
2: 我个名叫阿 John， 咁之前咧我完全唔识乜嘢叫做演剧啊嗰啲咁嘅嘢，咁啊有个朋友介绍我咯，咁我咪即管报咯，咁我话收唔收噶，我本身而家都71岁。屯门咧，因为我仔仔喺呢边住，咁变咗我都会成日过嚟啦，探孙啦。印象最深刻就是啱啱去年做完那个表演，讲杯道禅师同一条鱼的经历，个内容呢是有仇啦，有亲情啦，咁样佢系即系另外个剧本慢慢演变出嚟嘅咯。
3: 我中文名叫做何日英，好多人都嗌我做阿 N 嘅。参加了绿叶剧团这个大约四年，参加十八有艺呢五年左右，就多谢这位阿 John 小姐啦，她就说你去一起参加啦，啊好好玩的，我就说我年纪那么大啦，可不可以啦，她说得的，那些后生的就在前面动，我们老的就在后面动的，就是咁冇下嘅啫，咁就信咗佢咯。咁诶，早言之，又俾佢踢咗入嚟嘅。唔系净止喺舞台上嘅，即系大家排戏嗰阵时咧，可以学到好多，好开心嘅。
4: 系啦，呢一个嘅戏剧节目又真系几有趣啊！好似等大家认识到屯门嘅另一面啊！嗱，不过讲翻屯门区啦，我就真系比较少去嘅，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小知识啦。咁啊，屯门区就位于新界嘅西北面，真系话晒啦，都系一个发展成熟嘅新市镇嚟嘅。
5: 系啊，其实咧，屯门咧系香港最早有人居住嘅地区之一嚟噶。万分考考你嘅时间有冇啊？
6: 系，
5: 两位准备好未？
6: 准备好，
4: 唔好咁深啊！
6: 准备好啊，准备好。
5: 好，问下大家先，喺考古文物显示当中啊，屯门嘅龙鼓洲啊，吓系几时开始已经有人去居住嘅咧？
6: 我望到星哥眼神系想我答噶，
4: 系啊系啊，
6: 我望到眼神系想我答
4: 俾你啊！
6: 我读住咧呢几句说话嘅时候咧，我就系、是，我知啊，远喺呢个新石器时代，即系大约咧公元前4500年左右至到咧1500年之间咁样咯，啱唔啱啊？
5: 好聪明啊你，好有内涵啊！
4: 而家问哥哥，你都系我嘅偶像啊，
6: 心中偶像，
4: 正是就呢条，我觉得真系几深啊！不过咧，真系近代啲嘅历史咧，屯门区嘅我都知嘅，即系太耐之前就唔知啦。而近代啲嚟讲，可以讲翻啦，屯门区曾经都系一个渔农之乡嚟噶嘛，居民咧都多以捕鱼为生咧，亦都有盐田咧生产海盐噶噃。而去到1970年代起咧，政府就喺屯门开展大型嘅新市镇发展啦，亦都渐渐发展成具规模嘅现代化新市镇，而区内仍然保留历史发展嘅痕迹，例如有青砖围啊、龙鼓滩，亦都有。

0: 黃金海岸、千島湖、三聖墟同埋 T Park 等等玩樂觀光嘅好去處嘅。
1: 嗯，等我同大家講下青磚圍啦。青磚圍咧就喺位於咧屯門南地即嘅福亨村對面嗰位啊，福亨村對面嗰位。咁佢本來個名咧就叫做墨園圍嘅，因為咧個外嘅圍牆啦，採用咗青磚建造咧而有呢一個名嘅。咁作為咧屯門少數保留完整圍牆嘅村落咧，村入邊仍然會見到青磚嘅圍牆啦、天后廟啦、祠堂。等等啦，去到咧可以咧感受到昔日围村嘅风貌噶。
2: 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有一个地方叫做皇帝岩或者叫做皇帝洞咧？咁其实咧就系位于喺屯门嘅龙鼓滩后面噶。咁咧相传咧就系话南宋末年嘅时候咧，我哋嘅宋帝啊喺度咧避开咧呢啲嘅援兵追住佢啦，咁佢就嚟到呢笪地方啦，咁咧喺度住咗几日啦，咁跟住咧就所以咧就攞佢个名咧就命名为呢一度就叫做皇帝岩啦。咁呢度咧地方好靓噶，而且啲洞穴咧系天然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去到呢度咧影下相打下卡咁嘅。
0: 嗱，另外仲有一个休闲地点黄金海岸咧，就喺青山湾畔啦，系屯门区一个大型嘅度假旅游区啦，设施亦都包括一啲嘅度假酒店啊、购物商场啊、游艇，亦都连接住咧黄金泳滩啦，同埋海豚广场噶。
1: 啊，我都去嗰度做活动啊，系好靓噶。仲有一个地方咧叫千岛湖啊，嗱，位于香港大榄郊野公园嘅。佢咧如诗如画嘅美景咧，成为咗冬天最受欢迎嘅打卡热点之一。有冇去过你哋？嗰度好靓嘅呢个枫香树啦，同埋呢个千岛湖水塘噶。
2: 哇，好靓啊！嗱，亦都有一个新嘅景点咧，大家都好中意去嘅就系 T Park 啦。
1: T Park
2: 系啦，园区啦。咁咧其实呢度咧就系用咗先进嘅科技去处理咗污泥嘅设施。将佢咧就系转废为能嘅，咁啊，所以咧你就会咧感受得到啦，以夹杂咗好多休闲啦，同埋咧自然生态嘅教育咧为一体嘅一个嘅环保游乐园噶，咁啊，所以咧呢度咧其实好好噶。相对嚟讲咧，其实呢个 T Park 咧亦都引入咗先进嘅高温嘅焚化技术噶，每日咧可以处理到咧高达2000吨嘅污水处理厂嘅污泥，去啊，2000公吨啊，系啊，所以咧好犀利噶。咁啊，当然啦，佢亦都咧可以咧就系转废为能嘛，咁亦都咧帮助到啦，将呢一个 T Park 啦，同埋呢一啲嘅公共电网咧系供应呢个电力嘅。
1: 好好
0: 哇，有咁多嘅景点啦，而当中咧，阿文生哥哥会唔会个别有一两点咧特别有记忆咁样咧？
2: 龙鼓滩。
0: 点解咧？
2: 拍戏成日去噶嘛，
0: 真系听就听得多啦。但系真系，我谂我真系未去过，因为真系对我嚟讲几远嘅。
2: 远啊，其实真系，同埋咧就相对嗰度，点解会成日去咧？真系咧比较咧山卡拉少少啊嘛，咁你冇乜人啊嘛，咁拍戏咪好咯，冇乜人嘅时候，同埋咧朝早去到又冇乜人，咁咪好晒咯。咁啊夜晚又冇乜人，咪好冻咯。
0: 但系有冇话喺嗰度拍时装、古装、
2: 古装
0: 都
2: 古装系
0: 古装
2: 为
0: 主，
1: 系咪？同埋嗰度冇乜栏杆噶，唔会穿崩啊。
2: 系
1: 啊，即系古代会有天台噶
2: 嘛。我哋简称嗰度系一个地方叫四川啊，系啊，四川周围都唔会穿嘅。
0: 喂，不过嗰度咧，我印象中好似有一啲，我唔知道其实嗰度系咪龙虎滩，就好多时有一啲警匪片啊，一啲追逐镜头，系咪都会去到龙虎滩噶？
2: 会啊，即系特别嗰啲走难嗰啲啊，
0: 系
2: 啦，大佬要走啦，准备只船啦。
0: 準備船好似就係呢個地方咁啊！
2: 但準備嗰
0: 係唔知啊，
2: 但準備嗰陣原來係三板嚟
0: 嘅，係咯，即係呢個地方都有滿滿嘅記憶。
2: 係啊，其實係開心嘅。
1: 嗰度好，即係如果拍戲嗰度好難揾廁所㗎。即係要揾大自然。
2: 哎呀，好衰㗎！其實咧，咁大自然咪就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咯。
0: 都唔鼓勵嘅，唔鼓勵嘅。
1: 梗
0: 係
1: 啦，
0: 不過係啦，
2: 不過真係好多經歷嘅呢度。
0: 係啦，同埋咧，屯門真係既然有咁多嘅地方咧，即係屯門其實計個面積都好大㗎嘛。有機會咧，大家亦都可以慢慢發掘一下啦，係啦，講咗咁耐啦，亦都聽首歌先啦。呢一個時候有 Randy Newman 嘅呢一首啊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0: 睇意見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美容和健身服務的預繳消費合約有一個七日法定冷靜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歐維森，
2: 目標呢，希望商戶和消費者共同構建一個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為香港營造一個有利於刺激消費的營商環境。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5: 不用5分钟，我好快同你剪好。
6: 哇，真是剪啊。
4: 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猪猪姐找新仔安保新，话想同佢塞个靓发。
6: 哇，在猪姐咁私人嘅问题呢，我又唔方便代阿辉哥答你。
4: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区区有睇头，
8: 嗱系啦，位于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咧，是有多个展览咧，而家就同步推出啦。其中香港设计中心同捷克共和国驻港领事馆合作嘅展览，合作推出咗两个嘅展览啊。其中一个咧就系萨石克从前有个香港，透过一位捷克嘅画家兼建築師的眼睛，帶大家重溫60年代的香港的。
9: 是啊，薩石克在60年代是一位很特別的捷克的藝術家來的。原來他在香港住過的，住過四個月的，之後就畫了一本繪本叫做 This is Hong Kong。
10: 這個展覽不單止是懷舊的，更加是透過一個外國人的眼光去重新審視60年代的香港人那種情懷、那種生活的細節，真的很有意思的。
9: 香港設計中心業務發展及項目總監胡燦森就话啦，呢一个展览咧系将萨石克嘅不朽嘅香港放大咗俾大家睇噶，观众咧可以透过 AI 互动嘅相机摇身一变，变成为萨石克嘅风格嘅人物噶，影相之后仲可以带走磁石贴噶。
11: 大家好，我系胡灿森，我系香港设计中心嘅业务发展项目总监。而家喺 DX 設計館嘅薩石克從前有個香港嘅展覽咧，其實係我哋同捷克共和國駐港領事館嘅一個合作嚟嘅。咁呢個展覽咧，其實個原處咧就係薩石克呢一位設計師、建築師同埋繪畫師嘅一本書，就叫做《從前有個香港》。呢一個展覽咧，其實係將薩石克嘅繪本有個好特色嘅地方，將佢放大。它是很特色地描繪到一些人和的事物，譬如香港那樣，人有些很多女士穿上長衫，有些小朋友背著他有個紅箱起的個背帶，還有是一些小販檔攤，我們的石板街，晾衫架，他對空間感和人物和事物是他的描述是很好的。我見到佢本書，佢第一個描述而家拆咗嘅萬金油花園啦，即係虎豹別墅隔離嗰個萬金油花園，係好貼切嘅，就係話喺佢嘅眼中嘅萬金油花園就係一個中式嘅迪士尼樂園。即係講完之後，原來係喎，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裏面嘅細節就唔係淨係嗰個繪本咁簡單啦。我就特登有一個互動的位置，就是 AI 生成的相機的。咁朋友揀了一個薩石克的筆下的背景之後，拍完相之後，就會用 AI 生成，就會將你的相就變成了一個類似薩石克筆下的一個人物。咁再加埋嗰個背景呢，就會有幅相出現，嗰幅相就會印咗落個磁石貼上面，咁你直情可以用個拎走個磁石貼，掃一掃個二維碼，就會有一個 soft copy 嘅相片。同埋我哋係準備咗一系列嘅顏色鉛筆，佢啲顏色鉛筆都係一個捷克名牌嘅，你哋係可以喺度填顏色。咁我哋係見到好多朋友係好自愈地喺度填顏色一段時間嘅。有幾個對談嘅環節啦，咁其實我哋想傳承俾唔同嘅繪畫師，因為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繪畫師啦，咁佢哋未必可能接觸過薩石克呢個人或者佢嘅繪本，但係其實薩石克嘅繪本其實都係啟發咗唔同年代一啲嘅風格嘅。 我哋都想好深入咁样样探讨，就係话沙城黑嘅绘本佢背后有好多佢真係去了解咗当地嘅文化，先至会有呢个佢画到出嚟嘅公仔。
8: 嗱系啦，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呢一个嘅展览啊，沙石黑从前有个香港展览咧，就一路去到7月6日嘅，大家可以把握呢一个展期啦。
10: 冇错啊，嚟紧咧我哋仲会同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嘅就系捷克相关嘅展览，就系叫做数位情感 （digital emotion）。咁咧就系探讨一下科技啦，同埋人类嗰种情感之间嘅关系。咁呢个展览咧，好值得大家一齐去睇下噶。
8: 嗱，数位情感就我哋迟啲同大家介绍啦。而讲翻今日呢个从前有个香港，我哋头先咪后咧都回忆翻。以前我哋嘅香港系点嘅样嘅咧？
10: 我好中意咧，我学校对面嗰啲咧就系7层大厦，咁咧我哋一放学就过对面咧吉鱼蛋啦、煎羊三宝啦，
8: 都系食嘢啦，
10: 你嗰啲大菜糕啦。
9: 系啊，我细个成日挖嗰一蛋个大菜糕咧，5毫子两嚿啊，出萬年齡系列。但我想点样整嘅咧？佢
10: 系我话俾你听，其实整嘅方法咧真系好简单，两桶攞嗰啲水桶装住，
9: 大桶
10: 水，跟住咧嗰个好 man 嘅男人咧就捉住咧两
9: 蛋壳
10: 一左一右，跟住成只手咁塞入去嗰桶炸菜嗰度，跟住出埋一齊，咁咪充滿咗嗰隻蛋咯，跟住就等佢自己
9: 係啦，攞後算啦。
8: 咁但係嗰陣時真係覺得好食，
10: 好食啊！
8: 呢啲其實都覺得好食，
10: 呢啲係風味嚟㗎。
9: 仲有大排檔，綠色大排檔，而家香港好少啦，
8: 好少，但係眼中都仲見到嘅，記得某幾區都仲會揾到嘅，
9: 係
8: 真係大排檔炒出嚟嘅嘢特別有風味啊，咁樣㗎嘛，
10: 好厚啊！
9: 嗰啲綠色凳，唔係啲木凳喺啲綠色大排檔嗰度嚟坐，有冇見過？
10: 扁身長嗰只，
9: 係啦係啦，
10: 有隻咧係咧淨放凳上凳嘅，
9: 係
10: 係啊，因為咧有啲凳咧好短啊隻腳，咁你就再坐上去，跟住咧其實我少少。feel 到好似啲居酒屋咁樣，因為你望住嗰個人喺個水吧度，跟住你就坐上去，咁同佢又會傾下偈啊，跟住佢整嘢俾你食咁樣。
8: 係啊，都幾型。我哋諗翻起，即係而家香港咧，當然好先進繁榮啦，但係諗翻以前嘅香港，你都幾有趣，幾得意嘅。
9: 幾回味下㗎。
8: 係啊，
10: 我仲回味緊。
9: 係啊，我哋年青人
10: 嘅嗰個大菜糕啊，好回味緊佢。
8: 好多嘅，大家可以好多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添。不過咧，亦都要等到聽日先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啦，因為今晚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大家準備聽一節嘅新聞。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在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中电话，现在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始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会在本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席。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彦及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世之都的招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作为斡船方的卡塔尔及巴基斯坦当地星期三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及伊朗谈判代表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在社交平台说，会晤建基于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的成果，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现时各区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跟住高雷中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喺振华道。至于康宁道落山方向同埋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嗰边啦，跟住交界段都系比较车多。大角咀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港湾豪庭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5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另外，观塘亦都有电力工程啦。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去鲤鱼门道方向、茶果岭道同埋将军澳道近住交界处啦，部分行车线都系会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啦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7: Salam alaikum。 有时在街呢，你认识到一些太太才算啦，他们几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我又不会觉得他们是八卦要知晒你的私隐，而是对于摩洛哥人来说，家庭、婚姻、子女是他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4: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8: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9: 见证传统和创新的交汇，
8: 今日再度启航。
9: 谭家齐、吴海杰、
8: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9: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7月5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10: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11: 咦，一哥，个样做咩咁邪啊？
12: 哇，年纪大啊，真系顶唔顺啊！寻晚睇完呢个英格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咧，今日谢咗，
11: 大家话啦，
13: 谢晒啊，直头。
11: 我以为你因为发现到嗰、那个金卡嘅秘密，所以你谢咗。
12: 哦 今刻就唉，唔好多口住啦，迟啲先再讨论啦。
11: 咁啊，我哋首先咧多谢一众沙流程嘅听众啦。琴晚咧都几热烈嘅，因为我哋就十一点零就开 post 啦。咁啊，一哥就影咗只脚脚出嚟啦。咁然之后，琴晚咧其实都即系大家喺个网上都讨论下，咁啊啲波胆又炒晒啊，诸如此类啊。
12: 今晚缺勤啊，我
11: 今晚三点减掉啊，
12: 唔得。
11: 咁但系即系星期六朝头早咧，呢个阿根廷啊对呢个佛德国咧，我有兴趣同大家一齐睇。
12: 我有啲兴趣嘅呢个，有啲兴趣嘅。
11: 咁啊可以。可以同阿一哥同埋一众嘅手份咧，
12: 真系攰到讲错，
14: 兴趣
11: 先出先出
12: 先出
11: 先出先出系啦。咁啊，亦都多谢各位即系热烈地啊，帮我哋咧就揿下啲重温啊，俾个五星我哋咧。有啲听众问我哋点样俾到五星？
12: 哦，系只要咧你用呢个嘅网页版啊，即系如果你用浏览器开呢个 RTHK 啊，
15: 系click入 Radio One 咧，香港电台第一台，拣手下留情 ，click 到入去咧之后拉到最底啊。啊，當然要入曬每一即係每一隻
12: 每一日啦，跟住你拉到底，你會見到，咦，完整版第一部分同第二部分，咁下面有一個咧，你對這個節目的滿意程度，
11: 係啦，
12: 你的意見有助於提升節目質素，
11: 係啦，
12: 咁啊，淨係可以撳五星啫，
11: 幫幫手，如果你唔滿意咧。你唔使俾嘅，系啦，你滿意啊，俾五粒星得噶啦。我哋好似嗰啲 Starbucks 咧，有陣時耐唔耐咧，恭喜你啊，阿張生，你抽中咧成為我哋嘅嗰個客户調查嘅。咁如果你做完我哋嘅問卷嘅話咧，我哋會送翻三粒星俾你噶。不過最好你俾我哋五粒星。
12: 哦，係，我見有啲嘅早兩日先至去買嘢嘅時候，見到一個嘅嗰啲即係售貨員都話，幫下手啊，幫下手啊，公司好注重我哋呢方面嘅，
11: 我哋公司好注重，
12: 好注重噶。
11: 系啊，好啦，帮帮手啊，大家，但多啲啊，听下重温啦，因为
12: 重温啊，
11: 因为可能你哋听完之后觉得唔够喉啊，又或者听咗唔够，譬如好似早几日咧，陈法之啊前辈嘅访问，其实有啲朋友可能系冇听晒嘅，都真系鼓励大家咧，因为咧我哋摆上网嗰个重温咧系有期限嘅，
12: 系
11: 过咗你就听唔翻噶，
12: 哦系，可以一日听四次，
11: 系啊，
12: 就算听唔晒都可以揿四次先再开始听第一次都得嘅，
15: 一日四次，每次就听两个钟。啊，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可能用嗰两个钟嘅时候睇完之后，听完之后咧就去睇波啦。
11: 系啊，好到不得了啊，好多谢各位，我哋会日日讲噶啦呢啲嘢啊。好，咁啊今日啊小弟嚟先啦。
16: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1: 咁啊，即系现代人咧，其中一个我觉得最难搞嘅，我亦都近排咧，即系喺报章嗰度咧都写呢篇文章啊。即係我哋成日話啲細路咧，唔該你做嘢專心啲啦。但其實今時今日咧，我哋要專心咧，真係好難嘅。等於我哋開麥嗰陣咧，之前咧同阿德仔講，哇，做咩咁攰啊？咁啊，我哋兩個就睇波好攰啦。咁德仔啊，仲攰啲，因為咧佢一路
12: 德仔有冇金卡會員啊？
11: 啊，有冇？
14: 喂，
11: 你身為會員，
14: 我冇，我冇嗰。
11: 佢嗰啲啊，嗰件事啊，
14: 冇
11: 未起，佢系大户啦，一所谓大户啦。咁啊，问阿一仔点解一仔阿德仔今日佢样都咁攰咧？咁啊，德仔就话咧，由于佢有好多嘢要做，
14: 系
11: 咁所以咧就一路做剪接嘅工作，
14: 系
11: 一路睇波。咁我就发现啊，系啊，即系之前咧我都喺呢个节目当中讲啦。其实我哋今时今日咧系好难好专心地去做一件事嘅。当我哋琴晚睇波啊，好开心啊，场波仲要咁精彩嗰阵咧，都会上去手下留情同啲粉丝倾下偈啊，即系个专业度。或者我哋自己又會食下零食啊，又或者咧就係再睇下手機啊、打下機啊，諸如此類。啊，我發現原來我哋係好難去專心做一樣嘢嘅，以至到咧去做運動都係。咁我之前咧其實係好中意跑步嘅，咁但係由於而家天口好熱咧，就比較難跑啦。咁有啲 friend 好似阿一哥就問我：喂，點解你唔翻去健身室嗰度跑步咧？咁第一咧就我唔係好中意跑步機嘅。
12: 係。
11: 咁第二就係咧，其實喺跑步機嗰邊咧，亦都令我好唔專心。第一，而家你知嗰啲跑步機咧，就有個 mon 喺前面噶嘛，你唔教佢嗰啲嘅電視台睇嘅，你都睇住嗰啲數字啊，又睇嘢心跳啊，有陣時咧佢有幅畫，即係或者有個圖誒模擬緊，你唔知跑緊山定係跑緊啲咩沙漠咁樣樣，咁我又覺得好 distract 到我。咁啊，一開始就諗啊，有啲朋友譬如話佢而家咧，即係慣咗去 gym 嗰度跑步啦，即係玩個跑步機咧。最主要原因就因為有劇睇啊，你可以一路跑步一路睇劇。咁我就諗啊，喂，你都唔專心，你都唔知道自己嗰個身體個反應係點。咁我就諗啦，哎呀，死啦！咁而家即係炎炎夏日，仲有啲乜嘢嘅運動係令我可以好專心去做咧？就真係咁啱得咁巧，就 有啲親戚朋友就話：，你朝頭早咧，其實就可以去考慮一下，去啲公眾泳池嗰度游下水。啊，係游水除咗可以強身健體之外，仲可以專心。因為喺個水底度。雖然都有嗰啲叫做咩防水嘅耳機嘅
17: 聽歌
11: 啦，咁我又
17: 買翻個好，
11: 我又唔會周圍望啦嚇，唔會好似一哥咁樣。只有你，冇錯啦。原來喺水入面咧，我可以專心，我可以好專心地淨係游水。

老實講啦，呢幾年咧，我自己都即係沉重啲講咧，係好努力咁掙扎緊嘅，掙扎緊就係原來專心真係好難啦。譬如有時即係做剪接咁樣嘅，我又可能會要剪剪下，又要覆 message 啊，又要處理屋企啲嘢啊，度度下橋嗰陣咧，可能要去湊放學啊，或者好多嘢忙緊啊，突然間即係個個都係滾水淥腳噶啦，個個都係希望你可以即刻覆到咁，所以好多時咧，我發現哇，原來我哋好想專心去做一件事，或者好集中精神做好一件事嘅，係非常之難嘅。咁早幾年咧，我曾經係嘗試過，譬如砌下模型啦，咁但係砌模型咧就開始對眼唔係好掂啦，而家有啲難搞啊，說明書有啲睇唔到，同埋咧我開始。即係嗰啲，如果嗰啲1:144嗰啲咧，太細粒嗰啲咧，我冚唔到啊，我一定睇唔到。咁啊，即係點解會選擇去游水咧？就係我好想揾翻一個純粹，我係一個時間做一件事嘅一個功夫。我可唔可以俾30分鐘我淨係做一件事啫？咁個好處係咩咧？就係、是。我可以靜翻落嚟啦，我可以唔使好似嗰啲電腦咁樣同時開幾個 browser， 其實人腦係不能夠同時開幾個 browser 一齊做嘅。咁啱我就真係之前咧睇咗一本書咧，嗰個作者就係咁講，佢話你以為你係一心幾用啦，其實我哋只不過係同一時間或者應該咁講，好高速地轉緊我哋個 focus 啊、嗯，即係覆 message、剪接、睇電視、聽心機。不断喺度转紧，而唔系并非我哋，并不是四件事我哋同时进行紧嘅，只不过我哋好高速地转紧我哋嘅焦点，转。咁跟住咧，最后嘅下场就系咩咧？其实我哋唔知做咗啲咩啦，然后我哋又特别觉得攰。咁所以嗰日或者呢排啊，喺泳池好集中精神地纯粹游水嗰阵，哇，觉得好享受啊！可以同一時間淨係做一件事，再加埋其實我都唔係想游得快，舒舒服服游下水，做下運動幾好呢。

0: 先讲到啦，由于我哋好多时都习惯咗一心多用，同一时间要做好多嘢，除咗唔能够专心做一件事情之外咧，仲有一样嘢系同呢一首歌有关系，亦都同我游水好有关系嘅，就系，哇！当我好专心嗰阵咧，我开始 feel 得翻自己啊，我可以 feel 得翻我自己系做紧咩嘢啊！我知道自己我嘅手脚啊，或者游游下开始有啲攰啊，我 feel 得翻自己，或甚至乎当我冇嘢好做，有嘢都讲唔到嗰阵咧，我可以好集中精神关心自己地谂下嘢啊！所以多谢啲亲戚朋友嘅提供啦。呢段日子咧，即系我都阿一哥都见到我咧，见到阿的神咧，我都除一除佢，喂。啲蛙式點樣可以游好少少，但係呢我都勒住自己嘅，因為呢
1: 驚自己游太好嘛，
0: 唔係呢個係問題，係因為太關心嗰啲嘅動作我又係其實都唔係專心地享受緊，又係分緊心，所以呢我都係適可而止啊。的神都俾咗啲錦囊俾我話點樣12345啊，或者啲手腳即係要即係搲得好啲，咁但係我自己都提醒自己適可而止，即係唔好又將嗰件本來好純粹嘅事情呢又複雜化，又要搞到又話要竞技啊，又话要参加比赛，咁我就永远都得唔到一个真正嘅平静啦。好啦，今日揀嚟嘅两首作品啦，分别系校长嘅《只有你》啦，同埋 Rockset 嘅呢首《Listen to Your Heart》啊。今日甩仔，你讲啱咗，系关淑怡唱嘅。广东话九万半，这是我心里对白啊。
2: 哦，系系，
3: 这是我心里對白。
0: 即系两位年轻人，你哋有几耐冇试过啊？即係除咗老細坐喺你面前一定要寫劇本之外，你有
1: 幾耐好專心
3: 哦，而家
0: 我都唔講你喺公司一路玩 pair 牌一路作劇本嗰啲嘢，
1: 咁講，
3: 我又冇講
2: 揾靈感啫，揾靈感啫，
0: 嗱冇錯啦，我哋成日都係即係要所謂用盡啲時間，但其實咧，我覺得係好內耗啊！我近呢幾個月咧係好嚴重地發現呢樣嘢，發現我哋已經即係我自己超出咗我能夠負荷啊！即係都唔好講啲食飯一定會睇手機啊，做所有嘢一定要一秒都不能停啊！咁呢個咧狀況咧，對於我嘅自己嘅身心靈嘅健康咧，我覺得係有啲影響嘅，令到我自己譬如瞓覺瞓得唔係幾好啊，或者我成日都唔知道自己做過啲乜嘢啊！即係你又你同一時間做三樣嘢嗰陣咧，其實你三樣嘢你都唔記得咗做啲咩，那個過程已經唔記得曬咯。
2: 最大問題係會試過係即係明明你記住啊，你想上去係攞啲嘢嘅，你上到去之後咧，我係攞啲咩嘅咧？跟住落翻去嘅時候咧，
0: 就話自己老人痴呆啊嘛。
2: 係啊，我終於記得，跟住又上翻去啦。跟住整完之後咧，又發現哎呀，原來執漏咗啲嘢啊！永遠都係一分心咧，或者你揸住個手機啦，甚至係你翻緊工嘅時候咧，你真係一心不能二用啊！所以係幾困難嘅。但係如果你回想翻，真係我能夠有一刻係自己可以諗翻、feel 翻自己咧，係沖涼嘅時間啦，真係沖涼嗰幾。即係五至七分鐘啦，係真係最純粹㗎啦，乜都冇嘢做，即係純粹可能拗下個頭嘅啫，就係嗰幾段時即係嗰幾分鐘嘅時間可以即係反省一下。
0: 你諗下
2: 諗返之前
0: 都唔知邊個教壞我哋連爆石嗰啲時間都要睇下雜誌呀或者掃手機。
2: 其實我沖涼我諗返自己啲嘢都要
1: 咁又唔我又覺得唔好賴手機。即係以前
0: 冇錯
1: 啦。即係你以前未有電話之前你又會攞報紙入去睇呀，係咪先。好啦，當你未有報紙之前你會睇咩？你就在隔離立了一支洗潔精，洗潔精有這些成分，漂白水，這支漂白水有 hydrogen peroxide，
2: 唔怪啫，即係搽簡液嘅時候會手乾燥啦，原來有咁嘅成分。
1: 係啦，你都係會攞嘢睇喎，但係個專心程度我覺得我都同意係比起以前係渣啲嘅，
0: 差咗好遠。
1: 其中一個幾明顯嘅呢係就係聽收音機啦。
0: 係。
1: 即係例如啊以前細個嘅時候呢係可以好專心地就可唔可以好啦，但好專心啦。可以好專心地聽電台節目入面講緊啲咩嘅。
0: 係啊。
1: 即係例如小弟係以前聽Give Me Five， 或者而家三五成群我會聽佢哋講鬼故咁樣啦。咁以前就係、是、好自然一路你當就算行緊街或者跑緊步你都可以好自然咁聽緊個鬼故，知道個起承轉合啦。而家好多時呢
0: 你唔知做個
1: 行到一步咦點解無啦隻鬼出咗嚟嘅，咁我就撳返個麥就吞即係撳返
2: 前十秒前十秒
1: 前三十秒 我不以为意，我直鬼出嚟啦。咁你要褪翻，所以而家我听一集咧，我听几次先听到
4: 冇错啦。嗱，手下留情就应该咁听啦。如果你听唔明头先我哋讲啲乜嘢，或者点解我会讲专心啊游水
1: 嗰首歌中文版系咩啊？哦，咁你就要听翻啦。
4: 系啦，听多几次你就知道我哋系有准备嘅，同埋我哋系有内容喺当中嘅，同埋你要知道我哋经历咗啲乜嘢，系咪啊？
2: 冇错，
4: 咁我哋咪可以专心啲听。
2: 全部系我哋心里嘅对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寻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0: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11: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8: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8: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9: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7: 而家有得下载啦！
20: 所以問跑步有什麼新諗頭呢？
21: 世傑，跑步加 BBQ 有沒有得諗呢？
20: 沒得諗啦，孭住啲食物跑定係食完先跑都唔掂啊。
21: 咁啊，跑步加唱歌呢，我見啲歌神都係咁樣練氣㗎。
20: 唔得啦，斷氣有知啊。唉，唔搵你諗啦，一於問下跑步達人羅文，佢點樣跑勻唔同區，仲要睇埋古蹟長知識。
21: 而聖約翰救傷隊就會分享大型野外活動嘅急救服務。
2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21: 同我鄭瑞文。
22: 大氣候
2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4: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嘅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演错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斗下流程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4: 晚上时间8:37，继续系星期四嘅 VB 嘅睇你今晚知唔知啊？咁就继续会有咧，光学会会长钟志力博士咧，同我哋拆解一下一啲护眼嘅知识啦，护眼嘅冷知识啦，同埋保养副眼镜嘅。系啦，咁今日咧就先问一下大家先。
5: 系
4: 一嚟咧就问一下，究竟大家喺印象中，你嘅人生印象中啊，一讲到护眼嘅一啲举动啊，或者点样护眼，你哋浮出嚟嘅第一个 idea 系咩咧？
5: 唔好出眼
6: 哦！你啱啱仲系敏出你
5: 系咪头先敏感啊？
4: 敏感啊！敏感。通常一坐呢个位置都会
5: 系你咩？你就系想出嘅你应
6: 该。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嫲咧系逼我，唔好逼啦，即系会要求我同我細佬呢做護眼操嘅。
5: 喔、哦、咩叫護眼操，即係上上下下左右嗰啲人。
6: 唔係呀，佢話呢以前呢佢講啦，即係佢話佢內地教書㗎嘛以前。咁佢以前呢小學嘅時候呢就會喺朝頭早早會呢要帶領一班嘅小紅巾嘅同學仔呢、
5: 哦、
6: 一齊做嗰啲。
5: 小紅巾
6: 呀、啊。因為佢哋要帶嗰個小紅巾㗎嘛。咁、哦、做嗰啲體操啊，即係嗰啲律動操咁樣做下運動。另外一個就係護眼操。咁佢教我呀，佢就話呢係咁樣刮刮眼眉毛、
4: 眉心啊，系咁样
6: 系啦。
4: 咁跟住上面翼啊嘛，仲有呢啲位啊嘛。
6: 即系上面眉毛嗰位刮，跟住眼袋嗰位又刮，刮十下，刮十下，哦、然后鼻梁中间又捻两捻咁样噶。佢教嘅吓，大家唔好乱试啊。咁佢话以前就会咁样，即系成班同学仔喺操场嗰度就要做护眼操嘅。咁所以以前由细到大咧，就逢亲做功课做到差唔多嘅时候咧，佢就话攰啊，就做下护眼操咁样，就我同我细佬都有呢个嘅，所以我师仪，我本身师仪就系我只眼之所以咁靓咧，就系细个做过护眼操，但后屘推翻咗呢个理论，
5: 系
6: 因为我细佬三岁就开始戴眼镜，
4: 系。但系系你哋有冇听过？就系、是、有一句说话就系、是，哦，望到啲绿色嘢啊！望到啲綠色嘢就得㗎喇。
6: 有間唔中都要望下。
5: 咦，我琴日先提我個女喎、啊。
4: 望得綠色嘢啦。
5: 琴日晏晝我帶咗佢哋去即係熱呀嘛，去咗啲海邊咁樣。跟住阿饅頭媽就話啦，嗱望下啲藍天，望下啲綠色呀、啊。
6: 所以點解我哋有支消毒噴霧喺度呀？
5: 綠色呀、啊、綠色嘢呀、啊。
4: 究竟大家又知唔知個鐘嘅原因？
6: 個頻率問題嗎？
4: 究竟係
5: 你冇咁快答住啦，
4: 綠色嘢究竟係真實嗰個狀況？究竟點解望綠色嘢係好呢？大家諗下，因為第一條問題就係關於綠色嘢
7: 呢條問題咧，就考下大家對於護眼嘅知識識唔識啦？成日都聽到有人話望綠色嘢咧對隻眼好啊，究竟點樣對隻眼好呢？其實 A， 因為綠色嘅光線嘅光波呢係適中嘅，所以呢對隻眼嘅視網膜呢刺激會比較低，咁樣呢對隻眼嘅負荷就冇咁高囉。 B， 其實望綠色嘢呢就真係唔係叫你真係望啲綠色嘅嘢喎。吓、啊、正所謂遙望青山綠水美如畫，最緊要遙望嗰兩隻字。其實望綠色嘢嘅意思呢係叫你望一啲比較遠嘅嘢，因為遠嘅嘢呢可以令到你眼睛肌肉放鬆，所以其實係叫你望遠嘢。 C， 有所不知啦，其實綠色嘅光線呢去到視網膜嘅時候會令視網膜嘅細胞分泌少量護眼嘅花青素，

0: 只不过是一个假借原因来的，其实最主要是叫你们望远啲，望远啲嘅时候呢，因为远处呢眼系都有啲绿草啊咁样呢，望多啲绿草呢，咁
1: 就余音啦，
0: 係啦係啦。咁最主要其实系望远啲叫你，因为就可以放松你眼球啊同埋嗰啲肌肉。
2: 係。
1: 施老師傅有冇？
3: 施老師傅竟然揀 B 喎，
1: 我都想揀 B 喎，有乜問題啊？
3: 係個頻率問題嘛 ，frequency 個光波個 frequency 唔同顏色係有啲分別噶嘛，我記得。
1: 哦，
3: 我嘅 C 係 A 啊
1: ，C 係咩話？
0: 定係 C 咧就係
1: 花青素
0: 係啦，光線呢個綠色嘅光線咧會令到即係科岸即係去到視網膜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啲分泌微微嘅花青素。咁呢個花青素係對眼好噶，係啦。
1: 我個順 B。
3: 望远啲好，一定系 A 嘅，一定系 A 嘅。有冇人拣 C 啊？有冇人拣 C？ 肖师傅拣 B 套师傅，
0: 真系一定系 A。
3: 未系系个 frequency 嘅问题嚟噶，即系所以点解要喺嗱？你谂下，有时你唔系望远嘢噶，即系例如你喺房入边种一啲绿色嘅植物，你做嘢做得攰，你望一望个绿色嘅植物，其实唔系好远噶，可能喺你抬头啫嘛，你都有种放松嘅感觉噶嘛。所以點解要喺個抬頭種啲綠色植物，就係其中一個原因。
1: 唔係因為有新鮮空氣咩？
3: 唔係
1: 射出嚟咩？
3: 你好似有啲道理。我都係揀 A 先。
1: 我揀 B 決定。我同師傅。
3: This is physics. Trust me.
0: 一個係 physics 啊，一個係 bio 啊。咁究竟係 physics 定 bio 咧？聽下正確。
1: 最好 cam 啊，花青素啊。
0: 究竟 B cam by 邊個啱咧？聽下正確答案。
4: 正確答案是 B 啊，
0: 其實是真的關個距離事的，望多啲綠色嘅嘢，原意就係想叫你望遠啲，幫助你嘅眼睛嘅肌肉咧就放鬆。不過依條問題要提大家啊，頭先 A 同 C 嘅 option 咧係錯噶，千祈唔好以為係真啊，係德仔作嘅。綠色嘅光線係唔會分泌花青素啦，同埋並唔係所有綠色嘅光線咧對眼睛嘅刺激都係低的。我哋一齐听一下 Peter 博士讲解更多关于护眼同埋望远嘢点样对只眼睛好啊？
5: 系啊，唔一定要绿色嘅，总之望远嘢其实就会最好啦吓。望远嘢其实系有方又系好处嚟噶，望远嘢可以放松你嘅调节啦，令眼睛嘅疲劳咧得以舒缓啊。尤其是我哋喺呢个日常工作当中咧，真系咁多近距离嘅工作、开会、做嘢咁样，咁有时我哋真系有啲时间可以令到眼睛去望远啲嘅、放松啲嘅，诶，对我哋眼睛嘅干涩感嘅问题咧，都会有帮助噶。
6: 蓝莓护眼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事嘅？
5: 蓝莓护眼咧，其实确实有一啲嘅研究嘅数据就提及过系有啲帮助吓、啊，不过咧暂时都未一个好全面，亦都系好多嘅文献或者系啲研究讲过系佢个成效几高或者点样样都好吓，咁、啊、就比较缺乏嘅呢方面吓，咁、啊、所以咧以我哋嘅视光师嘅专业建议啦，咁我哋都会建议翻一个均衡饮食系重要多啲嘅、均衡饮食无论系蔬菜啊、水果等呢啲咧，尤其是一啲有颜色嘅一啲嘅植物啦、啊、蔬菜咧系更加重要啲啦，系啦，咁啊对我哋嘅眼睛嘅发展咧，咁啊会更加好嘅啊，咁啊最重要一样嘢真系均衡饮食，营养要充足啦，足够嘅水分啦，对我哋嘅眼睛系健康会比较有利嘅。
6: 嗱、啊，咁问一下啲普遍啲啊，即系譬如普通嘅眼干啦。我哋普遍都可能就咁，滴眼藥水就算啦。但係喺你視光師嘅角度，其實眼乾結嘅背後，其實潛藏住咩問題咧？
5: 哦，講到眼乾嘅問題咧，香港嚟講咧，亦都係相當普遍嘅一個問題嚇。咁因為某程度上係我哋使用嘅電子產品多咗，啊呢、這個社會嘅 lifestyle 嗰個生活方式改變咗。咁除此之外咧 ，aging 啦，即係年紀大咗咧，都影響咗我哋眼乾嘅出現嘅病發率會高咗噶。咁背後嘅原因有幾類嚇，幾類嘅眼乾嘅問題。嗱，第一樣嘢咧。講到明咧，眼乾即係話淚水不足啦，嚇、啊、淚水不足係其中一種嘅形式，去到話俾我聽有眼乾嘅問題。第二種咧就係嗰個揮發性嘅眼乾啦，啊揮發性眼乾即係話其實代間接話到俾我哋聽咧，喺嗰個淚水心上面嘅油脂咧係唔足夠。咁、就令至到個油脂下面嗰啲水分呢好容易揮發，呢、啊這個亦都係另一個原因啦，令至到個眼乾。咁而第三種呢就混合種啦，就有缺油啦、啊、或者有缺水呢同時一齊出現㗎喎。咁呢個混

0: 性的眼光的問題，這三種都會有可能同時出現的。
1: 其實我都有少少眼乾澀的症狀，有時就會搞到有眼瘡。眼瘡其實是不是都是因為眼乾而成，定是還是平時我出眼出得多或是污糟？
0: 其實眼瘡呢同我哋嘅眼乾呢就基本上冇乜直接好大嘅關係嘅。咁、好多時候呢因為我哋眼乾嘅時候呢有機會呢我哋嘅手呢又會捽下眼啊。係呀咁唔舒服喎、就好自然呀我哋手會叫捽一捽眼啦、啊。咁但係唔好唔記得我捽眼之前有機會我哋未有洗手嘅。唔記得洗手嘅時候呢會有機會有啲細菌有啲污糟嘢呢去感染咗我哋嘅眼睛啦。咁、而久之呢都有機會有出現嗰啲發炎呀、嘅問題啦。咁所以眼瘡呢都有機會可能發生到的這個、咁成日好注意啦，我哋唔好經常出眼啦，咁啊減低一個發炎啊感染嘅機會啦。
1: 真係最後啦，究竟即係唔同色水嗰啲大眼仔卡拉框咧，其實喺你哋視光師嘅角度，有色嘅隱形眼鏡係 O 唔 OK 嘅，定係其實清潔好又唔戴得耐，其實都 OK 嘅。
0: 嗰啲 cosmetic 嘅 contact lens 真係有喺個外觀方面係確實俾我哋嘅朋友睇到一啲唔同嘅 image 啦，咁所以你喺個選擇當中，亦都係需要選擇啲比較優質啲嘅有色嘅隱形眼鏡比較好啲、所謂有色就係話好多時候咧，嗰啲顏料方面。在製造方面是需要是比較穩陣一點的、例如有一些 Color Contact Lens 它是用三文治夾心層的種方式去做，那個顏料是不會直接接觸到我們的眼睛的結構的、它的顏料是的上和下都會有一個的 Contact Lens 的物料去到包住它的，它的顏料就不會對我們的眼睛有任何的傷害、這一種三文治方式的隱形眼鏡就會比較理想一點。前舊式就未必一定有呢一種嘅製造嘅方法，咁好多顏料可能塗上喺個 contact lens 嘅物料上面嘅，咁有機會會甩色啊，甚至乎對啲顏色對我哋眼睛會有啲嘅不良嘅反應咁樣。咁依家如果要選擇嘅話，我哋要留意一下嗰個製造嘅方法係咪一個三文治結構嗰種嘅方式去到製造咯，選擇呢一種嘅產品會好啲啦，係啦。咁至於清洗方式啊，當然啦，可以揀到一啲嘅每一日去 dispose。嗰只好啲啦，每隻即棄嘅會好啲，因為減低咗嗰個污糟嘢啊、感染啊，冇錯啦。咁你都唔需要花咁多時間去做 handle 個清潔嗰個步驟啦。
2: 係啦，咁所以咧，
3: 正確答案真係好難戒啊，係。
2: 係，同埋正確答案咧，係真係關望遠嘢事嘅。
3: 係。
2: 咁當然一哥個講法都啱嘅，但係最主要嘅原因咧，都係叫望遠嘢，唔係都真係關 frequency 事嘅，係啦。但係望遠嘢為主咯。好啦，跟住之後咧，即係講完一啲護眼嘅冷知識啦，就講下啲眼鏡。我想問一下，即係一哥雖然冇配過，好似你都有買眼鏡，
3: 有啊，今朝先戴咗副出嚟啊，黑超嚟嘅，
4: 今年暑假
3: 好浮誇噶，唔知黃色框咁樣嘅。
2: 你戴黑超係其他原因啫。
4: 今年暑假沉迷買太陽眼鏡，買咗差唔多10副。
2: 唔係你戴完太陽眼鏡之後，
4: 其實係因為
2: 你望咩
4: 啊？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唔夠瞓咧，尤其是朝頭早起身咧，個強光頂唔順。
3: 係冇錯，
4: 呢個係最主要。即係以前啲強光，即係你日光日白行出街，你覺得冇唔舒服啊。但係而家唔知年紀大定係攰咧，哇，覺得殘眼啊，跟住戴翻副眼鏡先至可以叫做睇到條路嘅。
3: 係
4: 係啊，咁第二個原因就係轉咗髮型咁啊，好似好型咁樣，攞副眼鏡當頭箍咁樣咯。
3: 第二個原因大啫，
4: 好似木村咁樣。
2: 第三個原因冇第三個原因啦，
4: 冇第三個原因。係、有第三個原因，因為喺淘寶嗰度開倉好平。
2: 但係就咧，想問大家啦，對於揀眼鏡框咧，你哋係跟隨自己中意啲咩就揀啲咩啊？定還是你哋係會聽從視光師嘅建議嘅咧？
3: 你講眼鏡框
2: 係啊，
3: 佢會俾建議嘅咩？
2: 係啊，
4: 唔係話睇啱款佢幫你配嘅咩？
2: 是啦，但是不是真的款款的框灯都是可以適用于你们的即是你的镜片呢，即是譬如你近视好深的。
3: 咁
2: 你想揀个框，点知原来那个框呢那个镜片用不到，因为太厚了会甩出来点啊那些，所以是需要听从视光师的建议啊，定还是不用的。总之我喜欢什么就什么，总之我就要配付。
4: 我有听过这个说法的，是吧，即是因为我那次好像是帮 系咪帮我老婆去睇镜片咧？佢啲散光系比较深咧，就话某几款框系唔啱用嘅。我有听过呢个说法嘅，但我主要都系睇咧。方形面應該要戴圓形眼鏡啦，圓形面要戴方形眼鏡啦，呢啲嘅說法，即係點樣嘅 styling 啊，係啱數啲咁樣咯。
3: 係，咁小弟曾經何時咧都係一位眼鏡嘅收藏者嚟嘅，
4: 係
3: 因為小弟係師承啊，蘇永康先生同埋鄭丹瑞先生兩位嘅即係眼鏡界嘅達人啊，咁所以曾經我都喺節目當中講過咧，喺我個車頭嗰度咧係陳列咗一堆眼鏡喺度嘅，咁但係由於年事已高啦，同埋由於喺呢個節目入邊啊，我嘅即係對於衣著品味嘅事情咧，不斷就觸到另一位張姓嘅主持人嘅抨擊。
4: 我又冇咁講，
3: 咁所以我已經戒咗咧，就係即係攞啲眼鏡嚟襯下衫啊，或者覺得戴咗眼鏡之後自我感覺良好呢樣嘢。我而家得一副眼鏡咁多啫 ，OK， 得一副。咁啊，通常就係、是、我都會聽下視光師嘅建議嘅、嗯，但我又發現佢好少會建議我即係戴邊一款嘅鏡框，即係我意思。佢都會不如呢隻啦呢隻啦，但係佢唔會係因為我嘅散光或者老花或者近視有幾深而去建議鏡框囉、
2: 好啦，跟住落嚟嘅問題呢就值得討論啦，因為呢個問題呢聽咗先，跟住你就會發現啊乜原來係咁嘅咩。第二條問題嚟呀、你一入到去眼鏡鋪嗰啲鏡框呢五花八門任君選擇，究竟是不是所有鏡框你都可以買而所有鏡框你都啱嘅呢？ A 以前配眼鏡就成日話因為你度數太高所以鏡片厚，鏡片厚嗰啲就唔啱特定嘅鏡框㗎啦，某啲鏡框你係唔可以揀嘅。去到今時今日科技發達呢，只要你鍾意呀，正所謂為了靚靚每天不停扮靚，只要你覺得靚而所有鏡片都可以做到啱你个镜框嘅。B 其实系有个潜规则嘅，只要镜框越贵咧，配唔同镜片咧，相对都会容易啲。所以越贵嘅镜框咧，就可以配到越适合你嘅眼镜噶啦。C 正所谓啊，衫都虾人着啦。其实咧，眼镜框咧都虾人戴嘅。其实系要听视光师嘅专业意见之后咧，先再拣。唔係你愛或者你鍾意就配到嗰副眼鏡㗎。好啦，三個選擇。
3: 我講多次呀，
2: 係啦。
3: A 係咩話？
2: 就係 A， 就係咩都係可以配到㗎。而家因為日新月異啦嘛，所以呢所有鏡框都可以配到所有你啱你嘅鏡片㗎啦。
3: 係。
2: 總之你鍾意就可以得㗎啦。B， 就係鏡框越貴呢其實就可以相對可以容易啲攞到啲
3: flexibility 大啲啦，我幫你講埋
2: 好嘅。定係 C， 其實係要聽埋即係專業嘅視光師嘅意見啦，即、就、係、是、分析你嘅焦距啊、眼距啊、你嘅眼鏡啊，先可以配到一副眼鏡。
3: 好明顯係 C 啦，
4: 佢都好似係 C 喎，
2: 係咪啊？係咪？
4: 因為 A 就應該唔係嘅，我真係記得有啲眼鏡係配唔到某啲鏡片㗎，係啊。咁但係 B 係嗰、那個
2: 而家科技日新月異咯。
4: 但係 flexibility， 我就記得細個陪我細佬去配鏡片、配眼鏡嘅時候咧，個視光師嗱呢個記憶金屬㗎，點咬都唔斷嘅，跟住喺面就係咁喺度咬嗰副眼鏡咯。
3: 喂，同埋有一啲
2: 真係唔斷啊！真
3: 係，譬如有一啲行山嘅眼鏡咧，個 O 字頭嘅一隻咧，咁、
4: 哦、
3: 咧我係即係佢個面嗰陣咧係一陣嗰啲叫做係咪雷射啊？
4: 镀膜
3: 咁，镀膜啦。咁咧，我問過啲眼鏡鋪，都唔係問咗一次噶啦，問過幾次，其實佢真係配唔到我嗰啲度數嘅。
4: 哦，
3: 咁所以咧，即係而 A 肯定錯噶啦。
4: 但係而家法哥嗰只都做緊廣告喎，啲人話法哥同奧巴馬戴同一款喎，
3: 係咪
4: 啊？係啊，
3: 奧巴馬，
4: 奧巴馬嚇，
3: 係咪喺呢五百鋪嚟裝你嘅啫？佢呢部德國原廠咩液晶體
4: 唔係奧巴馬喎。
3: 系，
4: 我拣 C， 我拣 C，
3: 我都系拣 C。C 套师傅咧
4: ，A 套师傅
3: ，A 套师傅
4: ，A 套
3: 师傅，哦，佢觉得日即系乜都得嘅，
4: 但系 A 套师傅佢即系配眼镜，
3: 佢
4: 系啊，好专业啊，佢系啊，搞到有啲动摇添。
2: 究竟正确答案系咩？
3: 我唔讲住，
2: 唔讲住啊，听首歌先啦，翻嚟就开股啊。真系唔系 A 咩？點解大家覺得唔係？
3: 你個樣好假
4: 啊。導演唔好考慮佢。
2: 好，新聞返嚟之後搵返鍾志力博士出嚟開股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寻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乌克兰空军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周三晚至到周四凌晨，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俄军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俄军亦都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日上午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18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111度附近。东经 111.0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形架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受者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7: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厂，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0: 蔡雅阁，
8: 你错怪咗十郎啊！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10: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梗系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0: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如果我同一个人讲英文嘅时候咧，我想讲嗱，我讲嘢咧唔系一定啱噶，如果有错咧，就请指正。我哋英文有冇类似咁 expression 咧？非常之简单，亦都好 common 嘅咧。你可以话 correct me if I'm wrong， correct me if I'm wrong。如果我错，请话我听，请改正我。correct me if I'm wrong。C O R E C T 个 T 可以唔读，就咁 K 音尾就得。correct me， correct me， correct me。If I'm wrong， if I'm 如果我系 wrong， W O N G。另外有一個 expression 咧都可以用嘅咧，你可以就係話咧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如果我記憶咧係冇錯嘅話咧 ，OK，exactly 就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咁咧呢件事咧就係咁樣發生嘅 ，OK。So 兩個 expressions， number one， correct me if I'm wrong，OK，、okay,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都可以，咁当然意思上有啲唔同啦。今日讲到呢度，大家可以用一用呢两个 expressions， 拜拜。
1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6: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0: 晚上時間9:09，繼續是手下留情的看你今晚知不知道。剛才9點鐘新聞之前就問了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入到去眼鏡店選你眼鏡框，是不是所有的眼鏡框都是適合你的呢？都可以配到你適合的眼鏡鏡片的呢？
17: 除了眼鏡框之外，就有這個電視框，電視卡。
10: What？
17: 啊， 系咪要笑噶
18: ？Correct me if I am wrong.
19: Laugh me if I'm funny.
17: 呢个题外话，突然之间讲喺电视框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咧，我入伙嘅时候咧，即系租屋嘅时候咧，我唔识度个电视框几大，
19: 斜咯，打斜度啊
17: 嘛。我唔知啊，我完全以为系即系譬如37寸嗰个咧，我系打横咁度，然之后我发现买完之后咧，细咗咁多嘅，点解？点解完全仲有咁多位嘅？本身可以買一個大啲嘅電視。
18: 好啦，我返返正題。
17: Anyway,
18: 好啦，係啦。
17: 頭先呢就問係咪所有眼鏡框都即係配到你嘅眼鏡鏡片啦。咁 A 呢就係代表得，而家日新月異㗎嘛，科技。
19: A 套師傅呢個係。
17: 乜都得嘅。定係 B 呢就係越貴嘅眼鏡框呢，你配到你嘅適合你嘅眼鏡鏡片呢就越異。定係還是 C 要諮詢專業嘅視光師意見呢，咁大家都係揀 C 嘛，係 A 套師傅揀 A 啫。好啦。開估正確的答案，究竟是不是真的 C 呢？
20: 正確答案是 C 啊，原來真的不是所有鏡框都適合所有人戴的，絕對是要根據你的焦距、瞳高、即是瞳孔的高度、你的鼻梁、還有你的近視深定淺，都會影響你揀不揀到那副鏡框的。不過當然如果你即係唔啱戴你都想要買嘅，咁視光師都阻你唔到嘅，不過唔係咁適合囉。我哋一齊聽一下 Peter 博士平時係點樣分析呢個鏡框適唔適合個客人嘅呢？
21: 哦，究竟一副貴嘅鏡片同一副普通牌子嘅鏡片其實當中個分別喺邊呢？嗰啲鏡片哦係咪真係會好啲呢？唔係好在啲咩呢？
22: 咁其實呢鏡片嘅供應商呢而家都有好多，其實全球嘅品牌都會有好多，咁甚至乎我哋新興嘅品牌都會有唔少㗎。咁其實每一個品牌其實佢有自己嘅獨立嘅一個市場營銷嘅定位啦，咁每一個品牌當中亦都係有出一啲最基本嘅鏡片，甚至乎去到高階度一啲好先進嘅數碼鏡片都有，係啦。咁其實會定視乎返我哋係想用啲咩啦，個追求嘅咩嘢。功能上嚟讲，可能好多个品牌可能未必咁出名嘅，性价比高啲嘅，咁亦都会有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追求嘅个品牌个信心保证嘅，咁我哋可能会选择一啲大牌子啦，咁样系啦。咁当然啦，大牌子佢喺一啲嘅售后服务啊，甚至乎喺个镜片品质方面咧，佢嘅保养啊，可能会更加完善啲啦。有可能会系咁样样。
21: 咁我头先听到数码镜片，即系其实系有啲咩数码镜片咧，即系去数码到咩地步咧？而家？
22: 哦，這個就非常之好的問題，因為數碼鏡片呢其實現在的研發呢是令到我們的體液的視覺效果會更加好一點，因為數碼鏡片跟一般的傳統的光學鏡片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數碼鏡片其實基本上一個鏡片裡面一個大概 17-8mm 一個圓形的一塊的膠啦，簡單來說每一個點呢它都是有電腦精密計算過佢應該要用啲乜嘢嘅度數去到吻合翻嘅，咁而我哋嘅所謂嘅數碼鏡片咧，我就要因應講唔同嘅人客啦，頭先我所講嘅瞳高啊、瞳孔嘅距離啊呢啲咧，去到 fit 個人客嘅有啲嘅數碼鏡片咧，可以令係專門係俾一啲嘅睇數碼嘅產品，例如睇電子產品啦、睇 iPad 電腦嘅手機咧，呢啲咧係專門係俾佢呢方面嘅人用嘅。咁而減低佢嘅疲勞感啊，體液嘅視覺效果更加清晰明亮啲，有呢啲嘅數碼鏡片嘅出咗嚟嘅呢個試驗。
21: 我即係要咧，即係佢會自動俾你調節你，總之睇個電子器材嘅時候會清晰啲咁樣。
22: 係啊，係因為佢哋用一啲數碼研磨技術去做啦，咁所以就呢類嘅產品其實已經係越嚟越普遍啦，喺香港嚟講。
21: 跟住仲有一個咧，即係有副眼鏡咧配嘅時候，我覺得望近同遠嘅時候咧。隻眼要對焦耐啲，但有啲鏡片呢係一望嘅時候已經對焦到，呢個會唔會係貴同平嘅分別㗎？但係唔關事，純粹係隻眼問題呢。
22: 這個呢有機會在我們量度的焦點的時候瞳高問題都會有影響到的除此之外其實鏡片本身的一些的原理或者鏡片本身的一些的特性亦都有機會影響到的亦都有機會是因為本身的客人個病人本身他由近至遠的時候他的調節力的放鬆與收緊的時候那個的反應有所不是協調得那麼好引致到的問題 啊，咁呢個有多方面嘅因素引致到。
20: 咁就要到時 check 眼嘅就係啦。
22: 先知
20: 呢個。揀鏡框，即係頭先 Peter 所講啦，即係揀鏡框都講究啊！即係而家現今世代咁多數碼鏡片啦，又有漸進鏡片啦，都要揀翻自己啱嘅鏡框咧，先可以做到。但係以前咧，我就好記得，即係揀鏡框嘅時候咧，嗰啲師傅咧，通常都話：，喂，唔得。你近視太深啊！你呢個後鏡嘅時候咧，做唔到反鏡嘅。但係而家係咪其實基本上咩眼框都可以做到所有鏡片嘅眼鏡嘅咧？定係喺你哋視光師角度都唔係㗎，都要睇得好真先得㗎。
22: 你啱㗎嚇。咁呢個咧，其實唔係話所有鏡框都適合曬所有人嘅，因為咧我哋都要睇翻係個人客本身唔同嘅度數咧，而去做一個相對嘅一個配合啦。咁我哋都會考慮翻做完出嚟個成品咧。嗰、那個效果是怎樣樣的去到做一個決定。當然有得比較的話，我們當然會做給個客人一個最中肯的一些的 feedback 給他啦。我們告訴他做出來會怎樣的，會厚了還是會薄了、啊、是不是你想要的東西，我們一定要滿足到個人客的 expectation， 他期望是怎樣，我們一定要知道他的期望，我們知道怎樣去符合他的期望才可以、啊、我們就不會立亂選擇用什麼鏡架，不是說只是個靚就可以的，外觀是緊要，但是呢、我們都會考慮其他的真實的一些的、因素來到決定他一個最好的建議咯。
20: 有沒有些客人真的配完副眼鏡就說，喂，眼鏡這樣的，即我配了這副搞到這樣我不喜歡這樣的。
22: 有啊，絕對好多㗎，呢啲好 common 嘅問題啊，通常會出現到㗎，所以呢，我哋盡量知道呢啲情況呢，我哋盡可能呢，就要同個人喺溝通方面做好啲啦，喺選擇產品嘅時候，我哋要做足啲嘅準備功夫啦，問得更加清楚啦，啊，並不是我哋要快快手完成曬我哋呢個交易啦，咁樣，咁其實呢，就唔係一個最好嘅事，對於人客嚟講，對於我哋作為視光師嚟講呢，都唔係一件好事，因為大家浪費咗大家嘅時間，咁啊，即係不妨即係要同個視光師講多啲你哋自己嘅期望啦，同埋你真正喺乜嘢情況場合戴咧，咁亦都係俾視光師一個好好嘅一個指引嘅嚇，咁我哋會俾到更加中肯嘅建議你啦。
20: 係，千祈即係唔好覺得視光師會嫌你煩啊，即係有啲咩就講清楚係會開心好多嘅，即係。視光師唔係淨係同你 check 眼，
22: 係啊，因為我哋了解埋你嘅生活上嘅一啲嘅視覺需要啦，同埋工作上嘅視覺嘅情況。
17: 好啦，咁即係正確答案呢係真係要遵從視光師嘅專業角度先，咁當然佢唔會限死你一定唔得啦，咁佢都會根據返佢專業嘅意見跟住俾咗你，你再慢慢揀啦，跟住再慢慢幫你配，盡量會符合你要求嘅。
19: 所以呢即係啱啱我咪話我買太陽眼鏡咪開窗好平嘅，有時戴落去呢你係 feel 到呢個眼距係爭啲嘅，即係你個鏡片可能有啲款靚啲，但個鏡片好細呢做唔到嗰種防太陽光嘅嗰個效果。咁如果你話真係有需要嘅嗰啲近視眼鏡啦，或者散光眼鏡，我估應該更加需要即係專業人士去幫你配咯。
17: 冇錯冇錯啊，跟住落嚟咧。即係配眼鏡就配咗啦，咁開始嚟到保養眼鏡啦。
18: 哎呦，
17: 對於大家即係隊長，你嘅眼鏡會唔會好悉心照顧佢嘅咧？定係還是
18: 買個頭嗰幾日啊？因為咧，我係一個好懶嘅人嚟嘅，即係。即係屋架車都尚且有塊眼鏡布，但係你知啦，即係眼鏡好容易污糟㗎嘛，
19: 跟住就拎個衫
18: 架，梗係攞衫啦。
17: 究竟攞衫得唔得咧？
19: 梗係覺得啦，
17: 真係唔得，
19: 梗係唔得啦，
18: 梗係唔得啦。
19: 或者睇下你啲衫咩質地咯，即係如果你日日著絲質出街嘅，可能可以。
18: 或者呢一隻 poly 咩嘅，係
19: 啦，
18: 有機會得啊。
19: 如果你著
18: 可以風褸嘅，
19: 咁嗰啲棉質嘅梗係唔得啦。或者你話你著牛仔褸嘅，咁點可以咧？
17: 係。咁啊，眼鏡嘅保養就喺呢度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關於眼鏡嘅一啲保養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好似頭先一哥都有講嘅，即係嗰個 sales sell 你嘅時候話，依個金屬鼻架屈極都屈唔爛嘅。
19: 係，
17: 你買完副眼鏡之後，會唔會自己調校你個鼻托嗰個托位啊？或者
18: 呢個真係好棘手啊！
17: 哇，眼鏡突然之間高低嘅，好似咁啊，試下咬下個鼻先。你哋會唔會咁樣搞你副眼鏡？
18: 我次次都彎嘅，
17: 係。彎嘅係
18: 唔得囉，因為呢我好敏感嘅、哦、即係譬如呢嗰個鼻梁個位歪咗，或者佢有啲嘢唔對稱呢，我就會戴得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呢我就即係之前試過無限次，就係、是、自己除副眼鏡嚟扭返正佢呀，攞個鉗嚟 扭一扭个托啊，次次都弯嘅，最后咧都要即系去呢个眼镜铺度咧，再三去再搞过。咁啊，我永远都谂唔到个窍门系乜嘢嘅，
17: 系
18: 即系点样先可以令到我戴得舒服啲咧？点解我自己搞唔掂咧？我永远都搞唔掂呢样嘢嘅吓。
17: 系啦，咁所以之后落嚟咧呢个问题咧，就关于究竟啊，一个人啊买完块眼镜之后。可唔可以搞个鼻托？而应该又点样搞个鼻托先系即系正确嘅咧？
18: 系
17: 第三条问题嚟啊！嗱，买完副眼镜翻嚟咧，成日咧你都会手多去搞下个鼻托啊，咬下嗰啲镜框啊。其实啊，副眼镜系咪真系可以俾你咁样咬佢同埋搞个鼻托嘅咧 ？A， 其实绝对系可以调教嘅。只要用家覺得最舒服的位置，你不要太大力，是可以自己搞定的。 B 可以搞，不過你不要自己搞，最好回來找回視光師和眼鏡店頭搞回好的位置。 C 絕對不可以搞，因為一開始試戴的時候搞啱了所有的焦距啊、眼鏡和瞳孔的高度啊，再加上鼻托與鼻梁之間的空隙啊，搞好了千祈不要再鬥它了。究竟三個選擇哪個是對的呢？
18: 哇！呢、這個問題我好想知道答案啊！你再你重複咗答案先。
17: 重複三個問題的答案啦，就是 A 啊。如果你個鏡托即係或者眼鏡框啊有問題，究竟可唔可以搞佢嘅呢？係可以搞嘅 A 就係、
18: 是，
17: 但係你可以用自己最舒服啦，即係點樣咬佢啊都得嘅，總之教完之後你舒服就得啦。
18: 係，
17: 定係 B 係可以搞，但你唔好自己搞，你都係攞翻去眼鏡鋪頭搞係最好噶啦。
18: 係，
17: 定係還是 C？是絕對不可以搞的，其實一直以來呢都不應該搞它的，因為呢、你在買之前呢視光師已經幫你調校曬個角度的了，所以你整完那些焦距啊眼距之後你就不再搞。
19: C 同 B 咪矛盾囉，即係佢幫我調校好曬，我歪咗咪返去搵佢再調校過，都係同 C。
18: 所以答案呼之欲出好明顯係 B 啦。
19: 我就係唔明，因為我真係冇咩點戴即係日常用嘅眼鏡。咩叫個鼻托可以教或者
18: 即係因為你譬如你我而家可以攞去喐一喐佢嘛，我覺得唔係
19: 會會變位㗎。係
18: 啊，
19: 個原因係咩？即係例如細個嘅時候，我媽提醒我細佬就唔好戴眼鏡瞓覺，戴得多眼鏡瞓覺你就會歪咗啦。
18: 係啊，
19: 咁如果我正係啦，但如果我正常瞓覺前除低做嘢先戴。咁冇理由會咬㗎。
18: 會嘅，首先你每一日呢你會有唔同嘅狀，即佢始終係一個會即係喐得嘅位嚟㗎嘛。咁你每日譬如你唔小心托個鼻，即係托托副眼鏡，
17: 稍微大力咗
18: 大力咗，或者你平時喺不經意之下佢不斷受緊一啲外力去，又或者你自己個眼鏡又擲住個鼻，其實都有個重量㗎嘛。咁、佢其實係不其然係喐緊嘅。只不過我哋係冇，我自己覺得即係戴咗幾十年眼鏡，我覺得我冇可能係自己再調校返一個啱嘅位嘅。咁我試過無數次呢係出事嘅，包括去年小弟喺台北工作嗰陣就係因為戴戴下副眼鏡覺得唔係好舒服，咁我咪嘗試用
17: 佢，
18: 我一咬啪，
17: 哎呀
18: 就掰斷咗個托啦。
17: 哎呀，
18: 咁呢個又試以前呢試過呢，因為你喺眼鏡鋪呢你見到嗰啲師傅好易咋嘛，攞返眼鏡係呀，我試過掰斷咗嗰支鼻啦，即係各樣都試過，次次呢自己搞得實彎嘅，咁所以而家我係千祈唔敢掂嘅。
17: 喔、好啦，咁之後呢再開股之前呢再問多大家一個問題，
18: 係
17: 即係鏡片嘅保養啦，又係即係眼鏡啦，如果你嘅鏡片花咗一嚟咧嚇嗰啖氣，之後抹一抹佢係可以，即係連花都可以抹得走啊！
18: 唔得啦，
19: 花咗係冇得搞啊！
18: 正還是有牙膏可以捽噶嘛？聽講啊，
19: 因為牙膏入邊有 abrasive 啊嘛，
18: 係咪啊？
17: 定還是係可以揾翻眼鏡鋪頭幫你磨翻好，
19: 得唔得㗎？
17: 用咗鏡面啊？定還是唔得咧？
19: 咁仲使做生意啊？
17: 所以。即係呢個額外嘅問題就問大家究竟可唔可以呢？大家又覺得
18: 我想可以嘅，
17: 係
18: 因為呢 我而家戴緊漸進鏡啊。咁漸進鏡嘅鏡片係好貴，即係香港會係好貴嘅，即係講緊動輒都兩千人以上嘅，淨係副鏡，即係你唔好計個框啊、咩手工啊各樣啦。咁有陣時你唔少咁樣 high 花咗，你知啦，好多機會咧，你係會 high 花副鏡嘅，例如攞沙漠啦，例如你唔小心坑咗落地啦，或者唔知即係各樣啦，係就朝頭早摸唔到副眼鏡，拍咗落地下啊，或者唔小心坐落去，即係好多機會係整花副鏡。我而家話副鏡花花地噶。咁我就一路都好想，唉，即係好肉痛啊！有時你配副鏡，哇，幾千蚊，唔小心整花咗，你又覺得你係睇到有啲痕喺度㗎。係
19: 啊，
18: 咁如果有一啲技術啦，係可以磨翻平佢咧，係好事嚟嘅。
19: 應該唔得啊嘛，
18: 因為咧車嘅玻璃咧。是有呢個技術的，
19: 但係車個玻璃嗱，
18: 車呢個技術
20: 嘅，咁而家眼鏡又冇啦。
19: 但係車個玻璃個玩法，佢唔係真係幫你磨平佢噶嘛，其實佢係上面再滲一，因為當有裂咗或者有條罅，所以先花啫嘛。咁佢係加一啲嘅液體嘅，類似膠液嘅，唔知嗰啲塑又唔係塑膠，即係總之佢落啲嘢，然後等佢填咗個
20: 撫平翻嗰個花，
19: 係啦，係填翻個窿，然後再因為佢唔知啲突透鏡啊、折射率啊，令到你睇落好似冇咗。嗰條裂縫，但其實係有噶嘛。但眼鏡呢個應該做唔到喎，因為你擺咁近眼睛，一望就望到有條罅喺度噶啦，係咪咧？
18: 唔知道，我想有，我想有。
20: 但你有冇睇過啲眼鏡鋪咧？突然之間。即係幫你洗眼鏡的時候咧，聽到好高頻嗰啲。
19: 唔係，咁嗰個係用超音波嗰部機喺
18: 洗啲塵出嚟
19: 咩？係啊，嗰度我屋企自然都有部，係啊。
20: 會唔會就有個超音波？
19: 唔會啦，超音波還超音波。
20: 好啦，所以呢兩條問題咧，就留翻新聞之後開股。
18: 哇！尋日得眼睛喎呢單嘢，係
20: 啊。炳昌師傅啊，即刻 call 入嚟就話：梗係唔得啦，邊度有呢啲嘢㗎？
19: 咪係咯，
18: 我想有，我覺得有機會有啊，
19: 超音鼠啊，
20: 翻嚟開股啊！

新聞之前有學友嘅沉迷的眼睛，轉頭咧翻嚟就開估翻究竟啊鏡片花咗啊有冇得搞啦，同埋啊究竟個眼鏡同個鼻托啊同埋嗰啲框咧可唔可以咬佢嘅咧？轉頭翻嚟新聞之後開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电话，而家中电喺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住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及正能量。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43点，升了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0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1.07，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7，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55美元，卖出4117.5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0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度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 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一些人想感受老香港的气氛，你会介绍哪些地方？
6: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7: 譬如近住嘉南街那带，其实还保留了一些大排档，因为香港来说大排档摆少见少，得翻20多档，感受一下老香港的风味嘛。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细听古道同地名嘅关系。
10: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2: 晚上时间9点36分，继续系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知唔知？仲未开股啊，因为所以咧，去到9点半之后，仍然都有呢个新闻嘅。咁啊，头先9点半新闻之前咧，就问到啊，究竟啊？镜片花咗，可唔可以即系揾眼镜铺去搞翻掂啦？同埋啊，究竟眼镜个鼻托啊，同埋嗰啲镜框可唔可以自己咬嘅咧？咁大家答案就话一致，就决定唔系啦，一定系揾翻眼镜铺头搞啦。
13: 系，
12: 同埋镜片花咗都搞唔到啊嘛，系嘛？
13: 系啦。系啊，啱啱炳昌话而家啲镜片系树脂啊嘛，
12: 系啊，
13: 唔系一支支啲树脂。脂肪的脂啊，
12: 樹脂片啊，
13: 我都知道你想搞呢個 gag， 呢個 gag 已經不屑搞
14: 啊，開股啦，
12: 開股啦，
15: 整個答案是 B 啊，可以搞的，不過真的不要自己搞咯，最好咧就揾翻眼鏡鋪同視光師幫你調校翻好眼鏡的鼻托，甚至是眼鏡框的鼻啊，我哋一起聽下 Peter 博士講下點解唔好自己亂咁搞個鏡框同埋個鼻托啊！
16: 哇，好有趣啊！呢個問題啊，其實可以搞嘅，不過咧唔好自己搞，你翻啲專業人士去幫你去處理翻呢個問題，會比較好啲啦。
15: 其實有冇解下？因為即係有時咧，即係配完副眼鏡都會覺得啊，好似眼係唔啱咁，搞又搞個粒的啦，跟住又呃下佢啦，又搞完之後咧，發現哎呀死啦，搞彎咗添。
16: 其實最好咧揾翻個專業人士去搞啦。咁其實咧，因為好多時候咧，如果個鼻托自己搞亦都搞得唔啱嘅時候咧，會有機會影響到個焦點嘅。你睇嘢嘅效果會相對地會影響咗嘅，尤其是係漸進鏡嘅朋友啦。啊，焦點係歪咗少少，哪怕只係1mm啊咁樣咧，都會令到你睇嘢嘅效果係差咗好遠㗎啦。咁所以咧，都盡量都係俾翻個專業人士去處理啦。咁樣除此之外咧，你如果係常自己去搞嘅話咧，有機會令到个眼镜嗰个鼻托嘅位置，个金属会出现个疲劳嘅情况噶，咁会机会断噶，咁所以咧避免咗呢个情况出现咧，咁啊尽好俾翻啲我哋嘅同业嘅朋友去帮你处理翻会好啲啦。
15: 记得有一次配完眼镜之后咧，就系搞佢个鼻托啦，搞完鼻托之后直头断埋。咁其實咧，跟住翻到去咧，就同視光師傅同配眼鏡啲朋友仔都講：哎呀，即係眼鏡一早爛咗，好古怪啊！唔知點解會爛。其實喺呢個角度，你哋係咪會知道？一定係呢個客人自己搞佢啦。係咪你哋會其實知道嘅？
16: 嗱，其實咧，我哋作為一個有經驗嘅視光師咧，基本上可以憑觀察都可以知得到嗰個眼鏡嘅情況㗎啦。咁當然啦，唔係100%都可以判斷得到，因為呢個眼鏡嘅鼻托嘅位置係咪有金屬疲勞嚇？咁但係大部分嘅情況，我哋大概可以判斷得到啦。咁但係同個人客本身去做呢個調校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會講得好清楚啦。一般嚟講，要講清楚先，即係有機會會爛啊咁樣樣啦。咁或者爛咗之後會有啲咩補救？ 嘅方式咧，咁樣我哋事前要同個人啊溝通清楚，咁、啊避免咗將來嘅一啲嘅爭拗嘅機會啦。咁樣大家都對雙方都會好啲，保障到大家雙方咯。
15: 咁有時咧避託嗰位咧，真係用翻咁上下嘅時候咧，就開始會變綠色啦。其實嗰綠色嗰啲嘢係咩嚟嘅咧？
16: 其實綠色咧係一個鏽石嚟嘅，其實生鏽啦，簡單嚟講嚇，生鏽啲金屬咧可能耐咗，而我哋有啲濕咗啲水分入去咧，就冇抹乾，咁咧久而久之係一個密嘅環境當中咧，佢會慢慢會鏽石嘅情況出現啦，嚇、啊，咁所以呢個都幾夠比較 common 嘅，咁但係依家。現今比較優質的眼鏡鏡框咧嘅材料基本上都比較少啲啲嘅情況，會好少少嘅嚇，那個受勢情況冇咁嚴重咯。
15: 就講到眼鏡嘅保養啦，其實眼鏡係咪真係可以成日用？即係清水洗啊，定係其實最好都唔好用水洗啊，揾眼鏡布抹下去就算嘅咧。
16: 其實咧，一般如果眼鏡嘅使用咧唔係特別污糟啊咁嘅話咧，正常嘅使用咧，一般嚟講用清水洗一洗，咁就用乾淨嘅布抹一抹咧，咁就 OK。我所謂嘅布咧就係啲眼鏡布、比較優質嘅布嘅布料啦，纖維比較密度高啲嘅，就會冇咁容易傷到個鏡片嘅 coating 係啦。咁、如果你話真係有時候啊油煙比較多啲啊，中意煮飯啊或者係中意食嘢嗰啲朋友咧，好多油煙出出嚟噶嘛，咁嗰啲咧就可能會用一啲稀釋咗嘅鹼液。洗手液啊，去捽一捽佢嚇，稀釋咗會好啲。咁然之後捽完之後咧，一定要沖乾淨佢先得，千祈唔好有啲嘅爆成分嘅嘢殘留咗喺個鏡片上邊，否則嘅話咧就會好容易會對個導膜會受傷啦，甚至乎甩空嘅情況出現啦。
15: 如果用鹼液係就真係會可能有啲化學反應就洗甩咗佢咁樣嘅。
16: 會噶，會有機會有呢個情況㗎。強酸強鹼式嘅化學物質咧，對眼鏡片嘅導膜都唔係一件好事。

0: 眼鏡呢就話要用眼鏡布啦，即係好老實講，有時呢冇眼鏡布喺身呢，就求其搵個紙巾呀，或者自己搵件衫呢去抹。其實咁樣係咪真係對個鏡片唔好，甚至係會滑花個鏡片嘅呢？
1: 是啊，冇錯，因為呢紙巾上面嘅纖維啦，或者我哋衫上面嘅纖維呢，都通常未必有咁好嘅一啲嘅材料㗎。咁甚至乎我哋啲紙巾或者我哋嘅衫呢，好污糟咗啲嘢。一抹上去個鏡片上面呢，就可能會真係有啲硬嘅粒粒嘅嘢啦，污糟嘢喺個上面呢，會刮花咗個鏡片都唔出奇㗎。就算我哋有啲鏡片可以加硬嘅塗膜嘅，可以令到佢更加可以耐用啲嘅，都會有機會綠花㗎。如果我碰咗啲硬嘅，
0: 究竟呢，即如果鏡片花咗呢，可唔可以搵你哋磨返利富嘅鏡片啦，定係其實磨唔到㗎？正因為有時呢去你眼鏡鋪頭呢，見你哋呢可以放落一部機度，然之後咁究竟係貨你清洗呢，定貨你磨利塊鏡片嘅呢？
1: 其實呢個講緊兩樣唔同嘅情況啦。咁、如果一般鏡片真係花咗嘅話呢，我哋就唔能夠去修補嘅、花咗就花咗，咁就冇得再去磨返佢，做返啲打磨呀咁樣呢、就唔得嘅，做唔到啦，而家就
0: 係啦。咁就配個褲算啦、
1: 配返褲嘅成本可能真係仲大啲啦，係啦。咁就至於佢嗰部機自落去啦，嗰部機呢其實係屬於一個超聲波嘅清潔器、超聲波清潔器呢其實幫你做一個清潔嘅效果比較好啲嘅。咁如果鏡眼鏡方面呢擺落去呢，其實嗰啲嘅污糟嘢呀，甚至乎啲油脂呢，會有機會可以震碎咗出嚟嘅。到時有時有啲比較污跡比較多啲嘅眼鏡呢，我哋咁抹都未必抹得到嘅。咁我哋會靠呢啲嘅儀器呢，可以更加徹底啲去到做一個清潔。
0: 但如果屋企有冇得咩強力嘅洗衣方法，會唔會可以搵個花灑教個最強嗰個力度射落去，會唔會同樣效果？但其實冇啦，你都係嚟返眼鏡鋪幫你搞好過啦。
1: 係呀，不過有如果可以嘅話，就嚟返眼鏡鋪去處理啦，咁唔好用自己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因為唔覺意個花灑佢都唔記得咗煮返去凍水，又噴咗啲熱水出嚟，咁又出事㗎咁樣，咁會影響咗個眼鏡嘅質量啦。咁都係有時間最好就攞返眼鏡店幫你去處理返個眼鏡嘅問題啦。
0: 咁正常其實哪怕係配眼鏡啦，或者係驗眼啦，最好嗰個間距係幾時呢？
1: 一般嚟講呢，如果冇乜問題嘅朋友呢，12個月至24個月到啊，一年至兩年之內呢做一個眼睛嘅健康檢查就會比較好啲嘅。當然啦，如果有啲 case 呢佢比較特別啲嘅，咁例如啲兒童嘅近視嘅監察啊，咁有可能3個月或者半年去做一次驗眼啦，咁亦都對於成年人嚟講呢，亦都係有啲唔同嘅 case 需要多啲個密度可能會高啲都唔出嘅。但大部分都是12個月至24個月到，咁就做一次嘅詳細眼睛健康檢查呢比較合適。
2: 唔該曬光學會會長鍾志力博士啦，同佢哋拆解咗一年都唔係一年三個禮拜啦，一年成隔下隔下都成個半月啦。
3: 都俾我哋留咗佢好耐呀，
2: 多謝鍾志力博士。
3: 係呀，咁令我哋長多咗好多知識啦。
2: 係
3: 因為其實呢啲嘅即係眼鏡嘅題目呢就真係無日無知嘅，即係永遠都問唔完啦。咁由我哋細細個開始戴眼鏡開始到我而家，我其實而家呢我成日都提我兩個女，我話喂你哋呢免得過我真係唔好戴，其實我而家係好後悔嘅。
2: 你幾多歲開始戴？
3: 十歲到囉。
2: 你呢？
0: 我都差唔多。
3: 即係戴咗成40年眼鏡。
0: 小二。
3: 其實呢係唔舒服嘅，即係或者攰嘅狀況，應該咁講啦，呢個缺點一定係大過優點100,000倍嘅，即係靚唔靚仔嗰啲另一件事啦。
2: 係當然啦。
3: 係啦。
2: 我認同下你
3: 嘅。同埋呢我成日都同阿曼頭包包講，唉你哋免得過唔該就坐好啲呀，唔好咩唔夠光睇書呀，望住個手機太耐呀，因為呢你一戴咗眼鏡你就返唔到轉頭。
2: 我有見過德國人戴呢個隱形眼鏡，劉生好似真係未見過你戴。
3: 我戴唔到啊，
0: 我見到除眼鏡嘅樣囉。但係
3: 而家成日戴都好攰。因為呢我試過曾經因為我就覺得眼鏡戴得好唔舒服
2: 啊，
3: 即係有陣時歪咗呢我就即係周身唔聚
2: 齊，就睇唔到啦。
3: 咁所以呢曾經呢我就即係釘起心肝呢就走去搞咗一鑊嘅叫做隱形眼鏡事件嘅。咁結果我戴咗，咁嗰個視光師都好好啊，佢不如你試下戴先啦，即係佢話你攞啲積氣呢你試下玩一個禮拜睇得唔得。咁結果係唔得嘅，我完全係駕馭唔到成。
2: 咁都係要搵人去配㗎嘛，即係隱形眼鏡都係。
0: 而家你要首先知道個弧度同埋
2: 啦
0: 係個近視幾深囉。
2: 係
0: 呀，都係。

0: 最好就真係揾返事关事囉，就唔好亂咁配啲出面啲隱形眼鏡。
1: 冇錯，咁結果我都係試咗一個禮拜，我諗三日我就決定投降啦。
2: 嗰個唔得嗰個位係
1: 樣衰。
0: 哦，係咩？
1: 唔係呢個第一啦，咪當時咧係啊，
2: 點會啊？
1: 等你講呢句啫，
2: 你個樣
0: 點會啊？
2: 不過你個樣演嘅表情，表情做足略嫌浮誇，
1: 所以你永遠都入唔到我啲劇組
0: 啊！
1: 一哥都係下一套都唔使演嘅啦，
2: 我呢啲係得罪導演啫。
1: 因為第二個原因就因為咧。我可能即係對眼係比較敏感，即係好容易就會痕。咁其中一個原因呢，
2: 我係冇一捽啦，戴咗就
1: 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因為眼鏡幫我擋咁啲風啊。咁有時我出去戶外呢，我一有啲風吹埋嚟呢，我就已經周身唔聚財，又要想捽眼。咁就係副眼鏡幫我擋一擋。咁我嗰幾日呢戴咗呢個隱形眼鏡之後呢，我就成日對眼都好似好想捽啊，好痕啊咁樣。咁所以呢，最後視光師都係建議你都係唔好戴啦。咁樣囉。
0: 你曾經有冇一個諗法做激光搞走曬？我都有啊，但我驚
1: 阿強，你叫我成日叫我去搞啊。
2: 阿波都係
0: 㗎，驚
2: 阿波成二台啊，
0: 四眼仔喎，
2: 四眼仔佢而家都嗌佢
0: 四眼仔，
2: 但佢已經轉咗即係做激光嘛。有好多朋友都話會係即係我聽翻嚟啊，啲朋友係話後悔冇早啲做嘛，係啊。
1: 咁阿強你就成日都碎我去搞嘅。咁我同佢嘅說法都係話不如你搞先啦，係啦，咁但係強尼都仲係戴緊眼鏡，佢一日仲戴緊眼鏡，我都係唔去搞住嘅。都係嗰句，我好少認同一哥講，但係一哥嗰句金石良言呢係好重要嘅，請你再講一次。
2: 哦，保護眼睛係好重要嘅，咁樣先可以睇到更加多美麗嘅事物，
1: 或者及到更加多美麗嘅事物，又或者睇波都係需要用眼睛嘅。咁所以而家呢，即係隨住視力開始差又有老花呢，啊我真係有啲後悔當年冇好好保養眼睛啊。

0: 果然是一首好歌，正所谓红眼睛悠悠的看着叶孤城，是吧？你再笑得衰一点啊。
1: 我冇啊，冇
0: 你今日已经数次，由琴晚开始同何亨数次得罪我，
2: 好差好差，
1: 我予以惩
0: 罚。我谂住喺第一，
2: 我帮你啊，队长，
1: 予以惩罚。
0: 我谂住第一集佢啲戏嗰啲字都，好似系着呢件衫噶。第一集咪着呢件衫，
1: 系我记得咗，好似系啊。
0: 密切留意啊，系啦，好啊。咁啊，头先讲咧，即系保环真系好重要咧。喺呢一个礼拜，我同阿一哥咧有一个非常之深刻嘅体会啊，
2: 系。
0: 就是你有冇發現我哋兩個真係好謝啊？
2: 謝
0: 謝到一個點喎、
2: 啊。今日你問我，嘩你阿德仔你個樣子都好謝，其實我想陪你一個喔、哦、你都好謝。
0: 係啊，不過由於你驚得罪我嘅關係，所以你冇再講。啊真係啊。咁啊我想講嘅就因為由星期一開始呢我哋睇咗巴西嗰場啦，琴晚呢又睇咗英格蘭嗰場呢，我今朝見到一個兩個呢直情係行屍走肉，嘩真係搞唔掂。咁啊呢個題目呢我唔知同眼睛有關啦，同年紀大有關啦，定係同頭先我喺開場白所講啊，即係會唔會我哋因為太分心啊，同一時間又係、即係睇波你都係開緊幾樣嘢一齊做，令到自己 burn out 咗呢，我唔知啊，一哥你嘅攰成點樣啊。
1: 我星期尋日咪話我睇巴西嗰場波嘅時候，我係一路睇一路就玩，唔係即係用住電話去 search 究竟買邊部嘅手機俾我爸爸咁樣。
0: 我以為你係買邊一支電視一件波衫
1: 呢。係啦、但係尋晚我係認真地睇呢個嘅英格蘭對剛果民主共和國，我係認真地睇㗎。所以呢即係好耐冇試過咁投入地擺低所有嘢嚟睇一場波，因為尋晚嗰場波
0: 好有快感啊，
1: 真係精彩。
2: 有冇鬧、有冇鬧輸第一球嘅時候
1: 我冇帶任何情緒嘅，係啦，只不過見我去到後尾就帶少少情緒，就係、是、見呢、這個剛果民主共和國嘅嗰位守門員咁用力地救咗幾球，係可以話係世界波，即係六隻字識英雄仲英雄，係咪
0: 筲箕灣加斯納利都會尊重返剛果民主共和國嘅降龍㗎。
1: 係啦，佢簡直係佢有超人式嘅救球啦，又救咗個頭槌啦，地波又救咗啦，
0: 原始反應又有一球撈返走啊，
2: 幾球入眼嘅波都救咗。
1: 唔止救波成功，佢直情引起咗屋企嘅家庭分爭啊。
2: 係啊，
1: 哎呀，跟住之後我老婆以為咩事衝出嚟啦，大聲啊！我冇，啱啱救咗球好靚，你一定要睇，你真係要睇，你唔好喐，坐喺度睇。佢話你唔好嚇我啦，夜晚十二點幾一點喺度大嗌。嘩咁但係嗰球波真係好靚啦嘛，咁我就即係我得細聲啲細聲啲。隔多陣佢又破多球，我又嗌多次。結果
0: 我又何嘗唔係面對呢件事呢，由於即係英格蘭喺輸咗一粒之後啊，即係不斷係咁攻門啦，又左又敲又頭又腳又手咁滯啦。咁我就三番四次大叫，
1: 哎呀！
0: 中間發生咗一件事，就饅頭突然之間行出嚟，咁饅頭行出嚟就驚動咗饅頭媽，
1: 哎呀！
0: 咁饅頭媽就話：你做咩事啫？而家
1: 俾你睇波已經好好，
0: 搞到個女嘈醒個女啦！而家，唉，所以我今晚咧決定啊刪制呢個我自己嘅聲浪啊，
1: 係我決定今晚缺勤嘅，
0: 加啲加變咁滯啊，係啦，咁就可能改為聽朝睇，因為聽朝咧就有呢個嘅葡萄牙，
1: 係
0: 咁啊，中間嗰場西班牙咧我真係頂唔順。
1: 但係呢個我唔知係真係關年紀事定係真係呢個叫做今年世界盃始終佢加到去48係咪啊？
0: 48
1: 係啦，即係個賽制同賽程都比起過往係再緊密好多咧，
0: 即係等於以前睇八場馬，大家都覺得好攰，而家跑到十場，有時十一場添，即係啲馬評家都話：哇，大佬睇排位都睇唔切。
1: 我記得早兩年係睇兩場嘅咋，即係早四年前卡塔爾世界盃一晚係睇兩場嘅，即係例如可能你九點零睇到十一點，然後再
0: 兩個 round 或者
1: 兩 round 係啦。今年有幾晚，即係尤其是而家嚟緊16強可能會好啲，即係32強呢一轉都有啲波係一嘢要踩三場喎。
0: 有試過四轉啦。
1: 係啦，即係好似巴西嗰日星期一咁樣，巴西跟住撚住呢個德國再撚呢個荷蘭。
0: 係。
1: 三穿一，如果你真係一個忠實球迷嘅話，其實你係真係會。
0: 冇咗半日。
1: 冇咗半條命咁樣，冇咗半日。
0: 佢仲要中間呢有啲譬如話唔知墨西哥嗰場就因為落雨。
2: 哦係啊，又延遲咗。係啊。
0: 之前法國都有試過褪兩粒 钟，咁如果你射埋十二码咧，真系冇冇命，唔系讲
2: 四粒钟啊。
0: 同埋尤其是我哋系由通宵开始挨起，即系譬如我哋系凌晨一点钟开始挨起，
1: 唔系我哋系由六点零钟已经翻嚟准备做节目开始计起，
0: 朝头早六点几分翻嚟做节目。
1: 所以我话咧，球迷睇波嘅心态其实好好笑嘅，即系今日即系我哋就我同阿队长就一早出去做访问啦。我哋讲多个位之后咧，系不约而同地咧笑咗出嚟嘅，即系球迷。又想睇好波，
0: 系
1: 即系一路哇好睇啊好睇好睇，但你睇到八十几分钟就会出现一个喂拜托你唔好打我、啊，
0: 真系冇加时啊，
1: 加时顶唔顺啊，
0: 加时仲要成埋十二码，真系
2: 唔好入啊，唔好入啊，
0: 真系以前咧我哋都系睇演唱会，你梗系希望 encore 噶嘛，希望咧佢唱到十二点啊，红馆熄灯啊，佢都继续唱噶嘛，但系而家咧你真系有时演唱会冇问题啊。以前睇波咧，我都希望哇有加時睇正，即係尤其是
1: 好似抵啲啊嘛，
0: 好戲碼嘅話，即係你即係巴西對法國，咁梗係希望佢打耐啲。但係而家真係咧，喂，九十分鐘真係夠啦，
1: 完啦，好唔好？不如入啦，
2: 入啦，你真係你俾佢入啦，
0: 或者唉算啦，就算你英格蘭輸都算啦，你俾個了斷我，你俾我早啲瞓覺。即係呢個心態咧，喺今屆我先出現嘅。
1: 所以尋晚嗰個二比一啊，英格蘭贏光，
0: 佢追翻一粒之後咧，
2: 佢嚟緊嚟一入，
0: 我哋有留言嘅就喂拜託
1: 拜託入多球嗱嗱聲入多球，但我其實有矛盾嘅，我啱啱咪話我係支持呢、這個剛果民主共和國嘅，
0: 國羅門
1: 係啦，其實都令到成隊波支持啦，所以我好想佢入一粒，但又好想佢快啲完嗰場波啊！當佢真係吹起呢個嘅完場雞嘅時候，我真係有一下鬆起口氣，可以瞓覺啦。
0: 其實我喺佢補時嘅時候咧，我已經收拾定所有屋企嘅細軟啦，即係譬如熄燈啊、
1: 洗定
0: 刷定牙、換定睡衣啊，即係已經嗱幫幫我手，咁啊哈利簡尼真係搞得掂啊嘛，咁啊結果咪有搞好瞓啦。
1: 但係球迷又唔會喺未吹完場嘅時候，佢又唔敢離開，因為真係試過幾次。
2: 最世界盃今年世界盃真係多自殺
0: 啊！一高次試過噶嘛，一去廁所就入波嘛。
1: 哦，係試過好多次啊，所以今次專心睇啊
0: 唔去廁所。
1: 是不過今晚不看了，今晚西班牙定
2: 不看了，不如試一看
0: 啊。聽朝試一下葡萄牙，叫醒大家，拜拜。
1: Bye bye。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十二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跟住是详尽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等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2: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3: 编队开放舰艇和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2: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查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
4: 当军舰逐渐靠近我们的时候，有一种温暖感觉。虽然说钢铁是一个冰舰，但是它靠近是可以温暖我的心。这个是祖国带来的安心，是可以保卫我们的国安，才可以令到我们可以安稳地长大。
2: 南宁舰和衡阳舰停靠香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来紧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免费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海军南宁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5: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2: 海军南宁舰编队发问候电，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6: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九点钟， 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明日的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低气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引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7: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6.69%，已经超越4.94%的基线水平，大约60%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8: 新冠疫情期间咧，嗰几年咧，因为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同埋个人卫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个洗手啊各样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传播差唔多冇晒，咁复常之后咧，开始正常翻之后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个传播或者嗰个季节性咧，同新冠前咧系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乱咗嘅。但系至于呢一个季节会持续几耐咧，暂时都好难预计，因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节通常都系维持大概8至12个礼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7: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9: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 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10: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9: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10: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9: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占中电发电燃料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的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来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1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1: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
12: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11: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贸易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设定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对于中欧经贸关系，商务部说稳定平衡的贸易伙伴关系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中方已邀请欧盟贸易专员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赵家俊另一节报道。
11: 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的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1: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
13: 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13名伤者经救治之后无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官方通报指，事件中姓刘的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之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乌克兰指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境内几十处地点遇袭。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空袭已经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张子欣报道。
14: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并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朝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多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军空袭造成10多人死亡，90多人受伤。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遇袭。他又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是当务之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就在社交媒体说，基辅市有20多座住宅建筑遭受袭击，救援人员在15处地点展开救援。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该机构已经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及90多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发通报，指出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及空基长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和哈里卡尼下半场连入两球，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16强将会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另外两场32强比赛，比利时经过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至于美国主场出战就以2-0击败波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5: 世界杯直击，32强赛事英格兰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比赛开始冇耐就有入波，不过并非嚟自英格兰。刚果民主共和国嘅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7分钟就帮球队先开纪录，佢哋都以1-0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哈利卡尼成为扭转战局嘅关键，佢先喺75分钟接应哥顿传中，头槌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1。到86分钟，哈利卡尼今次推入禁区，转身射入个人今届第5个入波。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比数维持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继续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至于另一场的32强赛事，塞内加尔率先攻破比利时的防线。24分钟，亚比迪亚拉把握队友头槌攻门中柱之后的机会，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1-0。塞内加尔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伊斯美拿沙亚在禁区射入，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0。比利时之后全力反扑，先由后备上阵的卢卡古在86分钟近门建功，追近到1-2。到3分钟之后，迪拿曼斯禁区头槌顶入，比利时到法定时间最后阶段追成2-2平手，两队要到加时了。到加时的下半场，迪拿曼斯禁区内被对方球员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得12码，迪拿曼斯主射入网，比利时在补时第5分钟反超前3-2，最终反胜对手。至于比利时晋级之后，对手将会是美国，他们在32强就以2-0淘汰波克。美国凭住巴鲁官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巴鲁官埋身争波，踩到对手脚跟，在64分钟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剩低10人应战的美国仍然凭住提文在82分钟射入罚球，锁定2-0的胜局，晋级16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会持续增加，已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六合彩搞珠结果是5、17、26、31、34、46，特别号码是43，头奖无人中，二奖是两注中，每注派74万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 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六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57000个，远低过市场预期的110000个，亦都少过五月份向下修订之后的129000个，而上个月失业率回落去到4.2%，按月回落0.1%，符合预期，是略低过市场预期。而另外，美国在上星期的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15000人，低于预期，按星期是减少1000人。前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1844000人，略高过预期，按星期增加了2000人。美股初段是靠稳，道琼斯指数报52703点，升3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23点，升了40点。而港股在下半年开局做好，恒生指数重上23000点，并且企稳收市，最多是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收市是报23055点，升了174点，升幅是大约0.8%。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696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是报4454点，跌了0.4%。至于 ATMXJ 上升，表现较好的小米升了超过4%。汽车股普遍上升，医药、消费、内房和石油股都向上，石药升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另外，公用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就逆市向下，中芯跌了10%，华虹宏力跌超过13%， Minimax 和智普分别是跌超过14%和近17%，是跌幅最大四只科指成分股。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18: 即係唔係淨止七月份嘅開局，亦就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爭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几点又縮翻，即係個升幅又收窄咗。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嘅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後時候咧，都係逐步吸納，咁嚟到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股，所以變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喺段時間時候咧會比較爭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佈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奪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嘅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一個板塊咧升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啊。
17: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亿啦，會唔會預期咧短時間之內都仲係喺挨近4000亿嘅水平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成交咧？
18: 我覺得啦，咁大成交嘅話咧係呢幾日嘅啫。同埋至到下個禮拜初或者，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17: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香港今年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元，认为如果市况冇大波动，甚至有望达到4000亿元，稳守全球三甲。任浩峰报道。
19: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同埋集资金额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0%。 二，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 98%， 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没有大波动，不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两至三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8: 现在我们面对的都是不明朗的因素是相当多，我们其实都 有公司在手头上，他们讲的集资是超过300亿，如果这些公司他们都能够顺利上市的话，超过4000亿就绝对是会有。
19: 罗冰咸永道表示，已经有7间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不少东南亚和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和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日元略为转强回升，去到161日元对1美元的附近，而今个星期曾经是跌到去 162.8， 最新就是报 161.03， 至于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 4.873。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日本当局有机会在163日元水平出手，因为如果不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他又说，近期日元走势主要受到日美息差影响，市场预料联储局在今年可能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加息的影响，两地的息差持续是带动了套息交易。又认为即使日本干预汇市，日元反弹力度和持久力亦都有限。
20: 现在的水平都差不多应该要去做干预了。如果央行不出手干预，它要冒一个风险，就是日元会出现一个失控式的贬值的。就算日本央行年内你说加两次息都好，息差都真的会继续的。外汇市场的资金其实都很庞大的。一旦见到日本央行不表态去做干预的话，只会引发更加多的资金做这些套息交易。日元贬值的话带来的风险就是，首先输入性通胀会大幅飙高，另外一样嘢我想就是怕个资金外流的风险。如果日本央行不去处理贬值的风险的话，日本的经济和金融市场都会趋向一个不稳定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就差不多时候都要出手的了。我想现在暂时都是慢慢上去看看163这些位置会不会真的出手按一按去做一做干预。
21: 但你觉得呢，干预嗰个效果有几大呢？
20: 其实都是比较短暂式的，因为你干预完之后，只要联储局冇大幅度减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时候，即刻持续啦，都系会推翻个日元去翻一个即系贬值嘅状况啦。咁同埋话市场上面仍然都系揣测高市交易咧，都其实会持续啦。喺呢个前提底下咧，干预啦，我谂反弹个力度同埋话个持久度啦，都系比较有限啲嘅。如果你话做一次干预，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续嘅。就算你话短暂揿翻去160楼下啦，其实我觉得个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内真係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预，我諗又係都係放高200-300点左右啦。咁我諗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个 yen 嗰个弱势我觉得就差唔多囉。
17: 再睇返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係报52753点，升4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係报7516点，升咗3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主板成交额3696亿3000几万。 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180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3.5升咗2.2 ，XL2 南方海力士109.6跌39.4，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咗2.6，腾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咗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虹宏力186.1跌咗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咗57.1，建滔积层板83.8跌咗15.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系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16.59美元，卖出价4,117点。啱啱转咗4,118.5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星期二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6: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个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3蚊一个钵仔糕嘅，喺楼梯度。
27: 仲有冇啊？
26: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廿几年前，我嗰年代，公务廿几年前。
2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2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你大家嚟到我哋今晚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呢今日我哋嘅题目呢就係青少年抗癌记。咁喺直播室里面有我黄忠显医生啦，有我哋今日请嚟嘅两位嘉宾。其实呢两位嘉宾呢都系癌症嘅康复者嚟嘅。咁本身呢佢哋系青少年癌症基金会嘅班底。咁包括呢个基金会嘅创办人陈子峰 Timothy， 你好。
1: 你好 Dr. Wong。
0: 係呀，咁另外呢喺坐喺隔离呢就系呢个基金会嘅服务总监梁卓贤 Audrey。
2: 你好 Dr. Wong。
0: 你好你好。咁呢好开心啦，今日请你哋嚟。其实即係我都喺网上都即係都听过阿子峰好多故事。係呀，咁我觉得即係好感动啦，同埋好多即係我觉得你做緊一啲好多好有意义嘅嘢。係呀，咁你做緊嘢其实我又唔係完全好认识嘅。咁亦都我相信呢，其实你做嘅嘢呢都係好帮到而家目前社会好多有咁需要嘅年轻人啦。咁或者阿子峰Timothy， 你介绍下你自己嘅背景啦，好嗎？
1: 好，唔該曬 Dr. Wong。我係陳子峰，我係香港青少年癌症基金會嘅創辦人。咁我自己呢其實亦都係一個生殖細胞瘤嘅康復者嚟嘅。咁我喺19歲嘅時候確診。咁亦都針對自己一個經歷啦。淋過雨好想叫做為人撐返個雨傘，所以都成立咗呢一個嘅基金會去幫助返其他嘅年輕患者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我患癌嘅時候呢，其實都真係非常之彷徨。嗰陣時我19歲係大學嘅二年級，啱啱開學無奈。咁我仲記得呢嗰陣時我係啱啱去完 OCAM， 我做早爸。咁就係一個大家眼中一個好成功嘅年青人，佢考好一個唔錯嘅公開試成績，入到都嗰陣時讀香港大學啦。咁都會預計就係將來個人生嘅軌跡就係繼續喺大學過住一個開心嘅日子，然後讀書。但嗰陣時突然之間呢，就喺肚嘅腹部呢就有一個嘅腫瘤腫起咗，但係我唔知係啲咩嘢嚟嘅。咁就去咗睇學校嘅叫做保健處，因為唔使錢。咁做完個檢查之後呢，就發現醫生就話都覺得有啲唔妥喎，就不如去睇一睇急症室啦。咁嗰時我都唔好察覺究竟有啲咩問題，點解要睇急症室呢？咁然後就去咗急症室做完個檢查之後，發覺就係做咗一個好快速嘅ultrasound 嘅檢查，然後醫生
0: 即係超聲波，
1: 係冇錯，超聲波嘅檢查。咁然後醫生就已經話嗰個叫做腫瘤已經係話一個腫瘤嚟㗎啦，個形態其實都係基本上超過九成都肯定係一個惡性腫瘤，咁就要求我要立即去休學咁樣。咁我諗嗰個年紀嘅後生仔，唔好話癌症啦，我諗其實你都唔會諗到原來咁後生係會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喺身上。後生嘅人佢好多時都會覺得癌症同佢好遙遠，或者佢對佢嘅認知就係、是我哋電視啦，或者可能一啲故事裏面見到呢刻患完個癌症之後就甩曬頭髮，然後做好多治療，然後轉個頭就已經死咗㗎啦。咁嗰下我都會喺度諗，咦，我人生係咪玩完啦、我係咪去到咁我個人生嘅巅峰就已經完，但我好多嘢未試過，我好多嘢

0: 病率就是呢個年齡層最高的啦，而就在我身上就發生了。而這個就是事後我看資料才發覺，原來青少年患癌的比例不高，但是如果是這隻癌症的話就會在青少年發生。
1: 嗯，好啊，咁或者又聽下 Audrey 啊、卓然啦，你講下你自己嘅經歷又係點樣嘅咧？即係你係幾多歲發現有呢個問題咧？同埋即係當時嗰、那個即係嗰個經歷咧，係讀緊書定係做緊嘢咧？當時
2: 好，多謝 Doctor Wong 嘅一啲提問啦。咁我都喺度介紹下自己先啦。我係梁卓然啦 ，Audrey。咁我本身咧都係一位社工嚟嘅，亦都係一位癌症嘅康復者啦。咁其實本身咧我係有兩種嘅 cancer 嘅。咁我一出世嘅時候咧，其實係確診咗呢一個嘅杯細胞畸胎瘤嘅。係啦，咁其實嗰時咧就喺尾龍骨嘅部分，咁就一個比較我媽媽形容翻啦，好似一個頭咁大嘅個腫瘤嘅。
1: 即係出世就係一。即是真的出世的时候几日就看到有这个问题。
2: 没错。所以其实我是一个早产的 BB 来的。是啦，咁但係就因為醫生見到我呢一個狀況，咁就即係要求媽媽可能要做一個剖腹嘅生育啦，咁樣咁就之後我一出世其實就已經做咗個手術㗎啦，咁樣。咁但係去到我一歲嘅時候呢，就正式佢再復發，係啦，咁佢就我就接受咗六次嘅化療嘅當時。係啦，咁樣。咁然後去到即係治療，其實大概係歷時咗半年左右啦，咁樣。咁然後我就一直都有喺醫院度繼續復診嘅，係啦。咁但係就因為可能去到呢16歲嘅時候呢，就發現咗另一種嘅癌症。咁但係呢，其實我哋後尾做返一啲嘅叫做檢查，同埋去發現返佢並同我第一個嘅癌症呢係完全無關嘅，亦都冇一個並發嘅關係咁樣嘅。咁其實嗰段時間呢，就係可能我啱啱講學細個嘅時候呢，對於我有 cancer 呢樣嘢其實我係冇乜認知嘅，唔係太清楚到底係啲乜嘢嚟㗎啦，或者係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知發生過咩事，咁都係口述返嚟自我爸爸媽媽同返我講嘅。咁但係去到我16歲呢，咁我就有一個好清晰嘅記憶啦。咁就係、是、即係當時其實我一個比較叫做少女啦，係啦，一個比較可能青春啲嘅女孩子啦，咁樣。咁其實對我嚟講呢係頗晴天霹靂嘅，係啦，因為當時對我嚟講其實係我中四嘅時候去確診啦，係一個暑假嚟嘅。其實當時呢我係不斷發低燒嘅，應該持續咗可能一個月左右咁樣。咁我連續呢去咗唔同嘅診所啦，一啲家庭嘅醫生嗰度去睇即係睇病咁樣。咁但係呢其實當時係揾唔到我嘅原因，亦都唔係好知道究竟因為係啲乜嘢事引起我繼續有呢個低燒嘅狀況嘅。咁直至呢有一日呢，我覺得係真係有少少緣分嚟嘅。咁係因為我當時睇開嘅家庭醫生呢，佢就冇開到。咁我呢就去咗另一間嘅家庭診所去睇啦，咁樣。咁、那個醫生呢就覺得好唔對路，即係覺得我可能持續咗咁耐時間都冇好返啦，亦都係持續於低燒嘅狀況。咁佢就 suggest 不如去做一個磁力共振嘅檢查，咁樣係直情去到一個比較大型啲嘅一個檢查啦，咁樣。咁其實一照出嚟呢，就已經喺個背脊喺呢一個第三、第四條肋骨度已經發現咗一個腫瘤嘅，咁嗰個腫瘤個名稱咧，後屘再發現佢嘅時候係叫尤恩氏瘤嘅，係啦，咁然後就因為本身咧，我有提及可能我 BB 出世嘅時候已經有一個記錄喺度噶啦，即係之前我已經有一個 cancer 嘅記錄啦，咁所以咧我媽媽咧佢就係好厲害咁樣去衝咗去醫院。即係已經唔等專科嘅轉介，或者即係有報告呢就即刻衝返去我本身喺威爾斯醫院嗰邊做一個嘅檢查。咁醫生亦都好快已經接咗我入院做一啲錄咗檢查，其實我應該一個禮拜到呢就開始接受化療啦，咁樣。咁我嘅成個療程呢就係、是包括頭六次的化療啦，再加一個手術，就是切除我第三、第四條肋骨10cm 左右的位置，然後就再加八個化療嘅，係啦，咁樣咁就總共完成了14次的化療啦。咁其實相對喺我呢一個比較細個啲嘅經歷咧，就係佢嘅康復時間係比較長嘅，同埋就可能我需要治療嘅期間咧，對我的影響就會比較大一點，因為是一個年輕人，剛剛我覺得 Timothy 都說得很好，就是在一個正值青春少艾的階段，就是我們其實是面對著一些很多新的挑戰，或者你很期待自己的人生之後會有一些不同的變化，但是當時其實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停止，一個暫停，就令到我覺得啊，是不是都真的要靜下來去反思一下呢，或者

0: 令到我咧，其實呢段時間係有一個，雖然咧都會係同平時人有一個唔同嘅經歷，但我會形容翻，即係而家反思咧，我會覺得係一個暫停，我嘅人生嘅暫停。係、
1: 嗯、
0: 咁，去到後屘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同 Timothy 嘅相遇嘅，因為係、後屘咧，其實係我叫做討翻之後啦，應該我諗大概五年左右，其實我就喺呢個 IG 上面見到 Timothy 嘅一個，佢、有一個 profile 嘅，咁佢就係講一個佢叫 Uncle Tim， 咁、我就覺得哇，好特別喎、呢個男孩子佢寫咗個網誌，然後佢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文章啦，咁我一開始咧都見到佢嗰個文章嘅 title， 佢個名係一個千禧寶寶嘅叔叔咁樣，咁我就覺得咁奇怪嘅咁樣，我就點擊入去睇啦咁樣，跟住就發現原來咧佢都係一個年輕嘅癌病患者嚟嘅，咁佢都係寫住記錄緊佢一啲喺醫院上面嘅生活啦，或者可能佢一啲趣事啊咁樣，咁我就喺呢一個 IG 上面認識咗佢啦，咁我就膽粗粗咧就 DM 咗佢，即係去私信咗去問佢啊你點樣啊，你嘅狀況係點啊，關心一下佢，認識一下佢。咁後屘咧等Timothy 好翻之後咧，我哋就正式由網友咧變咗一個真人會面嘅朋友啦。
1: 嗯，好特別喎、點解叫 uncle 嘅？你好年輕啫喎，詹姆士。
2: 其實我 uncle 呢個名咧，係同我嗰陣時住院咧有好大嘅關係，因為我
1: 咁你19歲，即係19歲係成人係嘛？
2: 冇錯冇錯，19歲咧，其實喺香港嗰個叫做醫療制度咧，就已經當佢係成人啦。咁嗰陣時我就入咗去我嘅腫瘤科病房啦。咁我第一個感覺咧，其實我就會覺得哇，好似入咗個老人院咁樣。咁我望到身邊嘅人咧，大部分患癌其實都係長者嚟嘅、即係亦都係一個正常嘅叫做患癌年齡層常見嘅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profile 啦、即係一定係老人家，其實你年紀大，機器壞，老人偏多，咁我就成為咗嗰陣時咧，其實一個最後生嘅叫做一個患者，咁。其實咧，本身咧就唔係叫叔叔嘅，本身咧係因為咧嗰度啲姑娘咧就見到我個 profile 就話啦：，咦，你係我哋見過第一個嘅千禧寶寶。
1: 嗯，
2: 因為我嗰陣時2000年出世，我19歲患嘅，咁、我就話講笑就話唔係啦，我點係千禧寶寶？我千禧大叔啦，入咗嚟呢個老人院一齊住，咁、所以係一個自嘲嚟嘅。
1: 哦，好特別、即係你你喺醫院嗰度留咗幾耐？
2: 我嗰陣時其實唔係完全留喺醫院嘅，但係我化療嘅日子咧，加埋同埋我做手術，我諗過零月，但係斷開嘅。咁有啲日子翻去化療嘅時候，我就 stay overnight 咁樣。咁嗰啲日子就會同可能腫瘤科嗰邊相處，咁做手術嘅時候就會翻外科相處。咁但係大部分日子化療嘅日子多嘅，所以喺腫瘤科嘅時間stay overnight 會多啲嘅。
1: 咁 Audrey 咧，你就係患病嘅時候就係16歲，你唔同喎。
0: 系冇错，我同 Timothy 有少少相反嘅。
1: 咁你个经历又系点样咧？你唔系入成人病房啦，定
0: 系啦？我就系入儿童病房嘅，冇错。因为我就未够18歲啦，咁所以我系未即系入到呢一个成人病房，咁所以都系会拨咗我去呢一个嘅儿童病房嘅。咁、当时咧，我同 Timothy 嗰个经历咧就截然不同，因为我身边嘅一啲患者咧，全部都系啲小朋友嚟嘅。系啦，大部分都系小朋友啦，然后就会有啲家长陪伴住佢哋嘅，因为儿童病房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家长咧可以陪同小朋友一齐嘅，过夜都系可以嘅，系啦，咁但系最多就一位家长啦，咁样，咁但系咧，相对系我嗰个年纪嘅年轻人咧，就真系见真系非常之少，非常之少，咁亦都系咧，真系可能系咁啱喺呢一个嘅复诊大堂咧，先会见到一至两个嘅。咁所以咧，我嗰個經歷咧就係一班好活躍嘅小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咧都係一啲好即係開朗嘅小朋友嚟嘅。咁亦都雖然佢哋係面對緊一啲比較辛苦嘅治療啦，咁但係佢哋都係保持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態嘅。係啦，咁但係相反家長們咧就可能會比較擔心啲，咁同埋就可能會比較多啲一啲對於個病嘅疑問啦。即係特別係我一個年輕嘅女孩子啦，咁我已經識得聽㗎啦嘛，即係已經知道一啲可能治療嘅一啲狀況啊，咁都有聽到好多唔同嘅個案嘅類別。咁我覺得最大嘅唔同咧，就係我覺得相對上係 好难揾到共鸣啊。即系虽然系叫做我系儿童嘅年纪啦，咁但系其实我同其他真系比较细个嘅小朋友咧，已经系差好远噶啦，嗰个叫做年纪上面。咁所以咧，我都觉得系好难同佢哋沟通到，即系最多咧都系好似一个大姐姐嘅身份咁样同啲小朋友去玩一下啦，即系或者去即系同佢哋一齐去一个叫做游戏嘅治疗室啊，嗰度有一个嘅玩具室啦，咁就全部都系一啲玩具嚟嘅。咁但系咧，嗰度全部都系一啲比较小朋友嘅玩具啦。咁例如系一啲我哋会话系一啲叫做煮饭仔啊，或者可能系一啲比较简单嘅，例如系嗰啲画砌图啊、画画嘅一啲叫做艺术嘅一啲物品啦。咁但系对于我一个16岁嘅人嚟讲，我会好尴尬，即系我究竟应唔应该入去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呢？我有一个咩嘅身份同佢咧？同埋我又会觉得啊，即系我入到去嘅时候，会唔会真系有人同我倾到偈咧？咁样，咁所以我会形容，其实嗰段时间咧，我喺医院嘅时候都会系比较孤独啲嘅，或者系始终我停咗学嘅呢一年入边咧，其实我都好难咧去接触到我本身嘅同学。咁但系对于我哋一个年轻人嘅需要嚟讲，其实真系好需要同朋友或者朋辈一啲嘅叫做支援，或者系好需要佢哋嘅一啲叫做倾偈或者普通嘅沟通咧，对我嚟讲已经好紧要。咁但系我嗰段时间系完全缺乏咗呢样嘢嘅。
1: 咁你患病停学咗几耐咧？
0: 我都停学咗接近一年，再多少少嘅，系啦，
1: 好长时间我都
0: 系啊，冇错。咁但系庆幸个位置就系因为我喺中四嘅暑假确诊嘅，咁我就直接停学咗中五嘅嗰一年。咁我就当我好翻之后康复咗咧，咁我就正式再翻学咧系读中五嘅。
1: 其实都唔容易，因为你都知道其实中四中五都系啲关键嘅时刻嘛。
0: 係冇错。
1: 係我记得嗰陣时喺医院呢有一啲红十字会嘅学校啦，係咪
0: 係。
1: 我成日有个疑问嘅就係、是、即係嗰个班房里面可能都有啲唔同嘅小朋友啦，佢哋都有唔同嘅年纪啊，唔同嘅级别啦，即係你好难呢去搵一啲嘢係俾大家一起同一个同步去学习㗎喎。
0: 是啊，冇错，这个都是另一个状况来的。因为始终呢我脱节之余呢，即是那段时间其实我对于我的学业呢其实都有点停滞。始终我都是没办法好像平时其他同学这样上堂学习啦。那港师的一些红十字会的老师呢，其实他们都会间不时呢会入到我们的病房到在我们的病床隔离跟我们一起去，例如是有少少的温习啊，或者可能是介绍一下一些书本给我们的。那相对呢就会叫做佢嘅嗰啲內容咧會比較簡單啲嘅，同埋其實就即係如果要一次過去教咁多個小朋友咧，其實係有啲難度嘅，因為始終唔同年紀啦，大家學習嘅又唔同啦，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嗰年咧真係可以吸收到嘅一啲知識，可能相對上一定會少過其他人嘅。
1: 今日子峰咧，你停咗学几耐？
2: 其实我正式咧停咗学咧，就只系得半年嘅啫。咁但系咧，我有个有趣嘅位咧，就系因为我咁啱咧，我患癌嗰阵时咧，就同疫情咧，其实系叫做行 overlap 咗。咁就即系话咧，我啱啱病完之后，然后就去
1: 就开始疫情啦，
2: 就开始疫情。咁所以咧，我其实嗰阵时咧就已经转咗去全部转晒网课，咁我有两个选择，一系就系继续休养。其实嗰阵时我仲啱啱化疗完冇耐嘅啫，咁但系我就都有一个叫做后生仔一个好胜嘅心态，就系、是、我唔想同我同辈落后太多，我就宁愿我就同学校讲啊，我已经完咗治疗噶啦，跟住就我要复课咁样。
1: OK。好啊，嗱，应间我哋翻嚟咧，再继续听佢哋嘅故事。我哋听首歌先，就系 Carpenters 嘅 We've Only Just Begu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776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1.02，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79美元，卖出4,1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0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道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小时，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8: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哦。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ting Faster 的，即是德文的稀饮用水。
7: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9: 色无限，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1: 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个最残酷，但系好多球迷都唔愿意承认嘅真相。无论你几识睇波，几专业分析，长期赌波你一定输，开盘公司咧就一定赢。好多人以为赌波咧就系斗眼光、纯预测啫，其实完全唔系。赌波从来不是赌赛果的，是赌一套对庄家绝对有利的数学规则，最核心的就两个字，抽水。正常公平五五开的机会，例如胜出的赔率应该是 2.0 对 2.0， 但赌波公司永远开 1.92 对 1.92， 即是说你长期随机买100次，赢50次输50次，赛果完全五五开，你完全没有看错啊，咁已经稳定输钱㗎喇。中奖嘅奖金呢永远被预先扣走咗抽水嘅部分，呢、这个就係庄家零风险保底嘅利润啦。讲一个极端到最夸张最直观嘅真实场景啦。唔假设有一场波，所有嘅赌客全部100%睇中赛果，咁全部买中胜出嘅一方，冇睇错噃。咁照常你諗啊，全部人赢钱啦，庄家就应该係冇钱赚㗎。咁都錯喎，咁原來莊家見到單邊資金爆滿呢，係會即時壓低勝方嘅賠率，調整盤口，例如贏咗十球先算係贏波㗎，咁甚至係封盤調整，咁最終呢就係做到無論幾多人買中，莊家收到嘅資金呢一定係足夠俾曬所有嘅獎金㗎，仲剩返穩定抽水嘅利潤添。簡單講，就算所有人预测100%准确，庄家依然是照赚，输的只是赌客。再加上赌客永远输心理，赢钱就贪，越买就越大，输钱就想追，庄家就没有情绪的，不贪不急，只是靠铁律数学运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了，赌波是你同一套永远不会输的数学制度对赌，短暂赢钱只是庄家给你假甜头，长期落注注定全数归零。蓝地球李灿明带稿。

0: 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今晚7月2号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呢就係青少年抗癌记。喺直播室有我黄忠彦医生啦，有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陈子峰 Timothy 同埋梁卓彦 Audrey。咁佢哋呢都係一个即係两位都係癌症康复者，亦都係青少年癌症基金会嘅即係里面嘅一啲重要嘅班底啦。子峰係创办人啦，咁同埋阿卓彦就係服务总监嚟嘅。咁头先第一次呢即係两位朋友啦都分享咗一啲細細个阿 Audrey 就係16岁啦，係咪嗰陣时有即係患病啦，咁子峰就係19岁啦，咁佢哋都讲过一啲即係住院少少嘅故事。咁其實喺你哋嘅即係患病嘅經歷呢，有冇一啲好深刻嘅嘢呢 ,Audrey?
1: 有，其實都因為都可以喺度分享一下，就是、因為我當時16歲嘅時候呢都係一個真係好叫做無知嘅階段啦。咁其實我身邊嘅朋友呢對於我患病呢其實係覺得好愕然嘅，亦都覺得係好驚訝啦，因為都冇見過喺個咁年輕嘅年紀就患癌啦。好似啱啱 Timothy 上一節都有提及，其實對於癌症嘅一啲概念呢，可能以往都係睇電視囉，睇一啲電視劇囉，見到可能係一啲關於癌症嘅嘢呢就等於世界末日嘅。咁當時呢，其實我啲朋友呢或者我身邊嘅同學呢對於我呢一個癌症啦或者病呢係一無所知。咁我好記得有一個深刻嘅經歷呢，就因為我以前呢喺中學嘅年代呢我係一個社幹事嚟嘅，即係一啲比較可能係活躍嘅分子啦學校入面。咁但係因為呢我自從即係患癌之後啦，咁我要停學一年啦，咁然後停學一年嘅時候呢其實都好難得呢可以返到學校去探我啲同學嘅。咁因為我呢係對於一啲社務呢係好覺得好重視啦，因為當年係即係覺得呢個係我全世界啦。咁然後有一次呢我就返去陸運會呢去探我啲朋友，咁佢哋就去比賽啦，咁然後呢我呢好記得呢就是、因為當時嘅我嘅裝束呢係因為我啱啱完成咗呢一個手術，咁係停咗化療嘅。咁我當時嘅化療嘅一啲即係症狀啦，例如可能甩頭髮啦，或者係一啲眼睫毛甩啦，或者係一啲毛髮甩咗。咁但係呢當我手術完結之後呢係開始生返出嚟嘅。咁所以呢我可能當時嘅樣子呢除咗係頂帽之外呢我諗過樣貌呢同普通嘅同學冇乜分別嘅。咁而呢當日呢就有一個男同學啦，咁佢呢就同我開玩笑喎。係啦，因為佢唔知道我原來係患咗病啦，咁佢就見到我戴住頂帽覺得好趣致。咁佢呢就順手呢將頂帽拉咗落嚟。係啦，咁呢當時呢我係好尷尬嘅，亦都係覺得即係好好唔開心啦，因為始終我覺得好似其他人唔理解我咁樣，或者係即係冇體諒過我發生咩事就去咁樣做啦咁樣。咁當時其實個男仔呢都係非常之愕然嘅，佢都即刻嗰下呢係好驚到跑走咗咁樣。咁但係呢當下呢嘅我其實對於一個16歲啦嘅女孩子嚟講呢係好在意自己嘅外貌嘅。咁當時可能始終化療嘅一啲副作用就係會令到你嘅毛髮啦或者啲新陳代謝呢變得減慢。咁當時我嘅樣呢就好似一個好殘嘅喪屍，我會形容係。係啦，咁當我有遇到一個同學仔咁樣對我呢我會好質疑自己嘅外貌，或者你會覺得自己已經同其他人呢唔同啦。咁但係呢嗰下我覺得即係我後尾再回想返啦，我又再去反思究竟點解嗰位同學會做咗呢個行為呢，其實我諗佢都係無知嘅，或者佢都係唔係好知道發生咩事所以先咁樣做嘅。咁亦都去到我慢慢即係去到呢個年紀啦，即係好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我都已經好返咗10年以上。咁我再諗返呢件事嘅時候呢，雖然係好深刻嘅，但我都會其實反思到原來對於癌症呢大家嘅一啲迷思呢係好多㗎。或者是對於癌症是啲乜嘢嚟呢係好多疑問。咁所以就變咗可能有一個咁樣嘅事件發生咗。或者可能呢對於即係呢一件即係唔係咁好嘅事啦咁。咁亦都令我反思到呢即係點解我哋當初會成立我哋基金會啦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我都覺得係有一個即係希望我哋可以叫做令到廣大嘅人啦會了解多啲年輕癌病到底係啲乜嘢啦，或者可以打破一啲即係大家對於癌症以往嘅一啲迷思，係呢個都係我哋希望做呢個基金會其中一個初衷嚟。
0: 咁其实后来你翻翻学啦，都会见翻呢个同学噶。
1: 系。
0: 咁你点样同佢相处，同埋佢有冇同你讲啲乜嘢？
1: 哦，当时咧，其实我好记得佢后屘咧系有同我道歉嘅。
0: 嗯。
1: 系啦，咁但系当然系我已经好翻啦，系翻翻学嘅时候嚟嘅。
0: 嗯。
1: 咁当下嘅我系接受咗佢嘅道歉啦，亦都觉得其实佢都。有讲翻，其实佢嘅原因都系唔知道我发生咩事，所以想同我开玩笑而咁样做嘅，系啦。咁但系后屘慢慢即系始终我要康复嘅时间咧系即系都比较漫长啦。即系就例如可能甩晒啲头发，咁你都要时间去即系生长翻啦，或者咧你嘅外貌都要去慢慢咧去回复嘅。例如啱啱提及可能化疗咧，其实系会令到我哋一啲药物咧，好似叫做啲沉积物。沉淀咗我哋一啲嘅叫做手指啦，或者系一啲关节嘅位置会变黑嘅，系啦，咁都其实花咗一段时间咧，慢慢去退呢一啲嘅药物嘅嗰、那个效果嘅，咁所以当时咧都系要即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特别系好翻之后，其实系反而面对一班新嘅同学啦，又要重新解释过点解我会发生呢啲事啦，或者可能系点解我同你哋有啲唔同咧？系啦，或者癌症到底系啲乜嘢咧？咁样都要话俾佢哋知道系啲咩嚟嘅。咁样。
0: 咁啊，子枫，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啊？即系譬如系甩头发啊，或者系掉啲关节啊，会有啲即系沉积啊，或者系增加嗰啲色素啊，嗰啲令到你自己好即系好在意个外表啊嗰啲。
2: 其实一开始都有嘅 ，Doctor Wong，我谂呢、這个都系我自己本身嗰个化疗一个副作用，就系、是、会甩晒头发啦，身体可能会有一啲黑色嘅斑啦，会出咗嚟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可能我本身系男仔，咁男仔嚟讲咧，我就唔会话好介意点其他人点样睇。反而咧，我更加多嘅咧系一啲我内在嘅一啲 struggle， 一啲挣扎。咁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其实我其中一个喺患孕期间最深刻嘅一个画面就是我第一次见我同房的人过身。咁我喺好早期19岁患癌，咁亦都好好彩，其实我都属于一个初期，咁可以喺一个咁初期嘅情况底下去发现，然后肯接受手术化疗，医生话其实嗰个叫做治愈率系好高嘅。咁但系个要接受化療或者叫做一系列的治療亦都是無可避免，咁所以我本身其實我心態都已經不是話要面對生死，而是我要怎樣去令到我的身體的狀態盡快回復回最好，投入回那個身體最好的狀態，然後回到學校。咁但我記得咧嗰陣時咧係我第二次化療最後一次臨出院，咁我隔離床咧有一個哥哥30中歲到啦，佢係都係一啲末期癌症。其實佢喺我轉嘅期間，佢冇同我講過嘢。但係佢太太同佢個女，我諗個女都係6、7歲左右，每日風雨不改咁樣去探佢。直情去到後期係過咗探病時間咧，我瞓唔到覺都要喺佢側邊嘅咁樣過。咁嗰陣時我就冇乜體諒嘅心，我就覺得唔好做乜搞到我瞓覺咧，我都就嚟離開呢個病房咯。咁就去到我臨離開病房，我化完療臨走嗰晚咧，突然之間咧聽到隔離部機停咗 B 咁樣，咁啲醫護咧就一窩蜂咁衝曬埋去我隔離嗰個哥哥嗰度，不停喺度按心按壓喺度做急救咁樣。咁然後佢太太咧依然風雨不改喺隔離嘅，但係嗰陣時咧係我人生聽過最淒厲嘅喊聲，我未聽過原來可以喊到咁崩潰一個人，跪咗喺地下不停咁喺度喊，不停咁喺度喊，然後就聽到啲醫護就話唔得啦，叫佢屋企人嚟啦，叫埋個女過嚟啦咁樣，咁嗰下我就好似睇緊一個人人生最私人嘅一個时刻，就系睇住个人点样去离开，睇住一个妻子点样冇咗佢嗰个只系得30多岁嘅先生，然后我就呆咗喺度。我仲记得嗰阵时候我望翻去我张床，我再望一望身边其他病人，我就喺度谂，其实我瞓嘅呢张床都见证住好多好多癌症病人嘅离开。我今日可以仲有命行翻出去，原来都唔系必然。 嗰陣時我個人生有好大好大嘅反思，我已經唔好理其實其他人點樣身邊點樣諗，我覺得自己點解我要經歷呢一切呢？點解我要有一個咁特別嘅經歷呢？之後呢，我記得呢，我大學呢其中一個修咗科係讀心理學，咁我個老師呢好好，佢知道我患癌，介紹咗一本書俾我，呢本書呢影響我好深嘅，就係、是、可能 Dr. Wong 都聽過 Victor Frankl 嘅 Man's Search for Meaning、咁呢本書影響我好深，咁大致上呢就係講緊 Frankl 係一個精神科醫生，佢係納粹大屠殺嘅幸存者，咁佢喺集中營裏面呢見證到唔同嘅人喺點樣喺最惡劣最極端嘅環境底下生存。佢話能夠喺最惡劣最極端嘅環境下生存嘅人，唔係嗰啲身體最強壯嘅人，而係嗰啲喺患難裏揾到人生意義嘅人，有啲好想出集中營見返自己屋企人嘅人，嗰啲可能係藝術家好想完成佢自己最後一份作品嘅人，亦都有一啲可能係堅信住佢自己民族仲有機會復興嘅人。揾到個人生意義嘅人，往往係最能夠喺患難之中可以揾到前行勇氣嘅人。我睇完本書就我問返我自己，咁我自己嘅苦難有啲咩意義呢？我想我跟住落嚟人生我仲可以存活嘅時候，我想賦予啲咩價值呢？呢、這、一個亦都埋下咗我之後嘅種子，就係我發覺原來其實我唔係真係咁特別。我好多嘅一啲資源喺外國揾到點樣支援年青癌症患者，其實香港可唔可以都有呢？其實我嘅經歷可唔可以鼓勵到其他嘅年青癌症患者呢？我冇辦法知道點解我患癌，但我可唔可以為我嘅癌症賦一個意義呢？呢個係我嗰陣時其中一個最深刻嘅一個反思，就係、是、我覺得其實我能夠今日仲活著唔係必然。我能够咁年轻好得返都唔系一个必定会发生嘅事。我好想用我的经历去令我活出一个我唔会遗憾嘅人生。
0: 嗯，通常呢个搵呢个意义多数都系之后啦，反思嘅时间啦，系咪？即系因为你病嘅时候其实就系彷徨㗎嘛。
2: 系。
0: 同埋你都会好忙下，可能又要见呢个医生啊，嗰、那个医生啊，咁样好忙。咁 Audrey 咧，你又冇啲咩，即系喺成件事里边揾唔揾到啲咩意义啊？
1: 呢个都要去讲解一下，点解会成为一位社工、其实都系好大嘅原因咧，都系因为启发自我嘅病嘅。因为咧，当时我都系觉得，我啱啱一提及到，其实呢一年对我嚟讲系一个暂停。咁但系呢个暂停咧，我觉得系令到我能够可以喺一个冷静嘅环境去思考，系啦。因为当时咧，其实啱啱都有提及，可能有一啲化疗期间一啲唔舒服啦，或者咧会令到其实你根本咧冇心机，提唔起劲做任何嘢嘅。咁但相反咧，我自己当时咧，我本身系一个好活跃嘅人嚟嘅，但系呢一个化疗嘅机会或者系喺医院住院嘅嗰个机会咧，令我有好多思考嘅空间，亦都令到我咧开始谂究竟我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因为过往嘅我咧，我觉得16岁嘅我嚟讲系好短视嘅。我能够睇到嘅咧，就只系我能唔能够翻学啦，我见唔见到我嘅朋友啦，我嘅外貌影响咗可以点样去令到我即系有一啲唔同嘅影响啦。咁但系慢慢咧，开始即系有一啲时间去思考嘅时候咧，我都会谂究竟冇错，我都觉得 Timothy 讲得好好，就系究竟呢个病可以赋予我啲咩嘅意义咧？因为咧，我好记得当时有一位社工，佢都系一个个案嘅社工嚟嘅，咁佢系跟我嘅个案啦，咁佢咧。我当时是啱啱做完手术的一个片段嚟嘅，咁就是我啱啱做完手术，是一个好轻松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咧，我问咗一个问题，我好担心，亦都就嚟喊咁样嘅一个状况啦。我问佢，我会唔会继续都系咁样噶？我会唔会咧同我其他同龄嘅人差好远噶？或者我如果好翻之后，我同我嘅朋友会唔会已经唔可以好似以前咁 friend 噶啦？咁样。咁咧，佢答咗我一个好特别嘅答案，我令到我而家都好记得嘅。佢有同我讲咧，其实好似踩单车咁样，踩单车咧就好似你一个技能，如果你学识咗咧，其实你嘅肌肉咧系有记忆嘅。咁就正如可能你好翻之后，其实你本身拥有嘅嘢唔会唔见咗嘅，系啦。咁但系咧，你反而可以赋予更加多新嘅意义俾佢。咁当时我就觉得，哇！呢个系一个打醒咗我嗰下。亦都令到我咧觉得系，即系如果我既然要咁去 去担忧我现在嘅呢个状况，不如我谂下之后如果我好翻咗可以做到啲咩啦咁样。咁然后慢慢就即系我都有开始观察做一个社工应该要点样去协助一啲病人啦，或者可能咧其实佢哋日常嘅工作有啲咩做，咁我觉得好有趣，而且我觉得咧即系有一个好大嘅部分就系因为喺儿童病房入边，其实真系冇一个年轻嘅角色嘅。即系比较少啲系可以喺一个同龄啦，或者系有一啲差唔多经历嘅人可以分享俾你知道佢嘅状况。咁所以我咧，我就嗰下咧有一啲有一个突然个心血来潮，咁就觉得啊，其实做社工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一个职业咁样，亦都可以即系依靠住我本身有嘅一啲叫做经历啦，或者可能我过往有一啲嘅思考，会唔会可以带到俾其他人咧？会唔会都可以同佢同行咧？能够可以同佢分享一啲我同你一样都可以经历过嘅嘢呢。咁当时就係令到我慢慢有呢个思考啦。咁我其实呢好快我一年嘅治疗之后呢，我已经有一个好清楚嘅目标。咁所以我后咪去到我高中嘅时候啦，咁我已经係为咗想成为一个社工呢就好努力啦。即係无论係唔同嘅途径啦，即係了解本身社工係有啲乜嘢嘅范畴要帮手啦，要做啲乜嘢啦。咁然后我就慢慢即係逐步逐步咁样就去成为咗一位社工啦。
0: 嗯，好啊。哇，好多即係好多反思啦。其实听你咁讲呢，成个过程其实都令到你哋好多改变囉。咁我哋依家返嚟，我哋继续听佢哋两位嘅一啲故事。咁我哋而家听首歌先，就係罗文嘅前情感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有報道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計劃向教育局主動提出合併兩間沙田小學屬校，分別為系屬下和斜信義學校及馬鞍山信義學校，2027-28學年更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瑞信學校，並且搬入沙田博康村的新校舍。教育局回复查询话，知识两间学校已经就合并事宜向家长发出通告，并且会举行家长会，简介相关事宜同解答家长的查询，令到家长更加了解有关安排。顺兴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年3月接获相关通报，根据既定机制调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超过92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当中可能包括大约920,000名顾客的姓名或者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和大约1,000名员工、服务、产品或供应商人员的姓名或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身份证明文件号码、银行户口号码和薪金等的个人资料。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的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并且应该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启用多重认证功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13点，升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6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81，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9美元，卖出4,12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系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那个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同埋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6: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咯，可以咁讲。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写大汉的军事远征，意外打开了贸易的市场。葡萄啦、胡桃啦、石榴，乃至专攻战马咀嚼的木梳，这些今日在街市上随处可见的植物，在当时都是入侵的物种。长安的权贵首次品尝到西域葡萄酒的甜，大量灌上胡子的农作物，重塑了上层社会的餐桌和他们炫耀的资本。
11: 谁在支撑这条摇摇欲坠的供应链？正是无数正史以外的底层士兵。在敦煌楼兰的废墟中，考古学家挖掘出大量汉代竹简，这些木片构成了当时最真实的大数据。上面没有建功立业的口号，有枯燥物资清单以及令人心碎的家书。某位名叫袁的士兵在简读上歪歪斜斜地写信给家乡，询问母亲病情，并提及自己在此地甚苦不得还，发出大历史下微小螺丝的哀鸣。他在流沙中日复一日守候的根本不是宏大叙事，实为那份永远无法寄达的家常。国家级别的冒险投射到帝国边缘，就是班超的生存政治。在朝廷眼中，西域是版图，但是在班超眼中，西域是没有后援的黑暗森林。他带着36人，却叫动了50多个城邦的归属。他趁夜火烧匈奴士团帐篷，并斩杀士者，手段骇人，目的为剥夺当地皇族左右逢源的空间，逼迫他们彻底失去退路。班超留住西域达31年，扮演住强大帝国代理人，让那些绿洲小国深信只要跟随他便能分得全球贸易红利，若敢反抗，毁灭即刻降临。
10: 为了让班超这些边缘的竹国活下去，汉代发明了西域屯田制，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强迫迁去河西走廊，流放去到干旱的绿洲。历史对于平庸从来都是不宽恕的。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今日7月2号晚嘅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咁我哋嘅题目呢就係青少年抗癌记。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有我今日请嚟嘅两位嘅嘉宾，咁佢哋两位都系癌症康复者，咁佢哋亦都系青少年癌症基金会嘅班底，包括创办人陈子峰 Timothy， 同埋咧就系、是、服务总监梁卓贤 Audrey，Hello， 你哋好。咁咧头先讲起呢个青少年癌症基金会啦，咁我知道即系阿子峰就年纪轻轻就开始就谂到呢个咁大嘅 project 啦，系嘛？或者你讲下，即系点解你系几时即系有呢个意念啊？点解会成立呢个会嘅？因为我就知道香港咧就有另一个会，都系即系照顾小朋友，就是、叫儿童癌病基金，系啦。咁我亦都即系曾经有帮过佢哋手做过一啲义工咁样啦，咁但系咧就我其实你哋个会咧，我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比较新嘅名字嚟嘅，吓、啊，即系我谂都系一个近年嘅一个会嚟啦，系嘛？咁或者阿子峰，你即系讲解一下啊，其实你几时开始有呢个意念，同埋其实呢个会系即系点样去帮一啲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咧？
1: 好，唔該曬你 Dr. Wong。 我諗首先講返其實我哋個會所服務嘅群體究竟係咩人先啦。我哋個會其實服務嗰個群體呢，雖然叫青少年癌症，咁但其實全社呢都有一個學名嘅，叫做青少年及年青成年人癌症，英文呢叫做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Cancer。 咁其實佢指嘅呢係15至39歲呢段年齡層裏面患癌嘅人咁樣，咁佢同咧一般嘅兒童癌症咧有一個 overlap 嘅，咁就會係一般嘅兒童癌症咧就會係18歲以下嘅人患癌，咁就會係廣義上邊我哋稱為個兒童嘅癌症咁樣。咁點解當初會無端端話想成立一個青少年癌症基金會咧？其實我自己個經歷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啟發嘅。我嗰陣時19歲患癌，咁其實19歲咧喺香港醫療體系裏邊咧就已經係一個成年人癌症噶啦。咁接受咧就係一個好標準嘅一個成年人嘅癌症支援，咁去成年人嘅病房啦，去成年人嘅癌症中心度復診啦，同一班成年人一齊去做化療啦，同埋接受一啲成年言人或而設嘅一個身心支援。咁嗰陣時咧，其實我都好想揾一班嘅同路人，同埋揾一啲適合我身心支援。咁但係我留意到嘅好多好有心嘅一啲活動，或者一啲好有心嘅醫護，佢哋嘗試推介俾我嘅咧，都好似同我個年齡層有啲格格不入嘅，可能係一啲氣功班啊、食療啊，然後就會係有一啲癌症患者嘅分享啊，都係一啲老人家嘅一啲癌症啊，可能相對年長啲就係啲前列腺癌啊嘅一啲癌症咁樣。咁我想揾翻我自己可能啲生殖細胞瘤嘅癌症，好多喺外國度揾到嘅。咁當我再去摸索多啲資料嘅時候，我發覺其實原來外國咧已經有一個好完備嘅癌症支援體系，例如歐洲可能會有歐盟。

0: 發展已經越來越成嘅一啲自由越來越純熟，但係咧都呈現咗一個咧佢哋叫做一個外國叫一個幽谷嘅一個現象，就係講緊因為好多嘅一啲臨床研究都係偏向兒童或者一啲年長嘅成年人，咁就變咗其實年青人嘅一啲癌症治療咧係相對發展比較緩慢嘅，令到一啲可能治療嘅 survival 嘅一啲叫做治療嘅效果咧，其實追唔上兒童同埋成年人嘅。除此之外，你講緊譬如一啲心靈上面嘅一啲支援咧，都係講緊2023年，我有印象睇嗰篇 paper 就係講緊關於咧年青成年人嘅一啲癌症康復者，佢患有抑鬱症同埋焦慮症嘅比例咧係高於兒童嘅患者同埋一啲39歲成年嘅一啲癌症患者，平均每3個就有1個係可以被診斷成為有一個焦慮症，每4個就有1個係可以診斷成為抑鬱症。咁我就發覺其實好多嘅數據都講緊其實佢哋嘅一啲身心需要同埋一啲兒童嘅癌症患者同埋或者係一啲叫做比佢哋更加年長嘅癌症患者好唔同，亦都驅使咗我就係覺得其實香港的制度是否都可以有一個專為年青癌症患者而設的一個系統呢，至少令到俾佢哋知道啊，其實佢唔係自己一個面對嘅。咁亦都驅使咗我，就係喺嗰陣時我康復2022年呢，我就成立咗一個叫青春眾嘅互助平台。咁就希望可以匯聚返一班青少年嘅癌症患者，俾佢哋可以互相扶持。咁之後過咗1年，我哋都發覺其實好多嘅年青癌症患者都想有一個更加完備嘅支援。咁我哋就過咗1年之後，就成立咗青少年癌症基金會，成為咗一個註冊嘅 NGO 咁樣。
1: 嗯，即係嗰個青春眾就係一個初型。
0: 係啦，青春眾就係當初嘅一個互助平台。咁但係佢就冇籌款，亦都冇話搞一啲我哋之後嘅大型嘅一啲展覽啊，亦都冇一啲入院嘅服務。咁譬如一啲入院嘅服務啊，都係我哋成立咗 NGO 之後先至有嘅。
1: 嗯。Audrey， 咁你喺裏面嘅角色呢，即係又係點樣同埋做緊啲乜嘢嘢嘢？
2: 多謝Dr. Wong。咁其實我都可以再去補充多啲啦。其實我哋成立咗基金會之後呢，其實我哋都好想嘗試呢去設立多啲嘅一啲前線服務，真係可以去幫到一啲患者啦，或者係佢哋嘅身邊嘅朋友同埋佢哋嘅家人嘅。咁例如呢，其實我哋有一個我會覺得係一個 signature 嘅一個 program 啦。咁我哋係一個叫 buddy program 嘅，係一個同行嘅計劃嚟嘅。咁我哋咧就會嘗試，因為我哋而家機構咧其實都已經運行咗大約3年左右啦。咁都好託賴咧好多一啲朋友嘅介紹，咁就有一啲新嘅朋友加入咧，我哋就好嘗試咧去將佢哋差唔多病歷嘅朋友或者有差唔多背景嘅朋友咧，將佢哋配對，係啦，就希望咧可以一個患者對一位康復者。系啦，咁意思咧就系希望可以做一个一对一嘅叫做去同佢去倾谈啦，去提供一啲咧更加切合佢嘅一啲需要嘅一啲，例如系一啲意见啊，或者可能咧对于佢嚟讲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可以令到佢嘅治疗咧冇咁辛苦嘅。
1: 好好啊，呢个 program 好有意思，因为你真系揾一个过来人啊嘛，系嘛，即系有时个医生讲10句都冇用噶，有时即系一个过来人讲一句就好有力噶。好好，你諗到呢個概念真係好，即係真係好幫到佢哋，我相信。
2: 呢個係都真係我覺得好rewarding 嘅，對於我嚟講，因為其實都好慶幸有咁多人去認識我哋，係因為即係希望可以有一個同行嘅嗰、那個叫做幫助，因為其實都真係對於我哋呢個年紀咧，即係好似我哋嘅經歷咁樣，我哋喺大海茫茫咧，係好難揾到一個咧同我哋好匹配，或者係叫做同我哋差唔多背景嘅人。係呢、這個都係我哋即係希望成立基金會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啦。咁都係好好彩咁樣，就係大家都好有心。其實即係變咗，因為我哋而家仲係一個叫做義務性質強啲嘅 NGO 啦。咁就會好多朋友其實都係一個義工嘅形式嚟㗎，即係一啲康復者或者一啲叫做患者，其實佢都係一個叫做義務地參與嘅啫。咁係都要付出一個私人額外嘅時間去做呢件事，咁但係我哋可以希望做到就係借用基金會嘅一啲叫做能力啦，或者可能一啲無論係人脈啦，或者係一啲叫做一啲叫做資助啦，咁我哋可以做到一啲活動去令到佢哋叫做多啲嘅空間咧，可以俾佢哋互相認識多啲。咁例如我哋其實都有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嘅，其實我哋

0: 前排咧四月份嘅时候咧，都去咗一个叫做桌游嘅 cafe 啊，咁我就做咗一个比较轻松啲嘅一个活动啦。咁我就联同咗好多康复者同埋一啲嘅病患者，咁就邀请佢哋出席咧。咁其实一个比较好似 chit chat 咁样嘅环节，咁大家可以一齐玩住游戏，一齐咧分享自己嘅经历嘅。咁因为我哋都知道，可能大家有时咧好需要一啲嘅空间啊，或者好需要一啲。呢啲 means 去分享自己嘅一啲故事，即系可能平时大家坐低咧冇咁有啲尴尬，或者唔系好够胆去分享自己嘅一啲状况嘅时候咧，就会其实呢啲轻松啲嘅氛围咧，会令到佢哋更加愿意去讲出自己嘅一啲谂法嘅咁样，咁就都陆续其实我都有咗一啲比较叫做听佢哋嘅意见啦，我哋听咗佢哋嘅意见去做一啲，例如 party 啦，我哋会有一啲嘅叫做我哋会定期咧喺大概一个季度咧就会有一个 party 嘅，咁就系又系邀请所有我哋嘅会员啦，咁就会 join 我哋一个叫做盛大啲嘅一个活动嘅，咁就系同佢哋一齐，可能系前排我圣诞节啦都有一个嘅 party， 咁就系可能系一齐庆祝圣诞啊，一齐交换下礼物啊，玩下一啲大型嘅游戏啊，咁其实大家都好珍惜呢啲时间，因为同埋其实比起其他唔同嘅群体入边咧。我觉得点解可以咁大嘅凝聚力呢，系因为大家有个共同嘅 background， 同埋因为大家咧可能其实愿意讲嘅一啲说话咧，系更加叫做我哋会成日笑咧，系一啲地狱嘅 get 嚟嘅，可能系我哋呢一个群体咧先会明白大家嘅一啲共鸣，系咁，所以就好想透过一啲唔同嘅活动啦，或者系一啲叫做一对一嘅一啲服务啦。去令到多啲人咧可以有个机会去讲出自己嘅一啲心声，同埋可以即系令到佢喺呢一个康复嘅路上都会容易行啲。
1: 不过真系要靠 NGO 去做咯，系咪？因为一般嘅医疗嘅服务咧系做唔到呢件事嘅，因为即系私隐问题啊嘛，系嘛？即系你好难话我介绍我另一个病人去同你倾偈啦咁样，咁其实系好难做得到。即系有时我哋譬如喺私家服务，我哋都尝试做一样嘢。如果譬如个病人肯同意咧，我都尝试下，即系可能揾啲过来人啊同佢倾下，等佢。即係等佢哋明白多啲啊，或者了解多啲。咁我想咧，最後咧，想問一下咧，譬如阿 Timothy 咧，阿子峰，你其實經歷咗即係一個咁大件嘢，因為呢啲屬於即係人生一啲好大件嘅事情啦。我哋叫 live event 咧，其實咁其實有冇對你有啲好多嘢，有啲譬如180度嘅改變啊？即係好似即係有啲嘢會你覺得啊，經歷咗一樣嘢先至會。改变嘅一啲谂法或者其他嘢啦，有冇？
2: 唔该晒 Dr. Wong。我谂我最大个改变系，我会觉得你人生嗰个意义个定位。我头先讲咗少少，我谂我当我再重头翻个社会或者我成立咗个机构时候，我感觉特别深刻嘅，就系、是、其实我哋人生或者我觉得我自己嘅人生啦，好难讲其他，但系。真係喺服務裏面揾到嗰個意義同埋價值，往往唔係為咗自己，係為咗其他人。我最近有一個病人走咗，但係我好感動嗰個位就係佢其實係復發嘅嗰個 cancer。咁我哋好多嘅一啲朋友都一齊探佢啦，陪伴佢啦，然後去到最後，我好深刻，佢同我講一句就係話：雖然佢今次嘅癌症係復發，但係佢有我哋去陪伴。佢今次面對佢唔再去害怕，因為佢只有我哋一齊同一班同路人同佢一齊去打呢一場仗。咁佢最後都走咗，但係佢對我人生有好大影響，就係我覺得我其實有呢一個能力去幫其他人，係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禮物。我唔想去浪費咗我呢個咁特別嘅禮物。呢個亦都令我諗多咗，就係我點樣可以用我之後可能僅餘嘅人生，即係我覺得好難講。其實我復發唔復發呢一啲，都會令到我產生一啲焦慮。但係我可以知道，就係我呢一刻其實我仲有一個好特別嘅能力去幫助其他人。我覺得呢一個係對我有一個好深、好深嘅影響。我好想幫更加多嘅病人。
1: 阿卓然呢？
0: 其实我同 Timothy 都系 share 住呢一个共同嘅经验嘅，系呢位朋友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好重要嘅一位嘅朋友嚟嘅，系咁我觉得其实佢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强心针嚟嘅，虽然佢嘅离开大家都觉得好不舍同埋好唔开心啦， 但系咧，我觉得即系都系好多得佢嘅。
1: 佢系几多岁离开噶？呢、這个讲大概
2: 29岁就。
1: 我好年轻，系即系呢个亦都系你哋服务嘅对象咯。真系系咪你39岁十八
2: 十五到三十九岁
1: 啊嘛？
0: 冇错。咁所以其实即係佢嘅离开啦，对我哋嚟讲係即係一个令到我哋会继续想延续落去嘅一个动力嚟嘅。虽然係唔开心嘅呢件事，但係都好成日都提醒住我，有时可能我哋做得好攰嘅时候呢，或者有时间可能始终都係一个义务嘅工作啦。咁但係都係因为佢呢令到我哋可以 keep 住有一个能力，或者係记得自己嘅初心。
1: 都唔容易喎，即係你自己係有你日常嘅工作啦，呢個係你額外嘅一個時間，同埋你要擺好多精神落去係咪，即係做呢啲服務都唔簡單。
0: 係，不過我成日都會覺得呢係好有，即係每一次呢見到大家，我哋雖然呢組織個活動或者係組織好多唔同嘅事件嘅時候呢係辛苦嘅那個途中，因為始終真係要用額外嘅時間做。但是每一次见到大家咁投入或者咁享受嗰一个嘅时刻呢，我觉得係好珍贵。係同埋因为真係喺呢一个会入面呢，真係令到我搵返我对于我本身患病呢个经历嘅一啲提醒。同埋就係 keep 住呢去叫做 remind 我究竟点解我要继续喺呢个会入面做呢，或者点解我要成为社工呢。呢啲都系一啲提醒住我，不断提醒住我嘅一啲叫做信息嚟嘅。系咁，所以系好重要，我觉得。
1: 即系有时一啲好唔开心嘅经历咧，有时系即系为我哋人生会带嚟一啲好大或者好多意想不到嘅嘢啦。好似你而家做嘅一件咁有意义嘅事情啦，即系你系将你嘅经验去好似去再去发放出去，去帮更加多嘅人。咁啊，今晚嘅時間真係好有限，不過都好開心聽到你兩位嘅故事啦。咁我哋呢就預告下聽晚嘅廣東廣西，咁題目呢就係鐵教育權，有黃仲遠、黃子勇同埋唐子斌。咁最後呢，我哋呢就都係好多謝陳子峰、Timothy 同埋梁卓賢 Audrey 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希望有機會可以再同你哋即係長談啊，同埋即係聽多啲你哋嘅故事。咁最後呢，我哋就會一首歌，就係李宗盛嘅希望。咁各位聽眾再見，
0: 拜拜，
2: 再見。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话，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7点，升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69美元，卖出4126美元。天气方面，富二代高压脊寻日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那个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 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John McLean 嘅 Vincent 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呢一刻你会唔会就系一个人喺屋企，喺自己房间里边开住柔和嘅灯光，同我一齐共度呢一个小时啦？

一个人梦里隐隐见着你，呢刻我都隐约见到你嘅出现，陪住我喺 FM 九二六呢一度。唔该晒 Lam 林子祥，一个人。

每每深刻难忘的事情，每一刻你都会记住，不单止那一次，还有很多很多次。每次唱在杜丽莎的这一首，仍然记得那一次的时候，你会记起哪一次呢？

真与真情的事情，我相信每一次你都会难忘，你都会记住。雪中情，关正杰。96年的时候，蔡琴重新去演绎一只经典的名作《恰似你的温柔》。转头进入我们维基百科。

在这个星期呢，我们度过了回归的这个大日子啦。正正在回归之后呢，香港的发展会更加美好，与特区政府呢在7月至8月这段期间呢，也都会开展另外一项的庆祝活动啦。这个庆祝活动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些专项活动来的。今年呢就以这个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呢作为主题，介绍国家在相关的领域和他们的成就。而在香港方面呢，亦都是逐步呢参与和融入国家里面的所有不同的事项啦，而且呢亦都呢作出有不同的贡献，增加呢香港市民呢对国家的认同感啦和自豪感的。

0: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1: 系文化。
0: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1: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0: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红黑与新潮再度启程。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5: 我只是想知道个结果是怎样。这
4: 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又去找紫砂铺老板娘江丽媛帮手，究竟帮她什么呢？
6: 但是呢，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个答案，
4: 而故事又会发展成怎样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FM 926，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0: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8: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1: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2: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1: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2: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1: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2: Home away from home.
10: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14: 坐卧长葵走一回，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1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永远动听的除了是歌声，也都希望是这个节目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去到凌晨的三点钟。

Roberta Flack 嘅呢一只嘅作品，亦都提醒咗我哋，好多时候每一首歌曲进入我哋嘅心窝里边，就好似咧俾呢一首歌迷住一样，进入咗一个深渊。呢、這个深渊好可能就你个人嘅思想啦，个人嘅经验啦，个人嘅经历啦，去发展一篇又一篇动人嘅故事。转头翻嚟，我哋会有韦基情呢一刻草蜢为你带嚟佢哋嘅作品《心愿》。

好多时候真係好喜欢同一班好姊妹一起坐低倾偈，尤其是当佢哋分享佢哋嘅爱情经验嘅时候，我总係会觉得哇，原来人生喺爱情里面真係千变万化，同埋每一个女性去睇一个男性嘅话真係唔同㗎。打风啦，可能只係一号风球、三号风球，甚至乎有时去到八号风球。风球打风都可以成为你哋爱情嘅理论，我觉得女性真系了不起。我有个女性朋友 A， 佢就话啦：，唉，打风嘅时候咧，仲记得啱啱拍拖，正系挂一号风球咋，佢就即刻 WhatsApp 我啦，即刻讯息我，问我咧到底屋企会唔会有足够嘅粮食啊？又甚至乎，如果真係轉比較高啲嘅風球嘅時候，你又會返到屋企啊，公司又會點樣去處理一啲彈性，當風球慢慢咁樣接近香港嘅時候，佢哋點樣去對待員工啊，好多好多嘅問題會問你。不過呢、這個唔單止係女性朋友 A 嘅講法， BCDE 同樣地都話個個男人開頭同你拍拖嘅時候，一遇到打風就会好多嘢同你讲，好多关心嘅说话出现噶啦。但系当熟悉咗之后 ，A、B、C、D、E 五个唔同嘅女性朋友发表出嚟嘅意见，甚至乎个男性嘅转变都唔一样。其中一个就话啦：，当你熟咗时候咧，打风佢咪话俾你听。我会同成班朋友一起咧留屋企，玩下 pair 牌啊，甚至乎睇下波啊，打下机啊，上下网啊，喂，各有各嘅生活，各有各嘅精彩啦。另外一位嘅女性朋友 D 就会话啦：，我嗰个男朋友咧，一熟咗之后咧，佢嘅情绪就好似台风咁样咯，好难捉摸噶，都唔知道咧究竟佢打紧一号风球啊，定系八号风球，仲难捉摸过咧。现实的风球，现实的风暴。其余不同的女孩子，她们的男朋友都饰演着不同男性的角色的表现。最浪漫的那个都应该是朋友 A 了，她说我男朋友呢，她真的好像台风周边的一些景象那样，会落下雨，跟着呢风呢有时是强，有时是弱，不过呢总是会突然间会出现了一道的彩虹，告诉你他会给惊喜你。这种惊喜呢就是很可能是去到八号风球的时候呢，不知为什么突然间你的门钟就会响，跟着他就会买晒外卖来到你家煮东西吃，跟着跟你聊一轮偈，跟着就度过了这个八号风球了。

有时候八号风球呢，佢就会主动去到你屋企，喺大风之前呢帮你執拾一下，预备一下呢点样去连下窗啊，整下一啲防风嘅措施啊，啊都几浪漫㗎喎。不过呢反而唔打风嗰时候呢就好似冇乜表现啦。唔同嘅男性喺爱情里面真係有唔同嘅表现，打风啦到底你身边嘅男性朋友对你嘅对待系点嘅呢？

法哥周润发的旧情人。节目结束之前呢，准备离开这个直播室，要提醒一下你，一号街比信号呢依然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会去到三点钟。听晚同一时间一起迎接周末。至于听日的天气呢，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的，稍后呢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7度至31度之间。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我们有张维嘉，爱的代价。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寻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寻日朝早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学生形容军舰宏伟。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三至四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 41.25 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 43.4 亿欧元。上次法院在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 41.25 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阿雷基帕和皮乌拉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8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08美元，卖出4115.9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那个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緊湊嘅節奏，富有戲劇感覺嘅編曲，加埋畫面感十足嘅歌詞，阿 Bill 將佢腦海中難分真與假嘅網上 AI 時代嘅議題，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彥康，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美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亂講，只得那一陣。
0: 上榜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作為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林奕康《特務戰士殼》Mad World。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喂，小麻子啊，
1: 啊
0: 你有冇见到嗰个道士啊？
1: 见到，有黄色道袍，背脊有把剑，
0: 啊、
1: 手执尘忽，佢仲拎住个小罐化紧圆嗰个啊嘛。
0: 系啊系啊，就系、是、佢啊！我睇咗佢半日噶啦，我觉得佢有啲怪啊。
1: 嘿嘿，有咩怪啫啊？道士化缘好平常啫，不过佢衣着咁光鲜，使乜喺街上晒住太阳化缘啊？
0: 我啊，我讲紧佢手上嗰个装钱个罐啊，细细个已经有好多人放咗钱入去噶咯噃，但系硬系都装唔满嘅。
1: 啊，又系咧，照道理咁多人放钱落去。啊！连个水缸都装满啦，吓、
0: 啊。系咯。
1: 有乜理由个罐装极都唔满嘅啫？喂喂喂，
0: 吓、啊，
1: 过去问下佢咯。
0: 好啊好啊，喂，小麻子，你行先啦。
1: 啊啊啊啊！诶，呢位师傅，
0: 啊、
1: 师傅啊，
0: 啊
1: 我想问下你，点解你个罐嗰啲钱啊，硬系装极都装唔满嘅？系在边啊？
2: 哦，冇啊。全部喺个罐入边咯。
1: 啊，
0: 咁点解装极都装唔满嘅？
2: 你敢问我系咪想捐啲钱入去啊？
0: 吓、啊，冇啊，我冇钱放入去啊。
2: 嗱、啊，你捐少少，咪话俾你听。
0: 吓、啊，咁啊，啊好啦吓。嗱、啊，
2: 实不相瞒，有部分钱已经被运走。
0: 吓、啊，唔会嘅、我望咗你半日。都冇见到有人嚟运钱噶噃，
1: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睇唔到噶。
2: 嗱，行紧过嚟嗰位事主就知道啦。
0: 吓、啊，嗰、那个，
1: 嗰、那个，
0: 哦，老李啊，系你啊？
3: 啊，你叫我啊？
0: 系啊，喂，过嚟啊，喂，呢度有件奇事啊！
3: 天下奇事我见得多啦，我都有件奇事。讲出嚟咧，你都唔信。
1: 啊、喂喂喂，你系老李系嘛？喂，讲嚟听下啦。
3: 你记唔记得我隔篱住咗个姓魏嘅孝子啊？佢家境贫寒，咁偏偏咧有个六十几岁嘅娘亲，又大鱼大肉。咁呢个孝子咧，自己赚嘅钱都唔够，边有钱买鱼买肉啊？
0: 切，咁都算歧视啊？
3: 奇就奇在魏孝子走投无路嘅时候咧，佢床头忽然间出现咗一个黄色嘅布袋。呢颜色咧就同呢位道爷身上嗰个差唔多啦，仲有啊，袋里面咧全部都系钱，唔单止够钱还债，娘亲仲有得食添，你话奇唔奇啊？啊，我唔得闲同你讲咁多啦，我有事，请啊，
0: 吓、
3: 啊，
0: 咁、
2: 嗱，你而家知道小罐里边嘅钱去咗边度啦？仲有孝子唔单止姓魏一个，除此之外仲有好多代救之人。贫道唔能够唔俾佢哋噶，故此上要布施。
0: 吓、啊，你系神仙啊？化为道爷拯救世人？
1: 喂喂喂喂喂喂，阿娘啊，你而家要出家做道士咩？做咩跪低啊你？
0: 佢系神仙啊！你仲唔快啲叩头？佢会保佑你噶。
1: 吓、
0: 啊，师傅，求你收我为徒啊！
1: 喂喂喂喂喂喂，师傅已经唔见咗啦、
0: 啊！
1: 你仲跪喺度做咩嘢啫？
0: 师傅咧？

0: 闻说嗰位神仙最近喺附近花园，上次眨下眼就唔见咗佢，仲想拜佢为师添。唉，唔得，我要四周围揾下，见翻佢都好啊。
1: 请各位善长大力捐书，为佛门建立寺院啦。多谢多谢。
0: 咦，远处有无花之人，唔通？师傅，阿师傅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你叫唤贫僧何事啊？
0: 吓，唔系位和尚嚟噶，冇冇事啊，我认错人啫嘛。
1: 善哉善哉，你我今日有缘在此相见，但请布施银两以作见字之用，功德无量。
0: 咦，乜你又系化缘噶？
1: 冇错，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啊！
0: 哇，你拉紧嗰架木头车上面已经放满一袋袋银两，仲使乜要我捐啊？大师，
1: 银两又点会嫌多呢？
0: 对唔住啊，大师啊，我冇钱噶，而且早几日我都布施过一位道爷噶啦。
1: 哦。又有人在此化缘咩？
0: 是啊，那位道爷无化金钱帮助有需要的人，讲起上来他的罐装亦都装不满钱的。
1: 这么奇的事都有，
2: 请多多募捐。
0: 哎呀，一讲师傅，师傅就出现了。
1: 哦，就是这个道士
0: 师傅啊，你去了哪里啊？我找得你好辛苦啊。
2: 都是四处无化的。
1: 阿弥陀佛，听讲呢位道友都系无化嘅，
0: 冇错。
1: 而且有人话你呢个小罐几多银两都装唔满噶噃。
2: 世上要帮助嘅人何其多，到呢个罐装满之后，世上就再冇痛苦啦。
1: 贫僧唔系几信，
2: 阁下系
1: 法号元尘。乃是大来自大弟子，今奉禅师之命四出无化见字的费用，不同道友你施展妖术。
0: 喂，你不要抽伤人，师傅真的有本事的。
1: 那就等贫僧试下啦。
2: 但是何妨。
0: 好啊，我来做证。
1: 好，那车上边有十几袋铜钱，贫僧就拆开一袋，睇下呢个小罐可唔可以容纳成袋嘅铜钱呢？
0: 好啊！哇，厉害啊，厉害啊！大半袋银两都装咗入去啊！睇上嚟小罐仲未满，
1: 冇理由嘅。等贫僧再拆多一袋铜钱试下先得。
3: 喂，大师啊，已经两袋银两装咗入去咯噃，你服唔服啊？
1: 哼，妖术，简直就系妖术！你呢个妖道啊，足足呃咗贫僧两大袋铜钱。哼，你呢个骗子，贫僧要捉你去衙门见官，嚟跟我走，行啦，
2: 不必心急，最多还翻俾你啫。出嚟。
1: 嗯，哪里有铜钱啊？
2: 都在车上。
1: 是不是真的？
0: 大师啊，你看看两袋银两果然在车上面啊。
1: 道长究竟是什么人啊？
2: 好啊，贫道吕洞宾，亦叫吕纯阳，原以为你我有缘可以助你脱离凡尘，但可惜你难舍同臭，你我缘尽于此，请啊。
1: 女仙，
3: 哈，和尚，你错失大好良机啦！
1: 哎呀，你讲得啱啊！我本来咧仲想请女仙法外开恩，唉，可惜太迟啊！
3: 哼，

0: 估唔到又落地，唉，
1: 中咗入啦。
2: 施主，不知为何叹气呢？
0: 哦，呢位道长，实不瞒你，在下姓王，名贵卿，进京考状元，先后十年，状元未考上，连进士都唔中。
2: 啊，落地之人多的是，又何止你一人呢？
0: 师父，唔系在下固执，而系家有妻儿，期盼我高中好回江南光宗耀祖。如今真系有家归不得啊！系啦，多谢师父关心，请问法号？
2: 你想知道？
0: 系，
2: 咁你听住。
0: 哦，
2: 三口共一室，室伴谁偏清？生来走天下，事迹名与姓，就是我的名
0: 字。才疏学浅，实在想不到。
2: 不想也罢，都是想想你感受的江南罢了。施主想不想返乡一行呢？
0: 哦，想，当然想。不过进士使江源，状元使考期又将至，若返乡将错失此考期。
2: 嗯，此一考期万万不能失去，观事主气息，当可考取一名榜眼。
0: 但愿能如师父所言。
2: 嗯，事主如果想返乡，可以返家探亲，兼且不失考期。
0: 唔得，此去江南家中数千里，来去要两个月时间，现今佢考期只有二十日，嚟唔切。
2: 我可助事主顺风。
0: 唔通呢位道长有啲来历？请师傅赐教。
2: 我嚟问你，你要喺家中住几多日呢？
0: 十日。
2: 在家住十日，恐怕途中会有耽搁，大约三日。有啦，大约十三或者十四日，事主便可来回。如果事主不愿失去功名，再加十日必须归来，否则失却考期，幽怨他人。
0: 我会准时翻长安，请师傅帮忙。
2: 你睇呢啲系乜嘢？
0: 一片竹叶。
2: 嗯，你睇我手上呢幅系乜嘢画？
0: 系一幅渭水图。
2: 冇错，我将竹叶放在渭水图中，就变成一只船。请事主双目集中注视，便可登船。登船后，泛于河，游于洛，到淮过江，便是江南。是不是很方便呢？
0: 谨遵师傅吩咐。

0: 翻嚟啦。
1: 咦？呢度唔系我家门口？咦？娘子，娘子，
0: 相公，好难先等到你翻嚟啊！
1: 哦，系真嘅，原来唔系发梦啊，好似眨眼间就到家门啦。
0: 相公，你讲乜嘢啊？你系咪舟车劳顿，所以身体不适啊？
1: 唔系啊，为夫一路上风平浪静，入去先讲。
0: 哦，相公啊，今次考期成绩点啊？
1: 仲使讲咩？如果得中，就唔会咁样翻嚟见你啦。
0: 相公，胜败乃兵家常事，族中亲友都冇睇你唔起啊，人人都支持你继续努力噶。
1: 就系咁，为夫更加觉得对唔住族中亲友。
0: 啊，系啦，喺你出门口之前都冇提过要翻嚟嘅，点解会改变主意嘅呢？唔通你放弃状元士？
1: 说来话长，为夫遇到一位道行高深嘅道长，系佢成全为夫嘅心愿，派人火速送为夫回家探望你哋。
0: 哦，原来系咁。咁随行嘅人呢？点解唔顺道好好招待下？
1: 讲起嚟仲怪啊！嗰两位舟子沿途不饮不食，仿佛不吃人间烟火。佢哋亦都婉拒咗为夫嘅好意，只系吩咐为夫准时上船，勿误行程。
0: 咁、哦、相公翻嚟逗留几多日啦？
1: 十日。
0: 哦，十日咁长，咁、嗯、你点可以赶得切上京赴考啊？
1: 为夫遇到嘅系位异人，我总系觉得佢所讲嘅说话都会一一灵验。

0: 神科榜眼黄桂卿大人到，神科榜眼黄桂卿大人到，神科榜眼黄桂卿大人到。
1: 阿弥陀佛，大来自主持元臣恭迎神科榜眼黄大人。
2: 主持大师不必客气，本官今番到大来寺，主要想上香高谢苍天，助本官考中功名。除此之外，仲想向大师打探一个人。
1: 大人请讲啦。
2: 大师，在此可曾见过一位淡黄少年，手执尘忽，背一口剑嘅道长？
1: 大人是否同呢一位道长有过一段因果啊？
2: 大师果然好心事。当年呢位道长在本官失意科场之时，曾出言相劝，又助我返家探亲，及后更预言本官会金科高中。可惜本官高中后四处找寻，却失却道长踪影。
1: 此位道长有冇留低姓名呢？
2: 姓名就冇啦，不过有一首诗。
1: 啊，是否如此啊？三口共一室，室伴水偏清，生来走天下，事迹名和成。
2: 果然是这四句。大师，你
1: 这位道长左眉心还有一粒红痣的。
2: 正是正是。
1: 大人，元臣当年同呢位道长亦都有过一段姻缘。佢就系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嘅仙人吕洞宾，人称吕仙嘅。
2: 吕洞宾，本官早听过佢大名。原来，
1: 但凡得吕仙相助之人，皆为善人。大人金科得中，必成为爱护百姓嘅父母官。望大人真知重之。
2: 大师所言甚是，本官定所努力，不负先人厚望。

0: 各位善长人翁，好心施舍几个文钱，多谢多谢多谢。
1: 哎，施主，施主。
0: 道长，你叫我啊？
1: 正是。
0: 道长，好心施舍几个文钱俾我咯。
1: 真系好笑啦！贫道仲想问你乞讨添，你反而叫贫道施舍？
0: 咁啊，道爷，你要同我攞钱？
1: 正是。你刚才乞到钱，贫道睇得一清二楚，唔好话冇啊！
0: 好啦，道爷你要几多？你随便攞啦。
1: 真嘅？
0: 小女子并冇半句怨言。
1: 如此说，贫道就唔客气啦，请啊。

0: 多爷，又是你啊！今日你已经是第五日来到这里了。
1: 贫道之所以去而复返多次，都是想向你拿钱而已。今次你还给不给啊？
0: 你可以拿去，不过要留下几文钱。
1: 不得，我要拿全部。
0: 道爷，今次你一定要留下几文钱，等小女子买食物给我婆婆充饥。
1: 但是前几次你都将钱给我的。
0: 前几次道爷来得早，我给了你之后，在大桥都还可以黑多少少。如今已经天黑，我要回屋企侍候我婆婆，再没办法黑钱。所以今次道爷你不可以全部拿晒我的文钱的。
1: 那为什么你上次肯将钱给我呢？
0: 这些是人家的钱，都是我求乞得回来的。既然道爷向我化缘，我是应该好像施舍给我的人一样，有善心这样施舍给道爷。何况道爷是礼神敬佛之人呢？
1: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0: 我丈夫一早病故，因为我前世未做过好事，亦都没有一男半女，如今只有一位婆婆需要我侍候的。
1: 哦，这样讲法，你真是一位贤媳妇。奇了，见你这么久都没见过你站起身行路的。
0: 道爷，实不相瞒，我是坦不良于行的。
1: 吓，咁你咪要用膝头跪至桥边行乞？
0: 系。
1: 你既然如此言孝，贫道唔会问你攞钱，仲要慷慨一番添。我有一笔钱可以俾你，以后你都不必嚟桥上行乞啦。呢笔钱话多唔多，话少唔少，足够你婆媳二人过十年、二十年。
0: 哎呀，道爷，呢啲系神佛嘅钱，我唔可以要噶。
1: 你咁贤孝，神佛都会将啲钱俾你嘅。嗱，你黏住我支尘忽，慢慢企起身。
0: 我好。
1: 未得噶，你企喺树唔好喐。嗱，呢碗水你饮咗佢，因为呢碗水可以治痰。
0: 好。
1: 嗱，慢慢，你而家再黏住啲尘忽，跟我行几步。慢慢啊。仲有，你翻屋企之后喺台上面有个黄色嘅布袋，里边嘅钱都系你嘅。
0: 道爷，你救咗我，哎呀，真系多谢你，请受小女子一拜。
1: 何须言谢？
0: 道爷，求你话俾我听，你叫咩名？等我替你立长生牌位，一世叩拜。
1: 我系吕纯阳，请啊。
0: 吕仙人，吕仙人，吕仙人。

吕洞宾普渡众生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有龙冠天、林有荣、郑子成、朱曼子、谭翠莲、蔡浩良、温泉、吴宗泰、施介强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送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一起进入佢嘅特务室。

0: 緊湊嘅節奏，富有戲劇感覺嘅編曲，加埋畫面感十足嘅歌詞，阿 Bill 將佢腦海中難分真與假嘅網上 AI 時代嘅議題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月康，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美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g。
1: 亦有可能，人能亂講，只得那一陣。
0: 上榜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作為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奕康《特務戰士號》Matt Rowe。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3: 我是防騙大師，我一定要廣傳金管局的防騙三式，保持冷靜，乜都唔俾，核突求助。而家所有銀行客戶仲可以用防騙新法寶，至安全，好似將錢擺入保險箱咁，你可以先同銀行設定受保護金額。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8: 创新实践成长。
9: 家中灯闪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7: 大湾区创业梦，
8: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 Anthony 啊，今集我们的节目是首播，不如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先吧。
0: 好啊，我是陈瑞强，我是一个司仪和口才演讲培训导师。我在90年代和千禧年代亦都在内地工作过，亦都是为一些国际品牌、香港的企业或者一些上市公司工作，见证了不同年代的内地和香港以及大湾区的发展。所以有这个节目给我去访问不同的在大湾区里面一些翘楚人物啦，或者业内的一些精英人士，我很开心。Anna 你呢？
1: 我就在1998年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去到2000年的时候，我就偶然都已经是勇闯大湾区，就是创造自己的事业。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名叫大湾区创业梦。30年后的今天，我真的很想跟听众大家分享，访问不同的嘉宾，究竟30年后的在大湾区创业和我30年前的创业有没有什么不同啦。
0: Anna， 我们的节目就叫做大湾区创业梦，考下你先，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是几时开始提出呢？
1: 在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一个一带一路远景和行动文件里面，首次提出这个概念。
0: 而在2019年国家是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確立了全面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方向。
1: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一共有11个地区，总面积大约 5.6 万平方公里。
0: Anna， 你又知不知道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到2024年，大湾区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8700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4.5万亿元人民币，前景无论是钱和向前都是一片光明。
1: 是啊，我们的节目《大湾区创业梦》会邀请到13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探讨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和效益。
0: 咁节目除了有两个环节，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和大湾区城市简介之外，还有一个趣味的小剧场。
1: Anthony 啊，今集我们探讨的主题是从香港制造到湾区制造，传统的工业华丽转身。
0: 香港的工业早就不是只是斗平斗快，面对着全球化竞争和大湾区的崛起，香港的传统工业怎样透过科技升级、品牌建设和文化赋能，在大湾区找到新的定位，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社会现象。
1: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嘉宾请来就是讲他的人生经历，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香港工业发展史。他有一个基层的印刷学徒做起，曾经因为工伤失去了三只手指，但是他没有放弃，最后还创立了华南提居一间包装制造公司。
0: Anna， 不如我们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很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天的主题，香港工业家的湾区传承。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哎呀，嘉欣你睇下我，哇！我而家充满咗狮子山精神啊！我决定将我哋嘅科技系统放低，改行学打铁，由零开始，一锤一锤咁打一片天出嚟。
3: 喂喂喂，你放低个锤先啦，危险啊！你发咩神经啊？好地地做咩走去打铁啊？你估你系古代铁匠咩？
2: 切，你咪话要发扬香港工业家嘅传承嘅咩？上一代人啊，佢哋挨奸抵夜喺工厂搭石仔，我作为新一代啊，梗系要原汁原味咁复制佢哋嘅辛酸史啦。喂，呢啲啊先至系正宗嘅狮子山精神啊嘛！
3: 唉，阿杰，香港嘅工业并未消亡，只系将舞台扩展到整个大湾区，而我哋新一代嘅任务系要利用新嘅科技同埋商业模式去升级转型啊！
2: 吓，嘉欣即系点啊？
3: 我哋嘅优势系在于对品质极致追求，同埋对国际标准嘅深刻理解。我哋要推动香港品牌湾区制造嘅深度融合，即系香港负责大陆研发同埋品质监控，大湾区就负责高科技自动化生产。 将你写嘅 AI 程式放入去机器嗰度，等机器自己打脱，咁先至系狮子山精神 2.0 啊！
2: 哇，即系我唔使流汗，揿个掣，啲机器就会自己开工，太正啦！好啊，我一间就即刻翻去做啦。
3: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2: 耶、yeah ！
0: 香港工业从嚟都冇停步，只系不断咁进化。我哋一齐嚟听下今日嘅嘉宾，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博士，为大家分享香港工业家嘅湾区传承。史立德博士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4: 大家好啊，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当年嘅香港嘅生活环境就唔系好似而家嘅年轻人咁幸福嘅。咁我哋细个嗰阵时候咧，都要挨女仔啊，所以讲，因为家庭环境咧，唔系十分富裕啦。咁啊喺读完书咧，就要出嚟嘅外世界啦。我哋屋企有五个兄弟，我系排第二嘅，哥哥都系喺做一个印刷啦。咁当时亦都系想话一技防身。讀書就唔係多，咁啊點樣將來係成家立業啊？點樣去往後嘅生活嚟到打拼呢？咁所以喺嗰陣時喺呢個環境之中咧，好多人好似我咁嘅年紀咧，都係去做學師仔嘅嘛，一門技術去防身嘅，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年青人咁幸福啊，個個都起碼普遍都係大學畢業啊嚇。咁我嗰陣時咧就中學畢業出嚟咧，就要去可以講係去打拼啊，去呢個社會學習。咁喺咁多年嘅一個打拼之中呢，我走咗去一個係做一個印刷嘅學徒啦，學徒啦，曾經亦都有唔好彩呢，就受過受過傷嘅。咁但喺受傷之後呢，就即係當時呢就可以講係晴天霹靂，嗰陣時受傷都係十幾歲嘅啫，十六歲嘅啫，因為喺醫院都一段時間咧，出嚟咧重新適應個社會。咁啊喺朋友嘅介紹之下咧，咁啊我哋去咗輾轉去咗做製衣嘅行業。當時咧香港嘅製衣行業咧都係唔錯嘅，咁所以貿然咧就去咗做製衣啦。咁啊做製衣咧，咁我亦都係喺夜晚咧就求學，咁啊喺夜晚咧就讀書啦，咁啊日頭做嘢啦，都係好辛苦嘅。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由普通一個職員咧係做到上去喺接單咧。同公司打理一齊，因為公司嗰陣時嘅人咧唔係好識英文嘅，咁啊普遍都唔係好熟悉英文啦。咁我有幸咧就可以咧係同呢啲外國人接觸，亦都係嗰陣時唔係好似而家咁發達嘅資訊咧。咁我哋要做一啲同外國人溝通咧，我負責去打嗰啲所謂 telex， 打條有條帶嘅，即係後期先至有話 fax 啊，即係而家有互聯網啊等等。嗰陣時唔係個溝通嗰方面咧，唔係咁容易嘅。甚至乎咧，你要同外國人客人溝通咧，係要去電報局打電報嘅。呢段時間咧，我都係見證香港由一個普通嘅一個城市咧，慢慢飛升為一個國際嘅大都會。好奇怪咧，就走翻去我本來嘅受傷行業，可以講咧就係喺嗰度跌低，喺嗰度起翻身。因為我都唔想走翻呢個行業啦，因為畢竟都係呢度。

0: 嘅前路係點樣行法呢？咁就要計劃未來，去做返我自己一個行業，慢慢開展我嘅印刷嘅一個生涯啦。
1: 咁大嘅人生決定呢，係乜嘢信念支撐住你，令到你由一個基層嘅學徒走到今時今日呢？
0: 創業之後呢，要借住一個即係同銀行借咗一個 credit line 嘅，只有往往直前，就唔可以返轉頭㗎啦，係咪拿住咁嘅心態呢就創一創。咁初時喺香港嘅，咁後期因為呢香港你大家都知啦，當時亦都係搵工人比較困難，而且香港嘅畢竟呢係地方比較狹窄細。國內咧咁啱咧，就係喺內地咧就係開放呢個時間咧，咁因而咧我就都走去內地嗰度打探一下，我哋嘅客户咧已經係進駐咗內地喺大灣區嘅裏邊，因為有譬如我哋嗰啲做包裝行業咧，佢嘅製品咧亦都係搬咗去內地啦。因而制宜咧，我哋都要跟住行咧就入去內地大灣區。初時咧都係有一個試探嘅性質啦，慢慢咁啊搬一啲機器搬下咁試探咗，認為可行咧，我哋先至全線咧係搬曬上去嘅。喺咁嘅情況下咧，慢慢咧建立咗我自己嘅事業啦。
1: 你喺呢個過程當中有冇啲咩即係好大嘅挑戰，而有啲乜嘢令到你係可以企到去今日呢？
0: 挑戰你話講冇就呃你嘅，即係當然係好大嘅挑戰，因為畢竟你要適應一個重新嘅一個環境。打個比如咧，你落去內地咧，佢係好多嘢都不足嘅，佢淨係俾個租個廠房咁就係廠房，但乜嘢冇水電，上樣都係靠自己去解決嘅，甚至乎食嘢都係靠自己。大家如果知道，如果喺內地設廠咧，你要解決工人嘅住宿、工人嘅食飯，好似一個小社區咁，亦都甚至乎你冇水嘅時候，你要車水；冇電嘅時候，自己發電。咁呢啲咧種種嘅挑戰咧，喺香港係唔會有嘅，因為香港我哋只係租一個廠房咧，佢就可以我哋搬啲機入去咧，就可以有電有剩，樣都唔使擔心噶啦嘛。啲人嚟揾生意、揾工人啊，都係大陸就唔係咁樣嘅一回事。所以呢啲係俾咗我哋咧，係喺個階段裏邊咧，係好多挑戰同埋困難嘅。
2: 啊，史博士啊，其實頭先你都分享咗咧，你喺1980年代嘅時候咧，翻去我哋嘅祖國裏面啦，開創你嘅事業。而家嘅變遷一定係好同以前係好大嘅分別啦。如果你俾一班嘅年青人啦，而家重新再去大灣區去創業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有啲咩挑戰或者有啲咩唔同咧？
0: 包裝行業咧，我哋幾時咧都係要同不同嘅競爭者去競爭嘅。咁我亦都曾經講過咧，就話人冇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點解咧？人哋冇你有，咁你可以有得你嘅生存之道。即係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嘅年輕人咧，喺呢一個如果你係創業嘅話咧，一定係要諗下你點樣喺你個範圍嘅裏邊係優勝過人。你有咩特長之處？你有咩嘢係人哋係冇，你係有嘅。
1: 史博士啊，咁我想問一問咧，而家有一句説話咧，叫香港工業已死。即係佢哋都講緊由勞力密集啊，走向自動化、高增值啊、科創啊、AI 啊，咁你覺得即係香港嘅工業喺香港或者喺大灣區係咪死咗咧？
0: 唔可以話認同咧，工業已死嘅，因為香港仲有好多機遇喺處，只不過你喺你個行業裏邊點樣去，可唔可以去再發掘、再升華？做任何一樣嘢都有佢一個長處嘅。咁香港嘅工業咧，就係不嬲以嚟咧，就係同人哋去做一個 OEM 啊加工嘅性質。但我哋而家要返返轉頭咧，我哋喺今時今日嚟講咧，我哋係咪喺呢個環境裏面咧，係將自己個工業咧嚟到當家作主？所謂當家作主就係話，你可唔可以用你自己嘅品牌，你創立你自己嘅品牌，你自己嘅設計，你自己嘅標準？香港係一個比較上係喺世界上係公認嘅一個認證嘅標準嚟嘅。香港嚟講咧，好多外國都承認我哋嘅檢測係國際性嘅，呢個係我哋香港嘅優勝。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咧？自己嘅時裝，自己嘅品牌咧？咁而家我哋有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我哋喺呢個時候咧，能夠發揮我哋嘅品牌、我哋嘅設計、我哋嘅生產前店後鋪，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有標準有成，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咯。所以年青人，今時今日仲係好多好多機會嘅，只要你係可以行出呢個 comfort zone 去發掘你嘅未來，可以講話係一個創業夢。
1: 但係而家啲年青人咧，佢有佢自己一個佢個定位，好似就由一個勞力密集就走向自動化同埋高增值。咁你對呢個現象，你有啲咩忠告俾到佢哋？
0: 人冇

0: 我有，人有我優，咁你點樣優勝過佢呢？咁我諗係要用現今嘅科技嚟到幫。傳統嘅工業呢，好多都係勞動型嘅密集嘅工業，但係行到今時今日呢，我哋嘅工業應該係要更加再上一個台階，譬如 IT 化、數據化，喺好多生產嘅流程嘅生產線上面呢，都係用一啲自動化同埋嗰個數據化嘅，點樣每個工序係點樣計算出係用幾多秒幾多分鐘去造成一個工序嚟到數據化咗佢，咁然之後咧，你嗰個產能咧先至係大大提升嘅。而家嗰個勞動型嘅密集咧，我覺得係需要去自動化嘅。今時今日嘅科技的確係可以幫到我哋喺我哋嘅工業裏面。我自己個行業嚟講咧，將來以前咧，我哋係都係好勞動型密集嘅工業，但係咧近年咧，我已經將佢咧好似一啲流水式嘅生產，咁啊將佢咧斬件式每一個階段嘅生產嘅工序咧，都係去定咗個位佢，甚至乎咧係用一啲機械人啊或者機械臂去同你去做，咁所以喺度咧，你係大大提升咗你嗰個產能兼及咧個品質方面咧係比較上係穩定好多嘅。
1: 你覺得香港喺呢個嘅工業咧，特別係你嗰個行業裏邊嚟講咧，佢點樣將嗰個包裝盒當成一個藝術品啊？吸引我哋嗰啲國際嘅頂級品牌嘅客户啊？咁呢方面咧，其實香港仲有冇優勢，或者如果係有嘅話，點樣去發揮咧？
0: 的確係有嘅。你呢個問題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點樣去將你個包裝咧，係將佢提升你個製品嗰、那個。知名度同埋吸引力，好多人咧就係忽略咗呢一點嘅，即係唔好意思講句咧，我哋中國人比較上係唔係好注重我哋嘅產品嘅包裝嘅。可以講，譬如你睇下內地嗰啲產品咧，好多都係比較上係紅綠綠啊，比較上係古板式老土一啲，可以講。即係我個人嚟講咧，喜歡咧係好似行一啲高品質、高檔嘅路線，係國際化嘅路線。大家唔注重佢哋嘅嗰個包裝。這個呢，我覺得是不是那麼好，就是打個比喻呢，就是去如果你去日本買嘢啦，咁一個唔係好值錢嘅糖啊，或者餅啊，或者朱古力啊，但係佢包到美輪美奐呢，係大大提升咗佢嗰個產品嘅檔次。你點樣賣高啲價錢呢，係一定係喺你個包裝嗰邊去着手嘅。我好多時候都同啲朋友業界講咧，我話如果你打品牌咧，一定要喺個包裝個外表嚟到去注重。所謂人靠衣裝，物靠包裝啊嘛。咁你往往你唔想喺嗰個包裝嗰度花少少心思咧，嚟到吸引消費者嘅眼球咧，呢、這個係好蝕底嘅。你打一個品牌嚟講咧，唔係咁成功嘅，我覺得就是。你睇下人哋喺外國嗰啲，譬如化妝品，佢其實嗰樽嘢唔係好值錢嘅，但係嗰啲女士睇到好似搭糖咁啊。點解佢外形已經吸引咗你，吸引咗你嘅眼球，覺得呢個係時尚，呢個係高檔次嘅嘢，所以唔好睇輕個少少嗰個包裝。咁我曾經都同一個國際知名嘅品牌啦，當時就係我都唔知佢搞即係搞啲咩嘅，最後佢攞嚟我先知道佢做啲咩嘅。咁佢就好識去利用呢一個咁樣嘅包裝咧，嚟到將佢嘅產品咧與眾不同。的確上咧，即係你係攞咗件產品咧，你都唔捨得抌嗰佢件包裝嘢嘅。如果大家係想做品牌嘅咧，或者年輕人想做品牌，一定要喺個包裝嗰度咧係諗少少嘢，就好等於人嘅一個女士著衫啊咁啊，點樣吸引人哋嘅注目啊？咁你都係會喺個著衫嗰度，產品亦都係需要呢一個嘅。甚至乎今時今日嘅產品嘅包裝咧，係發展到可以咧係好多不同嘅配搭。嚟到咧保護佢自己嗰件產品，提升佢嗰個知名度嘅。
1: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時間，聽下有啲咩小錦囊先。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2: 銀行開户秘笈，唔使下下落分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多香港朋友翻大湾区搞生意，第一时间就谂住要冲去内地银行排队开户口，惊死迟一步就冇得开。其实而家内地嘅银行服务已经非常先进，所谓嘅云网点或者系见证开户，即系香港常见嘅遥距开户服务，已经极之普及。大家身处香港嘅指定银行分行， 只要带齐香港身份证和回乡证，填妥表格，由职员亲身核对身份证之后，申请内地户口，连搭车上深圳的车钱和时间都悭翻。不过要留意翻，呢类遥距户口通常会有每日交易限额，用嚟绑定手机支付或者平时搭车食饭就啱啱好。如果你真系要用嚟做大额生意过数或者出粮俾内地员工，始终都系要抽时间亲身翻内地分行搞一次升级手续。呢啲实用小细节及早搞清楚，就唔会临急抱佛脚啦。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最紧要识得揾啱官方渠道同方法，做个精明嘅创业达人，一步一脚印建立你嘅事业王国。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前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有報道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計劃向教育局主動提出合併兩間沙田小學屬校，分別是屬下和斜信義學校及馬鞍山信義學校，2027-200 學年更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瑞信學校，並且搬入沙田博康村的新校舍。教育局回覆查詢說，知悉两间学校已经就合并事宜向家长发出通告，并且会举行家长会，简介相关事宜和解答家长查询，令到家长更了解有关安排。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内韦斯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说，两年几来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是瑞典当局的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3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77美元，卖出4,111.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那个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2: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人陈瑞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未同史博士倾偈之前，我们讲下大湾区城市简介的环节先。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香港偏上超级联系人，融资创科黄金跳板。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提起香港，很多人想起中环的商厦，或者是密密麻麻的股票 number， 但大湾区宏大蓝图入面，香港的角色早已经不止一个传统的金融中心那么简单，而我们现在的定位是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超级联系人。简单地说，就是担任着一道双向的大门，即将国际顶尖资金和技术引流进入大湾区，同时又帮助内地的优质企业铺桥搭路，顺利走向世界舞台。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普通法制度，加上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这种独特性在九市二区当中是无可取代。近年政府还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和家族办公室业务，吸引了全球不少大户落户。对于想创业的朋友来说，香港的金融渠道绝对是最丰富和最成熟的。由最初的天使基金去到最终的主板上市，整个生态链非常完善。不要忘记啊，香港还有五间跻身全球八大的高等学府，科研实力相当雄厚。只要你好好利用香港这个法制和专业服务上的优势，无论你做哪一行，都可以将业务标准提升到国际级别。在大湾区里面，香港不是跟其他城市争长短，而是互相补足，一起做大个饼，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庞大商机和发展空间。大家记得了，时刻留意着市场最新的动向，好好把握这个充满活力和无限潜力的黄金跳板。
0: 史博士啊，你之前做过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任内呢就推出了一个高 GBA 平台，又提倡了设立青年之家。咁你觉得香港的年轻一代呢，点样可以利用大湾区的资源去实现他们的创科或者创业的梦想呢？
3: 好啊，我哋当年呢即係单打独斗嘅，即係乜嘢都係靠自己。而呢个高 GBA 呢个平台呢，佢所倡议嘅青年之家，係我理解嚟讲呢，係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对接点嚟嘅。连接到香港青年嘅国际嘅香港嘅年轻一代呢，我鼓励大家呢可以呢係利用呢大湾区嘅独特嘅优势呢，係实现一个创科。咁呢个呢係非常好嘅一个创意嘅一个创科梦呢，嚟到同大家青年去對接。大家知啦，香港是很擅长这个基础科研和国际市场的对接的，国家都给了我们是香港成为一个创科中心，是不是？而我们大湾区里面的城市，譬如好像深圳、东莞，是拥有很成熟的供应链和快速的量产的能力的。譬如我们香港高校完成了这个技术的研发之后，能够去到深圳、南沙的科技园，或者是东莞的松山湖进行一个圆形的测试和量产，这个可以说是真正将我们香港的科研成果是落到地生到蛋，成为一个产品。本地呢是有数码港、科学园一个创业的基地的。而大湾区呢亦都的政策呢，由于在深圳来讲呢是有深圳的澳科技计划，而广州亦都有港澳青年创业资助的，提供了不少钱给这些年轻人去什么，他们有些批了成百几万来资助他们的。在民间的资本上面呢，譬如横琴、南沙这些地方呢，是他们的天使投资者呢，是经常都透过呢港澳青创基地呢来到对接这些项目的。咁前海呢深港青年梦工场呢，珠海嘅横琴啦，澳门嘅青年创业谷等等呢，係提供一站式嘅服务，係免租办公室嘅空间嘅。咁亦都有啲法律税务咨询啊，甚至港澳居民嘅税务补贴嘅。 有啲就係仲可以補貼到成 15% 嘅優惠嘅，咁香港咧初廠咧可以申請喺內地嘅高新技術嘅一個認定嘅，係享受到成 15% 嘅企業所得税減免。啲同時咧，香港係700多萬咧，大灣區有成7000至8000萬嘅人口，咁、那個市場係大咗好多嘅。咁譬如智慧城市嘅方案裏邊，可以先試點喺呢個廣州呢個天河區咧。再複製到去大灣區其他嘅城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香港年輕人應該要捉嘅機遇咯。咁喺人才嗰方面咧，又有呢個人才同一個實驗室嘅共享嘅。咁香港大家知咧，有咁好嘅大學科研啊，大學喺國際裏邊嘅百強，我哋都佔咗有成5強咧。咁如果廣中大同埋大灣區嘅城市裏邊共建呢一個聯合研究院咧，譬如好似廣中大咧喺深圳咧係共享實驗設備嘅，咁年輕人咧創業咧，佢如果想創業嘅咧，係可以透過港澳青年職業資格互認，直接咧係使用廣州實驗室、東莞嘅中子源等等呢個國家級嘅設施。呢啲方面咧，大家可以去不妨去探討一下。
0: 啲年青人固然要探討下你所講嘅嘢啦。咁但係咧，其實好多港商或者年青人咧，都係好關心一個話題，就係保護知識產權啊，同埋應對市場競爭方面啊。咁你喺內地設廠超過30年啦，對於一班想將香港嘅品牌或者專利技術帶入大灣區嘅創業者咧，喺呢兩方面，保護知識產權同埋應對市場競爭方面，你有啲咩實用嘅避坑指南啊？
3: 咁譬如你係一個牌子啦，或者你個研發咧，你未曾去公布之前咧，你要做好防護嘅措施。幾時都要提防咧，唔小心咧係俾你啲職員咧係拎走咗你所嘅研發出嚟嘅技術。咁所以咧喺未曾去同人哋傾之前咧，你要做好你嘅防護措施，同員工或者合作方咧係要簽一個保密同意書啦，起碼都要係嘛？你嘅技術嗰方面一定要咧係歸屬權係邊一個咧？喺大灣區裏邊咧，區裏邊咧係有內地、香港、澳門3種唔同嘅法律嘅體制嘅。咁內地係屬於一個大陸嘅法系咧，有成文咧嘅商標法啦、專利法啦，香港咧就用一個成行嘅普通法系咧。香港係依賴一個執法同埋判決嘅邏輯咧，同大灣區裏邊咧係唔同嘅。咁唔好以為咧喺香港咧係唔違法。咁喺內地咧，亦都同樣咧係安全嘅。而要大家你去大灣區嘅時候咧，最好咧請教一下內地嘅一啲法律嘅人士咧，做一個專利嘅侵權嘅風險嘅預警嘅分析咧。咁啊，提前咧係一個排查你嘅隱患啦，避免呢一啲你就跌咗落個頭都唔知啦嚇。曾經有啲公司咧，佢都因為佢唔係咁清楚咧，冇查清楚對方嘅品牌咧，同佢哋嘅地址啊，同埋佢產品咧，之後咧先至發覺咧係有問題嘅。只是看那個授權書呢，要在選擇的時候呢，要經常都要查一下，好像查案一樣，查清楚它的底細啊，怎樣你才可以跟它簽署合作呢，不要只是單單是口頭的承諾。仲有咧，如果係你喺電商方面咧，如果年輕人喺好多時而家都係喺網上去購買啦，咁啊呢啲咧就要小心啦，無利嘅牌咧佢就會搶走你個單啊嘛，咁要學識使用咧，呢啲好多啲平台咧投訴嘅機制喺各大嘅電商嘅平台都有，之前提前咧係將你個商標啊專利喺呢啲平台咧係完成你嘅備案，發現到有侵權嘅時候咧，就要識得去投訴，將佢嘅貨咧下架嚟到保護你。
0: 咁香港好多廠商咧喺香港啊參加好多即係商會啊，比如好似你曾做主席嘅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啊，亦都有啲人話佢哋如果係翻到大灣區發展咧，都要參加當地嘅一啲商會。咁呢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嘅實用嘅避坑指南俾佢哋咧？
3: 創業咧唔係話只係一個單打獨鬥嘅，即係你香港有一系列嘅政策咧，同埋一啲措施或者工具咧可以使用。譬如咧嘅資金嘅支持啦，專利合嘅一個稅務優惠可以降低你的專利的收入的一個稅率的，支持和研究你研發你的一個成果或者轉化等等，要善用譬如好像亞洲知識產權這些交易平台，不單止他們的交易 IP 還可以找到一些專業的估值的法律團隊，避免在私底下引發一些糾紛。譬如還有是香港生產力這個促進局亦都是被選為國家級的一個技術和創新支持中心的，佢籌建嘅機構咧，可以咧提供免費或者低成本嘅專利檢索同埋諮詢嘅服務。咁我有好多朋友，佢哋係做緊生產 啦，譬如佢哋而家最近係搬到去東南亞，想點樣去將佢個智能化、機械化嘅生產線啦，咁佢哋我哋香港生產力中心都有幫手嘅。咁總之嚟講咧，喺香港呢一個嘅優質嘅品牌咧，如果要攞入去大灣區嘅嚟講咧，核心嘅就係要搶先去註冊、嚴密監管、善用呢個規則。咁啊，將最好嘅盡快找到一個內地嘅知識產權嘅代理嘅機構咧，係做一次全面性嘅知識產權嘅一個佈局規劃。咁咧就確保你研發出嚟嘅產品或者成果咧，唔會一下子咧俾人，因為你公開嘅時候咧就俾人哋去侵權同埋白白咧輸送，即係送咗俾人哋啊。
0: 好。你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主持人陳瑞強，
1: 我係主持人陳如 Anna。
0: 今日嘅嘉賓咧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榮譽會長史立德博士。
1: 史博士啊，你曾經提過咧文化產業咧同埋工業係息息相關嘅喎，喺大灣區融合嘅大趨勢之下咧，你覺得香港點樣先至可以發揮到咧超級聯繫人呢個角色，將文化賦能嘅工業講好香港嘅故事
3: 咧？咁啊 ，Anna 呢個咧，你真係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問題嚟。簡單回答你咧，就係文化產業同埋工業咧，唔單止係息息相關，而且喺大灣區嘅語境之下咧，佢哋係正正咧係深度融合，成為咧係推動高質量發展嘅一個引擎嚟嘅。咁我曾經講咧，文化同埋工業咧分開嚟睇咧係一個創意啊，內容咧係可以講咧就係一個軟實力嚟嘅。咁香港咧擁有一個天時地利人和，正正咧係而家咧係國家推行一個高質量嘅發展啦。咁我哋香港係好喺呢方面係好有優勢。一個咧就係因為我哋嘅製造嘅技術咧，咁我哋嘅製造技術咧係我覺得係一個我哋嘅硬實力，而呢一個文化產業係一個軟實力。咁文化工業咧創造創意咧可以係複製到，亦都可以成為一個規模嘅，將你個文化創意嘅產業咧成為工業。打個比喻咧，就係話，譬如美國係好識輸出一啲文化創意產業嘅，譬如沃魯迪士尼，佢嘅或者唐老鴨等等，大家比較上係熟悉啊，係咪？咁佢係屬下佢呢個文化產業咧，就變成一個工業啦。譬如好多啲玩具啊，嗰啲唐老鴨啊等等，呢啲係個好大嘅一個產業嚟嘅。舉個例子咧，我哋中國亦都唔差嘅。咁喺個動畫咧，譬如哪吒、魔童降世嘅背後咧，大家知唔知有成百家嘅公司咧，係超過成千幾人、千六人嘅一個工作崗位。咁香港咧，我哋有好強嘅一個文化產業嘅，就係我哋嘅獨立嘅一個音樂人或者係漫畫影視嘅團隊，係可以利用到呢個大灣區裏面嘅工業化嘅製作嘅能力嘅。譬如後期嘅製作啊，後期嘅特效啊，將佢咧可以喺大灣區嚟到製作，咁啊將我哋嘅優勢嘅創意嘅標準化、產品化咧，推去咧更廣闊嘅一個市場嘅工業文化化咧，係可以成為一個產業，增加品牌同埋一個情感嘅價值嘅。傳統嘅製造業咧，通過咧注入一啲文化嘅元素啦、設計啊、IP 嘅故仔啊，或者係體驗啊咁樣咧，能夠擺脱咧喺你嘅價格嘅競爭嘅裏邊咧，係提升嘅附加值。同埋個品牌嘅辨識度嘅，一個原本係做代工嘅陶瓷嘅工廠，能夠引入一啲藝術家嘅一個設計咧，生產佢具有嘅文化嘅 IP 嘅一個文創嘅陶瓷咧，價格咧馬上咧可以咧係將佢個提升數倍嘅。咁又例如咧，如果我哋嘅服裝行業嘅人咧，如果同我哋故宮啊、敦煌啊等等呢啲文化嘅 IP 嘅聯名咧，我諗咧即刻咧提升咗佢嘅品牌嘅一個價格或者佢個知名度。香港嘅品牌，尤其是係擅長係港股仔，咁啊做國際化嘅設計，譬如咧係可以將我哋嘅優勢同大灣區裏邊嘅城市咧。好似係東莞啊、佛山啊、中山啊，佢哋有強大嘅一個供應鏈嘅結合，亦都能夠咧創造出既有嘅品牌又有文化內涵嘅消費嘅產品。咁啊，產品咧即係內容咧，工廠就係亦都係一個景點喎，同埋文化嘅融合咧，係催生到咧係有工業嘅旅遊、工業嘅設計、產品嘅媒體化或者等等呢一啲咁嘅新興嘅新嘅行業嘅業態嘅。香港嘅年輕人咧，我覺得喺呢一個創科項目咧，譬如 AR 啊、VR 啊呢個數字藏品啊、互動嘅裝置都可以直接咁嚟到應用喺呢個工業嘅展銷啊、培訓同埋品牌嘅傳播嘅環節嘅。香港嘅強項咧，係我哋有國際嘅視野、知識產權嘅保護。 國際認可的檢測認證成熟的創意人才，譬如設計、影視、廣告、音樂、品牌的管理經驗、對接國際的標準等等。而珠三角的強項是世界級的供應鏈，譬如在深圳的電子、東莞的五金、佛山的家具、中山的燈飾，高效的製造的能力能夠快速地來到打樣，給到工程師的一個很好的紅利，龐大的國際的市場和電商的一個渠道，可以說是給到香港的年輕人是一個具體的一個思路，不要以為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文化人或者是廠奴。如果你是有好的文化 IP 的角色或者故事或者設計，可以去找找大灣區的玩具廠、服飾廠、或者電子廠，是通過一個授權或者合作來到開發周邊你的產品，你賺的是版權和設計費，廠家是賺生產和它的利潤。如果你是熟悉某個工業的領域，譬如是智能的穿戴或者是一些小家電等等，是嘗試為這些產品注入一些文化的故事，譬如好像環保的理念、香港的情懷等等，利用這些香港的品牌做市場的營銷，是走一個精品的國貨的路線。一句講曬咧，就文化咧係工業賦予嘅靈魂同埋一個溢價。工業咧係為文化提供軀體同埋規模，喺大灣區兩者嚟到結合咧，就係一個從創意到產品，從產品到商品，從商品咧係到品牌嘅完整閉環。
0: 即係聽到有啲嘅即係聲音咧，就係講話，有冇灣區頭腦，然後香港配合出海咧？呢方面有冇啲乜嘢可以俾到一個方向或者啲意見，我哋啲年青人？或者香港的港商呢，
3: 正正而家咧就亦都係國家推行呢一樣利用香港嚟呢個平台咧推出去全世界啊！第一時間諗到咧就係譬如汽車工業咧，除咗呢啲咁嘅產品咧，我都要諗下睇下仲有啲咩產品，譬如我啱諗起咧係電子嘅行業啦。電子好多透過我哋香港嘅電子產品、電子展覽業咧，係推向世界。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未來香港幫到國家走向全世界嘅一個路向嚟嘅。
0: 因為而家我哋睇到灣區而家佢唔係純粹係一個手手腳腳啊，佢都開始有佢嗰個腦袋。咁我覺得即係香港人或者係香港嘅年青人點去接住呢一個嘅即係個機會，去配合國家去輸出去海外呢？
3: 好多咧就國產嘅一啲製造咧，都係喺香港建立一個公司嘅啦。尤其是係開拓喺內地嘅市場咧，覺得喺香港成立一間公司，作為一個香港嘅品牌，又再翻翻入去內地咧，佢覺得香港呢個品牌係有認受性，係比較上係好啲嘅。而正正依家利用呢一個咁一個地方，我哋香港嘅優勝嘅地方，就係將佢哋嘅產品嚟到香港，而香港打出去國際嘅市場。香港有一個剛才我講嘅，有一個比較上係國際化嘅人物嘅網絡，國際嘅一個嗰、那個知識或者佢個觸覺而利用我哋呢個香港嘅平台咧，嚟輻射到去全世界，或者甚至乎而家東盟嘅國家嘅市場咁樣，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方向嚟嘅。而香港亦都有一個好好平台咧，係作為一個國際嘅展覽中心，咁啊將佢個產品嚟到香港展示，又輻射到唔單止係喺內地好。國際又好，多兩邊咧都可以係雙向而行嘅。
0: 講到雙向而行咧，睇嚟香港都仲好有價值同好有優勢嚇。
1: 咁其實就頭先史博士講緊啦，就係話我哋真係想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咧，真係唔好住石頭過河，係咪啊？但如果今時今日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政策啦，配合咗我哋年青人啦，其實非常之幸福。只要佢哋能夠真係打開自己嘅眼界，很願意嚟講咧，係去探討同埋親身真係走向灣區去了解我哋嘅城市嘅發展嘅時候咧，其實仲有好多好多我哋係未想象中未諗到嘅一啲嘅空間，係好多機會俾佢哋啦，係可以喺灣區裏面。將他們用他們的腦袋裡面，用他們的品牌思維，然後配合我們的灣區裡面的製造，而可以開拓一個新的天地。我覺得是
0: 今天我們由史博士和我們分享了大灣區創業夢這個話題。史博士就和大家分享了怎樣將一間小型的印刷廠發展成為國際頂級品牌的包裝供應商。史博士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時代是怎樣變遷，只要頂持住 力不到不为财的拼搏精神，不断是推陈出身，香港的传统工业一样可以在大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南海。
1: 没错啦，从香港制造升级到湾区制造，正正是我们香港工业的生生不息的最佳证明。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啦，我们下一集同大家发掘更加多的大湾区创业的故事。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有些什么意见，欢迎到我们大湾区创业梦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留下你的意见同埋感受啦。
0: 好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3: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沒有向海關申報下帶超額煙酒入境，罰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幣5000元，涉及私煙相關罪行的最高刑罰亦提高至罰款港幣200萬元及監禁7年。帶超額煙酒入境不報關，罰款最少5000甚或坐監，大家千萬不要以身試法。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
6: 大家好，我是世耀。阿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其实是做什么的呢？
5: 嗱，我而家咧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咧营运紧一个推广唔同种类音乐嘅平台嘅。细妖，你做咩噶？
6: 我咧本身咧就系一个小乐手嚟嘅，咁咧我吹小号咧，我就好多唔同嘅音乐风格咧都有涉猎下嘅，包括爵士乐都会噶。
5: 讲起爵士乐，最近香港爵士乐好似好流行，我又见到又有爵士音乐节啊，又有唔同嘅演奏平台啊，我都好想知道咩系爵士乐，你知唔知啊？
6: 爵士乐咧，咁我有玩过下啦，咁嘅当然系知少少啦。咁不过会唔会留翻俾一啲大师讲下会好啲咧？咦，呢个会唔会就系点解你要搞呢个节目啊？阿谦，
5: 系啦，我哋叫做爵士普及学咧，除咗系等我知道咩系爵士咧，亦都俾大家知道，原来爵士唔系一样咁遥不可及嘅东西。
6: 今集咧就系我哋第一集，所以咧我哋就会由一个咧最基本，但其实最重要嘅问题就开始讲。咁究竟爵士乐系咩咧？
5: 一讲到爵士乐咧，好多人都会谂到好昏暗嘅酒吧啊，爵士风嘅独奏啊，好深奥亦都听唔明嘅旋律，甚至会觉得我系咪要好识音乐先听得明嘅咧？
6: 但系其实 jazz 咧又可能冇大家想象中咁遥远嘅。咁坐我哋面前咧就有钟一乐 Roger， 今日好高兴咧就邀请到 Roger 啦。Roger 咧系一个音乐人，钟氏兄弟成员，同时亦都系电台节目爵士钟情 In Love with Jazz 嘅主持，咁多年嚟咧都致力将爵士乐咧介绍俾一般嘅听众。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Roger 钟欣乐。
5: Roger， 我哋从最基本开始啦。
7: 好啊。
5: 如果要向一个完全唔识音乐嘅人解释，你会点用最简单嘅方法讲咩系爵士咧？
7: 呢个系几 interesting 嘅 question。 嗱，即系我觉得有趣嘅位系因为我有个4岁几嘅细路啦，男仔啦，咁。佢係分辨到爵士音樂，但佢點樣分辨出嚟呢？係因為佢聽囉。即係我譬如話，我曾經講過話，嗱呢啲呢就係巴西嘅爵士嘅 Bossa Nova， 咁佢就大概記咗。嗱，我覺得佢記啲咩呢？佢當然有記旋律啦，有記嗰啲節拍啊 ,rhythm 啊，個 groove 啊，所謂呢啲我都唔知點樣用中文講。
5: 個律動囉。
7: 係個律動囉。個 feel 啦，即係嗰個感覺啦。或者可能唱歌人聲嗰、那個佢點樣運用把聲，可能譬如話 Bossa Nova 比較撇啲嘅唱得。可能佢記咗呢啲類型嘅嘢，之後有一次呢我就播另外一啲嘅爵士音樂，就唔係 Bossa Nova， 佢就問我呢、這個係咪 Bossa Nova， 哇呢、這個呢就唔係 Bossanova, 不過係 Jazz。
5: 好、
7: 嗯。係啦，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其實係要用隻耳仔去聽嘅。咁但係、嗯、譬如如果係有一啲學識嘅人啦，或者可能佢已經讀過中學大學啊呢啲啦，佢知道有少少歷史、嗯、你就可以從一個歷史嘅角度同佢講下囉。即係譬如話哦爵士音樂源於黑人音樂囉，即係可能你會開始咁樣講，可能佢即時諗到嘅黑人音樂會係 hip hop,、
5: 嗯、
7: 或者係 Michael Jackson 啦、啊、最近比較 hit 啲、嗯、或者以前我哋嗰年代就聽好多 Whitney Houston, Mariah Carey 嗰啲係咪，可能佢會 relate 到呢啲嘢，咁你咪可以從嗰個位同佢開始講囉，話欸、其實可能他們某一些東西都有一些爵士的元素在裡面的、哦、這樣、
5: 嗯、
7: 即可能我會這樣去介紹爵士音樂給人，
5: 即從爵士對於其他樂種的影響力、嗯、去告訴他們、哦、爵士音樂是這些這些東西，或者你在聽其他歌的時候你會找到這些元素、哦、原來是來自爵士的，
7: 是的，
5: 那你會這樣定義它，
6: 我都是沒得概括這樣說。
7: 嗱，如果嗱呢、這個問題係定義嘅問題，又係另外一樣嘢啦嘛。即係如果定義就你要好多框架去話，嗱呢一樣嘢就係、是，但係呢樣就唔係啦，咁樣咁有排講啊。即係如果佢真係唔識音樂嘅話，你唔好同佢講呢啲嘢咯。我覺得、
5: 嗯嗯、
7: 就即係攞一啲可能佢比較熟悉嘅嚟做 reference 一個
5: 對照
7: 對照咯，即係等佢知道哦，原來係咁樣。即係我舉個例。我都幾鍾意用 Henry Mancini 嘅傻炮嚟到去話俾人嚟聽，呢、這個唔係爵士音樂，個個識㗎嘛呢隻歌、
5: 嗯、
7: 或者 Mission Impossible 個個都識嘅，但係你可以話俾佢聽嗱呢個係其實係爵士音樂嚟㗎喎，咁點解呢，咁、
5: 嗯、
7: 可能佢哋開始聽到咦係喎、哦、真係有啲似，或者007 James Bond 嗰、那個那個 theme、
5: 嗯，
7: 咁佢就開始知道哦係喎、哦、有一啲嘢係相似嘅，譬如話 Mission Impossible 同埋 James Bond 或者傻炮 Pink Panther、嗯、後面都係用 Big Band 大樂隊，有好多嘅 horns 即係一啲吹奏嘅樂器、
5: 嗯、
7: trumpet 小號、嗯、saxophone 等等，咁佢咪開始咁樣嘅對照，但佢一定要聽囉，即係你唔可以、嗯、我成日都覺得音樂就係你唔可以只係用文字講出嚟嘅，你一定要去感受佢，其實咁樣先至會比較接近，因為有啲嘢你用文字講都係講完都係咁即係咩咁囉，
5: 嗯嗯，
6: 所以都係用一啲佢一定聽過嘅嘢，就用嗰啲嘢話俾佢聽，我、哦、其實呢啲就係啦，係
7: 啦係啦，我覺得咁樣會有用啲囉，係即
6: 係 effective，
7: 係因為你個問題係唔識音樂喎，
6: 咁、欸、好啦，咁可以承接返你剛才講嘅嘢啦，嗱當你可以同佢介紹話啦，呢啲歌就係 jazz， 咁如果我就咁喺街度聽一首歌，咁、嗯、我其實要點樣先知佢係咪 jazz 呢，即係講個 core element 其實會係啲咩呢，有啲咩我最容易聽得出呢，
7: 嘩呢、這個又係嗱，即係我覺得人嘅耳朵呢，即係我覺得因人而異嘅，首先可能譬如話你細個時候冇乜點接觸呢種音樂，咁你會比較陌生嘅，我覺得係。但係如果譬如話你細個嘅時候長大嘅時候，其實我聽好多唔同嘅音樂，咁有一啲嘢又係啦，頭先我講嗰個對照嗰樣嘢啦，你就會聽得出係有分別㗎嘛，即係譬如話我去聽莫扎特 ,ok, 同你去聽爵士音樂 Bill Evans 咁樣啦，大家好鍾意聽 Bill Evans、嗯、可能係有啲嘢相似，大家都有琴啊，係咪，但係你會聽到咦啲聲係有啲唔同，嗰、那個唔同啦，其實即係如果要好technical 啦、啊、但係嗱、又係啦，即係如果一個普通嘅人佢行街就聽到，你好難話你聽唔聽到和弦有啲唔同、
5: 嗯、
7: 即係其實好抽象，我覺得呢啲嘢，所以又係，即係我覺得你好難話行街咁樣就即刻要人哋可以認到係爵士音樂，呢個係好睇嗰個人本身佢有冇聽開呢啲歌，我覺得係。咁嗱，即係譬如我細個時候呢，我自己都唔知㗎，原來我爸爸媽咪係好鍾意聽 Frank Sinatra， 好鍾意聽 Nat King Cole、 Louis Armstrong， 咁我係細細個係聽呢啲歌長大嘅，咁我之後就去咗美國啦，咁開始真係比較深入啲去理解爵士音樂嘅時候，嗰啲爵士音樂一響起，哦呢、這個咪即係類似 Nat King Cole 嗰啲嘢囉，咁我就即刻可以有個 reference 啊、
5: 嗯、
7: 有個對照，就話 其實是有關的、哦、原來是這樣，即是你會開始就 get 到，即是將那些點點呢、連結到，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其實。
5: 是，我想這個呢你畫了一個很清晰的畫面呢，就好像爵士音樂或者廣闊一些的所有音樂呢，好像一張很大的網。你很難去用言語呢去定義某一種東西是不是或者不是，但是呢反而呢可能要鼓勵啲聽眾呢用耳仔去聽，你自己先試下投入個音樂，然之後呢再聽下隔離一啲咦、有咩唔同呢，有咩一樣呢，去用呢個方法先可以找到自己對於爵士音樂個定義。
7: 係冇錯。
5: 嗯。
7: 係，同埋我覺得唔同人有唔同定義都唔出奇。我以前有個女朋友以前啦，咁佢呢佢就話俾我聽，我好鍾意爵士音樂嘅。總之聽起上嚟好高級囉，佢覺得。即係佢個定義係咁喎。但係從一個音樂嘅理論嘅角度，你唔會咁樣定義㗎嘛。
6: 好啦，咁既然係咁，咁我哋不如就好似 Roger 啱啱講咁樣啦，我哋直接用耳朵嘅感受、
7: okay?
6: 我哋直接聽一下。
7: OK。
6: 嚟緊呢首歌呢，大家呢就聽嘅時候唔使急住要去分析佢理解佢嘅。咁我哋用心聽一下感受一下先。之後呢我哋再請 Roger 同我哋拆解一下。
7: Okay。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
1: 我系细耀。
0: 好啦，咁我哋继续咧同嘉宾钟一乐 Roger 对话啦。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听完歌啦 ，Roger。咁咧，假设咧，我哋第一次听 jazz 啦，即系认真听完啦。
2: 嗯。
1: 咁我想再转得深啲，我想再研究。
2: 系。
1: 咁你会俾啲咩建议我咧？我应该点样转入去咧？
2: 嗱，即系睇下你听嗰只系咩歌啦。譬如我举个例。Girl from Ipanema， 你話嘩我真係好鍾意。OK， 咁我哋可以試下就係嘗試睇下你鍾意咩嘢啦。你係鍾意個人聲啊，鍾意個 saxophone Stan Getz 嗰啲 saxophone 啦，定係鍾意 Jobim 佢嘅呢個呢種咁嘅 feel， 係咪？即係你可以咁樣去開始將啲線連埋一齊啲點點。咁譬如話你話啊，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時風，冇得頂。咦，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之後你話喂，我聽完佢啲歌，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其實佢嗰個風格係咩呀？咁可能我哋可以話喔、哦、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 OK， 咦，咁我哋又聽下其他嘅酷派爵士嘅息時風手啦，你鍾意息時風、Paul Desmond 啦，咁之後可能你會聽下走咗去 Paul Desmond 同埋 Dave Brubeck 嘅嘢，又或者話咦，我都好想知道其實 Stan Getz 邊個最影響佢，喔、哦、原來有個叫 Lester Young 嘅人咁樣，咁我哋聽下 Lester Young， 喔、哦、原來 Lester Young 1930年40年代開始同 Count Basie Orchestra 開始表演，咁啊原來創咗一個咁新穎嘅吹爵士風嘅風格，就係好撇嘅。咁你咪開始有一個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我覺得其實係咁。咁、你就開始會越嚟越識得去 appreciate 啦，即係點樣去欣賞爵士音樂。咁、尤其是我覺得好重要就係你搵到你自己鍾意嘅嘢先囉。即係你如果你話、我好想學爵士音樂，不過我其實唔係好鍾意。即係咁就會有啲困難啦，係咪？係呀，即係咁樣囉。
0: 咁我咁聽呢好似係要揾到自己鍾意嘅譬如樂器出發啦，或者從個 風格去出發，咁就聆聽下嗰個風格之內仲有啲咩人。但係呢咁樣諗呢，好似聽爵士音樂要做好多功課喎，係咪要咁攰嘅呢？
2: 嗱，即係我覺得用做功課呢三個字嚟形容呢，咁係真係有啲壓力嘅。但我諗我唔會用做功課囉，即係如果你係享受嗰件事嘅，其實你自己自自然然你就會去轉研，係咪？即係你鍾意打機你都要轉研㗎。咁即係你唔會話我鍾意打機所以我要做功課去研究，其實你都係會研究佢攻略咁樣。我覺得鍾意任何嘢都係會咁嘅，我相信係。你用做功課啦，即係我就會話你要聽得多啲囉。係呀，咁但係可以好享受㗎嘛，嗰個過程。當你去聽到一啲或者發現到一啲你以前冇聽過，但係嘩原來好入心入肺嘅聽到你，或者熱血沸騰嘅，或者係對於你嘅腦部呢係好有衝擊嘅，我完全冇思想過或者諗過原來音樂係可以咁樣嘅。對於你嚟講有得著，我覺得其實已經好好。
1: 所以好難話要夾硬去學嘅，即係你都個好大前節都真係你聽完我要覺得我鍾意喎。
2: 係
1: 好似幾好喎 ,at least 最少要有一個咁嘅感覺先有得傾落去。
2: 係呀，同埋仲有一種呢就係、有啲人會話係叫做 by function， 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佢有咩工具性功能性喺度。咁有啲人就會話啦，我揸車嘅時候我要聽到某一種嘅爵士音樂。
1: 講揸車呢個好
2: 收斂。係啦，揸車啦，或者係做功課啦，係咪？或者真係做

0: 課啊，
1: 功課
0: 係或者係我煮嘢食嘅時候，我想背後有啲嘅音樂，而係某一種類型嘅，即係你可以咁樣去切入都得嘅。但係就同我頭先講話，你從一個樂手、歌手或者風格咁樣去切入，又有啲唔同嘅，我覺得係，即係佢有一個功能性喺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主題性又有啊。我好想知道關於四季嘅爵士音樂都得㗎，咁你咪聽 Autumn Leaves 咯，即係你可以係咁樣切入，所以我覺得可以好多唔同切入點。我覺得個大前提係你中唔中意先。
2: 講到進心咧，我聽講咧爵士亦都有另一個比較特別。有別於流行曲嘅一個特點呢，就係佢有好多首標準曲喎。
0: 係
2: 可唔可以講解下呢個係咩文化呢？
0: 即係你當，我覺得標準曲你咪當係一啲禁曲啦。
2: 禁曲
0: 我覺得可以你咁樣理解，即係我諗香港人明白咩叫禁曲。咁如果譬如話我哋話香港有啲咩標準曲，咁我一定會話獅子山下一定係嘅。即係你冇理由係香港人唔識獅子山下啫，係咪？或者可能等啊呢啲嚇，嗰啲咪係標準曲咯。咁但係你套入去美國嗰個場景，就係去到20年代到50年代嘅時候，嗰30幾年，其實就有好多作曲家將一啲嘅呢啲嘅歌曲變成一啲好出名嘅流行曲。其實當陣時爵士音樂都係流行曲啫嘛。咁可能譬如話我哋聽過有 Cole Porter 啊呢啲 ，Irving Berlin 啊 ，Gershwin 啊，Duke Ellington 呢一班人作咗好多。好脍炙人口嘅歌曲，當陣時慢慢就變成咗一啲叫做 standard， 就係標準曲咯，即係話係一啲你唔應該唔識嘅爵士音樂。
2: 係
0: 啦。
2: 好，咁我就見到你啱啱所提到嘅嗰個框架咧，就好似金曲咧，或者呢啲標準曲咧，就好似一個框架，人人都識噶啦。咁但係個爵士嘅精神咧，就在於點樣喺呢個框架之下咧，佢有自己唔同嘅演繹，可能係唔同嘅風格啦，唔同嘅速度，唔同嘅調啦。
0: 係啊，冇錯。係啊，我覺得你講得就係非常之好啦。即係我舉個例啊，即係譬如話Gershwin 咁有一隻歌Rhythm，I Got Rhythm。咁你去到個 bandstand， 即係去到樂隊，如果譬如話 jam session 嗰啲咧，你就咁嗌嘅啫嘛。Rhythm changes， 咁就你就要識噶嘛。其實即係 rhythm changes 就係、是。就係咁㗎啦，譬如話你要唱歌，你要唱 I Got Rhythm 咁樣啦，咁你咪唱囉，即係大家都識啊。I got rhythm, I got music, I got my girl, who can ask for anything more， 係咪？咁但係爵士音樂就係唔係淨係咁㗎嘛，而係我舉個例啦吓。Wa-da-ba-ba-ba-do-da， 即係你要喺呢一個，即係其實 I got rhythm， 但係你 Wa-da-ba-ba-ba-do-da， 即係你要做一啲嘢，即係我覺得咁樣去可能咁樣可能大家都容易明啲，係即係你係其實即興緊，但係你係用緊佢嗰個框架同埋個結構嚟到做緊即興㗎嘛。
2: 係啦，即係可能一首好出名嘅即係做返一個大家可能易明啲嘅比喻呢，就係、是、一首大家都識嘅歌，可能獅子山下，係比著陳奕迅唱，或者係容祖兒唱，或者係原唱，都係有好多唔同味道。
0: 冇錯，
2: 係啊，
0: 係啊。
1: 好，咁頭先就討論咗好多早期啲嘅爵士音樂嘅例子啦。咁咧嚟緊咧，我哋就大家一齊聽一下一啲早期嘅爵士音樂咯。大家就感受一下，聽完翻嚟咧，就再有請 Roger 同我哋分享一下爵士音樂嘅歷史緣由。我哋一陣間再見。

0: 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会在今个月22至30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赛，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贤和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会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健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止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城市之都的招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大约 31.2%， 高于早前的 26%。 目前未有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亦都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 41.25 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 43.4 亿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 41.25 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65美元，卖出4120.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 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十二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嗰个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预柱降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嗰个热带气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欢迎来到五分钟爵士传奇，用五分钟认识一个改变爵士音乐的传奇音乐人。今天呢，我们想带大家回去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见证 Duke Ellington 怎样将爵士从娱乐推到更高层次的艺术。在讲 Duke Ellington 之前，我们要理解一个背景。爵士乐在20世纪初从美国南部城市纽奥良一带发展出来，当中结合了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传统，包括 blues 蓝调、ragtime 散拍、marching band 军乐等等的不同元素。早期的爵士很多都是小型乐队演奏，乐手之间会一路吹主旋律，一路互相即兴去回应的。去到30年代，爵士乐开始进入黄金时期了，亦都是大家之后所讲的 swing era， 摇摆时代。swing 呢是爵士乐一种不可或缺的节奏感，拍子不是死板的固定时长，而是好似波浪咁样一推一拉，伸缩摇摆。当时的 swing music 呢是美国流行音乐的主流，在舞厅啊、剧院啊、电台啊、唱片之中都广泛出现。而这个年代最经典的编制呢，就是大乐队 Big Band， 多数呢都有几支 saxophone， 有小号，有伸缩号，再加埋钢琴、低音大提琴、鼓组，有时仲会加埋吉他同埋人声，的确好多人系一队大乐队。对比起咧早期小型啲嘅爵士乐团 ，Big Band 更加注重编曲、声音分布同埋整体嘅气势、舞蹈感。而喺嗰个年代咧，有一个代表人物，佢唔单止 Big Band 玩得好，仲更加从此影响后世嘅爵士音乐。佢就系 Duke Ellington 啦。Duke Ellington 1899年喺美国华盛顿出世，七岁开始学琴，但细个走堂多过上堂嘅佢，唔认为自己有弹琴嘅天分，而后来令佢对钢琴着迷嘅，反而系课室之外喺街上面听到嘅音乐。十几岁嘅时候，佢喺华盛顿听到桌球室入边嘅琴声同古典钢琴非常之唔同，佢先发现原来钢琴可以咁有型、咁有生命力、咁自由。从此慢慢用耳仔去模仿，用感受去创作。十五岁嘅佢，连乐谱都未识睇，就凭住满腔热血写咗自己第一首歌《So the Fountain Rag》。去到1920年代 ，Duke Ellington 嚟到纽约发展，之后喺哈林区出名嘅 Cotton Club 一个爵士酒吧打出名堂，一步步成为钢琴家、作曲家、编曲家，后嚟仲成为咗乐队嘅领班。Cotton Club 系哈林区当年最出名嘅夜总会之一，每晚座无虚席。观众睇住台上几十个人嘅大乐队演奏，一路跳舞，一路感受音乐嘅冲击。最重要嘅系咧 ，Cotton Club 嘅演出会直播上去全国嘅电台。咁一嚟 ，Duke Ellington 嘅音乐唔再只系喺纽约一个地方传播啦，而系由东边海岸传到美国中部，传到每一个有收音机嘅家庭。就系用呢种方式 ，Duke Ellington 同埋佢嘅大乐队成为咗美国家传户晓嘅名字。在他一生之中创作了超过1000首作品，对于他来说呢，作曲是每日的习惯，就好像呼吸那么自然，就算是巡演当中坐着火车或者在酒店房里面，他都一路写着歌的。 Duke Ellington 厉害的地方不单只是写了很多首歌，而是他知道怎样将整队乐队变成自己的一件乐器。对于他来说呢，不同乐器不单只是不同的声部，更加是有不同颜色，有唔同角色，有唔同性格，所以咧，你听 Duke Ellington 嘅 Big Band 唔会听到一大班人好似机器咁样无情演奏，而系会听到唔同声音一层一层咁样出现。成对乐队咧就好似佢嘅画笔咁样，时而轻快，时而深沉，有层次，有画面，有戏剧性。佢嘅代表作品包括《Take the A Train》、《Mood Indigo》同埋《It Don't Mean a Thing》。If it ain't got that swing， 单听呢几首歌咧，已经可以听到 Duke Ellington 有好多唔同嘅面向。佢摆脱咗传统 Big Band Swing， 净系跳舞、轻松摇摆嘅思路，而打开咗爵士音乐更加多嘅可能性。从此咧，爵士音乐唔单止系一种娱乐啦，唔单止净系为咗跳舞，更加可以系一种有深度、有故事嘅艺术形式，亦都为后世嘅爵士音乐人咧打开咗更多嘅大门。好，欢迎大家翻到嚟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
7: 我系细瑶，
6: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邀请到钟日乐 Roger 同我哋分享一下爵士嘅缘由啦。翻到嚟第二节，咁Roger 咧就系音乐人啦，钟氏兄弟成员，亦都系电台节目《爵士钟情 In Love with Jazz》嘅主持嘅。欢迎 Roger，
8: 系 ，Hello，
7: 你好，你好 ，Hello， 我哋可以继续倾啊。
8: 系啊，系啊，我好开心啊，因为我通常我访问人多。今次被人訪問都幾開心。
6: 好啦，咁我哋啱啱講咗好多要點樣聽 jazz 啊，或者爵士音樂係啲乜嘢啦。咁不如從一個時間線嘅角度出發。
8: 好啊。
6: 喺最早嘅時候，其實爵士音樂係喺咩環境出嚟嘅呢？
8: 第一就係佢係黑人音樂啦。咁但係講緊嗰種黑人音樂唔係話我哋走咗非洲，而係啲非洲嘅人因為當陣時仲有奴隸制咁嘅美國，咁就去咗美國落地生根，咁之後改信咗係基督教。其實嗰陣時咁佢哋就喺嗰啲棉花田嗰度呢，其實就開始唱歌㗎嘛，佢哋會。咁嗰陣時呢，佢哋唱嗰啲叫做 Negro Spiritual， 就黑人靈歌啦。咁可能大家非常熟悉嘅會有Amazing Grace 啊，奇異恩典啊，呢啲啦，係啦。 咁就會開始咧咗佢哋自己將佢哋喺非洲嘅嗰種音樂嘅感覺咧融埋咗美國嘅一啲嘅特色。咁再加埋咧，當陣時有一啲嘅黑人咧，其實佢係會，你知唔係所有黑人都係奴隸嚟嘅，有啲叫做 free man 嘅，其實、
9: 嗯、
8: 即係自由人啦。咁佢哋會比較好啲嘅，佢哋嘅待遇啊，或者佢哋嘅背景會好啲。咁佢哋有得學音樂，咁有得學音樂咧，佢哋可能會學，梗係學古典音樂啦。咁當陣時係有啲古典嘅音樂人係出現咗啦。咁慢慢形成咗佢哋自己將非洲嘅節奏感啊擺咗落去，咁就成為咗一種叫做好似叫散拍啊，中文 ragtime。咁譬如話好多人都會識Scott Joplin 啊、Entertainer 嗰啲嗰一類型 Maple Leaf Rag 啊呢啲係好多人都會聽嘅音樂。咁其實嗰個就係最比較早期形成出嚟，可以話我覺得似爵士音樂啦。嗰一種音樂，而同一時間咧，嗰、那個黑人靈歌咧就落地生根，就係點樣咧？除咗喺棉花田嗰度咧，佢哋就入咗去教會啦。其實可以講一下電影嘅嗬，即係最近有一出戲，上年叫做《罪人們》（Sinners）。咁我覺得好正嘅，因為佢就講到嗰啲歷史。咁咧就係佢嗰種音樂咧就入咗教會，同埋喺出邊咧。佢就會喺啲咩 juke joint 啊，啲咁樣嘅地方啦、啊、或者係紅燈區啊呢啲嘅地方啦、
9: 即係類似酒吧。
8: 酒吧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就開始越嚟越即係啲人會覺得，咦，我都鍾意聽呢啲歌喎、啊，尤其是紅燈區嗰度添，係、啦，咁所以咧就慢慢形成咗叫做所謂嘅 jazz。咁當陣時咧係會請一啲嘅音樂人嚟到去表演啊嘛。而嗰啲音樂人咧，好多時候佢哋彈嗰啲嘢咧，係要彈成日咁滯，即係你要去娛樂你啲賓客，咁佢哋就開始喺嗰度即興咯，喺個琴嗰度就即興咯。咁其中一個咧就叫 Jelly Roll Morton 啦，就係咁樣出現啦，即係佢就係咁樣出山咯，可以話就係佢喺啲妓院嗰度就係彈呢啲音樂，咁就猛咁即興咯。可能啲人就話、可唔可以彈呢隻歌之後佢彈啦？咁可能本身就歌兩三分鐘，佢就要彈成十分鐘嘅，咁佢咪即興就變成咗呢種叫做 jazz， 其實都係一開始係喺啲紅燈區嘅一種術語嚟嘅，即係你可唔可以 jazz it up 嚇、啊，可唔可以 jazz 下你呢啲音樂啊？咁嗰陣時都唔係 jazz 添，係 jazz 嘅嗰陣時
9: 串，
8: 係啦，而嗰個意思咧係唔該你令到呢個音樂更加 sexy， 更加性感咁解。系啦，所以系同性咧又有啲关系，
7: 所以
8: 咁样，
7: 咁所以佢嘅诞生都系一个 functional 嘅嘢嚟，
8: 好 functional
7: 系咯，
8: 系，但系又佢又喺教会又生根，咁佢咪变 gospel music 咯，即系音乐咯，
9: 福音音乐，
8: 但系佢出边又喺啲 juke joint 啊，嗰啲黑人嗰啲酒吧啊，佢又变 blues 咯，系啊。蓝调啦，又变咗、所以佢有几个 origin， 佢有几个系几个源头，咁嗰几个源头夹埋埋就变成咗 jazz 啦。
7: 所以爵士乐系由一开始个多面性已经系咁强，
8: 好强系。仲有啲有一啲叫做佢哋叫 funeral march 嘅，
9: 即系丧礼嘅行曲，
8: 系啊，丧礼行曲，咁啊系嗰啲黑人。用咗一種非洲嘅傳統，因為非洲即係有人過身咧喺屋企，佢哋唔係即係喊苦喊忽嘅，佢哋係一路跳舞一路唱歌，佢將呢一樣嘢呢個傳統夾咗呢種西方白人嘅傳統夾埋一齊，就變成咗嗰種喪禮進行咯。
9: 咁我哋呢個係好早期嘅爵士嘅模樣啦。咁佢點樣變到之後？我哋講嘅大樂隊音樂啊，或者去到後期啦，即係覺得哇，佢係高級㗎喎，因為我哋而家我哋嗰個畫面仲係佢係好草根嘅，
8: 好草根，
9: 係啦。咁中間發生咗咩事？
8: 中間發生咗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愛迪生啦，發明咗錄音機啦 ，phonograph 啦，咁啊開始可以將一啲音樂咧錄低佢，呢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科技，令到我哋個個人都可以開始。感受一啲全新嘅音樂囉，因為以前嘅人係冇碟㗎嘛，咁佢哋全部係口傳㗎咋嘛，所有嘢都係嘩，一有咗呢啲即係其實係黑膠碟啦，係呀， 混唔同晒啦，即係嘩原来有呢啲咁样嘅音乐，咁就变咗越嚟越流行啦。
9: 即係流星嘅技术。
8: 流星嘅技术係啦。咁一开始有 Dixieland Jazz 啊 ,New Orleans Jazz 啊新奥尔良，即係一路传过去，去到芝加哥，去到纽约，係啦。咁我哋嗰个画面，好多人呢通常一諗到大樂隊的畫面，搖擺樂 swing 啊，那個畫面就即刻去了1930年代的哈林，
9: 嗯，紐約的
8: 哈林，是啦，當時有很多人活躍啦 ，Duke Ellington 啊 ，Count Basie 啊呢啲，嗰陣時嘅爵士音樂就是最流行的音樂咯，其實就是 pop 咯，
7: 啊、
8: 就是 pop music 咯，就是流行曲咯，嗰陣時係啦，咁但係都唔係高級嘅，
9: 都唔係高級嘅，
8: 係其實都係跳舞啫嘛佢。咁跳舞有幾高級啫？去到今時今日，佢俾咗一種高級嘅感覺我哋，但係佢個根源唔係咯。其實佢根源非常草根。
7: 嗱，咁嗰個時期我哋都討論咗一陣啦。咁去到而家咯，咁其實都過咗差唔多100年。
8: 係喎，真係100年喎。
7: 都差唔多100年咯。我哋講20-30年代。
8: 真係。
7: 呢100年裏面咧，即係爵士樂係經歷咗一啲咩重大嘅階段咧？
8: 20年代啦，即係 New Orleans Jazz、Dixieland Jazz 啦，呢個第一個 movement 啦，我覺得係。
9: 嗯。
8: 第二個最重要嘅運動就係搖擺樂啦 ，Big Band 啦，大樂隊啦、跳舞嘅其實係跳舞，所以係你要好多錢去請啲人，因為好多人嘅嗰隊 band 係。
9: 大約幾多人左右咧？
8: 哇，廿幾個，
9: 廿幾個，
8: 唔一定嘅、但係佢哋有個 standard 嘅，係啊。
9: OK。
8: 係啦，咁當陣時30年代亦都捧紅咗一啲歌手嘅，因為咧嗰陣時嘅 Big Band 咧係通常咧都會 feature 一個歌手嘅，即係佢哋叫做 feature artist，就專係唱一個叫做 vocal refrain 嘅嘢，我唔知道中文係乜，就係佢哋個大樂隊奏完啦，嗰、個人咧嗰、那個歌手就會行出嚟啦。咁佢哋就係個 major attraction 嚟嘅，即係有啲人係會因為好想聽個人唱歌而去嘅、
9: 即係樂隊係襯托嚟嘅啫。
8: 係啦，但係但係個樂隊佢哋都鍾意嘅。
9: 都鍾意
8: 嘅。都鍾意
9: 嘅。
8: 係啦，因為可以跳舞嘛。但係佢哋唱歌嘅時候呢，佢唔係攞嚟跳舞，係欣賞嘅。
9: OK。
8: 係啦，咁佢咁呢就變咗呢一舊嘢呢，又產生咗另外一啲叫做 jazz vocal 嘅嘢出嚟啦，即係爵士歌唱啦。咁好啦，咁呢個30年代去到40年代 bebop 啦，刨撥係 bebop 啦。點解會咁呢？就是、因為大蕭條，就係、是、因為當陣時窮，唔夠錢請 big band 大樂隊啦。咁不如我哋用返擺返落去呢啲叫做 small combo 細嘅組合嗰度啦，
7: 四重奏啦，
8: 係啊，四重奏啦，咁一班好勁嘅人就係呢個紐約嘅一啲嘅哈林啊，或者係 52nd Street 啊，佢哋叫嚇裏邊嗰啲 club 咧，就開始去創咗一啲即係全新嘅音樂，其實全部都係嗰陣時嘅僆仔，係新一輩嘅爵士樂嘅人，呢一班人咧就創咗一個全新嘅 bebop。嘅音樂，但係咧啲人覺得跳唔到舞，所以咧開始 bebop 咧就變咗一種 niche 啲嘅音樂，即係有啲小眾啲啦，開始又小眾咗啦個 bebop， 但係自己成咗一個爵士嘅形狀出嚟啦，咁、就影響咗50年代啦，
9: 即係算係從流行曲就走脱咗出嚟啦，
8: 係啊
9: ，OK，
8: 而50年代嗰個進化係因為當陣時科技嘅發展。就是那些碟呢越來越長啊可以。
9: Oh.
8: 以前呢你聽返即係 Charlie Parker 佢哋嗰啲碟。三分鐘完㗎啦隻歌。但之後唔係所以 Hard Bop 呢就50年代啦。Hard Bop 就可以 extend 佢啦即係一路吹一啲好長嘅 solo 都可以錄到落去啲獨奏。係啦即係中段嗰啲 saxophone solo。搞鬼死咁耐三四分鐘都仲喺度吹緊嗰啲呢就因為我哋有呢個科技嘛。咁、就叫做 hard bop 啦。
7: 冇咗個科技限制佢哋就可以玩啦。
8: 狂吹乜都得啦咁樣。咁就 hard bop 同一時期喺嗱呢啲全部都係東岸嘢喎 ,ok, 我哋頭先講嗰啲 New Orleans, 芝加哥紐約全部都東岸美國東岸。美國西岸呢同一時期亦都發展緊佢自己嘅爵士音樂。咁我哋就叫做酷派爵士。
9: Oh,
8: cool jazz 好、okay. 多白人所以他們玩那些東西有些不同的 feel 這些感覺、Chet Baker、Jerry Mulligan 等等這些就是在那裡出來了還有 Bossa Nova 那些等等、 拉丁嘅感覺又入埋嚟啦，有啲 Afro-Cuban 啊，古巴嗰啲，即係一路融合，一路融合，去到70年代啦，我就會話由20年代去到70年代啦，最基本嘅爵士音樂咧就喺嗰個發展嗰度咧，你可以聽完曬嗰啲嘢，你就大概掌握到爵士音樂嘅最重要嘅元素啦。咁70年代就係 fusion。Fusion, Free Jazz, Avant-Garde。咁
9: Fusion 即係咩意思呢？
8: 融合
9: 爵士
8: 樂，
9: 融合爵士樂，
7: 融合其他嘢，
9: 即係攞唔同嘅嘢放落去爵士嘅框架入面啦。
8: 係啦，咁有啲乜嘢啦？嗱，呢個好重要，我講埋呢個先，呢個太重要啦。嗱，其實呢剛才我哋講 standard 就係由20年代去到50年代嗰啲標準曲，咁去到50年代做乜嘢發生咩事？點解再冇標準曲？係因為有 rock and roll， 係因為 rock and roll 嘅衝擊。令到爵士音樂再唔係最主流嘅音樂啦，再加上 bebop 好似係即係啲嘢啦，即係係啦，自成一個啦，小眾咗啦咁樣。咁 rock and roll 開始咧就變成咗另外一個主導咗成個流行樂壇嘅音樂啦。OK， 咁 fusion 咧就係話，喂，即、就、係、是、rock 好似取代咗我哋嘅地位，我哋攞翻嗰啲嘢。
9: 哦，
8: 係啦。Rock 嘛，你玩 rock， 我就用爵士音乐嚟玩 rock 俾你睇，所以就变咗叫所谓嘅 fusion 啦。咁再去到后期啦，咁样其实爵士音乐咧嗰个最重要嘅 foundation 个基础咧打完噶啦，嗰五十年
9: 系
8: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咧系一路系用呢个基础一路发展出一啲新嘅嘢咯。咁即系譬如话 hip hop 啊 ，acid jazz 啊，呢啲都系。其實是很有爵士音樂的 DNA 在裏面。
9: 好像就這樣聽呢，在過去這100年的頭半個世紀呢，爵士音樂的基礎已經打好了，它的語言啊，或者它的詞彙呢，已經在這裡了。之後的人呢，就是如何用它的創意，或者將這些詞彙放在不同的領域裡面。然後將爵士樂呢，其實是一路都影響大家所聽的所有流行曲啦，我想現在。
8: 概括得好好啊，多謝你。
9: 係嘛？好啦，咁聽到呢度咧，都唔難發現咧，過去呢100年咧，爵士樂係不斷因應佢嘅時代變遷啦，因應歷史啦，因應科技啦，你咁講。
8: 係。
9: 去不斷咁進化嘅。
8: 嗯。
9: 由大家腦海入邊黑白色嘅爵士走廊啦，走到今日，你我都可能咧唔經唔覺，可能喺流行曲入邊啦，可能喺。是啦，在節奏藍調或者不同曲風裡面都聽到它的影響的。
7: 今天真的多謝 Roger 和我們深入淺出，去用了一集的時間和我們了解一下什麼是爵士音樂，應該怎樣聽爵士音樂，和爵士音樂的背景。
9: 好了，下一集我們就會回到香港，看看爵士樂怎樣在這座城市落地生根的。多謝 Roger， 也多謝大家收聽爵士普及學，我們下次再見。
7: 拜拜。

0: like a sailor. Did our boy do something rash? Suki Tawdry, Jenny Diver, Lottie Lanier.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保加利亚西南部的皮林国家公园，坐落在皮林山脉，以大理石山峰、冰河湖泊和峡谷而闻名，是一个有巴尔干半岛石灰岩地质景观的国家公园，总面积大约有400平方公里。而在1983年的时候，皮林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毗邻国家公园的地质结构非常独特，主要由石灰岩和大理石组成。由于长期受到冰川侵蚀，形成了一道道险峻的锯齿状山脊，当中最著名的是海拔大约2900米的维克伦峰，亦都是毗邻山脉的最高峰。另一方面，保加利亚毗邻国家公园记录了超过1300种高等植物，占全保加利亚物种的三分之一，同时亦都是不少罕有的动物，例如巴尔干羚羊的重要栖息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毗邻国家公园入面嘅维克伦峰系保加利亚第二高、巴尔干半岛第三高嘅山峰。佢最独特嘅地方系由巨大嘅大理石同埋石灰岩组成，同周边由花岗岩构成嘅山峰唔同。维克伦峰是呈现出一种耀眼的乳白色，就算在夏天山峰仍然是一片雪白，好像雪山一样。由于大理石会吸收水分，所以山的表面是没有任何天然湖泊。

维克伦峰是典型的冰石地形，大理石硬度极高，抗侵蚀力强，经过了几万年的冰川切割，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金字塔形山体，北面更加有个接近400米高几乎垂直的大理石峭壁，同时因为这一带化学地质孕育了大量高钙性的高山植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毗邻国家公园另一个重要的自然景观，就是分布在山间由冰川活动即年累月而成的湖泊群，而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波波旭湖。波波旭湖位于海拔大约2200米，是毗邻山脉面积最大亦都是水深最深的冰河湖。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说，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6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6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是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和阿雷基帕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5美元，卖出4118.7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四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 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波波玉湖的湖面面积有12公顷，水深可以去到30米，蓄水量高达127万立方米，是整个毗邻国家公园重要的淡水储备。波波玉湖的形成是典型的冰川退缩痕迹，而且个湖被5座花岗岩山峰包围，湖中央还有一个叫做牧师母子的小岛。由于湖水主要由雨水和冰雪融水，水质清澈见底，不过湖入面是没有鱼类或者其他大型的水生物生存，主要原因是因为海拔高，再加上水温极低，很难有鱼类生存。

在毗邻国家公园的大理石岩壁上面，生长着一种有毗邻白金之称的植物雪蛹花。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全球大约有30种雪绒花，其中一种只能够在保加利亚找到，而且只是分布在毗林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人迹罕至的高海拔地区。雪绒花的体型细小，径长大约20厘米，它最独特的生存机制是花朵和茎部都覆盖着一层银白色的绒毛，这些绒毛就好像一件天然的防晒衫般，保护植物免受高山上面强烈的紫外线和极端的温差所带来的伤害。每逢夏季，这些呈星星状排列，大约由10块花瓣组成的白色小花，就会在悬崖峭壁上面绽放。由于雪绒花能够在严苛的环境之下生长，所以被保加利亚城市拉兹洛格视为象征，更加是自由灵魂的代表。这种花目前是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

在毗林国家公园入面，还有一种巴尔干半岛的独有生物——巴尔干羚羊。巴尔干羚羊最明显的特征是头上面一对向后弯曲，好像勾的空心角，而且它们的模式会随着季节变换，由夏季的浅啡色到冬季转为深啡色。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巴尔干羚羊是毗邻国家公园唯一能够同时食灌木和针叶树枝的动物，这种独特的习性可以维持山区的生态平衡。2011年，巴尔干羚羊被列为濒危物种，目前在国家公园的族群数量大约得400只左右。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規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之前和大家分享过自我实验预言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指当我们有正面的信念，对内我们可以激发自己正面的行为，对外我们相信其他人都有正面的潜能，那就可以令到我们对对方有积极的态度，从而影响对方的认知和他的行为。

除了想法以外，到底怎样才可以帮我们更加好地推动自己成为一个积极的人呢？我们可以利用潜意识的力量，在坊间当我们走书局的时候，会见到很多心理学的书，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有一些书呢就讲我们发挥心理潜力，有一些叫我们摆脱自卑感，有一些会讲很多关于动物的实验。很多学生跟我讲，啊，看落都好似好唔同嘅嘢喎，咁到底乜嘢先至係心理學啊？其实心理學呢都好似我哋睇武侠小说咁，喺武侠小说嘅江湖世界有好多唔同嘅流派，譬如有少林派啦，有武当派啦，有峨眉派啦。咁每一个派别呢，佢哋都会有一啲师傅，有啲好劲嘅师兄师姐，佢哋对功夫呢有自己一番嘅见解。

心理学咧，亦都系好似呢一个概念。其实每一个唔同嘅流派，佢哋对于人嘅问题、人嘅性格同埋点样处理呢一啲嘅问题咧，都会有自己嘅一啲睇法。所以我哋睇好多唔同嘅书里面会讲用唔同嘅方法去改变自己嘅一啲想法啦、认知啦同埋感受。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可视化嘅方法。

不如我哋做一个简单嘅实验，我哋试下幻想一下喺你面前呢有一个柠檬，你可以摸到呢个柠檬嘅质感。而今日我哋需要呢幻想一下用呢个柠檬呢冲一杯柠檬茶。当你摸到个柠檬，拿一把生果刀尝试将佢逐片逐片咁慢慢切出嚟。之后喺你嘅面前有一只杯，你将呢啲柠檬摆落去。然之后用你鍾意嘅茶呢冲落呢隻杯嗰度。你用支飲筒慢慢去喺隻杯度篤下嗰啲柠檬。你见到柠檬汁慢慢渗透喺啲茶里面。之后你幻想一下，你尝试慢慢将你的嘴靠近呢杯柠檬茶，闻到柠檬茶的香气，再慢慢饮呢杯柠檬茶。你的口腔感受到柠檬茶的味道，有啲柠檬的味道同埋茶夹埋喺你的口腔里面，慢慢渗透你的味蕾。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感受到呢杯柠檬茶嘅威力。大家面前应该都唔系真系有一杯柠檬茶，但系唔知点解，当我哋好仔细咁样谂去冲呢杯柠檬茶，到慢慢饮呢杯柠檬茶嘅时候咧，我哋好似又觉得唤起咗一啲我哋饮柠檬茶嘅味道同埋回忆，甚至你会发现，咦？为什么我的嘴会有一些口水分泌，好像真的在喝柠檬茶的感觉呢？其实这个就是可视化的力量。当我们说启动自己潜意识，它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用一些比较现代的医学去理解这个概念的。在60年代有一个医生，他最深去做一些割裂脑的实验。他找了很多不同动物去研究他们的大脑究竟左脑右脑不同大脑的部分有些什么不同的功能。之后真的被他发现了，原来人类的左右脑是有不同的功能。就是现在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人说，我的左脑呢是负责我理性的部分，帮我逻辑思维啊、计数啊、科学啊，而我们的右脑呢是属于一些比较感性的部分，包括幻想啊、音乐啊、画画啊。而这个这么重要的发现呢，就令到这位医生 Dr. Rogers Berry 在1981年夺取了诺贝尔的医学奖，亦都令到我们人类对自己的大脑有更加多的认识。所谓的潜意识力量，其实简单点来理解，可以是我们右脑的力量。即是当我们连接自己右脑的幻想能力，就是可以帮我们去发挥很多内在的潜能。之前我们都分享了怎样去推动自己的动力，订立一些技巧去帮我们达至某一些目标或者行为。不如今天我们加上这个右脑的力量，
帮自己去利用可视化，推动自己更加好咁样去完成呢一啲嘅行为啊。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以下这个练习。我们首先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慢慢坐低，双脚平放，可以的话可以尝试轻轻合埋双眼，我们聆听一下自己有些什么是你想改变的呢？如果要达到这个结果，有什么行动或者行为你需要去执行的呢？幻想一下，当你慢慢用行动去实践这个改变或者目标，你会感觉自己有什么不同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机会会遇到什么困难？而当这些困难出现的时候，请你幻想一下自己可以很顺利、很正面地去解决。那种很有力量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当你执行这个目标，有些什么场景、人物同埋准备可以帮到你去持之以恒。一日里面你需要做几多嘢，或者要准备啲乜嘢去支持你逐步逐步咁样去执行呢一个目标咧？

幻想一下，当你排除万难可以完全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想法、感受又会有什么改变呢？

我想邀请你细心地聆听。成功的你会给些什么鼓励和提示今天这一刻的你？

住今日呢一份嘅礼物，好好开展新嘅一日。可视化 visualization 就系利用我哋正面幻想嘅力量，令到我哋大脑相信同埋感受到我哋改变细节每一个需要执行嘅方向。当我哋有一个比较明确嘅目标，就可以利用呢个方法幻想自己实践目标时候嘅行为、力量、动机，从而帮助我哋喺潜意识里面推动同埋执行。由今日开始，我哋不时都可以利用呢一个方法推动自己，幻想一下我哋可以好好执行我哋目标嘅时候嘅状态，令到自己更加有动力。下星期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哋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话，两年几嚟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系瑞典当局嘅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喺瑞典境内嘅不可侵犯性同埋安全。斯德哥尔摩警方表示，正系调查使馆遭到破坏嘅事件，调查属于机密。又话同类事件越嚟越常见，而且调查非常复杂。瑞典警方最近成立咗新部门，专门调查涉及使馆嘅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系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2美元，卖出4,1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系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 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上
5: 入波啊，耶！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6: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5: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6: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7: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8: 大马人香港事
7: Malay in the Bay，
9: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正杰嘅星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9啦。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啱季分叶元春文。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咁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清劲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可有涌浪。只不过明日咧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

叶倩文，他。讲的这些单字的歌呢，佩佩最喜欢的是这一首。有时要狠心真的不容易，怎么可以做到

0: 电脑都会跳线。哭，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的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不知点拣好，
3: 想掌握最新最潮的活动资讯，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0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
3: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的展览，
4: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的精华片段，
3: 有得听
4: 有得睇，
5: 一齐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6: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体力嘅攰咧，唔够心攰咁唔紧要。叶德娴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6。听紧咧，你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单字嘅歌曲。

仲记得呢位歌手朋友嘛？佢个名字叫做黄敏华，1986年嘅作品，嗯。讲起陈百强，你会唔会谂起佢等呢一首嘅歌呢？不过今日系播不

三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5%啊。单字嘅歌曲会唔会一定谂起呢一首？我哋有哥哥张国荣，醉。

容祖儿协。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6，转头翻嚟咧有6点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今日星期五啦，咁啊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咧，继续同大家探讨下。无论你系咪妈妈都好，你身边总有一个妈妈嘅，佢哋嘅压力，我哋系咪都可以伸出援手咧？听埋呢首歌就有6点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吴若希嘅歌声，都系单字，单字一个爱。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炎热的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周最热的时候，并且提醒民众多饮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且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市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七至八级，渐转吹旋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渐转达到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初时达到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8美元，卖出4,12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7: 而家有得下载啦！
8: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9: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8: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9: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9，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6%嘅。睇睇你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呢个母亲的压力嘅。咁啊，如果你都有一啲压力，你系未舒缓到嘅，咁就要听下。如果你身边有太太啦，或者你系人嘅子女啦，又或者你系人嘅丈夫啦 ，OK， 你身边总有一个妈妈嘅，咁听咗之后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帮助到佢，可以令到佢冇咁大压力啊。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沈医生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 Edgar。江海嘉的歌声，单字就是一粒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早晨啊，上星期咧就讲紧妈妈真系非常之重要喺一个家庭里边，妈妈嘅情绪、妈妈嘅压力，我哋系咪都需要特别去关注咧？讲紧咧嗱，上集讲到咧，妈妈咧好多时候咧都俾到好多情绪价值屋企嘅，咩意思咧？即系永远都要令到个家庭融洽有笑容，妈妈系唔可以发脾气嘅，妈妈咧系万能嘅，妈妈要求佢做咩，佢都做得到嘅。哇，确实系嘅，因为我啲仔女都讲话，诶、有乜嘢搵妈咪就得噶啦，有需要嘅时候，妈咪大嗌咧，就妈咪就即刻随传随到。哇，即系妈妈仿佛成为咗一家人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一个人物，但系咧呢、這个人物咧，如果久而久之，如果唔帮佢嘅话，有好多情绪困扰住嘅咧，就真系好大件事噶、哦。
1: 冇错啊，即系我谂呢个正正就系即系大家嗰个期望。当然妈妈喺个家庭里面角色相当重要，但系有时我哋都不经不觉，可能啊，无论自己啊，无论社会嗰种嘅即系一啲嘅观念或者习惯咧，都让妈妈咧承受咗好多即系根本冇办法承受嘅压力啊。有时妈妈唔系唔想表达啦，但系有时即系做惯咗一个照顾者咧，当即系佢表达嘅时候咧，可能身边嘅都唔系太习惯，吓、好容易就。就会一句，哎，你唔好谂咁多啦，咁样系咪啊？咁基本上咧，即系妈妈都唔知点样去到处理啦，系咪啊？就系、是、觉得，哎，咁系啊，咁我就即系都要顶住啦，系咪啊？顶硬上啦，或者系讲嚟都冇用啦，咁样。咁正正因为呢啲咁样嘅累积咗嘅情绪咧，冇一个出口啊，系咪啊？你唔讲啫，佢唔会冇咗噶嘛，系嘛？咁佢点算啊？就会成为咗好多，譬如情绪嘅症状啦，系咪？身体嘅一啲嘅唔舒服啦，又或者。你根本生理上面嘅反应，例如睡眠嘅问题啊，系嘛，个人更加即系躁啦，系咪更加咧多焦虑，更加负面啊，谂嘢系咪？咁有时就会顶唔顺咧，就可能系一啲嘅位咧，即系好似好小事啊，咁但系就会发大脾气啊，咁表现咗出嚟咯，甚至更加即系比较严重嘅时候咧，就系一啲可能再激烈啲嘅反应啊。咁呢啲即系唔系一朝一夕嘅，都系累积翻嚟嘅即系压力咯。
0: 但系如果一个妈妈识得喊，识得呻。或者懂得闹，或者懂得发脾气，是不是好事呢？如果这么说。
1: 我想是懂得一个表达呢，其实就是很重要了，是吧？那当然你说如果、表达的方法也都可以很多的不同的就是模式啦。那当然如果一个就是、偶尔的脾气，那大家都很明白的，是吧？那但是当也都是如果变成一个情况是哇呢排突然间好多脾气喎，咁样咁当然啦，即、就、係、是、我哋作为身边嘅人呢，一方面要包容，第二方面都係要主动关心，咦有冇啲乜嘢嘅明情况出咗呢？其实呢啲警号嚟㗎，吓嘛，会唔会代表即係佢近排都係好多嘅即係承受唔到嘅压力啊，吓、或者佢身体上面或情绪上面出咗一啲状况啊，咁我哋都可能适当係关心囉。
0: 但係呢即係事实上成日都讲话啊，妈妈你可以表达下㗎，嗱你觉得唔 OK 你讲俾我听，我哋帮你啦。讲就容易，就系、是、通常咧，佢一讲咧就，哎呀，唔好谂咁多啦，大家都唔系咁谂嘅。哎呀，唔好咁谂，唔好咁谂，哎，冇事冇事，好快就好似讲完噶咯。
1: 系啊，即系头先咁讲咯，即系作为妈妈，佢哋就系、是、个意识啊，就系、是、觉得系妈妈你都搞得掂噶啦，系、啦，你又一路都搞得掂噶，系咪啊？哎，其实你唔系好似以往咁唔出声咪得咯，咁样或者哎冇嘢噶啦，冇咁多咪
0: 忍下咪得咯，系啦，
1: 系啦。
0: 佢最中意就系妈妈唔知点解即系咩都忍到噶。
1: 咁呢个真係好佩服嘅吓，咁、但係亦都未必係健康啦。咁、所以呢适当嘅表达呢有时即係我諗无论自己可以讲多几句嘅吓，咁有时可能呢好多个反应就係、当身边嘅人咁样嘅时候呢，可能自己都唉、算啦，咁都唔好讲咁多啦，咁就忍咗佢啦，咁样。咁你忍得嚟呢，但係自己又唔係真係可以忍到嘛。咁、身边嘅人觉得啊你佢 OK 啦，佢又唔使再出声啦，咁样。咁就变咗以为冇事喎，但其实呢、可能就係一个导火线。 啊，所以咧有時咧係唔係你都可以媽媽都可以再表達就係、是、喂唔係嘅，真係唔係冇事啊，亦都唔係就可以唔諗嘅，我唔諗我都唔使咁樣樣啦，係咪？其實正正咧自己都要多一啲嘅即係認識自己嘅情緒，然之後咧可以有效地咧可能表達到俾身邊嘅人聽，喂唔係我真係近排覺得我又瞓唔到，又好崩緊，情緒又好變差，容易發脾氣，諗嘢比較負面啊，又集中唔到精神，可能我真係有啲需要喎咁樣。當咁樣講嘅時候咧，身邊人就真係咦係喎，佢真係講到呢啲嘢嘅時候咧，可能嗰個嘅即係唔會就咁一句咧就誒冇嘢嘅咁樣咁就過咗啦。咁可能真係會認真多啲咧去到關心啊。咁亦都希望啊，藉住我哋今日喺個大氣電波咁樣講咗之後，大家嗰個注意度啊都可以提升咯。
0: 嗱，我記得你都講過，即係話有種投射嘅心理啦，即係咩意思呢？就係、是、自己細個冇嘅，希望啊而家環境好啲啦嚇，咁、啊、我都希望你讀得成書啊，第日出人頭地啊，或者咧就覺得誒、如果我唔培養好啲，你第日咧你就啊揾唔到食啦咁啊，即係好多呢啲好假設性嘅嘢嘅。咁但係媽媽咧就覺得我要俾最好。俾我 B B， 我要俾最好嘅嘢俾我仔女。我安排十个补习老师，然之后咧安排二十样嘅呢个兴趣班俾你。咁都系希望啊仔女可以啊成龙成凤。其实佢嘅出发点系冇错嘅，但系好多时候呢啲咧嘅压力咧，除咗佢自己有之外咧吓、啊，可能啲仔女都好有压力噶、哦。即系因为你俾咁多嘢佢，其实佢都吃不消噶、哦。
1: 系啊，有时就好心就变咗咧，可能啊，做咗坏事啊。仔女有时承受唔到嘅时候咧，亦都会有佢哋嘅反应啦。无论情绪反应，无论行为反应或者反抗啊，咁样系咪？咁嘅时候咧，可能妈妈亦都会更加因为咁样咧，又再猛整啲咯，关系都再紧张啲咯，亦都哇觉得好失控咯、哦。自己嘅期望、自己嘅谂法，好似点解硬系唔听咧？咁样系咪啊？呢啲嘅时候咧，更加个家庭张力大嘅时候咧，嗰种嘅压力亦都油然而生啦，系咪？
0: 我讲紧家庭张力啦，我成日都同啲小朋友讲，嗱，你哋青春期咧系确实真系好难搞嘅，不过妈妈更年期咧都唔容易搞嘅，更年期遇上青春期其实真系好难搞噶、哦。
1: 系啊，仲要咧，即系可以补多句，大家都未经历过，大家都经历紧，
0: 大家都系天牌嚟噶嘛，系咪？
1: 系啦，大家都可以试啊，大家互相咧去到关心明白，同埋咧，即系既然系咁，大家都知道大家经历紧第一次嘅嘢，系咪？咁啊拎出嚟大家倾咯，系咪？大家都学紧啊，咁啊，你又俾几个机会我学习，我又俾机会你去表达，系嘛？咁嘅气氛咧，可能会比较轻松啲啊！大家咧可以即系互相去到明白多啲，亦都咧唔怕咧将啲嘢拎出嚟，即系当然要尊重对方咁去表达咯。
0: 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因为佩佩有三个小朋友啦，每一个小朋友嘅性格都唔同嘅，你唔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有一个系真系可以逼得嘅吓、啊，真系佢好乖咁同你做晒，佢亦都好开心咁你逼佢嘅。咁但系唔代表第二个佢愿意噶嘛？啱唔啱啊？
1: 冇错冇错，更加唔好咧将自己嗰套咧摆落去小朋友度，系啦。觉得我都系咁噶，细个系咪？
0: 我俾人打大噶啦，
1: 应该系咁啦，系咪？咁呢个咧，其实正正亦都个一个个人有唔同嘅性格啦，需要特质啦，系咪？咁个个都系自己嘅个体咧，我哋都系尝试咧喺翻你认识嘅仔女个角度咧，去谂翻件事，可能容易啲投入翻咯，或者沟通翻。
0: 好似好多时候咧，特别系考试嘅时间咧，就特别系妈妈系个情绪系去到好临界点嘅位啊。
1: 系啊，
0: 因为妈妈是出于一份爱一份紧张，是不是？但是有时可能真的很张力底下呢，不做功课啦，不温习啦，甚至乎可能去到不翻学这些位置呢，哇，妈妈那个恐惧啦，同埋不满啦，或者压力啦，甚至乎是伤心，咩嘅情绪都嚟到㗎喎。
1: 係呀，当然亦都系双向囉，系咪呀？即系当仔女有咁样嘅反应嘅时候，正正就反映咗可能佢哋根本已经系吃不消，但系冇机会表达喎，系咪呀？因为嗰种嘅压迫呀，又或者嗰种嘅张力已经太大啦，系咪呀？变咗佢哋就选择逃避囉，选择呢就系面对囉，系咪呀？咁呢个呢亦都系一个警号。 咁我諗喺呢啲情況裏面呢，如果真係處理唔到呢，可能都係要向外界呢去到幫手啦，搵係咪，無論學校、無論老師、社工係咪，又或者甚至係一啲其他嘅心理學家、專家或者醫生呢，都可以喺呢個時候呢可能買啲意見啦、去到就係點樣去到緩和呢一樣嘢囉。
0: 咁係唔係我哋放養咁樣咁最好呢？我有壓力唔使啦，點都讀得成，讀唔成書咪由佢囉，咁係咪咁呢？
1: 我諗即係係大家即係都係兩個極端喎，即係一係就好逼呀，又或者呢另一個極端大家諗到好似頭先喺放養咁，其實呢正正就係喺中間呢，我要落一個落墨呀，係咪我哋係一個恩威並重嘅教養呢，其實呢個呢
0: 好難
1: 喎，好重要
0: 喎，
1: 係呀，適當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個界線囉，咁但係亦都係俾佢一啲空間自己去發揮，只要呢有一啲嘅底線大家講清楚嘅話呢，其實我相信呢亦都要俾機會小朋友呢去學習，亦都負責任咧，去對自己嘅一啲份內嘅事咧負責任，因為有時咧家長緊張個小朋友啊，係咪啊？咁小朋友覺得呢個我都係為咗你去做嘅啫，咁唔覺得自己呢個自己嘅責任嚟嘅喎，咁咧就即係本末倒置咗啦。家長有時咧適當地將個責任擺翻俾小朋友，係嘛？有一個底線，有一個話俾佢聽，有一個適當嘅要求。咁其實咧其他嘅嘢咧可能要佢自己去經歷，又或者咧俾一啲引導佢啦，佢自己咧要去到負責。怎样去到安排咯，或者怎样去到帮自己呢去有一个合理的表现咯。
0: 即是这些很完美的事妈妈当然想做足100分的嘛，是不是我即是妈妈要学习一种其实这个世界有不完美的，不一定个个有100分的，是不是？因为我真的我仔女有些同学仔是90几分都被妈妈打被妈妈闹的。哇，嗰件事其实妈妈个压力其实好大先至会系咁咯。
1: 系啊，所以咧我哋都可以讲一讲咧，呢个正正就系妈妈可以点样喺呢啲压力里边咧，去到帮自己啦，系嘛？第一个就系可能都系呢一个咁样嘅话题，就系完美咧，往往成为好多妈妈嘅一个压力，或者好多家长嘅一个压力。咁点算咧？面对住呢样嘢，我有时好多个经验咧，就系即系你好多人叫佢唔好咁高要求啦，又或者放低降低少少个标准啦。其实咧，当然啦，佢听完之后咧。他会觉得你完全不明白他，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做事的方式的嘛，你叫我降低我怎样过得到啊，这个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所以呢我有时觉得呢与其呢叫他降低要求亦都是知道他是听完就算的啦，那不如呢叫他你可以继续去到執着你这个完美，不过我劝你呢可以选择性这样去到完美化。咩意思呢？就是我哋揀一啲呢最重要嘅嘢呢去到追求你嘅完美。例如呢一啲安全性嘅嘢家人嘅健康安全当然就梗要即係盡力做好啦，係咪？咁另外一啲子女嘅一啲品格啦，係咪啊？我哋親子嘅關係啦，都係一啲我哋值得我哋咧去到花心思同埋咧高要求嘅一啲嘅項目嚟嘅。咁但係有一啲嘅可能日常嘅嘢甚至係一啲個別嘅情況，例如個別嘅子女嘅考試嘅成績其實係咪真係一定要全部100分完美咧？係咪？又或者我哋嘅家務係咪一定要哇日日都做到最標準？个餸系咪一定要即系100分咧攞咁啊？呢啲位咧，我哋都要问自己，我哋嗰个嘅自我嘅价值要求究竟摆喺边一啲重点嗰度咧？系咪啊？咁如果咧头先我哋讲啦，安全嘅嘢、关系嘢系个重点嘅话咧，我哋就喺嗰啲位咧，我哋尽量做好，系咪？咁但系亦都咧系可以选择性咧，系一啲比较相对冇咁。头先嗰啲咁核心嘅嘢呢我哋可以放轻少少，係咪喺日常嘅里面呢我哋唔需要样样100分㗎、我哋边有咁多精力咁多体力所有嘢做到100分呢係咪我哋要揀嚟100分囉。
0: 好啦，今日亦都讲到呢度，继续下个礼拜我哋会有呢一个话题继续探讨㗎喇，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唔該曬沈醫生嘅，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9啊，即係話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個段落。臨走之前提提你，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聽朝早同樣時間5:00-6:30，香港電台15台清晨爽利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和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多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堂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世卫其后评估今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是建议所有从涉疫的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在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者居家接受42日健康监测。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说，上设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大约43亿4000万欧元。上设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到欧盟法院。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6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 17.3 度东经 110.6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冬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昨天开始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5日。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都在欢迎仪式上表示感谢，形容是充分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以及支持。我亦都访问了一些一岛军舰风采 的市民他们的第一身感受，稍后我们会听听。
2: 中电话预计北都的电力需求会上升，中电已经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并且会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亦都向政府就着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提交了意见书。稍后我们会请来中电总裁罗家俊和大家讲解。
3: 我们都会关注一下本港的零售市道，本港五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8亿，按年是升了7.9%，头五个月的临时估计比去年同期是上升了10.6%。政府发言人都展望说未来经济会继续扩张，有本港经济学者都对来紧全年零售业的走势乐观，阵间我们要听听他的分析。
2: 麦理浩康复复康院在今年一月推出一项新的服务，就是透过一个模拟巴士车厢的场景，为18岁以上住院的中风人士或者是脊椎康复科骨科病人等等，还有他们的照顾者是提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训练，希望他们可以尽快重拾自信，独自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出行，回复正常的社交生活。一阵间亦会跟大家讲下这项贴心的服务。
3: 国际方面，韩国针对发表虚假网上信息的相关修例措施是据报今个月的7号开始是会正式实施的，是可以被追究刑责。当局的措施都被指是针对当地一些网媒透过煽情言论博取流量，继而是获利的一些不良风气，不过亦都引起了一些争议。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今时今日大家用电子产品的依赖性有几大呢？相信都体会到的。不过其实长时间去看这些电子产品的荧幕影响可能是远大于想象。一项外国的研究更加发现这种不良影响对于幼童来讲尤其显著的。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创新高，美国六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57000个，远低过预期的110000个。就业市场降温舒缓了市场对于加息的忧虑。道指以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报52900点，上升594点，升幅1.1%。而受到晶片股跌势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近1.6%，收市跌幅收窄至0.8%，报25832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近乎是平收。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苹果升近半成，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有报道指公司将新产品备货目标大幅上调。即使 Tesla 公布第二季交付量创了同期新高并远高过预期， Tesla 的股价仍然急跌超过7%收市。至于 Meta 就跌了近5%。有报道说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内部全体员工大会上面表示，在过去4个月 AI 代理的开发进展未如预期。晶片股就下跌，美光科技和英特尔都跌了超过5%， Nvidia 就跌了超过1%。美股在星期五是假期休市，道指今个星期累计升了近2%，连升4个星期。纳指升2.1%，标普500指数就升了近1.8%。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股市创了收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报25580点，升了540点，升幅近2.2%。法国 CAC 指数报8474点，升137点，升幅近1.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52点，升174点，升幅近1.7%。美元下跌，就业市场数据疲弱，市场降低对于短期加息的预期。根据諮詢所的 FedWatch 工具，市场估计9月份联储局加息的机会率由大概的64%降至大概53%。美元指数失守101的水平，一度跌至100.55的两星期低位， 在纽约美市报100.86，跌幅超过0.5%。日元对美元就反弹，高见过160.65日元对一美元，在美市升0.9%，并在161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徘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金价延续之前的升势，就业数据拖累了美元，就业数据疲弱拖累了美元下跌。现货金升至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最新系报4123.2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25.7美元，升幅近1.1%。国际油价就收市靠稳，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1.8美元，升23美仙，升幅0.3%。纽约期油报68.69美元，升11美仙，升幅近0.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港交所就升近1%。至于科技股，京东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但阿里巴巴就跌了大概0.3%。港股下半年的开局做好，恒生指数从上23000点并企稳收市，最多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主要的分类指数普遍向上，但是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报4454点，跌了0.4%。由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分析港股表现。
6: 正至7月份的开局，其实是第三季的开局，其实都挺增持的。看好和看淡的时候，其实都是即大家在这里是斗紧，可以说升了成400多点，又缩回即是个先幅就收窄了。明显地就说在低位度，即或者是23000楼下的时候，其实都逐步是收纳紧的。即是说很多人都看的地方就是港股的跌势，或者是港股的向下的空间不会太多。所以就当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下的时候，都会逐步吸纳，那就上到23000楼上。但是呢，有部分人认为呢，就是大围个市况呢真係麻麻地呀，咁担心会拖累港股，所以变咗高位度呢又有一啲人呢就走去即係平仓呀，或者係睇淡个市，所以段时间时候呢会比较增持嘅。我相信都要过埋公布浪返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国呢係会唔会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个嘅意味会唔会即係越嚟越犀利呢，咁样咁先至定住到呢个后市会係即係睇升人多啲啦，或者睇跌嘅人会多啲。 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机械人股，之前呢个板块咧升得紧要嘛，咁所以咧会喺高位度陆续平仓啊，有啲睇淡嘅话咧，全面出现一个嘅跌势，同埋你见到啲资金咧流翻向一啲咧系避险嘅资产上边啦。
7: 成交额咧单日嚟讲都接近成3700亿啦，会唔会预期咧短时间之内都仲系喺挨近4000亿嘅水平咧？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大嘅成交咧？
6: 我觉得你话咁大成交嘅话咧，系呢几日嘅啫。同埋知道下個禮拜初嘅啫，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5: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本港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认为如果市况冇大变动、冇大波动，甚至乎有望达到4000亿，稳守全球三甲。由任浩峰报道。
8: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同埋集资金额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2%，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98%，当中83家主板上市。 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没有大波动，不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2至3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9: 现在我们面对的都是不明朗的因素是相当多，我们其实也 有公司在沙漏上咧，佢哋讲紧个集资系超过300亿。如果呢啲公司佢哋都能够顺利上市嘅话咧，超过4000亿咧就绝对系会有。
8: 罗冰咸永道表示，已经有7间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唔少东南亚同埋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同埋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呢次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0: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1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天文台就话咧，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咧比较较为咧系缓慢。预料咧之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咧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嘅12点噶。天气预测方面，今日咧就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咁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比较大。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咧，同埋有狂。

0: 按互动剧场的启动礼和公演，并且会支持。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讨论中小学推动数字教育的最新进展。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亦都会出席立法会的财委会，讨论注资香港科技园公司。
1: 本港踏入流感季节，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同样都是呈上升趋势。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情况。
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就会在《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天气状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澳洲啊，有一只咧重啊1公吨嘅象鼻海豹，近日咧就喺塔斯曼尼亚登岸，并且咧系入市区啊，咁仲压烂咗咧路边嘅一啲设施，都要政府部门咧出动啊，引导佢咧系去喺嗰度噶咁样噶，阵间咧会同大家讲下。
1: 嗱，长时间睇电子产品咧，对于眼睛啊，或者系甚至冇咧，系精神上咧，其实都有唔系几好嘅影响，大家都知噶啦。咁一项研究仲发现啦，当中不良影响咧，对于幼童嚟讲尤其显著噶，甚至冇咧可能对日后嘅学业表现同埋工作咧都带嚟负面嘅效果。专家就呼吁家长必须留意。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以往大家学习知识可能靠睇书，玩嘅游戏都涉及实物，而家嘅小朋友就有手机同平板等电子产品用，唔好长时间对住电子产品嘅屏幕，大家都知。不过原来当中嘅影响可能对小朋友更为显著。一项由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同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团队主导，并且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儿科学会支持的最新研究指出，儿童在特定发育阶段若果接触过多的荧幕时间，与未来的学业表现下滑及工作记忆力减弱有直接关联。这项研究追踪了502名从婴儿期到中期童年的小朋友，发现在婴儿期一岁及刚入学阶段六岁时候接触过多荧幕的小朋友，他们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婴儿早期可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窗口，发育中的大脑特别脆弱，原本应该进行的学习互动很容易因为荧幕时间而被剥夺和取代。研究显示，两岁至三岁儿童的荧幕使用时间和学业表现下滑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联，但是当小朋友去到六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教育的时候，负面相联就会重新显现。另一项由英国团队进行的研究亦都发现，两岁以下幼儿使用荧幕的时间与长期健康及生活质素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研究人员认为，两岁以下幼儿不应该经常接触荧幕。英格兰儿童事务专员强调，并非要求家长完全禁止小朋友接触荧幕，好似是同远方亲友视像通话或者在成人陪伴之下学习，仍然属于合理的使用范围。野猪、蛇、猴子等动物在香港市区并不罕见，澳洲塔斯马尼亚海岸近日就迎来一位重量级的熟悉面孔，就是重达1公吨的5岁雄性象鼻海豹尼尔。这只网红象鼻海豹2020年在塔斯曼半岛的塞勒姆湾出生，因为行为举止可爱，火速成为当地明星，在短片分享平台拥有超过140万名粉丝关注。象鼻海豹经常会沿海岸线登陆岸边，尼尔日前再度踏上陆地，展开一年一度的休息与换毛行程。网上片段显示，这只身形巨大的哺乳类动物在马路上漫步，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阵以待，出动长杆与口指板试图引导它。在其中一段影片当中，尼尔步步逼近一辆汽车，有旁观者担心尼尔站起身可能会打烂车窗，好彩有路人及时分散尼尔的注意力，车主才能够安全离开。另一段影片就见到尼尔甚至整个身躯压在交通路障，

0: 整排塑胶防撞栏被压扁，亦都有居民不满驱离行动。官方就强调绝对不会伤害土动物，必定会将海豹的福祉放在首位。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又提醒居民和游客，尼尔始终有翻咁上下吨位，亦是具有危险性的野生动物。民众如果发现尼尔开始向自己的方向移动，就应该慢慢后退。
1: 嚟到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寻日从鲤鱼门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一連五日停靠在昂船洲軍港期間，是會組織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軍港舉行的歡迎儀式上致辭時說，今次是繼去年7月和10月兩支國家海軍艦隊到來之後，一年之內再次有海軍艦艇到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關心和支持。他感謝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寧艦編隊到港，讓港人能夠親眼見證國防科技的創新和發展。現場亦有過百名本港學生和地區人士獲邀出席，率先登艦參觀。有師生就讚歎艦艇的裝備精鋭先進，亦都感激說有這樣的一隊的是勇敢的軍人守護市民，為大家遮風擋雨。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昨日朝早南宁舰和衡阳舰经鲤鱼门驶入维多利亚港，不少市民就在社交平台分享，并且留言点赞。昨日朝早7:00多，大批市民和旅客已经在海旁守候，有人自备长镜头准备拍下舰艇抵港的一刻，不少人舞动五星红旗、特区区旗和中国海军军旗等等。有海军退伍军人呢，昨日就搭是来由广州来香港的高铁头班车，抵港之后呢即刻赶到去尖沙咀海旁呢，是等候舰队来港。他就说呢，去年山东舰、戚继光舰呢都先后访港的时候呢，他都有专程呢来到香港呢是观看舰艇，形容今次呢是再同老朋友见面，别有一番感受。咁话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说甲型 H3 病毒正是肆虐，五而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难以预测高峰期会维持几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病毒的检测阳性比率已经是超出基线水平，但是上个礼拜已经是录得46宗学校和院舍爆发，比起之前一个月的平均每个礼拜24宗多出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集团今年3月20日系发现电脑系统遭到黑客侵入咧，同埋破坏。事隔近一个月，就喺官网同社交媒体咧嘅专页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响人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琴日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3月23日接到相关机构通报，最新嘅资料系显示咧，可能有超过92万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约有105万人的个人资料是被恶意加密。有网络安全专家是批评信兴事发之后未有即时通报到公署，提倡是尽快设立罚款的机制。 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证监会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去年的市况利好带动资金流入强劲，加上主要的资产类别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资产总值按年是上升 20%， 是创新高，比起2021年创下的纪录是重要多 19%。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就说，政府刚刚在上个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如果获得通过，有关措施就可以在2025-26课税年度起生效，预期会吸引更多的基金和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设立和营运。信报报道，
1: 嚟到接近7点嘅时间，提提大家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同埋主桥现时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所有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下最新的天气。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十二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1: 卫生署说，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说，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3: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万人口有 0.38 宗，超越 0.27 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4: 新冠疫情期间咧，嗰几年咧，因为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同埋个人卫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个洗手啊各样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传播差唔多冇晒，咁复常之后咧，开始正常翻之后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个传播或者嗰个季节性咧，同新冠前咧系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乱咗嘅。但系至于呢一个季节会持续几耐咧，暂时都好难预计，因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节通常都系维持大概8至12个礼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3: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最少25人死亡。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是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郑浩景报道。
5: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 列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嘅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呢次袭击系基辅至少五月以嚟伤亡最惨重嘅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喺废墟之中搜查有冇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嘅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呢类导弹嘅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嘅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和华盛顿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梁正涛报道。
6: 席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今日星期三至六亦都面临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2.8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会持续到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将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并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群。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坐入汽车的时候皮肤好像被灼伤一样刺痛。炎热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说，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这股热浪正值周末独立日，当地举行多项庆祝活动和世界杯多场赛事。气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指数可能高达摄氏46度，这种罕见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亦都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气温不会低过摄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没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3， 日元 161.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9， 英磅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23.87 美元，賣出 4126.27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 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萨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数小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7: 世界杯直击。
5: 今届分组赛保持零失球的西班牙淘汰赛32强对手是奥地利。奥地利在最后一轮分组赛保时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今场收起入球功臣之一的阿努道域，安排基哥克治担任正选。上半场西班牙已经有不少攻援，比赛初段也马禁区顶施射，角度太正亦都欠力度，未能够威胁对手。而奥耶沙巴在33分钟推入禁区之后攻门，亦都被奥地利门将孙拿加挡出。去到36分钟，西班牙后卫古古尼亚传入禁区，奥耶沙巴第一时间扫入网，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巴安拿罚球射中门楣，也马补射亦都无功而还，西班牙半场一球领先。换变之后，西班牙扩大领先优势，后卫扑罗在66分钟后上接应巴安拿传送，头槌顶入成2-0。奥地利队长艾拿巴在85分钟护空门，阻止亚马的攻门。不过4分钟之后，西班牙仍然凭奥耶沙巴再下一城，最终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将会对葡萄牙或者克罗地亚。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他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球，刷新世界杯纪录。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看看韩国那边的情况。韩国传媒就报道，当地针对发表虚假网上信息的相关修例措施，就会在7月7日，今个月的7日开始正式实施。当中就包括是有被告，一旦被法庭裁定反复针对任何人发表造谣或者是诽谤的网上言论的话，并且是因此获利，是要被追究刑责，并且面临更加严厉的经济惩罚。
1: 韩国政府就强调，措施是针对当地近年持续出现不少网媒透过煽情的言论博取收益的不良风气。不过民间亦有反对声音，担心有关的措施会不会是对网上言论施加不必要限制，甚至成为潜在的政治打压工具。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韩国国会去年底在执政共同民主党主导议会的情况之下，通过简称信息通讯网法的修正案，当中包括针对网上言论明确界定什么是非法信息、捏造的虚假信息等。法案亦都明确界定何谓网上传播涉及种族、国家、性别等歧视与仇恨的言论，规定任何涉及诽谤、损害他人名誉的网上言论，涉案者可被判监和罚款。同时，有关修例进一步收紧对网上诽谤和损害他人名誉的处罚，涉案者除了维持现有的刑事监禁和罚款责任之外，针对反复造谣并获利的不良创作者，更会被施加最高可达5倍的损害赔偿，作为严厉的经济处罚措施。韩国当局今个月初都会正式实施相关修例的后续措施，任何被具体定义为浏览量以及广告收益庞大的网上信息发布人士，一旦被法庭裁定散布违规信息，适用的罚款金额就会加重至最高达到10亿韩元，即是相当于超过500万港元。当局亦设立实名举报机制，规定包括每日平均用户超过100万的社交平台或者讨论区等，必须制定应对虚假信息的营运政策。违规贴文所涉及的收益，有关平台日后亦都有机会被当局重罚。基于措施同样涉及美国的大型社交平台，早在去年修例审议阶段，据报美国国务院亦都曾经表达关注，批评修例是向韩国的网络营商环境设立不必要的壁垒。韩国网媒和网上言论生态存在虚假信息和恶意诋毁的不良风气，过去一直在当地持续引发关注。有当地传媒分析，不少人发表涉及编造数据、夸张失实和煽情的言论内容，真正目的往往是博取流量，继而赚取更多广告收益而获利。其中一个例子，今年5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驳斥一则涉华不实新闻片段，炒作有中国人突然购买首尔江南区900多间公寓，提出类似扫货的指控。李在明指，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官方数据，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相关单位的个案只得几宗。李在明严厉批评炒作消息的传媒故意捏造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指出这做对国家国民都无益处，甚至应该严肃追责。对于李在明政府提出的修例，有分析指不再单单要求个别假新闻下架，而是引入更严厉的罚则，更加能够达到打击网上不良风气的效果。不过当地都有民众反对，据报韩国国会网站入面要求废除修例的请愿签名累计已经收到超过14万个。有人批评修例未能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担心会引起寒蝉效应。亦有人认为韩国朝野政党斗争一向激烈，忧虑措施日后会不会成为潜在政治打压工具。 環顧全球，越來越多國家都因應網上虛假信息採取更加嚴格的措施。歐盟2023年開始實施數碼服務法案，去年4月和12月據報先後有被指違規的美國科企被判處達到數以億計歐元的罰款。中東的沙特阿拉伯亦都已經實施相關法律，將傳播假新聞列為可判處拘留的重罪。約旦2023年通過了電子犯罪法，加強對假新聞的管控，處罰金額比起以往激增了幾十倍。不過同韓國的情況類似，措施背後的理據以至罰則是否太過嚴苛都引發爭議聲音。

0: 翻返嚟本港啦，麦理浩复康院咧喺今年嘅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咁主要就系透过咧模拟巴士车厢嘅环境啦，为成年嘅住院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同埋骨科等等嘅病人啦，以及佢哋嘅照顾者啊，提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嘅训练，咁例如系练习上落车啊，或者系学习安全停泊轮椅等等。
1: 麦理浩复康院注册职业治疗师伍令如就话咧，使用人士接受训练之后都可以自己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外出的次数。我亦都话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市民连接社区的重要一环，希望协助服务使用者是尽快恢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都访问了伍令如，听他讲述一下这个服务的详情。
2: 服務的對象其實都是我們醫院內面的一些18歲以上的住院病人，包括一些中風的人士、脊椎康復科的病人和一些骨科的病人的。我們也會和他們的照顧者一起進行一些照顧者訓練，教他們怎樣在這個社區上面去使用一些交通工具。這個計劃的目的其實是想增強病人的自信心，對於他們出街來說，因為很多時候他們住院的時候經歷了一些变化，可能身体机能有所下降，那他们会对于融入社区会有一些犹疑，觉得、我现在、受了伤了，我会不会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搭车出街呢，样所以我们就希望在他住院期间已经跟他进行这些训练，慢慢去重建他们的信心，也都希望在医院里面这个这么安全的环境底下可以跟他们增强的训练次数之外，也都可以减轻了治疗师那方面的人手。
3: 有多少位服务使用者用过这个服务，完成了训练之后怎样可以评估到他的表现和成果呢？
2: 服务自一月以来，我们计了头两个月就已经有超过40个人次的使用对象。评估方面，我们除了看回他们的身体机能或者是一些自我效能感之外，我们也都会看回他们出街的生活空间有多广阔的。因为数据完结了之后，其实都陆续续有不同的病人是接受这个服务的，包括一些日间的复康病人。
3: 咁中心嘅传统训练会系点？会唔会有啲咩限制啦？同埋巴士场景模拟训练同传统训练有啲咩唔同？
2: 传统嘅训练可能系用翻中心现有嘅设备，譬如一啲普通嘅梯台啊或者梯级咁样去模拟翻嘅，病人就可能唔会应用得到喺日常生活咯。咁或者你治疗师带一啲病人出去做一啲外展嘅实习，对于病人嘅安全性啊、人手要求，亦都有好多唔可以控制嘅因素，譬如啲天气、路面状况咁样。如果向院内的巴士的话，就可以提供一个既安全又可以比较贴近现实的环境去给病人。
3: 那这个巴士的训练怎样可以帮助到他们日常生活？
2: 都希望你透过这个训练去增加他们的信心去出街，不要只是局限于自己在家里面。可能有些病人他们刚刚受了伤无奈，或者还未信心很强去出街的时候，可能真的只是日日在家，那如非必要，譬如真是一些复诊或者要回来医院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才会出街。那我们都见到有一些病人回了几趟，信心慢慢多了，也都知道自己原来是可以的时候，就会回复他们日常的生活。
3: 不同的个案都有不同，那这些模拟设施有没有哪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个人化的服务呢？
2: 我哋亦都要因应翻唔同病人嘅需要，去加入翻唔同嘅元素啦。咁譬如老人家，我哋会加翻一啲认知嘅元素啦，譬如一啲定向啊，或者系一啲记忆力嘅训练。咁对于轮椅使用者嚟讲咧，咁当佢哋进行训练嘅时候，都可以因应佢哋调节翻轮椅车台嗰个高低，等轮椅使用者去适应翻唔同车道上车台嘅时候嗰个感觉。根据翻个实际表现啦，我哋都会用翻职业治疗师通用的一个工具四日常生活量表去计翻佢哋使用交通工具嗰个情况系点样。
3: 咁院方未来有冇考虑扩充新嘅服务对象呢？
2: 对于一啲认知障碍症患者嚟讲啦，咁佢哋可能四肢其实系冇乜太大问题，相反佢哋比较上需要练习嘅方向咧，就系一啲认知嘅能力。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相应加翻一啲认知嘅元素。除此之外，我哋亦都计划系增添一啲 VR 嘅设备，同埋添置一啲模拟驾驶盘型。可以做一个初步的驾驶评估给一些骨科患者，去看看他适不适合再接受进一步的转介，去回相应驾驶评估中心，他们接受驾驶复康。
0: 时间嚟到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噶，天文台咧就话啦，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而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嘅雨势会较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本港嘅零售市道。本港五月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8亿，按年上升7.9%。头五个月嘅临时估计咧，比起旧年同期上升咗10.6%。政府发言人就话，数据咧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嘅销售咧都有增长噶。
0: 经济学者袁伟基就认为，本港的零售业是持续复苏，而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再加上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是宠物经济，都是有助带动零售业。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袁伟基，听下他的分析。
4: 今次这个数字就是吻合预期，可以叫做五月很特别的，有个五一黄金周。我们五一呢今年有120万个访港旅客，增長咗 8%。 咁你而家睇返我哋零售數字呢，就啱啱增長咗呢 7.9%， 就啱啱吻合返呢我哋嗰個旅客增加嘅數字。咁所以呢其實係預估之內嘅呢個數字。咁當然啦，我哋亦都係一路嚟講，我哋香港嘅零售業亦都係復甦緊嘅，內地旅客亦都係每個月增加緊，預計呢未來落嚟呢我哋嗰個零售業呢應該都會繼續復甦囉。同埋你睇到啲數字裏面呢，係譬如珠寶首飾嗰啲呢，咁多個月呢都係差唔多雙位數字嘅增加嘅。內地旅客落嚟香港係買啲名貴禮物啦，買啲珠寶首飾嗰啲㗎嘛會。咁所以呢個我哋睇到個遊客帶動我哋零售業增長。同埋我哋希望可以喺暑假吸引多啲旅客㗎嘛。如果我哋可以持續吸引多啲旅客嘅話呢，我哋希望嗰個零售業個數字會再好啲囉。
5: 睇返啲主要類別嘅分析啦，係咪都要留意返啲新嘅經濟增長點啊？
4: 因為始終你其實我哋成個人口結構轉緊嘅，睇到零售業嘅數字裏面最大嗰部分咧，係一個叫做未分類消費品嘅銷售貨值嚟嘅。咁嗰嚿係咩嚟嘅？咩叫做未分類消費品咧？其中之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發展得好快嘅寵物經濟，因為啲人越嚟越肯抌錢落去俾啲貓狗著衫啊、食物嗰啲咧。咁我哋睇到呢樣嘢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咯。即係政府亦都開始推啦，我哋而家開始有一啲所謂寵物可以入去食肆嗰度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有一扎數字出到嚟，係可以有個新嘅所謂經濟增長點咯。咁你老人家就算你冇即係視力冇問題，你都會有老化啦。咁你都要配多啲眼鏡啦，各方面咯。呢啲全部都係經濟個結構係改變緊，消費模式亦都係改變緊，隨住人口結構改變。咁你個旅遊嘅遊客嗰個亦都改變咗㗎。以前有好多遊客係內地㗎嘛。而家內地都係佔多數，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東南亞嘅遊客啦嘛，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發現整個零售嘅方向啦，都係改變咗㗎啦。譬如網購亦都多咗啦，好明顯見到增長亦都好快咯。即係近幾個月嚟講，你睇到網上銷售個數字嚟講咧，全部都係20%多，甚至而家去到30%多嘅增長啊。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一個所謂消費嘅轉型啦。咁你網上銷售有陣時好容易會令人買多啲嘢㗎嘛。
5: 今年頭五個月嗰個臨時估計都係比舊年同期係上升都超過10%。咁展望今年嗰個走勢呢係咪會持續呢？譬如外圍因素啊，各樣方面會唔會都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呢？
4: 其實就我個人就比較樂觀嘅，就覺得其實應該今年全年呢都有10%嘅增幅嘅，即係最少我希望有10%啦，最好有多啲啦。咁但係外圍因素其實都已經淡化咗好多㗎啦。我哋開頭係擔心嗰、那個油價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各方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因為政府有啲所謂補貼啦，已經即係油價最高峰期嗰陣時有啲補貼，咁我哋就睇到個通貨膨脹其實係冇升到嘅，好明顯。咁亦都比較低，我哋見到最新嘅通貨膨脹都係2%之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冇乜通脹嘅話咧，加埋遊客增加咗咧，預估嗰個零售銷售咧應該都會係有翻10%嘅增幅嘅。其實經濟越嚟越好嘅，我哋見到，你睇下我哋嘅收入中位數不斷咁增加緊，人有咗錢就自然會買嘢㗎啦，加埋個內地遊客就越嚟越多。我哋喺呢方面搞咗好多嘅活動啦，香港 節慶啊各方面吸引咗內地遊客嚟啦。咁啊，所以咧依兩個嘅推動嘅作用咧，啊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零售業咧係有一成嘅增長咯。其實一定要持續啦，始終香港細啊。你要支撐一個零售業啊，支撐咁多人嘅所謂咁高嘅生活質素咧，你一定要有外來嘅人喺度消費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發展多啲城市經濟啊、展覽會經濟啊，吸引多啲遊客咯。長遠嚟講咧，或者跟住有幾個月咧，我覺得八九月開始咧，嗰個數字會靚翻好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在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话，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在烤箱。有货运司机就话，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周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饮多些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主桥啦，现时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所有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位咧，现时一带开始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同样经过请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正系积极推进 建设北部都会区。咁终点咧系预计咧，随住唔同产业发展，企业咧陆续进驻区内嘅电力需求啊，系会不断上升。中电话已经咧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去发展电力基建。咁相信咧绝对有能力去应付未来嘅用电需求。
4: 特区政府咧正系就住香港首份嘅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包括系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中电话已经咧系向政府提交建议书、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同埋道路施工等等嘅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咧系访问咗中电总裁罗家俊，听下佢嘅讲解。
6: 睇到咧，北部都会区咧，未来咧系会有一啲新嘅唔同方面嘅需求啦，包括住宅啦、工商业啦、创科啦、数据中心啦，甚至乎系大学城咁样嘅需求嘅。电网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前瞻咁样去规划咗咧，未来呢十年咧，北部都会区未来嘅所有嘅需求咧，系包咗落去我哋个电力规划里面，所以我哋系有能力同埋有信心咧，系去满足北都未来所有嘅电力嘅需求嘅，满足沙岭一啲超级自选中心嘅一啲电力嘅需求嘅。我哋亦都有信心咧，喺未来呢十年咧，甚至乎系如果香港喺北部都会区多3至4个沙岭呢一啲咁样嘅数据中心咧，我哋都有能力去满足到嘅。以下落嚟嘅工作咧，就我哋会同政府同埋个客户咧系紧密联系，睇下佢具体个时间啦，同埋个地点咧喺边度，咁我哋就可以开始我哋相关嘅工程啦。
7: 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啦，都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嘅咨询文件入面第一部分嘅内容啦。中电喺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个方面，有啲乜嘢建议系可以提交俾政府咧？
6: 我哋咧系建议我哋成个北部都会区嘅电力基建咧，系作为一个战略经济嘅基建，即系政府同我哋咧系可以共同规划一个叫算电协同嘅一个方法去做啦。如果政府咧系可以规划到啊，边度有做几多个超算中心，我哋电力咧系如何匹配到嗰个发展，咁共同咁样去规划，共同咁样去发展，其实就会将香港嘅北部都会区嗰个发展嗰个速度咧系可以提速提效啦。我哋有啲程序咧系去有需要唔同嘅政府部门去作一个审批，啲工程先可以开展咧。咁呢度我哋希望可以有一个更加紧密嘅跨部门机制，咁样可以尽早将相关嘅审批系可以得到啦。譬如而家我哋做一啲相关嘅路面嘅工程咧，譬如攞呢个掘路纸咁样咧，其实有可能系有唔同嘅持份者咧系会有唔同嘅意见啦。咁我哋希望咧有一个具权威性、具仲裁性嘅一个单位咧，系可以尽快去处理唔同嘅意见咧，就可以尽快有一个决定，如何做、点做咁样咧。啲工程同埋成个北都嘅发展咧，就会更加可以快啲达到啦。
7: 喺绿色转型方面啦，中电喺推动零碳能源嗰方面会有啲乜嘢计划同埋建议啦？对于市民嚟讲，又会有啲乜嘢受惠咧？
6: 香港政府咧，其实系有一个2050年嘅减碳嘅行动计划，个目标系做到零碳啦。咁另外喺2035年一个中期目标咧，亦都希望香港减碳个能力系做到都减到一半嘅碳嘅。咁呢一度咧就要好靠能源方面嘅绿色嘅转型啦。我哋亦都系计划咧，2035年咧系透过区域合作，希望引进多啲零碳嘅能源嚟到香港，去取代亦都可以唔使香港咧系再用燃煤嘅发电嘅。而家咧喺中电嚟讲咧，我哋大概有1/3嘅燃料组合咧系零碳嘅核电啦。我哋希望咧2035年咧变咗2/3咧系做到零碳嘅核电或者可再生能源咁样嘅。如果可以做到咧，其实对市民嚟讲有几个好处啊。第一就系话我哋个目标咧系会仍然维持到香港一个咁高嘅电力嘅可靠度啦，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话我哋个碳排放咧可以从而家嘅每度电0.34公斤嘅碳，可以减到咧接近0.1公斤嘅碳。咁去到呢一个程度咧，基本上香港是一个近零碳的一个情况呢，亦都是会帮助到气候变化的一个挑战的。
5: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开始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五日。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感谢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宁舰编队来香港，形容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编队开放舰艇给公众参观，可以令到市民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是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5: 我们都访问了市民的反应，有中学生就说亲眼看到军舰慢慢靠岸都形容很震撼，也都有学生就说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国防军事实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8: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昨日早上进入香港水域，吸引不少人在维港两岸等候。市民刘先生带埋专业摄影器材，一早去到尖沙咀海旁，希望影到编队进入维港的一刻。
9: 都有些关注的，因为这些是些国防的大新闻，科技来的嘛。作为中国人当然开心，见到新的啲科技，摄影是一种兴趣，我觉得拍军舰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啲题材，独一无二，我觉得都几开心嘅，可以影到呢啲嘢，可以留念。
8: 喺昂船洲军港码头嘅海陆空三军代表列队守候，当衡阳舰进入军港嘅时候，军乐队奏乐欢迎。南宁舰之后进入军港，有学生代表手持国旗和区旗欢迎，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致意。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三学生说，今次是第一次亲身接触军舰，形容很震撼。
10: 当他在远过来慢慢靠岸的时候，其实是很震撼，因为我都是第一次见识这么大型的军舰，还有第一次见到。作为社会，即是香港一份子的青年，见到这些我都觉得见识到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同埋作为香港的青年，我觉得我哋更加应该要好好读书，之后第时可以即系报效国家。
8: 中四的李同学形容军舰宏伟，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国防军事实力。
11: 军舰逐渐靠近我哋嘅时候咧，系有一种温暖感觉咧。虽然话钢铁系一个冰冷，但系佢靠近系可以温暖我嘅心啊。呢个系祖国带嚟嗰个安心，系可以保卫我哋嘅国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稳咁样长大。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喺欢迎仪式上面致辞，表示南宁舰系现役主力战舰，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就，编队来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感谢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宁舰编队到港，给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的创新与发展。
12: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8: 今次来港的南宁舰然后162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杀等任务。然后568的衡阳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艘军舰都分别有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南宁舰、衡阳舰都是第一次来香港。海军南宁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话，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
11: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8: 两艘军舰将会在昂船洲军港停靠去到今个月5号，而星期六和星期日将开放给已经预约的人士参观，名额14000个。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咧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咧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嘅12点。另外咧，雷暴警告话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咧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咧系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中华神盾耀香港，港人雀跃话好自豪。文汇报。港生登舰见证国防实力，感激人民海军守护家园。南华早报，大批市民涌到维港两岸，迎接解放军舰艇编队来港。商报头版是报道，本港管理资产超过42万亿，破纪录。信报，本港管理资产净升20%，行业逐增平。
0: 明报嘅头版关注到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泄漏92万客户资料，三月咧被黑，四月公布。东方日报解说员录音曝光，宏福苑收购信冇法律效力，话宏福苑收购信冇法律效力。星岛日报嘅头条就系国产鹅肝攻陷平民食肆，价廉美味成为旅客嘅新宠儿。经济日报嘅头版就讲到 Meta 转型嘅消息震散环球 AI 股。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寻日从鲤鱼门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一连五日停靠喺昂船洲军港期间，系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埋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军港举行嘅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话。今次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来到之后，一年之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他感谢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宁舰编队到港，让港人能够亲眼见证国防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现场还有过百名的

0: 少市民就在社交平台都分享留言点赞。昨天早上7点几，大批市民和旅客就已经在海旁守候，有人自备长镜头准备影低蓝艇抵港的一刻。不少人就舞动住五星红旗、特区区旗和中国海军军旗等等。有海军退伍军人昨天是搭由广州来香港的高铁头班车，抵港之后就即刻去到尖沙咀海旁是等候蓝艇是来港。他就说去年山东舰、戚继光舰都先后访港的时候，他都有专程来到香港是看蓝艇，形容今次来港是再同老朋友见面，别有一番感受。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说甲型 H3 病毒正是肆虐，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是会进一步上升，难以预测高峰将会维持几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已经是超出基线水平，但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录得46宗学校和院舍爆发，比起之前一个月的平均每个星期24宗多近一倍。严重和死亡的个案亦都是有上升，成人严重个案由五月的平均每个礼拜 8.6 宗升至上星期的23宗，当中有12宗死亡个案。另外今个礼拜亦都有两宗的儿童重症，虽然都是已经打针，但是一人仍然是危殆。欧家荣说，这两名儿童患者早于去年的10月和11月打针，科学上疫苗在接种半年之内免疫力是最好，其后就会随时间慢慢下降，故此第二年是要重新打针。经济日报报道。
0: 关注下一则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说过去两三个钟头美沙克开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是保持相当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是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的下午六点钟的。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睇翻报章消息。明报报道，香港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集团今年嘅3月20号系发现电脑系统遭到黑客侵入同破坏，事隔近一个月喺官网同社交媒体专页咧系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响嘅人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琴日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3月23号系接到相关机构通报，最新嘅资料就显示咧。可能是有超过92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约有105,000人的个人资料被恶意加密。有网络专家是批评信兴事发之后未有即时通报到公署，就认为应该尽快设立罚款的机制。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证监会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去年市况利好，带动资金流入强劲，加上主要资产类别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资产的总值按年是上升20%，创新高，比起2021年创下的纪录多19%。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日前涉嫌是酒后驾驶等4宗罪是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是回复说，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亦都明白公众很关注这宗事件。监委会是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事件的主角黄锦辉昨天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现在很乱，又话事件已经进入了法律调查的阶段。黄锦辉事发是至今未有现身是回应，未知他会不会出席今日的内委会会议亲自交代。他前日是在社交平台发表贴文，就日前在中大校园入面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回应。他说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并且为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带来不便，对此深表歉意。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特首、政治委任官员和公务员等去年冬薪，计公务员今年度是划一加薪2%。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昨日就说，各级政治委任官员的现金薪酬今年7月1号起增加 1.3%， 加幅是近10年最低。以目前有21名司局长、14名副局长、1名特首办主任和19名政治助理去计算，加薪之后的年度薪酬开始

0: 资大约是1亿8千万。明报报道。
1: 信報報導，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零售額臨時估計338億，按年增長 7.9%， 年升13個月，並且比起市場的預期是好。報導引述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儀就說，看回5月的增幅主要是受惠於5.1黃金週。期內零售額升幅最大的類別是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按年上升了 25.8%， 其次是其他未分類的消費品。政府發言人說，5月零售額繼續穩健上升 7.9%，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的类别销售都录得增长，指望未来经济未来是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应该是有利零售业务。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就本港五年规划咨询民意，中电集团提交建议书，倡议建设好北部都会区的能源基建，以及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等等。中电总裁罗家俊透露，以北都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量作为参考，公司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规模的用电需求。中电亦都希望从广东引入更多的零碳电力，为停止煤炭供电创造条件。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房委会是宣布新一期特快公屋编配计划今日开始接受申请，合资格申请者除了选择租住公屋之外，亦都可以选购绿置居重售单位和租置计划回收单位。当中包括高宏苑、锦柏苑、宏志苑一共89个绿置居的重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184至223尺，售价大约93万至到系136万元。若果以首期5%的楼价去计算，首期咧系低至咧系46,500元就可以做业主。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嘅社评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的论断提升了港澳在民族复兴伟业当中的战略定位，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指引。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要紧扣服务民族复兴的核心定位，勇于破局谋发展，坚定不移为民生。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让市民深切感受到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热烈的军民互动进一步提升香港市民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为香港更好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的香港智慧和力量。文汇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说，证监会昨日发表调查显示，管理资产总值创新高，净资金流入飙升近2倍。另外有超过一半的投资者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就显出香港投资市场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展望未来，香港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契机，在巩固和提升香港竞争优势的同时，也都可以助力国家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香港测量师学会说，面对楼宇老化和维修需求持续增加，社会是有需要更全面检视现行的制度。评论认为，如果政府接纳围标刑事化的建议，配合监管部门彻底改革，适当介入协助缺乏专业知识的小业主选择货真价实的维修承建商，相信能够一定程度阻压到围标集团肆意妄为。信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建造业的致命工业意外频生，单单是6月份就有5宗， 政府应该是检讨现时工地的安全管理制度，同时更加要切实督促业界改变赶工至上的文化，否则严重工业意外只怕还会不断上演。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外长通电话，中方直言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呼吁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是这一番的措辞强硬的表态，评论就说是对美国默许盟友连串挑衅的行为作出警告之余，亦都是催促美方需要采取行动去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以免双边关系走样转差。睇返中國嘅應對策略，一方面持續強化對台海周邊嘅實質管轄同執法巡查，另一方面善用經貿合作等利益共幹，讓到美方都唔敢過分作出政治操弄。經濟日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朝早嘅八點，提提大家啦，一號戒備信號係生效㗎。咁天文台話啦，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今日下晝六點。而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今朝的节目到这里了，听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下昼嘅6:00，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喺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话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嘅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呢次袭击系基辅喺至少5月以嚟伤亡最惨重嘅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成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系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在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到下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说，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内韦斯说，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警预警级别，是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到3级，即是较高等级的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的风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18点，跌4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28美元，卖出4131.57美元。